0: 这两年外来受大家支持疼惜，点滴在心头，总是温情如天，悬如海深家宏永远铭记在心吼。敏感无奈敏感无奈啦吼。无恁的疼惜，袂当互我为一台电台做甲八九十台来回了。
1: 家宏兄吼，
0: 嘿，我家宏本人。
1: 先到一个吼，
0: 来妈妈你讲。
1: 我今仔要注第三剂的疫苗吼。
0: 好好好。
1: 啊，是讲。安健天黑，
0: 迄先甲食嘞，迄爱食。你这个注疫苗，迄更加爱食。
1: 安尼哦。
0: 嘿，因为迄通血咯，爱甲你鼓励含氧量。
1: 啊，你食。啊，用心脏的。
0: 迄食食食。
2: 啊，就是够心脏的拢会使。
0: 用心
1: 脏的食一粒，啊，迄个安
0: 健天。食两粒啦，卖食一粒的啦。
2: 应该爱食两粒啦，一粒是人迄无尽头的少年人咧食的啦。
0: 吃两粒
1: 啦，吃两粒啦，
2: 哈！哎，啊，用心做嘛，两粒，
1: 欠吃两粒，
0: 对对对。啊，等下嘛，搁吃哦。
1: 太重
0: 哦。没啦，等下搁吃啦，伤轻的，伤重。
1: 你煮了，等下还吃哦。
0: 去吃，啊，下等下下晡搁个吃。
2: 吃两顿。
0: 嘿。
1: 哦，安尼哦，啊，食过来行呢，搁吃川白 N O 呢。
0: 吃愈济愈好，川白 N O 嘛对。嘿，还拢赞
1: 的啊。
0: 嘿，买拢无宠物，迄药效拢无
2: 共。药效无共啦，材料嘛无共啦。
0: 你看起来问这死人。
1: 啊，我
0: 会惊
2: 咧。啊，你免惊，互家宏互你看。
1: 发烧假呢？
0: 啊，有呢吼，你
2: 啊，
0: 你注射
1: 假，
0: 你注射没有？
1: 你
0: 注射没有？啊，你食这都未啊？
2: 你甲食一个啦。
0: 你听我。
2: 啊，跳啦。
1: 爱煮啦，
2: 未使爱去煮，爱去煮，
0: 爱去煮。有机会爱去煮。
1: 莫德纳两支，啊，你
0: 煮
1: 莫德纳，讲足强的。
0: 没啦，没
2: 啦，大家买拢咧煮。
0: 卖好白。
1: 我慢性病毒多，啊，一挂毛病拢起咧。
0: 没啦，你慢性病。
2: 卖好白听人讲，家己知影就好，听家人讲。
0: 好
1: 好。吃了袂堪住
2: 咧。没爱听家人讲，卖听别人讲，好。
0: 你放心，放心，
2: 好。好，好 ，OK，OK，
1: 谢谢，
2: 拜拜。
0: 来喂，你好，阿母啊，阿母啊，你好。
2: 阿母，
3: 喂，
0: 阿母你好，歹势，阿母啊，今日你行较久，因为
3: 阿那只过来，
2: 阿大人
0: 个性人先卡来啊。
2: 你第三名，
0: 哎
2: 呀，你阿别个有电话咧讲诶，来进来讲。
0: 三名啦，用
3: 手机啦。帅哥美女好啦，
0: 家
3: 长朋友大家好啦。
0: 哎，
2: 阿母你也好。
0: 阿过来咧。
3: 啊，过来，我哩三周年刘叔叔，
2: 对
3: 我哩听上半天啦，
2: 谢谢啦，
0: 有啊吼，敢那听到这句，咱就欢喜
2: 啊，
0: 听咱的节目就好，无一定爱买物件。
3: 哦，我甲你买万外块也袂来哩呢，
0: 买万外块也袂去嘞吼，别紧啦，慢慢啊来啦，恁钱多嘞，啊，都哪有需要才行呢啦，吼，哎呀，啊，母啊，今日听什么歌？
3: 听江惠唱的。
0: 江惠唱的啦，哈，好 ，OK， 哈，多谢阿母啊，哈，阿叔
2: 阿
0: 母啊，
2: 叫
0: 阿母
2: 啊，
0: 身体健康，全国的听友嘛拢甲你问好，哈，
3: 超
0: 百外万人啦，哎呀，哈，好，多谢阿母啊，哈，好，啊，来回了，
4: 好，家好，
0: 阿姐，你今日穿只早卡，你唔免卖衫，
4: 我今日较有闲，你是咧，我较有
0: 闲，
4: 当盘卡，我即久无卡
0: 咧，安尼生意歹啦。
4: 那卖啊！你讲讲生意歹啦，我生意普通啦，我只是今日浪旁都顾无卡，紧想卡一个，你讲我咧？
0: 哦，
4: 哎，中秋节要到咧，
0: 点什么
4: 歌咧？
0: 来，点什么歌？
4: 满月想爱人。
0: 满月想爱人啦吼，好 ，OK， 哎，
4: 我来借问一下吼，像你咧药房 QQ 动啊，
0: 哎，
4: 有无？
0: 要不？
4: 啊，个人生照干呐，
0: 哎，
4: 啊个自信下啦，
0: 哎。
4: 啊，搁互相
0: 约
4: 人，
0: 即久拢无
4: 咧
0: 卖啊！
4: 我已经
0: 拢
4: 食完
0: 啊
4: 咧。
0: 啊，我都还袂轮到咧，啊，人嘛无货。哎呀。
4: 只久我袂轮到，啊，无货，阮无物件通食要
0: 安怎？啊，我即两工才赶紧甲厂商讨好无？嘿啊，因为我做年庆，我做年，嘿啊，我做年庆，我啊，甲我最好的产品拢会轮一轮。嘿啊，啊，即好的产品拢轮一轮以后了，嘿啊，来就拢恢复原价啊，吼。
4: 哎哎，我
0: 先
4: 问一
0: 下
4: 吼，
0: 嘿，迄
4: 三七八
0: 的
4: 食
0: 个月
4: 算
0: 算
4: 的，
0: 伊的
4: 卖拢正常
0: 的。安尼吼，哦，迄日大家学了个，迄大家华人一个方如妈妈安尼敲电话来，讲本来一挂裤拢未清洁有无？哎呀，最近拢会清洁啦。
4: 对啊，现在三七八不
0: 知，哎哎，
4: 去
0: 牛
4: 肯 BMI 拢正
0: 常
4: 上。
0: 安尼吼，
4: 对啊对啊。
0: 好，恭喜啊，继续。
4: 啊，你这产品甲我规矩甲我做
0: 一。好，我这两天会甲厂商讨，恁呐有欠啥物吼？啊，你拢爱看着来甲公司讲，啊，我即有法度替恁提早准备，因为这产品毋是拢做便便起来下吼， 咱的产品其实拢足贵的，啊，爱客人卡来甲阮公司提醒，讲恁啥物食完啊，啊，我才有法度去争取。啊，有的物件嘛，爱一年、两年、半年，像我一支，像我一支生姜菇，都毋是你随时要买就买有的。啊，像春金草、啊金骨草，迄嘛毋是随时要买就买有的，迄拢天然野生的物件，哎呀。
4: 出来
0: 哦，我感觉最近这两项物件，用套间讲要起笑。
4: 我拢食干都接袂到
0: 诶，
4: 接袂
0: 到诶。你拢爱提早讲，差不多食要完进前半个月，就爱卡来讲啊。哎呀，好，好，好，好，多谢，好好，多谢个小姐啊哈。好，来，喂，你好，陈妈妈。
2: 我食诶三皮八那个五毫个啊，今麦是搁有回无啊？我咧咧等
5: 你吃完啦呢。
0: 真无回。
2: 你今麦叫回啊？你吃了有较瘦无？
5: 有哦，
2: 哦，啊，你水哦，
5: 哎，
2: 较灵吼。
5: 对啊，那个，
2: 啊，你吃
5: 个老细就是，拢有，就拢有较好势啊，较灵啊，顺，迄个，规身躯拢较灵活啊，较灵活啊。
2: 好啦，我来甲秋香说啦
0: 哈。
2: 系
0: 啦，
5: 系啦，甲我吹一下啊，吹下甲我寄来啊。
0: 你干那欠一项尔，就对啦。
5: 我今天去，我先进欠这项。
0: 好，
2: 好，
0: 好，
2: 好，谢谢你哦。
0: 啊，来，喂，你好。
2: 喂，哎，陈爸爸，你足久无打电话呢？
0: 哎呀，
2: 真久无打电话，听到你的声音吗？呢，
6: 在你店里的金骨草啊？
2: 哦，你在店金骨草哦？啊，你今麦欠袂？
0: 你差不多第一摆会卡来买金骨草的呀？
6: 好啊。
0: 啊，伊都跟阿星的、跟三黄同款。
2: 食了你的金骨较好食啦。
6: 哦，嘿，你考了第二，给我分我诶，
2: 给搞分我诶。
6: 诶，阿哥，你来跟我佚佗啊！
2: 哦，赞赞赞，是甲佮头哥好势。
0: 要去倒位？
6: 阿布达比。
2: 阿布达比是啥物所在？
0: 中东哦。
6: 中东啦，
2: 赞赞赞。
6: 哦，我阿如来，好阿多。
2: 阿无七八万，你到底几岁啊？去加远着。
0: 中东拢乌人，中东拢乌人咧。
6: 无啦，嘿。杜拜要好野人，来看好野人，谁做安怎？
0: 你是要去杜拜啦？
2: 啊，陈爸爸，你是几岁啊？走到阿远去？
6: 八站你还无话者？
2: 哦，八站你走到阿远？
0: 哎，你中东？
6: 勇夹强哦，
2: 勇夹强哦，
0: 中东
2: 食我那三片勇夹强哦。
0: 中东，去中东之后就我照油灯来，喊我话经过操了。
6: 好啦，我哋有今日，我哋有今日就发到来。哦，今日有你哋有片哪个哦？哇，你啊啦，迄阵啊吼，钓钓钓，这这阵子钓钓哦，哦，我食那里。
2: 食阮的川贝有较好食无？
6: 哦，贵个，那去多钓贵个话无，还袂算。
0: 迄阵啊，陈爸爸卡来，我
2: 可以教阮偷阮的川贝，
0: 我可以食白酱加川贝做伙食。
2: 哎呀，你都你烧啊，啊烧
6: 在生病哦，嗯，不过在生病太好个啊无。幸亏大约八个啊！
0: 没啦，没啦，没啦！你的作用诶，食到八字，你放心。
2: 好，阿我来甲亲相退咯，哈！
6: 谢谢，
2: 谢谢你，谢谢。哇！
0: 感谢全国这长辈时代。
2: 是啊。
0: 啊，我周年
2: 庆。听着恁讲食产品食较好哩哩，我有够欢喜诶啦！
0: 我诶周年庆着用要接近尾声。
2: 对啊。
0: 啊，即个听友长辈时代啊，恁若有欠啥物产品？啊，恁来敲电话来欢迎，食了好。
2: 是啊。
0: 啊，食了歹当然是欢迎批评指教。
2: 是。
0: 啊，食了好，恁若欠，恁来赶紧敲电话来讲吼。
2: 嗯。
0: 因为我会当借周年庆这个名目，啊，甲厂商啊讨会啦吼。啊，我还佫有几落支产品还袂轮到周年庆，因为我的产品真济啦吼。讲实在，我的产品将近有几百种诶。啊，连续卖哦，有太侪种啊，然后就是爱爸爸妈妈恁甲我反映啊，甲公司楼下的助理讲，讲恁欠啥物，啊，我就会为恁准备啥物物件安尼。啊，我讲像一支三黄啊，甲春金草啊，这是同一个所在。取得的吼，
2: 是啊。
0: 迄春金草，敢若阮一个吉利妈妈，
2: 是二乐
0: 二乐甲会得志。哦，伊讲实在，阮吉利妈妈较少咧就线啦吼，啊无你然后敲电话起来娱乐，啊我嘛拄啊伫五分钟前啊要接节目，
2: 讲完电话呢，
0: 我接到伊的电话，伊讲伊去学检验师检验转来，啊讲实在，迄个检验师替伊欢喜个，讲伊即三十年来 身体在这个时间去检查上健康的啦，
7: 对啊，拢切记啦，无忘记啊啦，
0: 唔捌遮健康的，
7: 对啊，
0: 啊，咱嘛甲恭喜，
7: 是啊，
0: 嘛真替伊欢喜，啊，当然你是确定的来甲我说多谢，啊，应该是我甲恁说多谢较对啦，
7: 是啊，恁拢家己开钱的
0: 咧，恁开钱买，啊，甲恁肯相信我，啊，我特别互恁失望，
7: 无唔对，吼，
0: 所以讲家宏有当时啊。啊，伫咧做物件的过程当中，
7: 是
0: 啊，我是真正严格把关，我拢甲当作这物件，就是要来救世，啊，第二要来互家己食，要互家人食，啊，我一定是用高道德的标准，吼，咱讲真正的平平，啊，我若要买互我的查某囝食，我一定是买上好的，
7: 嗯，
0: 要互我的老母食，我一定是买上好的来。
7: 是啊，
8: 你好，
0: 新年大吉，
7: 刘大姐。来，什么好婆在你刷店？
8: 我有确诊，阿未再去念，阿他妈念是在坑念，我是在拜，我再去念。
7: 你先打，你先打，我叫老家处理哦，哈。
0: 啊，感谢这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哈。啊，我讲恁老欠物件，恁就拢打电话起来讲。啊，我
7: 所以你看，咱这个刘大姐嘛确诊啦。
0: 我真拢会甲你登记哈。
7: 恁恁吼，
0: 啊，
7: 恁今日
0: 确诊呢？啊，恁的川贝料安那食嘞？啊，经过草料安那食嘞？来回了林大哥。
7: 林大哥，
9: 大王，
0: 嘿嘿，
9: 就问下恁咧，顺上果冻条当时有咧卖啊？
0: 还卖贵啊咧？
9: 哈哈哈！当当初，
7: 你卖卖贵才对啊！
0: 啊，你订单促销看好卖？
9: 有卖啊！
0: 啊，你还没吃完啊？
9: 啊，都啊都吃了未歹，啊，都准时吃啊！
0: 安尼啊，
7: 吃完啊就对啊啦！
9: 哎呀，已经准备差不多要吃完啦，所以想恁当时搁要卖啊，恁请教。
7: 啊，你吃了刚好势。
9: 食了袂歹啊，正常排便都拢袂顺。
7: 即摆则顺嘞，对啊。
9: 是。
0: 我即两礼拜则去啊，抽胸清楚看。
7: 啊，好，去吹，去甲吹看啦。
0: 好。好。
9: 是恁若有提早回来，咪当输底啊卡。
0: 阮家己来，阮家己来，这阮是拢有留啦。啊，人员工要报你无，啥要报你无。
7: 好啦，我等下叫员工卡号你啦，我这个是好啦。
9: 好。袂歹
7: 个啊。好，无问题，谢谢啊，林大哥，感恩感恩。
0: 来，喂你好。
7: 哦，
0: 喂你好。
7: 阿母诶，
10: 哦，
7: 阿母你哪哈子啊？哎，
10: 阿要甲你问一下，安尼加等几波？
7: 干啥物？你要爱啥？
10: 那个火山火药有无啦？我，
7: 火山，你爱火山哦？
10: 人咧讲啊，食有效，啊人搁叫我去看医生，讲甲骨人啊，搁，迄个吼，啊要去看医生，啊我搁食你爱食两日都好诶，知影我着。对嘛，讲好，赶紧听着你的，卡啊等几波等无啦，
7: 安尼哦，
10: 啊你啊有十九叫两组来啦，
0: 哦恁家的新明星呢？
7: 嘿啊，你哪知我咩？
0: 你敢知你前面恁家的新明星？
10: 嘿，
0: 阮前面敢那为着互相约，喊阮头家开会开啊点半。
10: 安尼哦，系
0: 啊，
10: 哦，好，
0: 安尼
10: 就
0: 赶紧
10: 两
7: 组
10: 来。
0: 啊，对啊，无都开会。
7: 啊，唔知人要卖
0: 人卖。安尼
7: 哦，
0: 嘿
7: 啊。
0: 哦，
7: 啊，不然你再听一下啦。
10: 哦，好。
0: 啊，你好像要吃了安怎好啦？
10: 啊，对。
7: 药剂有较好势呢。
10: 对，药剂有加些好势，啊，搁哪听哦？
0: 哎。
10: 咱有感觉讲，俺脚骨都搁消落安尼啊。
7: 哦，大水啦，吼。
10: 小块有水分啦。
7: 哦，安尼，啊，有较消。
10: 啊，对，食一日是吼，啊，小块感觉搁食两日搁感觉愈肥安尼啦。
0: 药剂爱顾啦。
10: 对啦，啊就是
0: 安尼啊。人讲寿命是短，药剂
10: 要行。哦，咱这大汉，我唔知第一要找你，啊无我咧第一要找你。
0: 对啊，咱寿是短，寿短用咧行啦，就是短药剂咧行。药剂若够用，身体就用。
10: 对啦，啊都，卡骨都安行行安尼啦。
0: 好 ，OK。
7: 我安尼我来甲秋香参详。
10: 你瞧不起啦？这是看个无个好个在，听着这行药啊，听着个。
0: 我当初互相约，互阮丈人啊食到本来，我当初互相约吼，互阮丈人食到本来，医生甲讲叫。好啦好啦好啦。
10: 我再高再细高，带你坐一坐。
0: 好啦，我本来要讲互你听，你听无啥有。
7: 那你别做事啦。
0: 啊，我当初吼，你讲着互相约。
7: 是。
0: 啊，我怎敢那为着互相约含头家？
7: 头家是遐乌龟波啊。
0: 常开会开啊点外。
7: 啊嘛乌龟波，唔知你乌啥。
0: 啊，当然，这个来宾你嘛是参与开会的其中之一。
7: 是啊是啊。
0: 啊，我常开会开到点外啊，来。
7: 来，陈大哥。
0: 文路大哥。
11: 你吃我啦！
7: 你伫山顶买什么好物？
0: 我家宏啦。
11: 我讲话。
0: 小薇，你卡电话，你卡你你卡
11: 你。你分起来，你怎么你你你个你讲好了呀？
2: 托梁红你啦。
11: 有啊。
0: 哎，安那。
2: 阿小弟啊，你。
11: 啊，我叫我吃啊。
2: 有啦，有吃，有吃。
0: 我跟你吃油条。
2: 吃油条啦，吃去啊。
11: 啊，
2: 你今仔日个蛋糕买哈？
11: 我
0: 来了，来电那个，来喂你好，啊来喂，啊感谢这长辈时代，这爸爸妈妈，恁老当时要卡电话来，啊恁个垃圾哦关起来一拜托，
2: 啊无
0: 安尼我会响声吼，啊第一，
2: 人家听了无爽快啦，
0: 第一恁讲啥我听无，第二人家听了会无舒服吼，啊来喂你好，
12: 啊他也袂到位。
0: 那边到位了，你是你是讲我呢？是物件呢啦，来
2: 等
0: 你
2: 聊
0: 聊啦。我是讲你刚才问看那边到位，也无讲什么物件吼。我讲我昨为着这项物件开会开到点半。
2: 是啊。
0: 实际上无物件，讲真正的啦吼。因为这项物件嘛算台湾中的国宝。
2: 我跟你讲个家吼，这项物件我真爱跟你
0: 我当时伫带带。来为了陈太太拍摄，我你到耍了过来，来了。
13: 哎、
0: 欸，
13: 你要高雄，高雄啊、
2: 哦，高雄啊，你名个叫唔叫？
13: 过来一回，我收到呀。
0: 哦，爱丽玛哈，
2: 爱丽玛哈，
13: 阿爹要哪只？
0: 来，我叫老卡小姐给你介绍。
2: 稍等一下，
0: 叫助理哈。我讲我当时开发这个产品啊、然后接连耍开发三环。
2: 是
0: 啊，然后筋骨草
2: 是
0: 啊，家宏有讲，我拢要用一寡来自天然帮助农民的物件，
2: 是
0: 啊，帮助咱这台湾的原住民，搁有一寡过去已经胖见失去失落的物件啊，我要甲找源头，当来救人的性命。你看我一支三黄，高进我讲啊吼，招弟啊妈妈、丽华妈妈、金彪阿叔啊、泰山兄。大家都卡来讲，食药剂，哎呀，食癌，食到大家拢好。来，为了做妈妈。
14: 嗯，啊，我医生正讲，那还未上过。
0: 啊，来，你稍等哈。啊，我讲，我安尼一直吹，我一支春金草，啊，吼，这个陈爸爸已经要卡电话来啊，就卖讲啊啦，吼。我和一个阿新兄、魏新兄啦，吼，啊，和一个团金姐啊，吼，啊，和一个阿王姐、阿王姐啊。卡电话来讲，因三十年的旧年的老镜头，啊，筋络拢未了灵，润大未正常。因讲因少年拢安尼
2: 变规工的
0: 就
2: 对啦，吼。
0: 进去后来先我叮当着，啊，着爱白叫牛奶，食这个春金草，食到拢好。
2: 是
0: 啊。啊，我讲这个春金草，这着甲三黄同款。
2: 是。
0: 啊，讲真正的，这个三黄，讲事实啦，吼。啊，已经偌济人摕钱来要甲我排队，
2: 真的呢！
0: 啊，我无可能放弃。
2: 你刚家宏都有讲啊，一个对中华，恁爸爸摕好食，家己来要归乡的回去啦。
0: 系啊，连一寡大间药厂啊，甚至病院，要来向我讲三黄。
2: 是
0: 啊，我拢直接叫我的公司的同事，我的助理哈，
2: 嗯，
0: 啊，都甲排除掉啊。因为我讲我这个物件我无可能，
2: 这量足少的啊，
0: 给别人卖。
2: 是啊，
0: 啊，我这样物件我一定
2: 珍贵的，
0: 爱到吼热爱我啊，支持我，疼惜我，这些爸爸妈妈，这些长辈时代来吃保健，嗯、来吃养生。啊，所以讲我讲，恁若买有对的物件，事实真侪，恁爱真福气，尤其吃好更加爱甲恁恭喜。啊，我伫趁周年庆这个时间吼，啊，你像我这个今日。讲真正的，这个藿香药啊，讲真正的，我内底藏的什么物件，拢是来自上天然、上贵的。啊，互恁食一工至三工，食一工若无消水的，就对啊啦。加防算浪费，加防食了算歹。嘿啊，啊若食三工啊，有诶已经去插管，代管代好要洗药剂啊。我讲你先慢车咧，食几工啊，试看卖啊，结果无去洗，迄就是小安的那句。
2: 是啊，
0: 啊，我讲真正好的物件啊，咱唔惊人考验。台湾人暂时洗药剂的九万外个，至十，今已经来到十一万外人啦吼。啊，伫咧当代要洗药剂的啊，未来啦吼，将近超三百万人。谁人我讲，谁人会有三百万人？恁会感觉讲哪有可能有遮济？因为第一啊，西药毒过来啊，第二。糖尿病患者 药草片，
15: 吼，
0: 这拢是准备，就是甲要洗药剂诶阶

0: 来。
1: 啊，你有五种情形，你得特别来注意。
0: 咱这爸母啊，注意听啦。
1: 你今日注意听，你有糖尿病的人，
0: 一定爱听，
1: 你嘛一定爱听。
0: 我你一点啊知识啦。
1: 啊，不管你要买唔买，
0: 对。
1: 啊，我上无我知识含你小教
0: 我。对。
1: 啊，互你家己会当去注意。第一，你有五种情形，你放尿会起泡，吼、哦，放尿会
0: 泡泡啊，嗯。
1: 哦，你脚会水肿，过来第三，你血压会。最近常常咧悬，
0: 起起落落安尼，
1: 啊有小可有贫血，有头壳戆的，即个症状，啊然后人容易亚肾，这就是腰椎病的五种征兆。
0: 嘿，
1: 哦，啊你
0: 来检查看你这有五种这征兆有无？
1: 哈、哦啊，你若有这五种，啊佮加上你有糖尿病，安尼你足危险的。最近咧选举吼。哦啊，那该登记的拢登记刷，因为登记截止啊啦吼。
0: 对。
1: 啊，但是呐，这种要洗腰子的，甲糖尿病的患者，这是永远登记未完。你唔好永远伫遐做候选人吼。
0: 那唔好。
1: 啊，候选人像这人搞这登记了，十二月选举选刷就刷。啊，你若做着破病的候选人，
0: 还是永远的呢，代表的呢，
1: 永远的选未刷。啊，上好是卖动算啦，因为若动算就破病。吼、哦，这种好酸，
0: 咱嘛不爱去生这种。
1: 这种好酸人，该一种好酸人无
0: 讲。嗯，
1: 吼、哦，啊，咱就来听一首歌。
0: 来，咱来听一首。
1: 啊，来通电话啦，来送给大哥。
0: 来，你黄大哥。
2: 大嫂，
0: 你伫刷电刷电，来，
2: 好嘛，安尼，小姐，啊，我种迄三黄迄个，唔知要食什么时阵啊？
1: 三黄，你都用用随时，想要食你也无买三黄啊，你都来三黄。
0: 伊用别人诶，别人甲买，我知影我快着，哎，你稍等，稍等，稍等。
1: 啊，来，来，喂，你好。
3: 诶，借问者吼，我有甲因买什么纳豆什么红曲？
1: 诶，纳豆红曲。
3: 诶，借问者吼。我算算小过你哦，存二十万你敢袂食啊？
1: 会啉酒？
3: 啊？
1: 会啉酒啦，
0: 特别要紧。咱这
1: 你算算小过你，你甲你
0: 生活质也不要紧啦。
1: 啊，那道红曲是咧甲你食清肺路的有无？伊迄袂影响到你的腰子。
3: 啊，伊有下丹参，什么丹参啦？
1: 伊见到对你腰子有帮助，冬参啦。哎呀，啊你若算算小过你哩吼，啊你是指挥大哥吼。哎呀，你今日爱听哈啊，肾丝球过滤率。
0: 你今日听，今日直播你敢听得到？
1: 今日
3: 这，我今晚未进来，我今日上来这样来听。
0: 会啦，我肾有记得吃，卖讲你肾丝球过滤。
1: 肾癌的人，肾癌的人都会使吃。啊，
0: 你了解不？
3: 血老管的安尼，
1: 拢会使，
0: 拢要紧，
1: 专门咧做血老管的吼。
0: 好，安尼知吼。
3: 啊，有个想袂听
1: 无？无啦，糖拢会
0: 吃袂。咱无禁忌啦，吼，无禁忌啊，吼。
3: 吃菜哦，吃
0: 东西。那不要紧，不要紧，不要紧，嘿，哦，拜拜。
1: 卖好家己，卖好家己。
0: 你卖压力这么大啦。
1: 刚生活。
3: 你
1: 一罐药。嘿啦，只一罐智能罐，卖好家己生活这紧张。
0: 你小紧张去啊？
1: 哈，
0: 好，拜拜。
1: 你甲看啦，这就是肾丝球过滤率西药剂的人啊，的一种隐忧啦，来，喂。
4: 到啦，什么 QQ 叶黄素吼，我有买未啊？吼，我真介有食了。
1: QQ 叶黄素本来这两天买，本来今日要买。
0: 系啊。
1: 啊，但是秋霜会刮未出来。
0: 刮未出来啊。
1: 系啊。啊，我互人去吹甲，我互人去吹甲，讲要笑伊啊。
0: 啊，好做有袂歹无？
4: 袂歹就是袂歹，咧等你啊。
0: 啊，就较好较一斤嘛吼。
1: 啊，本来今日要买秋霜做未好。
0: 哎呀，生意太好诶！
4: 因为预约哦，
1: 因为伊个小乔早吼啊，来自海洋，唔是啥物时阵有得有，伊爱真正有伫海收有
4: 教者。食了袂歹，对，食了加足轻松。
1: 哎呀，即几工啊，我尽量清楚啦，哈。
4: 好，阿吴帮我登记一下。
1: 好，
0: 的小苏妈妈哦，哈，拜拜。
1: 来，为了个三兄。
5: 嘿，我明天要上来。
0: 你稍等下啊哈！
1: 哦，这刚才问电话，你看家宏，刚才一工人订货偌济啦吼，刚才问看货送来偌济啊？爸爸妈妈应该是安尼甲恁报告啦吼啊！这几工啊，拄啊拄到台湾的大节日啊，送货较慢。
0: 嘿，咱即摆世界吼送货拢会较慢咯，恁来稍等一下。有时阵呢，咱平常也是过工就到，有即摆慢一
1: 工。啊，真济物件，为你免等吼。
0: 对，不用等啦。
1: 卡电话甲你通知联络有人。
0: 你卖烦恼啦，送无第二工，过甲你送一届啦。
1: 那无小安的亲身甲你送伊啦。
0: 哦，安尼严重啊。
1: 不管你带着倒，还是带。

0: 在全国的来个外岛，你叫我送去外岛、
1: 不管带小琉球、带绿岛，伊拢会甲你送。
0: 好啦，
1: 你放心啦，
0: 我用油的甲你送过来哈。
1: 咱电话就听到这来听一首歌，咱今日这样物件为着因开会开啊点半，加红三点外就起来做播音，啊，规工拢无困啦吼。
0: 是啊。
1: 啊，就是为着今日啊，咱们争论个啊，伊一直要闹咧。哦，讲伊都已经拢共应啊，今年无按着阮的分，啊，我讲我很不断，我做年轻，啊，这项物件卖，大家这也大家。
0: 你看我阿姑食加油剂，安尼要洗油剂，你看偌惨。
1: 阮丈人嘛无洗啦。
0: 系啊，你刚才伊即摆偌信任你个呢？
1: 对啊。
0: 就遐油剂食加好洗好洗安尼。
1: 本来咁要甲因早间带转去啊，为着食一个免洗油剂，转叫因早间佫老咧。迄阵啊早嘛早嘛洗油剂，互伊甲因早间带转去
0: 都。是安尼
1: 啊。来听歌啦！
0: 来，这首歌曲叫做《夜夜梦》，咱共同来欣赏哦。

0: 叫做《夜夜迷》啦，哈，是咱的昆山大哥所点的歌曲。
1: 讲到今日这项产品吼，这糖尿病啊，那控制不好啊，最后一定必经的道路啦，
0: 吼。对啊。
1: 啊，四二句是大家听到，大家惊啦。
0: 惊呢？干哪呗？
1: 我
0: 一三五二四六呢。
1: 我两礼拜前，我台南清街啊，水井。
0: 对啊，
1: 然后检查啦，吼，就是药剂出问题。
0: 是啊，
1: 我台南清家较早是伫台电做主任退休。
0: 是
1: 啊，然后我讲真侪人唔知啊，吼，当然政府有效啦，吼，问看啥物物件要互伊食会较好。
0: 是啊，是啊。
1: 我是安尼啦，吼，我讲药剂你要治疗药剂要有过程啊，因为家宏虽然唔是医生。唔是教授，嘛唔是博士，但是我尽我会使安尼讲吼，基本的常识，医生有诶常识，教授有诶常识，我拢有，但是我唔敢讲我会当甲恁诊断，会当甲恁治病，但是上至少人诶构造，我拢会去了解人安怎运行，你诶水药剂要安怎甲你排毒，然后肝要安怎甲你循环吸收营养。要安怎顾心脏，要安怎顾你的大脑，即款拢有做深层的研究。我讲今日即个物件，全国嘛敢若独一无二，阮有去开发到即块，互一百个食药剂的，一百个大家都有效。因为一般人，你伫电台也好，伫平台电视，大家恁拢会听到讲即个顾药剂的，顾药剂的，你食药剂的，有影。足济物件来食过药剂，食药剂真有效。包括像咱冬虫、鹿茸，即食过药剂拢一杯一中。只要你食着好诶，食着顺诶啦吼。
0: 食着成分有够诶啦。
1: 即拢是无问题诶产品。
0: 是。
1: 但是有真济人毋知影吼。咱药剂有药剂盲西，咱必定爱先对一丁一丁，就亲像你咧起厝共款。你袂当偷工减料，你一定爱为地基生恶，地基拍会栽，你这间厝才会用。你若无拍地基，你着为一楼起，这间厝若地动随崩。
0: 下面着倒去啦。
1: 我讲这人的治疗拢有治疗的方式，做物件嘛有顺序啦吼。你要做一台车，你一定爱车壳先做。然后再来设一挂零配件，
0: 人个步骤拢一层一层
1: 再来吊眼镜，控冥想，你无可能讲冥想先做，再来做车壳，安尼是要安怎做？无可能，吼、物件咱一定爱为一丁一丁来，就亲像你炒菜同款，你一定爱先落油控蒜头，然后你再来炒菜，你无可能先炒菜了来，你再倒油，来再控蒜头，
0: 菜袂煮起啦，袂食啦，
1: 物件就是安尼。真侪人唔知影讲，在咧食药剂、过药剂的，听到就买。是安怎伫我的节目顶吼？我会当医好遐侪药剂病，甚至我敢讲，我家己引以为骄傲啦吼。我上至少卖讲侪啦，我有五万几个听友，我上少吼有五百个人，本来应该爱西药剂，本来爱胰岛素会得腰椎癌的人，拢无。就是因为阮的团队太健全咧，咱为一步一步甲讲，为一步一步互伊接受，一人物件一人物件安尼食。我讲你药剂盲西，你无甲清哦清气，你即个垃圾毒拢排未出来，永远你顾药剂安怎顾都无效。第一，药剂咱来清哦清气，你即个排泄物毒物你才排会出来。过来，你才食落去甲疼哦强。过来才甲食补，安尼三部曲啦吼，这是一定一项都袂当。
0: 安尼补身体嘛，是一步一步来，卖强求赶紧。
1: 你若敢若药剂盲西，你唔甲清，你敢若要甲补，你补伫内底有影，药剂用起来垃圾排袂出去，敢有效？无效啊！
0: 像咱个冷气同款啦，你无甲伊洗个迄个房啊，你当爱一直吹，安怎吹嘛吹袂冷啊，对不？
1: 是啊。所以讲，咱今日真难得，邀请我上信任的小弟，嘛是即听友登起来，食伊个物件，食甲拢饿了。
0: 上信任的哦。
1: 咱康百氏的药厂， 啊，即我昨暝含我开个开啊点我，
0: 辛苦的啦。
1: 啊，差一点啊，去用雷死。
0: 哈哈，莫讲雷啦，我无辛苦，去用雷。
1: 因为伊都一直无
0: 对人较好个啦，
1: 无物件吼。啊，两礼拜前我去甲伊客吼，我亲戚食，啊，我亲戚去生态看，啊，拢放水、灌水，啊，食第一工就消水。啊，两礼拜后阁等去生态检查，伊讲啊，你到底是食啥物？
0: 对啊。
1: 哎呀，
0: 啊，刚好我刚要甲你讲。你阮那舅妈就是确诊、嗯，啊，是不是确诊了发烧、嗯？啊，你伫食迄种退烧药，你感觉退烧药啊，一到三天，迄一天卡个真啊迷糊个，打电话你来讲，我摕这个食咧，食无三，食无两天就好去
1: 啊。啊，你有啊？
0: 啊，
1: 你夭寿骨你
0: 拢头白。我有啊，那无我寄三盒给伊个咧。
1: 哎呀，啊，你真了去？
0: 啊，就一直在套啊，都无啊。
1: 我感觉小安
0: 偷啥去？
1: 我感觉小安拢会偷藏物件哦。
0: 啊，无藏啦，我家己在咧食咧。
1: 咱讲实在，这安尼食唔好，有当时啊，阮咧找无物件通食。
0: 未使未使，爱藏起来。
1: 物件安尼偷藏啦吼。
0: 哎，我先背起来，安尼讲。
1: 咱今日咱就来邀请咱，伊这自十几岁就学中草药，啊，就带中药房，啊，带家拢已经全省进的中医诊所。啊，上少交五百斤以上啦吼！啊，讲实在，啊，中草药那汉药行啊，那一千斤，我敢讲有八百斤以上，大家拢捌伊啦吼！啊，咱康百氏药厂的总经理，啊，是咱丰益制药所的董事长，啊，我的故乡小弟阿仁来到现场，阿仁兄你好。
2: 江兄、小恩姐，各位空中的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士大，大家好。
1: 是是。啊，因为啊，咱这个互相邀啦，吼。
2: 是。
1: 啊，讲实在，咱昨都开会开到点外，啊，大家有一个共识啦，吼。
2: 是。
1: 今日出一点啊量出来，互大家。
2: 是。
1: 啊，当然，甲你勉为其难。啊，因为这物件放太好咧，量太少啦，吼。
2: 是。
1: 啊，是安怎会当吼你的放尿气泡白了一缸的改善？
2: 是。
1: 啊，肾丝球过滤率啊，肌酸酐降低，吼，互你的稳定值。啥那伊这样物件啊，会遮尼好？
2: 是，
1: 吼、哦。
2: 刚才我甲即个时代报告，就是讲哦，咱这个互相药吼，除了咱的金香花哦，就是香香的花、欸、哦，以及个用着咱这个算野生的金香花以外吼、
1: 哦，是，
2: 即咱过去咱都拢有拢有伫即个新闻，咱拢有解说啊吼、哦欸，就是讲今仔日哦，刚才我要补充，就是讲。我这件，你刚才你无感觉讲，我是安怎皮肤这件晒啊，规身躯乌飕飕。
1: 是是是，有啊，当然。
2: 哦，我晒啊，规身躯乌飕飕。我去皮袄晒书，哦，晒皮袄的晒书，吼，
1: 啊，做
2: 洗衣箱啦，
1: 吼，
2: 哦，这个德根湾，哦，这个鱼缸
1: 啦，
2: 吼，鱼缸。我用三个月前，我就用到这个，甲这个超音波的设备，吼，含这个鱼缸的鱼船啊，吼，我含伊。做一个搭配，就是讲、嗯，我甲超音波搬去伊船啊电管设备，为什么要安尼、
1: 嗯嗯？
2: 因为讲遐，我对因你我拍个只乌，我出海三四天咧、
1: 嗯，
2: 三四天就是我为着要找到啥，就是大海贝，干无对个大海贝，就是一斤哦、
1: 嗯，
2: 一斤一定爱只三十只，一大斤三十只，
1: 吼、嗯，哦、
2: 有大海迄个比咱个比。较大只，
1: 系啊，迄、哦、算上紧绷的啊。
2: 对，啊，为什么刚才我为什么我三个月前我就去，我就把这个超音波细型的啦吼，无、嗯、大型的，
1: 嗯、
2: 我这细型的超音波设备，
1: 哦、嗯，
2: 我甲运去
1: 设备
2: 伫船顶，因为来咱这个大海马吼，内、
1: 嗯、
2: 底有一个叫做蛋白酶，伊、
1: 嗯嗯、
2: 是有一个成分叫做蛋白酶。
1: 嗯、
2: 蛋白酶就是咱个讲个分解酶，即个酶，
1: 是是是、哦，
2: 蛋白酶吼，伊、哦、需要活体来用超音波先第一道甲萃取出来。
1: 是是是，
2: 我第一抓到搞到迄、那个，我就拢先甲萃取起来。
1: 是是是，
2: 好、哦，过来就是伊内底佫有含量，就是一个内肽酶甲外肽酶。为什么刚刚我今仔要讲特别去讲到即个大海马，咱个海马哦，
1: 嗯嗯
2: 哦，就是伊即个身躯顶。伊有一个成分叫做内肽酶甲外肽酶，伊即个要创啥呢？刚才你拄啊节目头前你有讲到修对心镜，
1: 是
2: 吼、哦，你的人的血修，你的腰肌功能有偌济，代表你的血修 有法度保持偌长。
1: 是是。
2: 啊，为什么要保持咱这个油脂功能？就是咱内底这个大海马有一个内态美甲外态美，就是伊有法度去追，伊内底有法度去追解着咱的肾丝球的污垢。
1: 哦
2: 哦，咱这个肾丝球，等下从咱厝的过滤水机啊，
1: 是，
2: 你一礼拜你甲捞这饮水机啊捞了，你甲去看迄个心离心
1: 是
2: 有偌乌，
1: 对，
2: 同款，咱人一天吼爱过滤着18万CC 的血液，
1: 对，
2: 哦，血浆，
1: 对，
2: 哦，血毒，
1: 对，
2: 拢包含伫内底，
1: 对，
2: 哦，尿毒拢伫内底，
1: 对，
2: 你这18万CC， 你要安怎去甲讲？你已经过滤过啊了，你这个油脂网丝肾丝球，你要拉去解清毒，要拉去解分解，就是用到咱这个海大海马内底这个内态酶甲外态酶去解用水解，用到这个水解的迄个技术，吼、哦，去解水解到咱这个肾丝球内底垃圾吧，可以自然代谢掉。
1: 是，
2: 无一代谢掉了以外，佮解你肾脏补肾用，
1: 和
2: 你油脂功能感觉加真好，哦。咱这个中医吼，咧讲的就是讲，古早讲的讲，咱个讲的肾呐、啊、腰子啦，伫、中医叫做有一个名叫做命门穴，命门穴啦。
1: 嗯嗯。命门穴啦。
2: 对，咱腰子就有一个肾阳加肾阴，哦，这个肾阳就是那阵咱一个垃圾点掉咧。你这个命门穴，你只要叫花语，你的人的生命都
1: 差不多啦，
2: 差不多啊。所以讲刚才你拄啊讲的迄句。修对心行，对有志行。刚才你讲了有够，我伫边啊听了，感觉讲哇，刚才你这句话吼，我甲你学习起来，
1: 是
2: 就是讲我感觉讲你这句话是真正好，即爸爸妈妈吼听会着讲上好的一个中医学理，安尼。所以讲，咱免啊去补着这个心，穿着这个有志网衫，就是爱用着。大海马，大海马，伊这两这对哦，一对起来一定爱一两以上。各位空中的时段吼，即爸母啊吼，你唔知大海马伊是足轻身的哦，
1: 伊
2: 一两以上，一两以上的起价偌济？
1: 是，
2: 讲遐一两，咱的大海马今嘛一两是一对哦，干无对，是得一个12000块，
1: 一对就对啊。
2: 咱中医内底有一贴药方，专门咧治糖尿病。补这个心，补命门血吼，清毒药剂的伊个
1: 药剂方式，
2: 伊有一贴药方，伊个处方第一味，你甲注意下看。我相信在空中，在爸爸妈妈吼，在时段吼，恁一定捌去贴到这支药单，就是讲，这支药单第一味一定是只大海马一对，
1: 是
2: 大海马一对。你家己去甲算，一贴药啊贴个拢爱10000块。
1: 无，结果因去拢贴着细只，
2: 拢细只，因为
1: 可能贴
2: 因为拢贴着海马仔。啊，我是为虾米讲呢？我要甲这个超音波细型的超音波，
1: 是，
2: 运起来尊顶，就是讲，因为阮研究，搁再研究，阮下骹有这个五个博士，这个五个这个中医师团队吼，阮做研究就是讲，这个海马伊必须要。
1: 外体伫
2: 船顶，我得要用超音波先，甲揪这个内态酶、甲外态酶先甲揪出来，要互你这个油脂网丝做一个水解，水解再垃圾，再肾丝球过滤也卡带啊，这个毒素甲分解掉，互你自然伫这个油脂网丝的时阵清除，排为尿液出，迄个尿咱的尿搞出来，安尼
1: 哦是。所以讲，咱家人吼。啊、其实我无啥想介绍，因为物件嘛真少啦吼。但是我必须要爸爸妈妈知影，啊，大家拢知影有腰子网丝，全国恁电台听遐济，电视台看遐济，将来无人会去甲你解说讲，你得爱先一步一步来。你爱先穿腰子网丝，你这腰子网丝若拢脱掉咧，啊，你这个毒素排泄袂出去，你食啥物新鲜妙药要顾腰子，你疼腰子。迄拢是假讲的啦吼，啊！你得一定爱先甲腰子网洗清哦清气，伊会当正常甲你过滤。等下像阿金他拄啊讲的，你一个乳心你甲用愈久，刷石啊塌愈高，出水量就愈慢愈少，啊！迄个乳心就愈垃圾。是安怎？最后你个乳心若无甲换，你捞无水通用。这就是一个，
2: 越来越细讲。
1: 这就是一个共款啊！诶，过程模式。 啊，我要甲长辈时代讲吼，啊，我是安怎当时含阮的中医博士啊，甲阮的教授，甲阮的团队，阮会去了解金香花啊，一定爱南海尾啊，才会当成熟啦吼。就亲像讲啊，人讲胭脂尾一定爱拄着关老爷。吼、哦，阿门头一定爱敲着刷，安尼才会当结作一体，啊，才会当达成伊清洗、挂固诶效果啦。
2: 咱这个金香花吼，伊是野生诶，
1: 是是是，
2: 伊甲咱这个冬虫夏草吼，伊原理是一模一样诶，
1: 是是是，
2: 因两个是相同并论诶。
1: 啊，金香花见降时吼，
2: 是
1: 啊，若要论斤算比，用要比冬虫夏草较贵啊啦吼。因为这是咱台湾中的国宝，
2: 是
1: 啊，恁就知影我吹的国宝，吼、哦，像我的三黄，互恁食甲癌好伊，太济人咧啦吼，啊，家己知影，就心内有数，啊，就像我讲的丽华妈妈、招弟啊妈妈，啊，金丝大哥因太太的膀胱癌，啊，讲真正足济人，啊，拢食咱这个啊三黄。啊，就是讲，这拢是我最近咧吹，我要一寡甲过去啊罕有诶啦吼，啊少有诶，啊嘛无容易采取诶，啊我要来甲达成这个任务，甲咱过去老祖先好诶物件，为咱诶山区啊，或者关注民第一啊，推动农业啊，互因有生活，包括像讲咱诶绿豆红，我嘛用上好诶啊，正片一台湾。所有食过别人的绿豆红拢食袂下，真食过我的绿豆红，别人的公司都唔食啦。吼、哦，这就是家宏做产品的优点啦。吼、哦，啊，咱今日咱这个物件，就是讲金香花染着大海尾，甲染着一挂醋香啦。吼、哦，当然这有一挂秘密，阿任是袂使讲的。
2: 是
1: 啊，昨暝阮都啊开会开到点半啦。吼、哦，啊，今日有决定1000盒啊，要来互长辈时代。啊，要互恁食恁糖尿病稳定，食互恁腰子望西会清，啊，然后咱甲你顾腰子好会用，包括你腰子生水泡，腰子萎缩的就对了啦吼，啊，脚汗水的啦吼，啊，拢总一工至三工就要互你做有效果，如果甲无，啊，物件做你甲寄转来，做你甲退还，免钱，互你食免钱的啦吼，啊，昨暝咱就讲好啊，因为因定价一路拢无改变啦吼，照你讲本来爱起价，但是人因无改，就是3600啦吼，啊，昨暝咱讲好啊，会介绍，吼，啊，就是，
2: 哎，这对遐贵啊，你甲讲这个介绍，
1: 啊，昨暝你向阮董事长开会，我嘛在场啦吼，
2: 啊，不是讲到3600讲好，你因为我今年我为着这个超音波安尼我。费事这心思安尼去奔波这个工课吼，真正成本比较悬
1: 的。人长辈也唔是甲你讲，叫你算3000就好。哎呀，
2: 有讲有讲，我都无点头。
1: 无点头，我但是我感觉开会结束了，
2: 我无点头，就是我想一
1: 下。讲1000啊，不然咱卖3000，啊，免阁想啊，都卖付啊。你三点半开会，啊，开煞搞进做节目遮早，啊，免哪会付啦吼。就唔免考虑啊啦，今日无用，趁钱为宗旨。你看周年庆，这个物件嘛，从讨价讨9外月，啊，我周年庆，你看已经月份过啊，我搞这物件，也卖完，他拄啊个人敢那卡起来4-5支啊，敢那因店的也够4-5支，我看够10几支产品也卖完啦吼。
2: 是是。
1: 啊，今日我就讲啊，阿仁兄，为着咱无爱用洗耳机，你放着气泡白了，人容易亚神。包括你进入咧洗耳机洗3遍，你想要洗1遍诶，啊，长辈时代耳机网洗先清好清气，你的功能我无咧洗耳机诶，我保证你会使免洗耳机，有咧洗耳机诶，我保证你次数会减落来，吼，啊，你放着气泡白了，啊，我讲肌酸酐过悬，啊，尿蛋白过悬，肾丝球过悬诶，你着一工2-3顿甲食。2粒2粒，甚至你若严重诶，已经甲你插管啊，变化脉，3粒3粒甲食3天，若无改善，咱该洗咱就来洗。
2: 是。
1: 啊，用3天会当换一世人，会当唔免洗耳机，那安尼，那我是愿意试啦吼。
2: 是。
1: 啊，今日我做周年庆，咱得3000块1000盒啦吼。啊，因为这物件太少咧吼，这海尾来自野生诶，阁是用上大只诶。
2: 啊，甲金香花。
1: 嘿啊，迄我拢有看过啊，金香花。
2: 啊，
1: 今年的季节全台湾收起来都干那一批呢，吼、哦、啊，所以讲今日卖恁一克啊3000块，
2: 是
1: 啊，阿林兄，昨咱讲3000块无意义啦，吼、哦、啊，但是今日你来啊，啊，这个、爸母啊，大家拢在疼惜你，你就甲送一拉落，系啊，然后送一拉落，吼，这个爸爸妈妈啊，你看啦，
2: 送一啊，1000盒就对啦，
1: 系啦，都1000盒来，
2: 啊，1000盒。到尾仔你大概讲完，卖去甲讲，搁要对家哦。
1: 无啦，啊我是尽量会当卖对家，到咱就讲咱咪得开会。
2: 我事实上我海买的量嘛，讨廿廿嘛，讨千外阿爸安尼尔。啊，我一千阿二无要紧啦。
1: 安尼好，好，安尼来到中北时代，今日你放着起跑白了，你耳机功能歹的。吼、哦，就头拄我甲你讲的迄五项啦，吼、哦，人容易野生的，恁厝有人咧洗耳机的。你无爱哦，三一礼拜洗三届，要改两届，改一届，放着气泡白了，肾丝球过悬，肌酸酐过悬，你有带着糖尿病，惊以后影响着腰子，影响着腰翘的啦吼。今日六十粒一克啊，3000块，买一盒阿金送一盒，阮头家前面交代要送一盒，买一盒送两盒，3000块，中辈时代洗腰子洗了几世人，你的青春，你的幸福。拢总无去，咱来食咱的腰子功能恢复，咱予咱膀胱放尿有力，一个腰子会影响到腰椎，影响到膀胱，影响到尿道，予你造成未来的不方便。中北时段，电话0800 0800 0800然后来维六来，来变好声音哦，
3: 哎
1: 来来好声音变细声哦，来电话给你来维六。来面互相个吼，
3: 对，刚好面讲个啊，即马到大组个，
1: 无大组个着大组个，等下尽量啊，等下先行咧来回了，来回了要互相个吼，
3: 啊有大组个无？
1: 无大组个，等下只大组个先写先写哈，啊无只一千安尼，那么写无来回了，来面互相个吼，嘿，
3: 有
1: 事个帮
3: 我下去找。
1: 来来，等下行咧，啊我讲啦，过腰子你爱会晓，爱先清则过则补啦吼。来，喂，你好，正山大哥。
3: 你好，
1: 来，你好，好香烟吼，来点了下咧。啊，我就跟你讲啊，1000盒尔，买完就无啊，1000盒。我就跟你讲，今日中北时段放着气泡白了，你放着脚水肿的，水肿的食一天，脚若挂水的，一天就要让你改善啊，甚至半天就要让你改善啊。点了0800 0800 0800然后来，喂，你好，民进大哥。来，你要互相的哦。来，电话摇咧。啊，来，杨安大哥要互相的哦。有买过无？
4: 我唔
1: 捌咯。唔捌哦，来电话摇咧。来，喂，你好，我等下慢慢要互相的哦。来，电话摇咧吼。啊，我就甲你讲，大细组不管，腰子忙洗先清哦清气，以后腰子病无你的病啦。腰子我都甲你讲啊，一天爱甲你过滤18万CC 的尿液。中北时段，电话0800 0800 0800。拢满线哈，因为金山买南钓，大海买全台湾，干那咱有尔。来，喂，你好，来。
3: 喂，嘉宏啊，我买两组细组的，啊，你大组，我先
1: 下细组。好，先下细组，我先大组，我先退了哈。
2: 谢谢。
1: 啊，来，中北时段，真紧张，真刺激，电话拢满线，今日拼这1000盒，这是阮昨暝开会开到点半，最后的结果啦吼。来，喂，你好，青凤大哥，来面好香烟哦。喂，来面好香烟哦。来电话行咧，互相邀啊！食过你药剂哦，你放着袂起泡白了吼。来回你文斌大哥，来你要互相邀吼。哦，来电话行咧，来回你来要互相邀吼。来电话行咧，来中北时段，我甲时间交用电台刚相差破啦吼。来回你徐达大哥，来你要互相邀吼。来电话行咧，来我甲时间交用电台刚相差破，写完就无啊。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阿美啊，今仔日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一份加保表写一个，我今仔日过来帮你办保险。
2: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嘛爱加保险哦。
1: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爱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阁有保障。
2: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吼、哦，感觉真安心呢。
1: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3: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2: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4: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5: 哇哦，阿个月你就18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6: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5: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新年指南，阿个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6: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4: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6: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0: AM 1071，全国这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大家拢真内行，买过大家拢一直等，大家一直要写大作业啦吼。因为金鲜花，南着大海马，你今日你甲想讲，你干那买这个海马一对。一盒一对啦吼，一罐一对都会好啊啦吼。伊迄一对敢若买着万外块啊，中辈时代，阮今日是做周年庆，甲你做特惠。啊，海马的药，大家价值，恁大家拢知影啦吼。啊，我就讲，你若袂晓的，你今日你卖买，你听就好。啊，你若真正有需要的，我就甲你讲，你一定爱了解咱的药剂的构造，就是咱所啉入去的水分。代谢你身躯所有的尿毒，拢对你的腰子啊，先甲你过滤，腰子网丝甲你过滤了。啊，你这个腰子网丝一直甲你过滤垃圾，过滤垃圾，一直甲你脱掉咧。到尾啊，你这个垃圾拢积伫腰子内底。你搁食啥物新鲜妙药？你讲你会当过腰子，我都唔相信啦吼。啊，尤其你放着气泡白了，尤其你脚会水肿，会挂水的，就是代表你的。腰子网丝已经脱掉了啊！来，为你有新台友吼，来新台友要互相了吼，来等一下咧吼。我就讲你腰子网丝第一，你一定要先甲清好清气。你腰子网丝清无清气，你食啥物都无效。
1: 你补啥物拢加补的，
0: 系、哦、啊，你迄拢加食的、加开的啦。啊，咱今日我就讲啊，你食你要食六常固腰子真赞，你要食冬虫固腰子嘛真赞，但是先天的条件，全世界。干那两项物件，当甲你穿腰子网丝，尤其佮两项爱甲做伙，爱山海连线啦吼。虾米叫做山海连线？山顶就是爱金鲜花，金鲜花的药用价值比冬虫佮较贵重啊。啊海的，就是爱用海马，因爱山海甲做伙，才有法度。因为我甲你讲，咱的腰子就是啊做阴阳嘛吼。我讲天重日月。啊，人重相眼，啊，我讲太极分阴阳，乌中有白，白中有乌。啊，我讲咱的阳是对心咧行啦吼，你心啊养，你就会长岁寿啦。所以讲今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咱真难得啦吼，六十粒的哦，这一罐是3600，你外口绝对无地买，外口干那指定所在，指定一寡股票就是公司。诶，大头家有咧卖，因为一年做出来，诶，这个量拢有限，啊，拢是一挂经济能力好的人，啊，甲药厂固定一年拢落偌济单，人落等于咧食保养几年的，人迄有的年纪，人迄有的经济好的，娶过来某，吼、哦，伊必须爱顾药剂，啊，佮有女性朋友，你唔好当作药剂新，敢若查甫的有，查某的同款有啦，吼、哦，今日我就甲你讲啊。爸爸妈妈，你放尿歹放的，放尿到臭尿破，遐咩啦吼？你就一定爱买互相的来个手势啊！
2: 嘿，
0: 嘿嘿嘿，来电话行咧吼，互相有赞无？
2: 有赞啊！
0: 赞啦吼！
2: 本来咧放尿都用一泡啊，
0: 嘿嘿，食
2: 一
0: 羹
2: 就改善啦，
0: 食一羹就改善啦吼！
2: 啊，伊肾水球本来足悬的有无？
0: 嘿嘿。
2: 我要叫
0: 伊爱
2: 洗药剂啊！
0: 哇，
2: 对吼，我听你安尼，我想我买一块食，食了三天，哎、欸，去检查起来就袂安尼，较正常
1: 安尼。诶，肌酸酐的变是变正常啊？
0: 一般吼、哦，那一个月等于检查来会恢复正常就正好啊。你三天就甲出来检查。
2: 哎呀、
0: 啊，代表你比伊较紧张啊！哎呀、啊，啊，所以讲，我就甲你讲，食这保证免洗药剂，你定来夹咧哈。好、哦，来定来夹咧，好，来为了来聪明的大哥。啊，来喂，你好，来嘿，
3: 这个嘛嘿，啊，我带你报告一个，这个藿香药吼，真正好用哦，我只为爱做大过，因为要去大埔大比赛，
0: 嘿嘿嘿，
3: 你较早以前哦，
0: 嗯，
3: 我加食一寡退烧药哦，有时间拍药，脚肿好大个，
0: 嘿嘿，最近袂
3: 白啦，我加食这藿香药啊无，
0: 嘿嘿，
3: 所以随食随用嘞。水消的耶，
0: 这最近一刚吃就水消啊，有的较紧的半工就水消啊，系啊，
3: 对啊，
0: 因为伊药剂网丝随甲你清，啊伊就会经过药剂网丝，甲你做尿药放出来，系啊，伊药剂网丝甲你清清气，你尿就放会出来，来你
3: 等下。哦，我阵啊，我前下咧，
0: 安尼吼，
3: 哎呀，我早就无论继续再吃，用再用是等
0: 清
3: 我。
0: 好，早咧吃吼，好，来等下咧哈，啊，来为了医生大姐。来，你要要互相的吼，来，等你家咧。啊，我就讲啊，我甲你讲， 物件，咱爱有定时啦，吼，爱有前两三照顺序来，你才有法度身体健康来挣钱，大哥。来，你要不要香烟哈？
3: 哎，
0: 你
3: 想要
0: 这
1: 谢谢。
0: 我来讲啊，先清则补，
1: 补对，
0: 吼，则会强啦，吼。哎呀，来，喂，你好，来，文斌大哥，买火香烟哦。来，对，那亚的哈。
1: 谢谢。
0: 啊，阿锦兄，咱家既然一千阿尔啦，吼。
1: 是。
0: 啊，今嘛红虾差不多一半，啊，我是讲吼，今日阿尔啦，啊，我咧做周年庆，
1: 是。
0: 啊，人讲隔壁亲家礼数冤债。啊，我一定爱替这爸爸妈妈争取到优惠啦，吼！
1: 是是，
0: 今日咱这个互相邀啊，都一克啊三千块，四组的买一盒送两盒，啊，你若食三盒，你洗耳机的几率就减一半呀啦，吼！
1: 是，
0: 不管你进入最近有差讲啦，吼！今日咱若好食一组大组的，保证伊一世人，拢唔免洗耳机，耳机病甲你拢无闲啦，吼！安尼，咱今日甲大组的两小组六千块。啊，然后你甲送一下，
1: 我送一下，
0: 系啊，你看啦，因为我周年庆啦，
1: 周年庆，
0: 系啊，你一定爱甲送。
1: 好啦，
0: 好，
1: 好，
0: 啊，你甲送一下，啊，这家宏的丈人家己食到够好诶吼，阮丈人自我摕这个藿香药，互食够劲就对啊啦，腰肌功能完全恢复哦，本来萎缩，本来腰肌功能失去一半，已经要洗腰肌啊，食甲唔免洗腰肌，今日家宏阁送一罐。买一罐送两罐，来等你稍等下，我袂当我开钱，小安无该吼，啊小安啦，啊，
4: 啊啦，电话行到了，我到接电话啊。
0: 咱甲今日就对啊啦吼，会当防食清油脂肪西，清了来就爱顾啊嘛，啊清互阮清啦吼，
4: 啊顾我顾就对啊，
0: 啊咱有一支，
4: 我顾较贵呢，
0: 没啦，咱顾咱就顾一支油脂的吼，咱一个洛阳的冻精，
4: 哦，我搁开多啊，
0: 迄正刚用上好的洛阳，吼，就是用迄个气溶啦吼，对天的迄地啊，迄洛阳的果冻，只要你甲食，你甲清了。甲底咧食洛阳冻精就对啊！你的药剂我要互你恢复像个少年家，送洛阳冻精
4: 哦，啊贵着！
0: 袂啦，还是拿两千尔。
4: 夭寿啊！
0: 哎呀，
4: 好啦，紧啦，电话讲
0: 开。安尼电话开始会使开啊！电话空白空空，空白一，空白一，爸爸妈妈，今日甲你穿药剂忙西，小安兼甲恁过药剂，先穿结果，今日细组的。买一盒送两盒，三千块六十粒的吼。那大组的两小组六盒，加送两盒八盒六千块。然后小安搁送一盒六种的冻精，来为了恁美大姐。
5: 哦，我跟你讲哦，伊物件吼，
0: 嘿，来你等一下咧吼。啊，来为了来买互相的吼。
5: 我
0: 杀
5: 水果，帮我
0: 改
5: 大桌。
0: 啊，来电的咧，夜里来行的吼。啊，来为了来买互相的吼。
5: 哎，
0: 嘿，
5: 帮我改大桌。
0: 来来来，电的夜里来为了。
1: 谢谢。
0: 赛花大姐，来了，买互相的吼。
5: 嘿，
0: 来电的夜里来为了，时代妈妈。
5: 哎，
0: 哎，来。哎，
5: 啥的买
0: 遐
5: 啊？
0: 好，来电的夜里。
1: 谢谢。
0: 你看买啥，你来讲吼。来电的夜里。啊，来喂，你好，叶花大姐，来了，你好，声音吼。
5: 啊，我正要甲你讲哦，你甲你讲好无？
0: 来，等你个，我真无用通啊，你讲啊。啊，来喂，叶花，来。
5: 哎，家豪。
0: 嘿嘿，来，你好，声音吼。
5: 我好好看你这边啊，做这做的啦。
0: 来，等
5: 你
0: 个。
5: 啊，你帮我跟做做的。
0: 来，等你个，等你个嘞哈，来喂，叶花，来，你好，声音吼。
5: 哎，我要去做。
0: 来，等你个嘞
1: 哈，
0: 来喂，叶花，来，你好，声音吼。
5: 哎，你
0: 干干红的呀？哎，要互相的呢。来，电话来，来，电话拢满线吼。中北时段，今日干那一千阿尔，要完就无啊。来，喂，你好，司机。
6: 喂，干红啊。
0: 哎哎。
6: 我头个有两，
0: 咧买两。两小组，甲你改大组的啦哈。
6: 我甲你讲，阮阿在这边阿伯咩，伊今年放了有铺啊。
0: 哎哎哎。
6: 啊，我讲介绍讲，食你这互相的有无？
0: 哎哎。
6: 好，好啊，无铺啊。
0: 啊，今晚要搁买阿哪？
6: 哎，要大袂啊！
0: 好，来好，你
6: 啊，等等者，伊要两，伊买个两大，我要两组大组的，搁加一组细组的。
0: 哦，你安尼
6: 要，伊要介绍人食，叫人先食看卖
0: 啊。你真正来啊，
1: 谢谢谢谢。
0: 今日买着这比咧买红
6: 金较便宜。哎，需要加点鹅肉啊！
0: 好，
6: 这都赞嘞。
1: 谢谢，
0: 好，多谢多谢哈，免鹅肉啦，这物件太赞嘞，我无物件，
1: 太好
0: 嘞，来为了。 来要互相，
7: 你只鸭都放一只大海边
0: 咧，来咧哈，来回你要要互相了哈。
8: 嘿，要放
0: 了恁老人吼，
8: 再
0: 讲
8: 感觉。
0: 保证有效，一工就改善
7: 啦。一工就随你随改善。
8: 有啊。
0: 嘿嘿，一工就随改善啦哈，来放就对白白落，一工就好啦哈。啊，来回你要来送我这啊，来你要互相了哈。
8: 对对对对。
0: 来等下下咧哈，啊，来回你要陈心大姐来要互相了哈。来要互相了哈。
9: 哈。
0: 来等下下咧，来回你要陈伟阿兄。请问要来要互相要吼？
9: 来
0: 电来行咧吼。啊，来喂，你要听问要互相要吼？来电来行咧吼。来喂，你要来。
10: 喂。
0: 来嘿，妈妈要互相要吼？来电来行咧吼。
7: 谢谢。
0: 啊，来接啦。
11: 大王哦，大哥有送物件的。
0: 大哥的鸡送起来就用冻青2000块，食到够好。
11: 大哥，你来买大哥的啊？
0: 系啊，来大哥的下一组啦，吼。
11: 好。
0: 你嘛在，你嘛进只小屋尔，等下就无啊。哎呀，来回你要水龙眼，来要互相要吼，好来电来行咧，来回你要来要互相要吼，嘿嘿嘿，
11: 张
0: 先
11: 生帮我写一组大哥的，
0: 来电来行咧，再来你要贵人大姐，来要互相要吼，
12: 你有什么什么要啊？
0: 互相要啦，
7: 互相要金香花大海呗，
0: 来电来行咧吼，啊来回你要来要互相要吼。来电来行咧，来回你要小红大姐要互相要吼。
12: 放
0: 无
12: 油
0: 只狗哈，放无油绝对有效，无效退钱啊，无效扛棒槌，你听起，系啊。
12: 我
0: 买
12: 是多
0: 细多
12: 啊。
7: 放无油就是油脂棒水拢拍掉了啦。
0: 互相要哈。
13: 喂，
0: 江某。嘿嘿，来要互相。
13: 多几多咯，大哥。
0: 来来，等你家咧哈。
7: 谢谢。
0: 有时阵来位了，来挣钱大姐，来要互相要哈。来，别往下面哈。
14: 我是查多哟，不是查某哟。
0: 好，正请大哥拍摄拍摄，啊，你别往下面哈。
14: 我讲要转那个加油机的嘛哈。
0: 先清油机，往西添，再给你过油机。
7: 以前清加过，
0: 安尼知无？
7: 对。
0: 嘿，哎，不一定嘞，油机往西无清，你食啥物都无效啦。系啊。
14: 大组偌济？
0: 大组的今日6000块，加送两盒，小安佫送一盒，你陆荣甲你过油子的。
7: 对。
0: 系啊，起荣啦。哎，来电来行咧吼，啊，来位你个桂娥大姐，来要互相要吼，来电来行咧，来位你个来要互相要吼。
13: 刚好，刚好甲我夹一组。
0: 来电来行咧，
7: 谢谢。
0: 电话拢满线，正歹卡，0800081081啦吼。嘉宏，我都讲啊。全国咧卖物件，我上俗；全国卖物件，我上好啦吼。来嘉宏。
15: 哦，嘉宏。
0: 嘿。
15: 啊，我
0: 会
15: 到甲你讲，甲你挂楼咧，你有挂楼咧无啦？
0: 我未记你甲你楼呢，我会叫。
15: 你挂楼啦，我都甲你十万你八万努力安尼。
0: 好啦好，
7: 妈妈谢谢啊，妈妈谢谢。
0: 你甲楼卡讲啦吼。
15: 好啊。
0: 你电话叫你电话
7: 叫你，
0: 来
7: 位叫
0: 先生大姐。哎，大哥啦，来来这边互相要吼，好来电话行咧吼，电话拢满线，恁拢叫来。阿文斌兄，你哪一直卡？
16: 嘿，
0: 嘿，
16: 我一个先一组啊，等两组啊。
0: 你要两组呢？来，你甲楼卡讲啦，你有吃过呢啦？喂，你有吃过呢啦？喂，来电话行咧，来准备时段，爸爸妈妈。今日咱这个互相要，我讲咱要了解、要治疗咱的病症，咱爱知影讲要安怎叫，我都做真正的治疗。你爱先清则顾啦吼。来，为你个碧莲大哥、大姐，来电来
7: 叫
0: 你
7: 啊！
0: 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咱的互相要就是山海连线，用山的金香花。甲海的大海
7: 尾，一对，甘对的哦，
0: 啊，你叫大家当清理的有机粮食，这是老祖先留落来地位啊，叫做大家来了，
7: 有机萎缩的，
17: 我爱大作。
0: 来电来叫你，来回就送大哥要互相要吼，来电来叫你，我甲你讲，今日你若无买大作，你后悔，因为即届买完，这真正歹处得的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恁家己好啊，把握来回你好。来要互相要吼，
18: 你请教是毋是咧卖互相要？
0: 嘿，对对对。
18: 哦，啊，你我买两组大组诶。
0: 你想要买两组大组诶？
18: 啊，我伫进前收到进前诶报告，拄啊听到恁诶，恁咧卖这互相要，啊，我那有买啦。
7: 是是。
18: 因为我进前诶基础差不多140-150
0: 啦。哦，你想
7: 收
18: 到
7: 收关。
18: 本身西药唔敢上食啦，啊，我拢食恁诶互相要，啊，即马。 去检查了吼，这个基础降啊，降来差不多四十五啊。
0: 哦，对，哦、有够赞的。
7: 你太白了，这内太美，赶紧分解这个你的肾丝球的卡带。哦，卡掉了，遐垃圾巴拢该分解掉，该清掉。
18: 我就想，一定有搁降价啊，搁买来调，看下伊
7: 有无。是是是。
0: 哎呀，你搁食两撮大撮，你一世人腰子食到一百岁，用到一百岁。哎呀，咱人的修是得用咧行，得腰子咧行。
7: 对对对。腰子咧行，啊腰子当用，你只要保持六十、五十以上，你会使食到百二岁、百二岁拢无问题。
0: 真诶假咧？真诶假咧？
18: 我伫讲啊，咧运动，我嘛拢有咧用保护剂呢。
0: 多谢多谢，
7: 谢谢大哥，谢谢谢谢。
0: 有人食啦吼，
7: 谢谢。
0: 喂，你好，秀兰大姐，来，你好，要互相诶吼。
8: 嘿，我问你吼。哎。啊，有时啊，两三项安尼，到达七八粒安尼做一届会使无？
0: 八九粒食都袂要紧，莫讲七八粒啦。哎呀，这做
8: 啥？我都
7: 有遐济项，
8: 我食袂起，
7: 天天食袂起，天天食袂起，天天食袂起。
0: 来，你好，建家大哥，来，你好，你好，乡友吼。哎，来，天天食，来，我你讲东北时段，爸爸妈妈你无爱洗药剂的，你放着气泡白了，你有着毒的，赶紧来食咱的好乡友啦。来，喂，你好，认真啊。
9: 来，你好，
0: 来，天天食，来，喂，你好，听知影？来，别好乡友吼。喂，来，喂，你好，叶露姐啊，来，你好，乡友啊，来，等等下咧，啊，我跟你讲，你的人生若要长退休，药剂爱够用，互你放尿的顺，尿毒代谢会出去，是安怎人去洗药剂，就是尿毒症啦。来，喂，你好，朋友大哥，来，你好，乡友啊，来，等等下咧，来，喂，你好，来，包文大哥，来，你好，你好，乡友妈妈。
8: 我要
0: 洗澡，
7: 谢谢，谢谢。
0: 啊，洗澡的，我来讲，原价3600，今日60粒的，一克啊卖你3000，买一盒送2盒。大组的就是两小组6盒，加送2盒，周年庆特别优惠，60粒的啊，8盒6000块。大组的，小安哥送你一个2000块的鹿茸冻精，甲你清药剂、防洗兼甲你过药剂。电话0800-0800-0800，来这边大姐。
10: 好，
0: 小红哦。嘿嘿，来你变好香个吼。
10: 做
0: 诶。来等等，今日你买过无？
10: 我来，我给你变两做
0: 伊。啊，这做好无？食
10: 好啊，阮孙啊放尿配我食尿较
0: 无啊。诶，这放尿配就简单嘞，来等你下嘞啊。啊，东北时段来为你哦，学子大姐，来你变好香个吼。
10: 诶，
0: 来等等今日吼啊，来为你哦来变好香个吼。
10: 嘿，你搞到不好到。
0: 哈。来，你电话下咧，你讲啥我听拢无咧，你要互相要呢？
10: 嘿，我要互相要啦，啊，你遐够大组个
0: 无？有啦，来，我唔知大组个拢有啊，但是我阿叔若写完就无啊哈。
10: 来，电话下咧。
0: 好，来电话下咧，来阿姐啊，阿姐，你去买菜，卖只过来买啦，买菜较俗，买物件较贵。
10: 大组个。
0: 好啦。
10: 那我一项要等你吃高官啦。
0: 哦，啊，食我这个健康啦，系啊。
10: 对啊，啊，搁顾身体。
0: 真正袂歹哈，好来电来行咧哈。
7: 阿姐谢谢，
0: 阿姐有够为拢赶紧为着买菜拢来。丽美阿妈妈，啊，丽美阿妈妈落线电话来喂你好，明霞妈妈，啊，来喂你好，来买互相药吼。喂，买互相药电来行咧哈，来喂你好，丽美妈妈。
19: 哎，讲
0: 哦。来买互相药吼。
19: 哎，讲我收
0: 到
19: 啊哈。
0: 好，来你电来行咧哈，来喂你好。来边好香个吼，
9: 哎，阿姐，我要做问者，我系放尿有淡薄泡啊，啊白白安尼啊，
0: 放尿有泡，
7: 三工改善，
0: 半工就甲你先甲你改善掉啊，啊你若讲放尿气泡白了，
7: 尿蛋白三工就去甲你改善啊，
0: 拢甲你完全甲你治疗较好些，
7: 全部甲你改善，
0: 啊若干阿要无泡，半工就无泡啊。
9: 哎
0: 呀，好，
9: 来，
0: 谢谢，来，喂，你好，米奇妈妈，米奇妈大姐，来，你好，别好声音哦，来，等等下咧，来，喂，你好，来，小青大姐，别好声音哦，哎，来，等等下咧，啊，我就讲下哦，有咱的人的退休得用咧行啦吼，就是
7: 对
0: 咱药剂咧行，啊，你药剂你尿糖啦排会出哩，我甲你讲，你一工啉偌济水，人讲空乌偌深。你都爱吞偌济土啦，吼、哦！啊，你今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啉偌济水，食偌济垃圾，你就是爱靠尿液甲排泄啦。啊，你腰子忙洗无清啦，
7: 清
0: 你敢若知影腰子筋咧发炎啦？有诶，常常腰酸背痛，当作骨头咧治疗啦。
7: 一个肾盂肾炎，
0: 迄就是肾盂肾炎，腰子筋咧发炎，腰子筋咧甲你折磨，你才会 造成你腰酸背痛，迄有诶痛到脚趾偏去，迄其实骨头拢无病啦，
1: 是，
0: 就是因为你的腰肌网线穿无清气，你的腰肌网线脱掉咧，毒素一直积咧，积伫你的后脚趾偏，你只会脚趾偏痛规边诶，然后腰肌筋腰渐渐闪着，腰渐渐转着，这就是甲腰肌有关系。
1: 是，
0: 第二空八空空空八。空白
1: 的，最后会引起尿毒症，尿毒症了来来洗尿器
0: 啊。来，电话接啊。
19: 好啊，好，你好。
0: 来，你好，买互相要吼。
19: 来，谢谢多
0: 谢。等下咧吼，啊，今日不管买大组细组，我都一千阿啦吼。长辈是大爸爸妈妈，来回你好，水龙兄。嘿，来你好，买互相要吼。来，等下咧，来回你好，来经理大哥买互相要吼。
19: 哎，你这在哎，我这晚请教你啊，我按有放尿皮。
0: 放尿皮半工，你甲吃三粒三粒，甲吃半工就无啊。
19: 半
1: 工。对唔啦。
19: 我个
0: 这
19: 洗
0: 尿器个
19: 感
0: 动着。啊，洗尿器一定爱
1: 吃。
0: 我
1: 甲
0: 你讲哦，妈妈，你洗尿器个，你登记。
19: 我哥哥在洗尿器。
0: 恁哥哥在洗尿器，我讲你听，你登记甲吃，伊原本啊一日排洗三遍。吃了，伊会当改洗两遍，来春洗一遍。
19: 够人遐好。
0: 保证诶。
1: 对
19: 哈。我阿爷是洗那洗到没几两年啊，阿姨迄阵啊，
1: 也干
19: 尊敬呢。
0: 对啊。
19: 阿姨在啦，我是讲讲到遮尔好，我甲恁买改济
0: 啊
19: 啦，
0: 我
19: 是
0: 讲阿爷。啊，你讲我买改济，我物件无好，你会甲我买改济？
19: 哎，根本啦，啊，我阿姨，我阿公哦，伊有一有那在买讲。你看洗尿器，我讲伊那只那经验讲有，我卖俾阮哥哥伊在买只伊在啦。
0: 我的物件你咧吃有好过啦？
19: 诶，未歹啦。我最好我给你搞阮介济，我去搭车，搁寄个咧，搁有做啥物干面凉诶？我
0: 讲啦，钱了钱了卖人了啦。
19: 诶，对啦，
0: 了钱了钱趁健康啦。
19: 我讲你个病吼，
0: 嘿嘿嘿。
19: 好，我
0: 做感恩的啦。你放心嘛，好来，
1: 妈谢谢妈妈，祝你身体健康。
0: 来，你好来，诶，秘书姐啊。
20: 诶，那边买一种过油机的
0: 哈。对对对，好像。
20: 对，我今日有，系啊，我今日有买，不袂按讲的
0: 名。
20: 我今日有买吼，安尼食了真好用，我卡吼安尼，唔就是油机的关系啊，汗水安尼吼，食到真拢消去啊。
0: 那汗水就是安怎呢？你油机房洗清无清气。啊！你食你腰肌网线清无清气，伊就甲你积水，你才会水肿。啊！你即摆腰肌网线若甲清哦，网啊拢凉去，有无？
1: 尿袋
0: 啊，尿袋放会出来，啊！你就袂水肿。
20: 啊！二尿
0: 剂，二尿剂唔好食。医生咧，若去看水肿，拢话你食二尿剂，二尿剂食到到尾啊，以后连膀胱都失禁啦。
1: 对，
0: 安尼对无？
1: 腰肌会萎缩。
0: 系啊，吼，来等那个。

0: 一千下。啊，然后贵州恁家己爱夹无好势哈，恁共夹下超过，啊，恁等下若无爱配面，我是无多人来。伊我甲你讲吼，大哥，伊
1: 个药剂，
0: 伊先甲你清只过啦，伊是清药剂挂过药剂，啊，你知无？啊，你药剂忘先若无清清气，你安怎食过药剂就无效啦。
2: 哦，你讲大做做，我讲你咩做嘅啊？
0: 咩做嘅啊？啊，我物件，我物件，你有信心冇？
2: 有啦，好，拢正好，正好，
0: 正好，吼，来，多谢，
1: 谢谢，好，谢谢啊！
2: 我讲你做决定啊！
0: 安尼吼，来，你电话起来吼，就超好大哥吼！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恁敢若听到人娱乐，咱就欢喜啊啦！阿仁兄，我看你做数，你也有心理准备哈。啊，因为这大家娱乐安尼，电话讲价安尼啦，大家拢要写大作，来，
1: 进
0: 口妈妈。来，你要不要相应哈？来，等那个嘞，
1: 妈妈，谢谢。
0: 你好，秋燕大姐。
3: 哎，
0: 来，
3: 你好，
0: 相应哈。
3: 我们来定安是讲吼，迄个中秋节
0: 个。来，来，你甲小姐讲啊，来，你好，美丽大姐，来，你好，相应哈。
3: 你把我叫做大做那个。
0: 来，等那个嘞，
1: 大姐，谢谢。
0: 你好，我等到妈妈。
3: 嗯。
0: 哎，妈妈。
3: 哎哎。啊，这个过油机哦。
0: 哎，先清个机房，先再来搞。
1: 他搞。
0: 哎呀，这一杯重哈。来，妈妈，我咧做现场，你等下下来哦。
1: 好，妈妈，谢谢。
0: 啊，感谢长辈时代，爸爸妈妈，青药剂，我甲你讲啊，真济人做生意人就是安尼啦，吼、哦，有诶唔知影诶，伊敢若会晓讲啊，鹿茸会当过药剂，伊唔知影讲这个过程，你爱先清，结果来为了春茂大哥，
2: 有三千个上几啊？
0: 无啦，三千个买一 K 啊，送两 K 啊。
2: 哦，
0: 啊、
2: 那是上几六六迄个？
0: 那是大组的，大组的才有送六强，嘿啊！迄下六强有够赞的，迄六强拢起强来做的，迄我家己逐工咧食，食个身体用
2: 健健。
0: 好，不要去上电那个
1: 了。
0: 啊，来你好，美美大姐。
3: 我叫你收
0: 啊。来电那个了啊，来为你来说个这啊，来你好。
3: 今日来富阳哦，要食要寄人。
0: 对对对。吃过药剂一杯，
1: 大海杯，
0: 放尿哦，放尿哦，你的大肛，放尿哦，你袂起泡白了，放尿哦，你袂臭尿破，系啊。
1: 先注你的药剂忘西，对。
0: 来，你大哥叫做。
3: 真正的大咖。
0: 最近
1: 哦，最近你上紧，你食了挂肛就水，
0: 最近挂肛
1: 挂肛就二号，对啊。
3: 好，
1: 挂肛绝对更好，最近挂肛绝对更好。
0: 你最近诶，你都半工一工啦，药剂忘西水甲你清完，你都水会想要排尿，你放无尿诶啦吼，就是你诶药剂忘西脱掉咧。啊，我甲你讲，一粒药剂会影响到啥物呢？影响到你诶膀胱，影响到你诶腰椎，尤其你糖尿病人，你更加爱食。来，朋友，明安大哥，
2: 嘿，美国药剂
0: 来互相喝啦吼，来就那个咧。啊，来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咱这个互相邀，啊，这山海连山啦，山的咱用上珍贵的，啊，这
1: 金香花
0: 啦，海的咱用上珍贵的，啊，这大海贝啦，啊，你今日三千块，你买无一副大海贝，一个是活体最出的哦，长辈时代来为你阿曼大姐。
3: 哎，我爱
0: 一桌，你爱一桌啦哈，来等那个，
1: 谢谢，
0: 啊，来长辈时代，先清药剂。吃过药剂啦吼，啊来维你好，
3: 来，我要买一只买大组的，
0: 买大组的啦吼，来等你下来哈，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小组的一罐三千人六十粒袂哦，优惠你三千块买一盒送两盒，大组的就两小组六盒加送两盒八盒，小安佫送你一盒六种的冻精两千块来胡子大哥，来维你好，互相要来等那个
1: 咧，谢谢。
0: 哎呀，长辈时代，大家赶紧卡啊！
4: 赶紧卡，我买有租数，喊我吃吧。
0: 收个安怎啦？
4: 啊，都无租数啊！大家都要清油气，冇洗啊！
1: 我这个等会满咧。
4: 啊，你讲吃吧，我唔知，我已经超过十分钟啊。
0: 来，林旺大哥。
3: 喂，
0: 妈妈。
3: 你只要洗多或者？
0: 洗多三千尔，有够俗的。
3: 哎，我要做啦。
0: 你刚才买做海买就记得啦哈。哎呀，来等那个咧。啊，这他都我先那个加接起来，这款家具中部的，这块乡亲我阁无，我嘛爱生出来给伊。
1: 是
0: 啊，阿仁兄一千啊，老卡。
4: 我先跟恁讲吼，即马细组的就是三啊三千，大组加送恁两啊是六十粒的哦，八啊六千哦。
0: 明义大哥，
2: 刚好
0: 啊，你要不要我相邀哈？
2: 哎，我细组一组
0: 啊。安尼行咧哈，啊， 来回这个玲珑大姐，来要互相迎哈，来这个来回这个云霄大姐要互相迎哈。

0: 等等摇咧。啊，我就讲啊，腰子大家拢有，查甫查某拢有啦吼。啊，查甫的尤其呐，去用听到讲你拜神啦，你洗腰子面乌乌，一世人。真正失去尊严啦！
1: 啊是目睭暗红。
0: 啊，讲实在，咱腰子查甫人爱顾，人讲查甫人腰子若歹，头壳就败啦。
1: 对。
0: 啊，女性朋友子宫啦，迄个腰子若歹，子宫就害啦。
1: 对。
0: 吼，这咱拢爱照顾。啊，我讲腰子不但会牵连到你的膀胱，牵连到你的腰椎，佮会互你影响到你整个的代谢功能。
1: 对。
0: 爸爸妈妈，今日有钱的就对啊啦。经济有稳准的，买一座金山花，
1: 大海马，
0: 大海马，回来顾你的腰子，让你放着，袂再起泡白落，让你唔免烦恼你一世人的洗腰子。糖尿病更加爱食，我甲你讲，糖尿病就对啊，台湾230万人，唔知影有300万人，
1: 是，
0: 啊，台湾糖尿病的人就对啊啦吼。知影唔知影有超500万？
1: 对，
0: 这500万人未来拢是洗药剂摆伫头壳面啦。
1: 对，
0: 啊，我甲爸爸妈妈讲，135洗药剂出门都无方便，246洗药剂出门嘛无方便。药剂忘洗，今日先甲你清好清气，你先清，你以后再来顾药剂。不管你要甲啥物人要顾药剂的，家宏无意见，但是你一定爱甲药剂忘洗，清好清气。你才有机会顾腰子啦！你腰子忘洗无清，你搁新鲜妙药，搁天公开仙丹互你食，搁无效啦！因为腰子忘洗甲你踢掉咧，你永远你败下，莫怪你咧放无招，莫怪你常常膀胱咧涨。

0: AM 一零七一。
1: 啊，今日大组的真正做会好的啦吼、哦！我今日做组年轻，也搁咧优惠金龙妈妈。来，你要学啥物吼？来，等等下咧。啊，我咧讲啊，这真正难能可贵，查甫查某的性品啦吼、哦！这不是讲要食甲你壮阳，这是要食甲你听你的腰子。
2: 啊，
1: 当然对壮阳是无问题，你腰子若正常，强就强嘛吼、哦。来，回你。来，文丹娘。
3: 我
1: 叫小细组啦，来电话去啊！啊，大细组拢袂要紧，咱甲买转来。腰子有重要无？我都甲你讲啊，腰子大薄，腰子萎缩的，腰子无功能的，你甲食，拢会当甲你恢复
4: 啊！来，四个大姐，来，你好，要互相的哦。来电话去啊！
1: 啊，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零八零零零八一。零八一啦哈，
2: 哎，通知一下高手，
1: 哎，中北时段，
5: 爸爸，我阿姨，
1: 中北时段，
5: 啊，我
1: 今日咱你定爱买，
5: 给
1: 你哈，
2: 卖卖卖啊，当年我拄好讲，
1: 都
2: 一千阿都，
1: 什么卖卖开饭店，叫人搞啥？来，我先拜拜，来你好，
2: 我坐定啦，
4: 你先去坐，
1: 我好香哟，哎哎哎，等等下咧，来，我你好，来，今天大姐，你好香哟哈。来，等等下咧，我都跟你讲啊，今日什么卖卖啊？
2: 我拜托你啦，
1: 我咧做节目，我卖卖啊，啊，我是要咱对这爸母啊交代。
2: 我有甲迄个西施的迄父辈啊讲，我要留三百啊，互因当地啦。
1: 无啦，三百啊，你今家己过去聊聊，就再去做啦。来，你
2: 拜托你啦，我拜托。
1: 来，你好，来，要好香哟哈。
4: 哎，
1: 来，等等下咧，来，喂，你好，西方大哥，来，要好香哟哈。哎呀、啊，来等等下咧，来中北时代爸爸妈妈，今日你买无到，你一世人的后悔哈。来为你个身体又要互相的哦。哎，来等等下咧，我就讲啊，腰子对咱人来讲，我就下来帮位大哥，来、来要互相的哦。
3: 没事，我睡着。
1: 好，来等等下咧哦，今日睡着的都有够俗的啊，一克啊三千六，山海连线，山海的天然的，山海的圣品。要来顾你的腰子哈，山的金鲜花，海的大海贝，两个甲夹做伙，佮加上一挂虎风，食你的腰子，穿你的腰子网西，来对的妈妈。
6: 喂，你好。
1: 来嘉宏啦，你唔知影你当初我念你小妹哦。
6: 哎呀，
1: 出大声哦。
6: 好像对，跟我先生一样，讲话好大声。
1: 跟你先生一样哦。
6: 对，
1: 啊，我是好意的啦。
6: 没关系，没关系。
1: 啊，来等你家咧哈。
6: 好。
1: 来，真诶，妈妈，你毋是有卡？
6: 我来讲哦，我今日明仔要去做。
1: 赶紧你甲老卡讲哈，你电话起来。啊，中北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即个物件，啥物卖啊啦？啊，我电话讲讲咧，你叫我卖去报，我变哪对人交代？来，王大哥，来，要好声音吼。
4: 那是对
1: 啊。来，电话起来，我你讲，今日阿金都讲卖去卖啊啦。
2: 这大海边都无遐侪量哩。
1: 真正超过啊啦吼。啊，今日我最后来介绍，小安，咱来听歌啦吼。今日我讲山海连山，地里的腰子，人的寿是得用咧行，得腰子咧行，腰子若用寿命就长啦吼。来，喂，你好，苏太太。来，你好，要互相要吼。等来个咧，来，中北时段，我讲啊，腰子你哪会晓哦？腰子全台湾敢若伫我的节目里当听到人甲你讲，爱澄清。腰子网西，再来顾腰子。
2: 先啊，先清。
1: 哦，啊，咱先清以后，咱的鹿茸你甲买转去食，咱的冬虫你甲买转去食，先食清来强来补啦。哦，你甲清了来食落，你腰子就会强，来你就会补你的腰子，安尼你知影无？吼、哦，所以讲就是先清强补，腰子就是这三项工课一定爱做。啊，今日大海买一堆。就价值三千块啊，卖讲几千块，
2: 哦，
1: 啊，我这做初年真卖是强调啦，嘿啊，我知影，
2: 遐贵的物件，
1: 我今日，因为我这做回馈，啊，送给你要人欠啊久，你若第一天就给我来买，我就袂甲你出这个介绍，啊，因为你人欠已经过外月，吼，啊，那物件是已经欠半年外啦，啊，但是你做年轻，我第一天开始买，你搞进差不多两个月也未来，来，保王大哥。来要互相的吼，
4: 我迄个物件
1: 来电来行咧吼，啊，中北时代，今日最后啊，咱来听歌啦吼，啊，我过来含阿金小可参详一下，看会当阁加一点啊无，啊无电话拢满线， 啊，穿青腰脂肪西，全台湾的平台敢那加红，有咧甲恁讲青腰脂肪西尔。我甲你讲连西医都未甲你讲这啦，吼、哦，啊，这是阮的中医教授、中医博士研究出来的，来回了，来陈太太。
7: 哦，
1: 欸、你是大哥啊？
7: 最多
1: 你陈太太，你陈太太人啦吼，
7: 系啊，
1: 来电来叫，
7: 系
1: 啦，我家宏本人，
7: 哦，系啊，所以
1: 我
7: 你
1: 送起
7: 我
1: 来解释，系啦，我是家宏本人，唔是日本人哦，
7: 哦，哎，我来，我是讲你送起，
1: 别啦，别啊，哎，就不要紧，用来去等啦，
7: 哦，
1: 你电来叫来哦，啊，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
2: 讲啥？
1: 系啊，今日哦。恁就赶紧甲卡，赶紧甲买，吼、哦！啊，我就讲啊，嘿啊！
8: 嘿，家宏，我甲你做见证，今仔日你买去金山买去足好，好，我甲你正话，甲你买做八阿米盐，吼！
1: 嘿嘿，
8: 食一阿米，迄卡中毒，增加我啦天水症。
1: 嘿，
8: 食一阿米就好溜溜，
1: 食一阿米好溜溜。
8: 嘿嘿，今仔日你咧买这药啊足好，
1: 啊，
8: 过迄日我甲伊买单三分光嘿。
1: 哦，
8: 迄天嘛足好，迄天吼我心脏一分钟骨笑爆来哦。头天食一包药无啥个，后尾好加下一包药，就跳较慢了啦。我即卖未遐强啊，哦，无皮薄菜。
1: 啊，你
8: 真，迄天的话哦，嘿，分工甲单身，迄条路我嘛足好，迄条嘛足好。
1: 嘛做啊，今日即条嘛。
8: 啊，个一个有，一个有一个一个内心的嘛足好。
1: 啦，免学了，你去学了落，我物件
8: 无。我个你即即讲你卖迄条过关斩的，迄条嘛卖啦，迄条吼我迄。我心肝开了，迄心肝落，迄凌晨啊卡，迄七点着吼。十五点着哩啊。哦，我福州遐跋杯，我跋啥物跋咧？跋迄土林交迄关节咧。迄关节咧，我食一阿妹，我即卖迄喘气又正好啊。
1: 好
2: 啊，哦，
8: 谢谢。迄关节咧，伊嘛袂歹。
1: 安尼哦，感谢这德南公益你个啦吼，这阿
8: 坤。啊，我姓潘啦，迄年哦，我甲伊买几啊种足好哦。
1: 阿坤大哥，你几岁啊？哈。
8: 我八十七岁
1: 啊！你八十七岁啊？哦，啊！你听你声淡定，搁做有力嘞呢？
8: 哦，我甲你讲，我六十几岁电脑哦，拢第一头壳的。我甲你讲，
1: 六十几
8: 岁，三十几岁大哥大，三十几岁咧，趁着即摆在厝的电脑的。
1: 拢免用，拢免用钞的，拢还搁记咧头壳就对啊。
8: 哦，你药也袂歹，
1: 我药也袂歹，多谢你，多谢你，
2: 谢谢谢谢。
8: 哦，我唔差不多甲你买到十万以上
1: 哦，
8: 啊，我乐观差不多人。你哦，哎，过关斩嘞，我六关人七压，七压。
1: 安尼好，你好心有好报啦吼。像这起来，
8: 我六关差不多过六万块以上。
1: 像这起来讲见证。
8: 无你以后我买龟面，龟面头坑位了，我拢六关人啦。
1: 龟面上头拢。
8: 我阿你讲过关的迄三压，我阿三千的迄我嘛六人。
1: 哦，还有够赞的，去大家学了噶。好，多谢啊！
8: 哦，谢谢哦，叫
1: 你
8: 叫
1: 你
8: 叫
1: 你叫你吃个饭去哈！
2: 哦，好，谢谢啊，祝你身体健康。
1: 啊，这八十七岁的阿坤大哥啦，哈，啊，这真正甲咱娱乐的来，喂，你好，翔哥。喂，你好，翔哥你啊？
9: 哎，来，我想问一下哦。
1: 嘿嘿，
9: 阮阿公哦，伊年岁较有啊，
1: 嗯，
9: 啊，伊人工有可能爱坐死。
1: 哎，我那现在怎
9: 么
1: 吃这样呢？
9: 我
1: 都
9: 甲
1: 记住。生
9: 前
1: 你看
9: 伊
1: 个啥物
9: 程度啦，吼。因为伊年岁较有啦，啊，医生吼讲伊个心哦，可能要退化啦。
1: 啊，退化。退化也唔免的啦，退化你赶紧这个吃，啊，我吃较重呢，三粒我吃先，我吃一礼拜，啊，
2: 要去检查
1: 看卖下呢，看伊个指数改变无哈，吼，来等你下咧哈。啊，来，我你好，梅春大姐。
10: 哎，那个大红呀，吼，
1: 嘿嘿嘿，
10: 好，拍照，我给你先搞一下。
1: 嘿，
10: 咱的海岛王有
1: 无？来，你等下叫你啊，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像这浙南的啦，吼，阿坤啊，啊，这应该叫阿坤啊，爸爸啦，八十七岁，会讲白贼无？未讲白贼啦，物件会讲话啦，吼，我都讲啊，我卖恁的是一个健康。啊，这阿金，我接通电话，阿金应该唔敢去叫我卖命啊啦，来回你好，林主大姐，
11: 系啊，
1: 来要互相约吼，来回你好，来要互相约吼，
10: 嘿，
1: 家
10: 宏，我要
1: 大早时阵哦。来电来家里哈，哦，来准备时段，爸爸妈妈，电来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啦哈，先清理药剂，忙洗只过滤药剂，互你用哪灵啦哈。有当时啊，你请请咧腰酸背痛，唔知爱当作骨头酸痛咧吃，其实你是肾盂肾炎发炎啦哈。啊，我咧甲你讲啊，药剂紧来发炎，最后你的洗药剂，你药剂你会带热毒症。我跟你讲，西药剂全台湾本来九万外个，进十一万外个，这不是咧讲生笑的。吼、哦，啊，恁今日一客啊三千，哪去回恁三千？买一盒送两盒，大组的买六盒送两盒八盒，为着做年轻，小安阁送恁一个六种的冻精，专门甲恁过药剂，先甲恁清，再甲恁过啦。来，喂你。
10: 喂。
1: 嘿。
10: 买互相药，
1: 买互相药吼，来买大组的四组，
10: 买大组的，
2: 哎、欸，谢谢，
1: 有买过无？
10: 有啊，我之前就是吼放药吼，拢做个起泡的，爱泡吼，拢做久久不散。
1: 对，啊，迄、啊、就是
2: 尿蛋白，
1: 嘿，就两杯相关，啊，就两杯相关，过你就两杯相关，对，引起肾丝球病变，
2: 对，
1: 影响肌酸酐。安尼，
10: 嗯，
1: 啊，咱呐，干那起泡的简单，就甲过保养的，早暗两粒两粒就好啊。
10: 好，
1: 好，好，
10: 我现在就拢无泡啊，
1: 无泡啊，吼，啊放着嘛，较袂臭，就破香味，系啊，
10: 对，
1: 较
10: 无味吼，较
1: 无味吼，
10: 足香诶，
1: 对对对，伊迄就是咧甲你排毒排掉啊，系啊，吼，恭喜哈，来，啊来，为了孙中兄，
11: 来，阿弥陀佛，过香油，
1: 过香油啦，吼，来，这边家咧，来小安听歌啦，阿金弟啊，你一个面油油啦，吼，
12: 来，一首歌，歌给你几样用好我。
1: 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啦，
12: 你即摆扣扣卖啦，啊，唔则退一条租数，我已经超过几百租的
2: 我
12: 收啊。来一首歌曲叫做《红阿婆》啦，吼。
2: 讲一下，拜托你。哦

0: 歌叫做《红阿婆》啦，吼，是咱的泰山大哥所点的歌曲。
1: 啊，等来变变变变变，
0: 重点我做数是特阿伯啦。
1: 啊，甲你报告一下，我欢迎一下，你爱加开些，加开一寡钱啊，吼。
0: 开钱是不要紧，等下我物件卖人卖完了，结果无物件好人。
1: 阿姐，我讲啦，吼，五分钟得。
0: 五分钟，
2: 五分钟，五分钟吃的我拢吸收。
0: 五分钟，你讲怎我跟他聊偌济？
1: 最后五分钟，啊，咱了钱，赚到爸爸妈妈的健康是比较紧啦，吼。啊，我要甲爸爸妈妈讲的，就是讲，今日咱这个互相要山海啊，连线甲做伙。
2: 金山花甲大海尾。
1: 哎呀，山的用上赞的，就是金山花；啊，海的用上赞的。就是大海尾，啊，山海会当连夹的药方，就干那咱独独即味啦吼。
2: 是
1: 啊，这就是正要顾药剂的。啊，因为太极本来就分阴阳，所以讲咱药剂就是有分阴甲阳啦吼。心阳虚，心阴虚，啊，所以讲就是爱山海啊，才有法度。这真正是老祖先，啊，
2: 佮
1: 加上阮的中医博士，佮一挂教授来共同研究出来，所有有效的成分，两项才会当佮你清药剂
2: 网
1: 西啦吼。你讲有法度佮药剂摕出来讲，佮迄网啊清清咧，
2: 无
1: 可能啦。
2: 药剂网西吼，即、這个肾丝球，每一个人拢有套一百万粒的肾丝球过滤的即个粒。肾丝球，所以讲你甲食这个金香花大海贝吼，你有法度保持，甲就是讲永远拢保持一个八九十万粒的肾丝球，你有法度到八九十岁、一百岁、百二岁，你的腰肌功能拢是正常的。
1: 好，安尼啊，我得讲啊，所以讲我讲修是对心咧行啦，
2: 吼，
1: 寿命啦要长，腰肌一定爱用啦，吼。因为人会当看，我常常讲，人会看你一礼拜无放屎，你袂看你一工无放尿啦。吼、哦，啊，你身躯遮侪毒，你无靠尿液，无靠大便甲代谢出来，你连伊嘛生癌，
2: 连
1: 伊嘛尿毒。啊，啥来洗药剂？就是你药剂网洗完全拢脱掉咧啊，因为伊必须爱靠用洗，才有法度甲你遮尿毒洗出来。
2: 这
1: 就是这个原理。安尼，恁若听
0: 会见，
1: 恁得。
0: 咱再把握把最后五分钟的机会，今仔日的优惠就是三啊三千，大组就是加送恁两啊，
1: 加红
0: 包八啊六千，好
1: 哈。哎，对啦吼，丽娟姐，哎，来你后边互相要吼。来，等等，来，准备时段，爸爸妈妈，我来讲啊，吼，所以讲今日这个物件太赞了，来回你后边互相要吼。
0: 哎，我要改大组。
1: 来，等等，来，来回你。来，你有最后五分钟啊！要改，赶紧改。来，威六，喂，来，威六，来，要互相的吼。嘿，
3: 那
1: 好，
3: 我要去做大组的。
1: 来，要大组的吼，电话起来，最后五分钟，来，威六，来，要互相的吼。
3: 我要大组的。
1: 啊，来，电话起来吼，来，威六，来，要互相的吼。
3: 嘿，
1: 来，
3: 大组。
1: 来，电话起来，来，威六，来，请问大哥。
3: 来，
1: 你要互相的吼。来，电话起来哈。啊，来，威六，来，要互相的吼。
3: 嘿。
1: 来，电话起来。啊，来威六要互相要吼，
3: 跟我改一组大组，
1: 来等一下咧啊，来威六要互相要吼，
3: 是大红吼，
1: 哎，
3: 你敢无大组，我要大
1: 组，好，来等一下咧哈，最后五分钟，来要互相要吼，
3: 我要一组大组，
1: 来等一下咧哈，啊，来威六，来叶华大姐，来要互相要吼，
4: 嘿，掌声，
1: 来等一下咧，来威六吉良大哥，来要互相要吼，
5: 哎，
1: 来要互相要吼，
5: 哎，
1: 来等一下咧，来威六苏太太。来要互相要吼，来电来行咧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咱通请人戆戆，敢若讲咧过日子的，
2: 就
1: 咧买啦。咱爱先清，啊，恁伫遮若有清过，食过咱的互相药，先甲咱的药剂网洗清好清气。咱的冬虫夏草，咱的鹿茸果冻，拢是咧甲你过日子的。你甲缀咧食，会愈强愈勇，互你会放尿，会大降袂起泡。放尿袂白落，互你袂带着膀胱炎、带着腰肌炎、带着腰椎炎啦吼，这是少量的啦吼。腰肌萎缩，腰肌大薄，
2: 每一个人过三十岁过哦，你是一年减掉一万粒的迄个腰肌网西哦，就是肾丝球，所以讲你若到四十岁，你就是一直减脱十万粒的哦，所以讲大家。各位空中时段爱记的，就是你一定要先甲清，你这药剂网洗，你才会入数，你才会一直保持掉咧，对。
1: 啊，最后两分钟啊啦，吼。
0: 来，我跟恁讲，恁这爸母啊，安怎吃法？咱保养就是透早两粒，暗时两粒，你会当配我送你的鹿茸冻精一条就会使啊。吼、哦，啊！你若讲你本身药剂就较无好，有咧洗药剂，咱就照三顿食，一顿两粒拢袂要紧咯，吼。
1: 来，喂，你好，杨太太。来，你好，要何上药吼？
6: 我咧大组诶。
1: 大组诶，电话加你吼。
2: 谢谢。
1: 啊，今日大组诶，真正做会好诶。啊，这偌久会使卖，我唔敢甲你保证吼，因为这金香花啊，一年干来当收一届、几两届啦吼。啊，大海贝都爱掠有才有啦吼。这不是随时讲咱捆来鱼啊要抓，就抓有诶。这爱出海去抓，啊，正野生诶，啊，因诶朴素研究出来爱用活体来萃取着伊诶精华液，内底才有法度，
2: 往
1: 内太美，才外太美，才有法度真正啊用金香花甲做药引，才会当清理药剂网丝，先清才顾得无唔对啦。吼、哦，恁甲药剂网丝清好清气，咱才有法度。啊，甲你食的药剂过好听好，药剂饱甜，肾水会饱。啊，我讲肾水若饱，你就袂带肾病，你就袂洗药剂。啊，肾水要安怎饱，就是爱先清药剂网洗，然后来顾你药剂。我讲药剂就洗强补啦，先甲你洗，啊来你才食咱的冬虫，食咱的啊这个鹿茸来互助强，啊然后来才甲用冬虫甲鹿茸来甲补。安尼你药剂就会当用，查甫查某拢同款，包括你膀胱放尿无力的，常常禁尿禁袂掉的，甲你药剂拢总有关的哈。药剂就是主宰着你下半身你的代谢功能啦吼。啊，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啦吼，空八一来看两届来处理大姐吼。啊，最后啊一分钟写无就无啊哈。人家任务讲啊，本来昨暝开会开啊点半。一千阿写甲你看，超过两千阿也啦吼。啊，我都讲啊，物件太好咧。连个潘阿坤大哥，人个八十七岁啊呢，八十七岁的老人，你想伊敢有可能会讲白痴？无可能嘛。八十七岁的老人，伊卡来一个老师大，伊当卡来甲你见证，讲咱个物件太赞咧，代表咱个物件受到人个肯定。吼、哦，长辈师大，啊，最后一克啊三千六六十粒的吼，买一盒送两盒，食听你药剂。食清理药剂网洗，洗清兼顾啦吼，用底收咧行。查甫人人讲排心闹开，人讲查甫人心啊嗨，闹得嗨。女性朋友心啊白，子宫得嗨啦吼。啊，我著甲恁讲啊，咱的子宫闹，拢是查甫人上查甫查某上重要的。啊，电话空八空空空八空八，四组的一克啊三千六，优惠三千买一盒送两盒。大组的就是两小组六千，加送两盒拢六十粒的哦，送你的甲卖你的拢同款，甲送你小安，感谢你，送你一盒鹿茸的冻精啦吼，鹿茸的冻精，阮暂时嘛欠货，迄真正拢用正气茸，上好的茸啊来做。
0: 你若想讲大组送你两盒，得两千块啊哦。
1: 大组啥物两千块，一盒三千六啦。
0: 啊，那是一盒，佮加上你两盒，咱来一起来买，就顶两千块
1: 啊。感谢哈，阿锦兄啦，面麦悠悠啊，笑一个啦，海边佮掠到有啦吼。
2: 一定一定，我一定
1: 金钱
2: 买
1: 咱佮收到有啦吼。啊，长辈时代，祝大家，哎呀，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放尿拢会顺畅，唔免佮洗尿剂，袂带着尿毒症。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这个电话卡会通，西药剂无裂分啦吼，糖尿病爱食，腰椎病爱食，膀胱病人爱食，就是食咱的藿香药、金香花啦吼。啊，时间来到最后尾声，而且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美满，能够大赚钱，赚大钱，钱大赚。明仔在空中再相会，甲你的后生、甲早嫁支持、甲鼓励，甲恁讲拜拜。

0: 更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呢。
2: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1: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2: 真不错哎。
1: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哎呀，好热哦！
5: 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听讲这个很赞的，要试看卖无？
8: 哎，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的，烟友有可能掺入依托迷酯，会造成抽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7: 新型毒品依托迷酯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减少唔试、唔收、唔买，拒绝诱骗，才使守护家己的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我是凯琪，感谢你收听乡亲之声的节目，也感谢你给我机会陪伴到你的身边。我在这里用心制作主持，希望你有一个新的快乐的每一日。感谢你。

欢迎收听相亲之声，你好，我是凯奇。听到凯奇的声，让咱金银财宝满大厅。听到凯奇，咱大家幸福欢喜笑眯眯，平安健康顺心大赚钱，祝福咱大家拢福星无量哦，有福都有量，啊，咱那有量都有福报，福星无量。感谢你每日拢伫个这个空中陪伴着凯奇，互凯奇感觉袂孤单。感谢你每日拢用业绩来支持着凯奇，互凯奇阁有一喙饭头食。感谢你每日相信恁家己的选择，相信凯奇这边用阮的产品提登去，不管是试用，不管是捧场，恁拢食出效果。即马讲卡电话会登来甲凯奇讲，凯奇啊，你嘛做现场，互阮去你诶，什么见证、考验一下，卖呐，真正食了有效较重要，见证并毋是上重要的。你开的钱，你家己食了有效，这是上重要的。你讲是毋是？用甲你骗的啦，讲这偌好拄偌好，叫你来买，这不是长久之计啦。所以感谢每一个大哥大姐对凯奇的照顾，感谢每一个大哥大姐对阮皇家制药的信任，才让阮会当一步一步愈做愈好。感谢你，麻烦你来，阮若有唔对的所在，请恁教阮继续批评甲指教。凯奇若做了好，嘛希望你有凯奇一寡鼓励。凯奇的鼓励哦，就是讲。靠台来开始讲，哇，你做了袂歹，我规工心情都足好个安尼吼。也是讲凯奇，我即马需要讲你的产品，我想要来试看卖啊嘞哦。啊，你拄好和凯奇这个机会，你来试阮皇家制药的产品，绝对袂让你后悔。啊嘛，感谢你和凯奇一寡业绩，安尼头家嘛讲肯定哦。感谢你，讲我认真咧做工课啊，我才有法度继续伫电台头顶来替大家服务。我若做无工课，做无业绩个，头家敢会请我？哪有可能啊？就算一个月3万块、5万块无效的这个啊、主持人，伊敢要请？无可能嘛？就敢若咱食产品同款，一个月食3000块，也是一个月食3万块，只要若有效，3万块嘛袂贵。只要若无效，3000块拢是了钱，拢同款的意思啦，吼！就拜托大家，若有需要，才有开始一个机会，和我认真伫个电台这条路继续行落去。感谢你，现场服务专线电话0495-1234-5。节目嘅一开始，要邀请你来听这首好听的歌曲《望你来》。咱当然嘛，希望讲每日拢有好运。望你来，每日拢有贵人；望你来，每工拢有好代志；望你来，那开始咧，每工嘛希望有订单、有贵人、有好代志，逐工拢安尼望你来，吼、哦，感谢。所以这首歌听完了后，我特别跟你讲，要怎么增加自己的好运？免开钱哦，唔免开钱来增加。家己的好运，所以咱逐工拢爱望好运来，望贵人来，望好事来。这首歌，望你来。

伫倒位？伫台北、伫高雄、伫台南、伫嘉义、伫台中、伫彰化，也是伫凯奇的隔壁。那有可能有人讲凯奇，我即马伫你后边啊，唔好你搞惊哦，我家己即马伫遮，乌乌暗暗，我会惊哦。哦，真侪人拢会希望讲贵人会来，好运会来，好事会来哦。上重要的，咱的乐透头彩、五三九头彩、威力彩头彩嘛会来，上无统一发票200块嘛会来。你敢有钓统一发票200块？开始无钓过200块，真正的，我拢钓400块。我钓一遍400块，一遍尔，100空一遍。哇！迄时阵我偌欢喜呢，我钓迄张400块的吼，敢若我考试第一名同款，摕咧世界咁顶，世界咁顶。我嘛只要人看到，我绝对顶迄张400块的红看。我是心内真欢喜啦，别人应该咧搞笑，400块有啥好顶的？我就是顶迄边了后，过来统一发票都唔捌个钓过啊，200块嘛唔捌个钓过啊，所以我的发票过来拢捐出去。啊，管处理遐紧啊啦，加减做善事，哪样丢？迄是别人的福气，阿妈拄啊好会当做善事。后来我才发觉，原来吼，要家己较旺咧，家己的运气哪较好咧，这是有办法的哦。普通时唔免讲哦，求神拜佛，也是讲，逐天烧金纸，逐天拜拜，逐天念经，唔免安尼。有一点小小的生活习惯改变，得当好运一直来呀，得当好事一直来呀，得当贵人一直来呀哦，这叫做旺家己。咱人唔是干呐，什么地印红晒啦，啊地印某囝啦，唔呐哦，咱上重要是地印家己，家己爱啊好嘞，旺家己，你讲是唔是？所以开始今仔要甲你教，要安那来旺家己。第一点，这上侪人啊，尤其是册读了较无济的人，哦，常常嘛咧，哎，那会安尼啦？是安那要安尼对待人啦、啊？哦，这个代志是安那会这么啊歹做啦？哦，你是安那要安尼对待我啦？是安那别人拢要对我较无好？是安那拢要欺负我呢？规工干咧怨叹来怨叹去。老实讲，像开始，逐天，若要讲爱起来，咱广播台进前，我都爱做真济功课，吼、哦，爱来看业绩做了有够无？做若无够，我都要用头家念。过来落广播台了后，就过来接电话，接电话有真济人的问题，我爱来回答。也佫有的是厝内底的代志，哇，因安尼一直讲啊，因厝内底因囝安那，因隔壁安那，因新妇安那啦，我都嘛同款爱来听。听完了后，我有时啊，业绩若做无够，同款阮头家原来煮一碗黏仔汤，互我来哪啉哪补嘞。下暗回去，家己赶快过来做功课，看手机啊。回去了后，啊，过来洗菇哦，洗菇恁听有无？那个对开始遐久的就知影，我饲一只菇，啊，都要甲洗，啊，都要甲拍啦吼、哦。啊，过来那去买番薯叶啊，好食，去买红萝卜好食，啊，过来甲下水果好食。完了了后，就开始家己吼，头毛都爱来保养，面都爱保养，整个身躯都爱保养，也搁爱运动来维持身材爱好。我真无闲，所以根本就无时间伫遐咧唉声叹气。我刚才想着讲，我要安那愈来愈好呢，无时间伫遐咧怨叹东怨叹西，也是讲别人对我无好，是安那我的命运会安尼，是安那怎我黏啊汤会遮尔啊大碗。是安那食起来会遮尔啊艰苦，遮尔啊歹食，嘿，我拢有感觉讲，我家己做了无好，不要紧，明仔载再过来，吼、哦，减这个怨叹，唔好呢唉声叹气，千万唔好吼，过、哦、来第二项就是讲吼、哦，开始拄只犯的错误，我得爱甲这个统一发票400块尔，啊，得安尼一直提防看，其实有时啊。这好代志是卖一直去讲讲的，别人嘛袂心生，别人会感觉讲啊，你到底是咧创啥？一人一句无好的，你要好起来，这是无可能的。你讲是毋是？啊，那一人一句好的，你要卖落去，这嘛是无可能的呢，这嘛是无可能的。你会记得无？
以前哦，有一个，这是应该是真正的代志啦，新闻有报，有一个市长，伊的牵手出一个车祸，迄、那个车祸非常非常的严重，有可能性命都要再见去啊。要唔过，伫迄时阵，因为伊做人真成功，所以有真济伊的朋友，有真济爱护伊的人。做伙伫咧一个时间，因某要入手术房，赶一个时间为伊来祈祷，希望伊会当好起来。真侪人，几千人、几万人为一个人来祈祷，希望伊会当好起来。迄时阵，奇迹真正来啊！原本已经无活咧的希望的人，有法度去活起来，有法度去活起来哦。所以，足侪人，逐个人若讲你好。你要无好是无可能的，逐个人嘛，一人一句，400块这是啥啊？这又个是啥？这又个安那？逐个人都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逐个人拢无讲真真正正咧祝福你，拢是一句无好的话，一人一句无好的话，你就无好啊！吼，所以咱尽量卖设计去讲等，等讲你即卖有偌好过，卖设计去讲等，等讲你即卖有啥物，尽量卖啦，因为。普通人讲人无好诶较侪，真正祝福人好诶真少啦。含亲情，伊就是安那，无希望你过了伤好。我开始讲即句话有实在无？含亲情，伊就讲无希望你过了伤好，啊嘛无希望你过了伤歹，是安那？惊你甲借钱？我讲话有实在无？有啦吼，大家拢知影。那第三项咧，就是讲吼，咱莫定定咧讲无好的话。虾米叫无好的话？譬如我出门无细意去打着龟屎，我就讲啊惨啊，今仔日我奈遐衰啊惨啊，今仔日我奈遐衰。这内底都有两句无好的话，你讲是毋是？哦，这伫咧道教内底叫做避惨。咱毋通去讲迄无会发生无好诶代志，迄款无好诶话啊，惨啊，惨啊！你迄句惨啊，开始就表示你囡仔家己要惨啊。啊，你迄句打着屎，那遐衰，就表示你囡仔要衰啊。啊，若是像即卖开始，我若一出门，姑婿甲打落，讲出一个讲，哇，赞！囡仔打着屎，表示我囡仔要捡着钱，我捡到黄金，踩到黄金。平平同款的代志，也毋过无同的话，你讲起来吼，迄款的心情，也佮有你今仔日的心情，会完全拢无同款哦。第二个，讲我是踩到黄金嘛，我第定定咧想吼，我今仔日应该捡着钱，我今仔会捡着钱。啊，那第一个平平是同款的代志，伊会感觉讲我今仔衰，绝对衰，一定衰，一定要拄着甚物无好的代志。卖讲无大劲，讲久就一定变真呢。咱奈歹加讲一挂好事，加讲一挂好话，甲伊讲久就变真呢。你讲是毋是？所以这个避忏是非常的重要哦。不管是佛教，也是道教，伊拢会甲咱讲要避忏，就是不要常说一些垂头丧气的话，我们要多说好话，来迎接好事的发生。再来第四行。这嘛是开始逐工拢会做的代志，就是下早啊一定爱热头毛。有个人讲开始安那叫热头毛，其实头毛就代表咱一身躯的财哦，财真重要。头毛代表咱一身躯的财，尤其是女性朋友。有人讲开始，你安尼讲不对哦，我秃头唔过我真有钱哦。秃头毛分的，有的秃头吼，迄个头是真金骨的，会发光的。迄讲无钱嘛无可能吼，是爱甲伊保养的好上重要。所以会知影咧，秃头嘛爱热头呢，要促进血液循环啊。头皮唔只会水，若有头毛的，你更加爱热头，因为头脏你若会水、会金骨、会乌金吼。好野人的头毛大部分拢是金骨乌金，非常非常的水的，所以头毛绝对爱保养哦好。热头嘛会当促进血液循环，让你整天的头壳是较清醒吼、哦。头部按摩一下，和规工的头壳是较清醒，伊的血液循环然后，你的面的面相嘛会较红光赤字吼、哦，开始安尼讲就知影。
但是面色会红润，红润就会带财，头发属财哦。咱逐工会知呀，咱若真足个头毛偌好，整理又水，叫做早发大财。我一定会甲头毛整理又好，整理又水。我的头毛是非常水、非常金骨的。有凯奇的相片，也是看过凯奇的，也是有加凯奇来的。应该拢知影，我对头毛非常非常的照顾，非常的照顾。我的头毛无染嘛无电，所以我五年就会把我的头毛捐出去一遍，一遍捐是40多公分安尼捐出去哦。我是固定差不多五年就捐一遍的头毛。你是不是要问捐头毛捐好家？要捐好切肤之家？要有遐癌症病患，因会当有真正的头毛去做一顶好的假头毛来陪伴因这地。治疗的路会当行较顺嘞，还有信心早日康复。所以我五年我得关一遍头毛。你若要关头毛，像我这种关好个高规格的，我是拢无电无染，安尼互因去处理。啊，一顶会当做查某的头毛，因拢会非常的欢喜。40多公分会当做长头毛安尼，即我若要去卖1-2万块，你敢知影？我若要卖我的头毛，用卖1-2万块去学假头毛店家做假头毛，我无卖。我真正是捐出去，所以头毛顾好，唔那讲会当甲咱带财，咱嘛会当免钱去做好代志，吼、哦，过来话唔好讲了伤满，因为凡事咱爱留余地，唔好一直要讲假代志，假假吼，我无好听哩，凡事留余地，人情留一线，日后好相看，咱永远唔知影这个人。后摆一年后、10年后，伊会变一个人未？有可能咱也需要，即卖伊可能无好过，要毋过五年后、10年后，可能咱需要伊会斗三工啊，已经变作一个大头家，拢有可能。所以咱毋好去看袂起任何一个人，而且咱的讲话嘛是爱。留一点余地给别人，要不哪有一天您日后又遇到真正有事情要拜托他的时候，哇，你要拿什么去给他拜托，对不对？自己跟自己的路都怕死了，这样要有路头怕吗？都没有啊，也是说你要拿你的孩子是谁去给他拜托，这也都没办法啊。孩子是谁不能做人，咱有时候要替他在外面打点做人，你讲是不是？所以现在做父母原来不简单呢，吼！尤其啊，40年厝的、50年厝的，这拢爱为着拄啊经济要起飞，台湾经济要起飞，你唔呐讲家己爱拍拼，嘛爱为着你的囝儿是谁来拍拼？囝儿是谁生意做起来呀？因未晓做人，有时啊，嘛阁是恁来替他打点一切，你讲是不是？凯奇拢知影你的辛苦啦。现场服务专线电话：049。0529123450，0529123450。

给讲好话，给做好代志，这是累积福报的不二法门。这首歌《天公的宝贝》送给你，我相信今麦有听凯奇的节目的人，您拢是世间上上好的人，您拢是常常咧帮助别人，常常讲好话。常常做好代志，甚至有真侪人，你若家己食了好，阁会甘斗小报的，拢会希望别人有一个健康快乐的人生。恁拢是做真侪好代志。现场服务专线电话：0295723456。上有福报的你，天公一定会保庇。

欢迎回来这部现场，天公一定会保庇你的，因为你是上好的人，感谢你。现场服务专线电话0495-7234-5，再来，咱进广告哦。

真侪人有这个看袂清楚的问题，看袂清楚有分几啦种呢？有的是目睭视过吼，一直拢黏伫咧这个目睭遮，看袂清楚；有的就是安尼看起来拢模糊，也有的咧就是讲，若有日头，伊就惊，绝对爱挂乌林呢，因为日头若晒落，伊的目睭就会点会痛。也若有的就是长期咧滴这个目药水，滴了后目睭反而烧。会点会痛，因为目药水内底加有类固醇甲消炎药啊。这类固醇甲消炎药啊，伊会去阻碍着咱泪腺的这个分泌哦。泪腺分泌如果不好，有时啊目睭屎膏、目睭屎，你就是安尼一直衰、一直流啊。手咧特别一直去累，手若去累，又个你的眼角受损，所以长期来，你得爱安那开刀。因为点目睭药啊，拢已经无效啊！医生阁会甲你讲一句，你啊家己哦爱去补充叶黄素。大家人加减拢有咧补充叶黄素啦，我食的有咧食。

0: AM 1071。
1: 你还佮添加维生素 A， 佮来你一定爱水溶性的，你才有法度，互你的目睭来吸收哦。你爱补充伊爱的营养素，才有法度改变你即马拄到的即个问题。尤其是我甲你讲吼，效果虾米上紧？有开刀的，也是你即马咧开刀的。你若开刀有空嘴，定定去累，吼累了，你已经角膜受损啊。也阁有咱即类的，敢那两共款，你知影无？有两银，也嘛有两青，吼、哦，你的两青遐已经失去啊，翻白啊，敢有法度阁转来敢那鸡卵共款？你家己咧真人已经熟啊，敢有法度去甲掺一寡物件？就算掺化学个上强上毒个化学个，伊嘛阁无法度变转来两千啊！唔是两千三千迄个两千哦，是这两银迄个两白吼，无法度变作迄原本两迄款形啊啦，伊就已经熟去啊！你阁掺上毒个物件、上凶个物件，伊嘛无法度阁转来。要哪来改善？就是你即马。发觉小看唔对啊，你得爱马上来甲伊止损，补充伊需要的营养素，比啥物 P 啥物事诶吼，也搁较厉害，叫做 GCPA 眼睛营养液 ，GCPA 眼睛营养液，伊唔呐讲会当互你看清看明，这是上基本诶，上简单诶，你强要失去啊，爱去开刀迄两爿吼，你会当较紧甲伊止损诶。有可能你唔免去开刀，也若讲有咧开刀，也是开刀过诶。你食这支 GCPA 眼部营养素，你会感觉讲奇怪，效果乃比一般诶叶黄素也搁较紧。因为第一，伊是用啉诶，用啉诶是直接会当舌下吸收，比你去点目药水也搁较紧哦。因为舌下吸收，你只有法度直接入去血管内底，该通诶。该清的拢该清掉，拢该通掉，你才有法度袂过安尼脱掉咧，流目睭油，流目睭屎膏，也是讲一片安尼伫咧目睭头前看袂清楚，也是讲小看有光，你就会点会擦，也是讲你明明这个坑伫咧遮，你要擦香，一坑遮大坑的香炉，你嘛安尼对袂到，你嘛擦袂好，安尼一直望。一直无吼、哦，这支 GCPA 眼部营养液，因为它有法度效果达到200%，让你这两类马上有感受。饮一罐隔天你就感觉会金，饮一罐隔天你就感觉会清，饮一罐隔天你就感觉袂痛。这罐眼部营养液，因为是隔天都有帮助，所以一罐在咱的一般便利商店的通路啦吼，也是讲量贩店的通路，一罐就要150块，那一箱12罐就要1800块吼，一箱12罐就要1800块。今仔日咱唔免1800块，只要一箱1500块，唔那安尼哦，唔那安尼哦吼，在外口是买两箱送一箱。今仔日因为有新电台伫咧南部一边开两台，所以今仔日咱买两箱，直接送两箱。等下哦，还袂煞哦，因为咱的新电台新听友，今仔买两箱送两箱以外哦，电话先去麦卡，0495-25-1345，0495-25-1345，你先买卡，先抄来，连咪哦，前五名，一个要送你。一支适合伊的老花眼镜，第一伊会当自动变焦，不管你几度挂起你，就变成你的度数啊吼，所以你唔免一直换目镜，唔免一直换。第二，这支老花眼镜头顶有挂电火，真侪人看物件光度拢会无够对无吼，你唔免阁去另外拿火来照啊。这支老花眼镜头顶就自动挂电火啊，你看甲倒。甲你照甲到，还袂刷咧哦吼！这支老花眼镜，另外一边也佫有一个验钞灯的功能。若要看钱是真的也是假的，咱佫会当使用这个验钞灯哦。这验钞灯照落，然后铺一挂图出来，这就是真的。假的是无法度有这款技术的，所以这支老花眼镜唔呐会当自动变焦，也佮家己挂灯会，也佮有验钞的功能，三合一变焦老花眼镜，市面上拢无的哦。 原本一盒咱的 GCPA 眼部营养液，你若讲有开刀的，也是讲即马已经模糊啊，看袂清、看袂明啊，也是讲非常的点啊，也是讲你即马伤光，你嘛无法多看；伤暗，你嘛无法多看；也是讲小可较细，你都看无啊吼，造成你生活真大的麻烦。这款较严重的来吃，效果特别的紧吼，因为你就是欠缺这个 GCPA 营养素。即愈严重来吃，你效果你会愈紧，所以你一定爱试看卖咱今仔这支特别的犹太的。即马伫外口的通路，一罐就是150块，一盒就是1800块，无咧讲价吼，你买几罐入几罐。今仔日伫咱的电台通路头顶开启的节目家，阮皇家制药。对这个通路，也阁有对新开的电台，要有特别优待价吼，一盒1800，四盒原本爱7200的，今仔日含半价都唔免啦吼，唔免3500，唔免3200，直接3000摕四盒倒转去哦吼，不用到半价，唔那安尼，今仔前五名有买到的，阁送3合1的变焦老花眼镜，你有验钞功能，你有自带电灯，你也当自动变焦，3合1前五名才有哦吼，因为这支有较贵一挂，市面上嘛无3合1的自动变焦老花眼镜，原本一盒1800块，有人讲哦，开始我敢那要买一盒会上无，一盒。1500块，你若讲哦，要买两盒袂当无？你若买两盒3000块，我甲你讲，袋仔摕啊大个啦。买3000块，我同款四盒，互你炸断去，好无？买3000块，就同款四盒，互你炸断去啦吼。卖讲我开买两盒会当无？两盒同款算3000，3000嘛同款，互你摕四盒倒转去，目镜有无？同款嘛是有哦吼，同款有一支3合1的变焦。老花眼镜，把握机会！老花眼镜只有前五名才有名吼，只有前五名才有名。0495-1234-5，0495-1234-5。你若愈严重的，你来补充，效果愈明显哦吼。咱这支 GCPA 营养素，你讲开始啊，我即马好好会当来补充未？当然嘛会当，你唔好等到有问题啊再来补充。迄时阵干那会当挽救你啦，要那你即马会当甲顾了，非常的好，看了非常的清。原本别人迄两类可能用到60岁都已经模糊，用到70岁都根本看无啊。你这两类用到80岁，佫会当开飞龙机，无问题。有咧补充，就干那有咧食饭同款。你只要有法度，人是铁，饭是钢，身体越来。越健康，0495-1234-5，给你家己一遍的机会，你就知影皇家制药的物件是安那，开始电台咧卖呢，也阁有真济电台嘛抢要买，也毋过只有今仔日上俗啊啦，因为新开的电台爱把握这遍的机会哦，0495-1234-5，以上广告。

欢迎回来这部现场，拄只好听的歌曲《原游客》哦。需要咱产品的朋友，电话请你紧卡0495-1234-5，0495-1234-5。咱咱加韩籍对无？真侪人讲开始，你这个单元非常的好呢。我阁唔知韩籍阁分遮尔啊侪种，后摆我都会晓买啊。啊，我甲你讲哦。我要甲恁讲卡村，我讲爱卡电话来，讲咱附近有啥物无同款的庙事无，也是讲较特别的神明，爱开始伫个节目头顶讲的，叫恁嘛甲我讲一下。无半个卡电话来，吼，恁真正无一个交谈真呢。好啦，拜托诶，爱甲开始讲，开始之后我都来做功课，来收集，来讲互你听，来替你服务啊，你讲是毋是？所以啊，恁即几个啊，拢未交当一啦，乌白来啊！今仔日我特别来讲胡歌，开始胡歌，敢迄个咧唱包青天迄、那个，开封有歌包青天，敢迄、那个？毋是迄个哦，吼。咱会来唱这個，毋是唱这個啦，咱今仔是要来讲会当食诶胡歌。什么是胡瓜呢？胡瓜就是咱台语讲的刺瓜啊啦，啊那国语唔那叫胡瓜，一个叫大黄瓜。所以咱那咧讲大黄瓜，也是讲胡瓜，就是咧讲啥？无唔对，就是咱常常拢有买来炒、买来煮汤的刺瓜啊。这个刺瓜啊咧，一年四季拢看得到，所以。咱哦买伊的时阵较省钱呐，卖一时啊像高丽菜，一粒起价200块，俗的时阵呢，俗到一粒可能50块尔，哦起4杯，起5杯，所以呢，便当店常常拢有用伊来炒，也是用伊来煮汤，有时啊炒红萝卜，有时啊炒肉鸡，有时啊炒姜丝。这个胡瓜阁叫做大黄瓜，伊甲小黄瓜同款，拄啊拌落来时阵，你去遐摸吼，敢那去颠掉同款，伊是有刺的哦吼，咧摸是爱细腻的吼，所以才阁叫啥刺瓜啊嘛，对不？啊，伊这个叫大黄瓜，就是伊那熟啊了后，伊会变啥？伊会变作黄的。啊，咱台湾人吼较少食熟的黄的，因为伊熟啊了后，伊内底。这个肉会软软，较无好食。有人会感觉讲，伊是不是烂去啊、歹去啊？唔是，伊是熟去啊。啊，咱会摕内底籽过来种。要唔过伫大陆，因真侪人爱食这个软的、熟的、黄的啊，这款的大黄瓜。啊，咱台湾拢较无啦，咱台湾还爱食青的、食青的。啊，你讲是唔是？讲是安那？伊要叫胡瓜咧，这胡瓜吼、哦，得甲一个人有关系，叫做张骞。就侪人拢知影，张骞去西域嘛吼、哦，啊，伊为西域就是倒位，人来咧讲西域就是即卖中东土耳其迄边，伊为迄边甲这个刺瓜啊炸倒来，哦，啊，倒来了后，人拢叫伊叫做迄时阵的国王姓吴。啊！来叫伊叫乌龟哦，国王啊，足厉害的，派人去迄中东迄边，啊，甲这个刺龟啊抓转来，所以咱啊用这个这龟啊爱杀国王的姓，甲叫做乌龟。要唔过国王听到，唔是滋味呢？我堂堂一个国王，恁甲我用伫这个龟啊头顶，袂当。我甲你讲，因爱姓黄，因为迄时阵我上讨厌的人就姓黄，伊啊叫做黄龟。袂当叫做乌龟，所以这点咱就会当去看出来啊！哦，你感觉好诶，别人无一定感觉好；你感觉好诶物件，别人无一定感觉好。伊诶人民感觉讲哦，伊诶国王真好，炸这个鸡啊，买来炖来，互大家会当加食物件哦。啊，这也阁好种，生了也阁多，大家食会饱。要感谢这个国王，啊，改安尼好命，想袂到国王却颠倒来生气。颠倒来想去，所以咱家己感觉上好的物件，别人并无认为是上好的哦。应该真侪人有这个感受啦。啊，那咱台湾人哦，去市啊，咧来买这个刺瓜啊时阵，刺瓜啊有分两种哦，一种叫做青皮青肉，一种叫做青皮白肉，两项看起来拢差不多。燕哥，咱的祖亲的妈妈。高买菜的妈妈，咱若看到刺瓜啊，第一个甲伊问的是啥？唔是问偌济钱，因为介绍这拢差不多的，会甲问讲吼，这是不是青肉的刺瓜啊？因为青肉的刺瓜啊，食起来较脆、较甜，适合摕来炒。啊，那白肉的咧，
伊遐水较暖，伊就适合来煮汤。厝内底吼，然后是大人也是有囡仔，伊就会食这个青皮白肉的。啊，不过大部分拢爱咱台湾人爱食较青、较脆、较甜的，拢会拣这个青皮青肉的吼、哦。所以去，你若爱食嫩的，要来煮汤的，咱来讲，四季啊，今仔有白肉的无？啊，若讲要来食炒菜的，要啊清甜较脆，来讲四季啊，今仔有青肉的无？安尼会向啊啦吼。啊，那电影还是电视头顶，有人当摕小黄瓜来搭咧目睭，是不是？你是不是拢感觉迄个小黄瓜？唔是哦。唔是哦，其实你若讲要来打咧面咧，吼打咧目睭诶，要来消水肿诶，要来美白诶，爱用这刺瓜啊来打才有效果。小黄瓜无迄个效果啦，一定爱用刺瓜啊才有效果。是安那？因为伊有真侪这个维生素，也佮有矿物质，伊会当消炎。也当抗氧化，甚至也当消肿，哦，甚至也当消肿。这个刺瓜啊嘞，伊的水分是达到90%，而且伊的糖含量非常的低，所以你若有糖分的人来吃，非常非常的适合哦。伊水也佫多，糖分也佫少，哦，纤维又高，热量又低。这是有糖分的人来吃上好的一项，你啊当作水果吃，当作菜来吃，煮汤来吃拢会使，上好的一项的食材啊！而且伊内底佮有丙醇二酸，来哦，老师来咧上课，对讲哦，红笔拿出来画圈圈，丙醇二酸是虾米物件？开始来甲你解说一下，丙醇二酸哦，伊就是会当。抑制到咱体内的糖分来转化变作脂肪哦，咱内大颗就是糖分变作脂肪，即个二能油愈来愈侪，人愈来愈正。即、这个刺瓜啊内底有大量的丙醇二酸，这丙醇二酸呢，伊得抑制吼、哦、咱内底的糖分。变作肥猪肉吼，变作你身躯的肥肉，所以咱有糖分的人，粿也唔贪食，也唔过刺粿啊，你加食一寡无要紧。减肥的人呢，拢惊腹肚会枵，不过你刺粿啊加食一寡，腹肚袂枵，佮会当帮助减少脂肪的形成哦，这是减肥减糖的好帮手哦，减肥减糖的好帮手。啊，那刺粿啊咩啊那紧嘞？第一，咱刺瓜啊爱拣啥？拣这个高以调的嘞，吼、哦！刺瓜啊拣高以调的嘞哦。你莫拣迄个阿嬷刀子哦，有腰身的迄个袂动哦，爱拣高以调的嘞。过来嘞，爱提起来吼、哦，爱安尼顶空空吼、哦，迄讲到会解，讲无会哀的迄款。爱顶顶的啦，唔莫会心的迄款袂动。爱定的爱讲某会干的吼，提等于讲翁伊嘛会干的迄款的。第三嘞，上好外口搁有一点白白的粉，迄叫做果粉，表示较青吼。搁、哦、来刺瓜啊，刺瓜啊，所以有一挂刺，这是上青上好的。有一挂刺是上青上好的。啊，那有人搁要省的哦，同款一条30块、40块，咱买转去，咱先甲切片，切切了了大面吼。哦大目睭大大嘞，消水肿美白哦，还是香菇你嘛都会要美白，你个较大嘞。大完大差不多20分半点钟，大完了，搁起洗洗，啊搁摕去煮汤，互恁翁食，凉拌互恁翁食，安尼搁较省。开玩笑啦，现场服务专线电话0495-1234-5，0495-1234-5，咱厝内底同款哦。你有食什么青菜吃济，唔知影要哪拣的，你嘛会当打电话来凯奇，凯奇嘛会当甲你做资料来甲你讲，你定定食这个青菜要哪拣，啊，这青菜对人体有帮助，也是有副作用的，我嘛会伫节目内底来甲你讲哦。现场服务专线电话0495-1234-5，0495-1234-5。
两三四五，咱这个啊，你这前葡萄糖胺有可能特别停起来，无要卖啊。因为这座葡萄糖胺，我老实讲，是真正了钱咧卖。不管你伫倒一个电台通路有听到，也是讲你伫外口诶，这个什么日药、日本的这个药妆店呐、啊、吼，嘛是有。这座葡萄糖胺一换包装40罐。伊得卖3000块啊，无送任何奖品，40罐得卖3000块啊。咱的葡萄糖啊，60罐卖3000嘞，加20罐出来，搁送一个粉工，搁送一个胶原蛋白。这组是真正了钱的卖，所以一年卖无几遍。我若会当卖，我拢尽量争取摕出来卖，我拢尽量争取摕出来卖。这座葡萄糖胺内底加的二型胶原蛋白，内底加的葡萄糖胺，内底加的天然消炎成分，内底的成分甲用量是甲卖真贵是一模一样的。你摕到的包装是阮批发出去外口，互人搁去分装的包装，你知影无？人摕到你即马摕的包装，搁去啊分做10罐1盒，10罐1盒，伫咧有店面的卖3盒3000，就是30罐3000块，吼、哦。啊，有诶搁较俗的。一加40罐3000块，咱家加20罐呢，60罐3000块，你现赚的2000啊！佮送你一盒粉工，佮送你一盒胶原蛋白，真正这是要予大家食出效果，食出对阮皇家制药的信心。这组是了钱的，绝对是了钱的，无定定咧卖，年前绝对会停起来吼，会卖别项啊啦，无赚钱是无可能的。要安那饲公司的人，敢那开饲的薪水都付袂出啊。虽然我一个月无几万块，薪水都付袂出啊，我嘛无啥爱卖葡萄糖胺呢，是安那？因为这无业绩啊。阮老家讲无谈，要供体时间无业绩，这就是要吸引更加侪人客来尔。头家嘛讲啊，这是要帮凯奇吸引更加侪听友对凯奇有信心。所以，阮大家凯奇嘛无业绩，公司嘛无赚钱，就是搁要用这批发出去的包装，摕到是，你摕到是大批发的，人摕到的包装呢，你用批发价咧卖只。这葡萄糖啊，你知影无？真正有时啊，我搁安那讲，你嘛无相信。当当你去别位买着的时阵，才讲哇，开始讲的是真的呢。迄外口卖真正真贵呢，而且买遐贵的吼，食起来效果敢那无开始这啉起来遮尼啊紧。人搁有送粉工，迄粉工一盒得1500块啊。那头晕的时阵，血压压起来的时阵，水干一包粉工，水有效，随身救命用诶。这粉工是要你随身救命的随身包呢。这胶原蛋白你感冒的时阵，也是讲喙齿咧摇落的时阵，也是讲你的骨头硬弯硬弯的时阵，你加补充一条，效果嘛非常的明显。也佫有即马皮肤较干，你补充一条，你隔天睏起来，你会感觉讲你的皮肤加足油的，效果非常的明显。这拢送你的呢，你爱把握机会哦吼！今仔日我要限租20组卖完，咱就无啊吼！开始物件唔爱咧杀出来吼，真侪人要卡起来，讲无啊就是无啊吼！你讲你卡偌紧，系拢同款，无物件我就是无啊多卖你。现场服务专线电话：0295-1234-5，把握机会哦吼！你卡起来搁较紧，只要互别人抢完，买无嘛是无机会。0295-1234-5。

0: 更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阿美啊，今仔日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一份加保票写一个，我今仔日就来帮你办保险。
2: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嘛爱加保险哦。
1: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爱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阁有保障。
2: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哦，感觉真安心呢。
1: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3: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2: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
4: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5: 哇哦，阿个月你就18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6: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家己面对，有够麻烦。
5: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阿个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6: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4: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7: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0: AM 1071。
1: 你好，我是凯奇，感谢你收听《乡亲之声》的节目，也感谢你给我机会陪伴到你的身边。我在这里用心制作主持，希望你有一个新的快乐的每一日。感谢你。

0: 是大家好，
1: 卢主任你好，
0: 哎呀、喔啊，咱空中
1: 啊，有块贴片啊，
0: 对，咱空中所有的听友，哦，所有的妈妈，所有的爸爸，所有的大哥大姐，大家好，我是卢主任。
1: 我替大家跟你讲一声，卢主任你好。
0: 是，
1: 我咧日本介绍的物件吼，
0: 是，
1: 真正是拢足好的呢，真正你是亲身有体验的、
0: 因为我感觉讲吼，咱来去改变一寡社会风气啦。
1: 对，
0: 你敢知影？即卖社会吼骗的真多，咱来去改变即、這个吼，即、這个环境。
1: 嗯，
0: 咱来用有效的物件，
1: 无唔对，
0: 好的物件。哦，实实在在的物件，
1: 对啊，
0: 哦，来介绍给咱的听友。
1: 你唔拿实在呢，
0: 是，
1: 你佮爸爸吼，互你的遐经验、来坑落这里底，
0: 是
1: 啊，造福咱的人群，
0: 是，
1: 哎、欸，这是做功德。
0: 因为老的拢有交代啦，就是讲啊，吼，钱赚侪赚少，迄拢无要紧啦，有他生活就好啊。比咱较艰苦的人吼，真、多；比咱较好过的人嘛，真多。好、但是咧，咱咧做这个行业，
1: 是，
0: 哦，透过着。这个媒体，好、哦，咱会使把好的产品，
1: 哦，
0: 就和这个啊、一般的消费者，伊使用的到，啊，改变到伊身体方面的这个问题。
1: 你特别来遮吼，唔是阮使用的到呢，
0: 是，
1: 你若来，我拢使用的起，
0: 啊、是，
1: 拢甲你追加呢。
0: 对，
1: 尤其你吼、哦，对你甲你遐医药，就是爸爸那种悬壶济世的概念，
0: 是，
1: 改坑来伫你的物件头顶。真的是不简单的你用这些东西来帮助别人
0: 是
1: 像现在很多人都会因为说骨头酸骨头痛黑苔也不好
0: 是
1: 会去煮那个叫什么玻尿酸
0: 哦，玻尿酸
1: 玻尿酸
0: 对玻尿酸
1: 为了黑苔去煮玻尿酸
0: 对
1: 是因为它是要顾它的
0: 玻尿酸临床的使用大概是两种啦、一种就是美容
1: 是、
0: 一种就是针对关节炎
1: 骨头
0: 哦，关节
1: 哦，
0: 因为你那玻尿酸它是一种啊、生长因子，
1: 是哦是，
0: 所以讲你助力去你的这个关节来底的时阵啊，好、也帮助你的骨髓，
1: 骨髓
0: 哦，好你生骨髓骨膜粘液啦，
1: 哦哦，
0: 好你的骨
1: 髓，生骨髓高不脆，迄款嘞，
0: 好你的关节较骨溜，
1: 哦，
0: 好、所以讲的时阵，即卖市面上啊上流行的吼、其实吼、用食的，
1: 用食的，
0: 用喝的很多，
1: 哦、
0: 大家应该拢知。可乐、可沙蜜、葡萄糖胺，对，
1: 我、做葡萄糖胺，
0: 不是葡萄糖哦，
1: 对，葡萄糖胺，
0: 哦，不是葡萄糖哦，我讲哈，葡萄糖哦，哇、我咧食葡萄糖，会使治疗关节炎、关节痛，不是，
1: 啊、杯葡萄糖来吃，
0: 葡萄糖胺，都跟他讲，那你讲叶黄素，哈，叶黄素、叶绿素吧，那我叶黄素，哦，叶黄素是叶黄素，叶绿素是叶绿素，葡萄糖是葡萄糖。葡萄糖胺是葡萄糖胺，跟葡萄糖一点点关系都没有。
1: 你给咱介绍一下，什么是葡萄糖？
0: 来，葡萄糖胺哦，伊就是专门针对着这个关节，
1: 关节，
0: 给咱生骨髓，
1: 和
0: 咱的关节会使骨溜，
1: 骨溜，
0: 哦，给咱的
1: 关节背起来，
0: 对，袂输给咱的关节沾油。
1: 哦，
0: 来，假设讲啊，咱厝内底啊有车库，
1: 是
0: 车库的铁门，
1: 嘿，
0: 哦。车库的铁门，
1: 旧的机关机关一块。
0: 哎，假设讲，咱卖讲电动的啦，
1: 欸、
0: 用手机的啦，新的吼、做好机的，对吧？啊，用旧以后吼，敢那做歹机的，
1: 还是讲，我以前细汉爱跳起来个机来安尼，
0: 啊，做歹机的嘛，啊，新的时候吼，
1: 卡掉咧，
0: 轻轻啊，机一哒哒哒哒哒哒，啊，就放来啊，
1: 嗯，
0: 迄就是香槟哦，香槟的迄个膏啊，内底有黄油。有润滑嘛？
1: 哦，
0: 有润滑嘛？
1: 油的骨骨，它
0: 对对对对对对。啊，包括就讲咱的变速的门，
1: 变
0: 速的门，你发现讲，嘿门，因为变速比较有水气嘛，它
1: 吸，
0: 所以讲我们那个门哈，门的那个门栓呐，
1: 哦，
0: 弄会小挂生锈，所以你在门一开的奇怪奇怪奇怪奇怪，对吧？哈，啊来不小心卡大来了哦，砰一下声，安怎落来？
1: 这真的，这真的
0: 派去了嘛？
1: 以前的插头不弄
0: 的啊，对啊，派去变哪？啊，叫人来换新的啊，
1: 换新的
0: 来。但是呢，伊啊咧奇怪的奇怪的时候呢，你见嘞吼，迄个沾车油啊，那个
1: 车刹，
0: 哎，车刹吼，润滑油或什么油，你只要给它滴一下，这门咧关都无声，
1: 会改善。
0: 啊嘛，袂派去啊，来，你的关节，你的关节，你奇怪的奇怪的，你起起扣扣的时阵，都袂输这个门。你开的时阵，起起扣扣，来，你啊继续甲开，这门会歹，你的关节嘛会歹，啊门歹去，叫把工来换，开钱无代志，你啊关节歹去，叫医生来换， 嘛是活人工关节、
1: 哎。啊，对吼、哦。
0: 活人工关节。
1: 你讲了这個，我头拄想讲吼，啊，关节歹去啊，是咩样？
0: 活人工关节。
1: 会使换。
0: 会使换。
1: 我四五十万呢。
0: 唔免啦，免遐贵啦。
1: 免遐贵啊。
0: 嘿，但是吼、哦，换落去以后吼、哦，会好啦，但是未完全啦，几一个咧，喙齿、嗯，咱人的喙齿，白阿不荷兰呢，上好。
1: 当然咯、哦。
0: 你的喙齿也歹去。
1: 嗯，
0: 啊，歹去，你都爱去倒加水去，
1: 对啊，爱倒加水
0: 去。嗯，
1: 哎、哇，那個、
0: 慢水去都烂空，
1: 啊个抽神经。
0: 哦，那个是抽神经根管治疗，有的是烂到根了哈、哎，整只牙齿拔掉。
1: 哎呦，
0: 啊来变安怎？啊烂空，
1: 整个踢下落。
0: 哎，烂空、嗯，啊来整一个踢啊，等下都倒一个加水去落去。
1: 哎呦，我感受
0: 到。你干嘛讲迄加水去倒了哈、嗯？都完整了吗？错了，迄、那个加水去倒了，你干嘛咳咳？你干嘛怪怪？有当时干那食着伤冰，好干那安尼汹涌安尼，还整一个安尼怪怪安尼、嗯。所以讲哦。这个喙齿假，就算你倒起去，嘛不阿都像真诶同款。哦，所以你关节，对，你人工关节挖落去吼，嘛不阿都甲新诶同款。
1: 无唔对。
0: 对，所以讲。
1: 啊，够有方法讲，像安尼点油诶。
0: 对，就是沾油，葡萄糖胺，就是你甲你诶关节沾油。
1: 等那门安尼。
0: 对。
1: 哦，你甲它沾些油咧，伊得好开，
0: 会
1: 使用足久诶。
0: 对。
1: 用甲你无爱用为止。
0: 对对对。
1: 啊，像咱诶关节。对，用葡萄糖胺，你个沾油，
0: 没有错，
1: 保养，
0: 没有错，
1: 伊得用真久，
0: 没错。所以讲哦，葡萄糖胺市面上足侪，
1: 对啊，
0: 哦，市面上足侪，有一种大罐的，
1: 哎，用迄塑胶罐啊，
0: 塑胶罐啊，装的大罐的，哦，或者扭插。扭插火哦，好的。
1: 今麦还电视咧，
0: 电视底下咧广告嘛，
1: 对 对, 對，大罐咧，啊个靠一个杯号咧。
0: 对对对对对，啊我开玩笑咧讲啦吼，有足侪人吼、喔，家己袂去买这个物件，尤其是咱时代的，尤其是咱的爸爸妈妈、阿公阿妈，你袂去买大罐的葡萄糖胺呐。
1: 是。
0: 什么人买给你的？
1: 惊。
0: 惊你是谁买给你的？
1: 我唔对。
0: 什么时阵买？拍折的时阵啦、啊，啊！你唔好怪讲，今日是一个烧的时阵，甲买来友好你哦、喔。因为有巧也要省钱啊。但拍折的时阵吼、喔，甲、买予你，但是你有想到一点哦、喔？
1: 啊，那对一点。
0: 你的关节酸痛两个月，都要等到拍折的时候，烧一个几百块啊。
1: 有影有影。
0: 是不是啊？呢？
1: 有影。
0: 啊，少年人。
1: 听都艰苦。
0: 对啊，少年人会去啉葡萄糖胺无？未。五十岁以上的人，甲开始爱啉葡萄糖胺。
1: 是啊。
0: 因为咱的关节吼、喔，较袂骨溜啊。比较不润滑了，开始起起口口啊，开始关节小块怪怪，走路会酸会疼，无材料自然
1: 头开始咧出来，
0: 对，屈袂落去，爬袂起来，手出袂关，手出袂滴，即个镜头三星啊，其实就是你欠骨想。
1: 哦，就是、原来安尼就是欠骨想，
0: 就是骨想的量多无够。如果你都无甲补充，你的关节内底涩涩，就一直磨，一直磨，到上尾就规个肿起来，积水、啊就袂屈袂惊，就爱牙乖啊。阿、来就爱夹四卡，阿、来坐轮椅，阿、来想要多咧名称，阿、最后就是怎么样？
1: 开刀，
0: 开刀换人工关节。阿、如果换会成功，无代志。如果你有高血压、糖尿病，
1: 并发症，
0: 都无阿多开，阿、来细菌感染，
1: 截肢。
0: 对，所以讲哦，这种真严重的代志吼。
1: 真正咧，你讲我会惊咧。
0: 嘿，阿、来大罐的吼，迄一罐吼，差不多1000CC 啦。一罐大罐的塑胶罐啊，迄种牛叉火一罐差不多1000CC 啦。
1: 有影，伊拢掺一个杯互你啉咧。
0: 对，哎，杯啊都细细个啊。啊，1000CC 吼，叫你用手提。
1: 嗯。
0: 啊，提一个细细个杯啊。
1: 迄倒，这手倒袂准啊，
0: 哎，倒袂准，倒袂准。
1: 哦。
0: 倒袂准。
1: 有影。
0: 啊，底下倒甲车把变。
1: 对啊，对啊。
0: 啊来吼，这个杯啊，咱啉完以后吼，有人袂洗，就甲扣咧罐啊顶啊。啊来，都提去变。啊，明仔载都提出来啉，明仔载都提出来啉。
1: 我给表达咧。
0: 啊，今仔日啉脏的嘴暖，
1: 后日一啉一个月了，对不？嘿，伊讲迄杯啊，那有一个味。
0: 嘿，对。
1: 迄歹去啊！
0: 啊，再来吼，伊塑胶干啊，可能有塑化剂。
1: 这不是可能有？
0: 吼、
1: 哦，塑胶类拢有塑化剂。
0: 啊，来你刮拍开以后，
1: 嘿，
0: 空气走入去，细菌都走入去，所以讲伊爱冰。
1: 爱冰。
0: 吼、哦嗯，啊来，你也知哦，啊你啉葡萄糖胺，爱抗白。来啉，一定要空腹，哦、一定要空腹。
1: 啊、
0: 对，所以讲的时候，你看哦，寒天的时候呢，
1: 到
0: 冰箱提一罐出来，啊，倒一杯，安尼做冰的，啊来啉，就算讲你的关节好起啊，你的胃肠嘛歹起啊，是不是啊？呢，
1: 那冻会掉啊。
0: 所以讲，伊爱冰，卫生都较无好。啊来的时候都塑胶干啊，啊来都歹倒， 都拍到。
1: 对啊。
0: 啊来，迄技巧都不讲介绍，规管坑在桌顶，两工三工想着，哎呦，去游览嘛，回来讲，哎呦，啊，真啊三工啊，拢无冰啊，欠啦，歪蛋掉啦，嘛是都甲啉，结果逐工拢闹塞。讲家己胃肠无好，
1: 哎，一罐则大罐呐、啊，
0: 对，
1: 你无冰哪会使？
0: 所以讲的时候吼，我定下咧讲吼，有当时消费者吼，你买物件，你爱看包装，
1: 对，
0: 吼，当初时吼，咱要来推出这个产品的时阵，伫阮医美中心要推出的时候吼，阮的行销部门，吼，阮的这个行销总监，包括有像吼啊，所有的人拢反对，
1: 拢反，
0: 为什么反对呢？因为我要做吼。
1: 这好的
0: 我要做30罐，
1: 30罐
0: 一箱，我是不是大罐的一罐？
1: 对啊，
0: 可以领一个月。咱要做30罐一箱，一罐50cc， 30罐等于1500cc，
1: 冇唔对，
0: 等于1500cc， 啊，咱有15罐装诶，咱冇30罐装诶，好，啊，所以讲的时候呢，咱这一罐是50cc， 一缸领一罐多多啊好，而且也不用冰，啊，慢慢底下倒。啊、来一玻璃缸啊！
1: 啊，玻璃缸啊，上好啦！
0: 而且没有塑化剂。
1: 对啊。
0: 如果我家里的爸爸妈妈，要啉，我绝对买这给啉。我绝对不爱买了大罐的塑胶的，吼、哦！啊来爱冰，啊来有塑化剂，啊来豆干吃薄冰的。
1: 哎、欸，这吃的不？对。这健康的，这安心的。
0: 啊，你敢知啊？咱的成本吼、哦，是安那讲？当初是要生产的时阵，要设计这个产品的时阵，咱行销部门拢反对的。伊讲，人用塑胶缸啊。你用玻璃缸啊，咱用一支塑胶缸啊，你要用30支玻璃缸啊，你今仔玻璃缸啊，本钱就超过人偌济啊！
1: 啊来，玻璃缸啊，就人一支塑胶缸啊钱啊呢！
0: 啊来哦，人哦，标啊，标签啊，
1: 是，
0: 哦，打一盖就好啊，你要打30盖，人锁挂瓶盖，
1: 一盖就好，
0: 锁一次就好，你要锁30次，锁一次就一次费用。再来、啊、人家只要填充一次、就充1公升就一瓶了。你这个要充30次。
1: 啊这嘛是够要讲钱。
0: 都要工钱啊。
1: 啊那你做人反对。
0: 那你成本做管呢千万不通做这個。但是我一句话齁大家都点你。我说齁、哦、你今天想要买东西、你今天想说怎么降低成本。咱今天你做出来的东西跟别人同款。齁、哦、人是要跟咱买。你敢不去想到时代的。您的爸爸妈妈，您的阿公阿妈，在迄个寒天的透早，有冰箱提一罐，一公斤的物件提出来，提一个细细的杯啊，底下倒甲车薄
1: 冰，个冰
0: 滴甲规涂骹，安尼啉，您敢看会到？您想看卖就好啊。咱今日咧卖物件，咱来去了解。如果是咱家己的爸爸妈妈，你会买这种规罐的可以用吗？
1: 买，
0: 大家拢点伊。我坚持要做玻璃缸啊！
1: 真正爱用这
0: 個，我一句话，大家没有办法反驳我。结果的时候，咱就做出来，做出来以后，咱咧销的时阵吼，大家拢怕婆啊！大家安怎讲咧？哎呦，这玻璃缸啊吼，卫生啦，啊唔免冰啦，啊效果好啦，啊唔免底下倒甲车薄冰，啊来，恁的成分吼，都比别人都较好。
1: 对，来，就成分哦，那别人家
0: 来底有啥物？
1: 葡萄糖胺呢？
0: 来底来底有可乐果沙面，都是葡萄糖胺。
1: 对，
0: 来来底要都有嫩骨素。
1: 够嫩骨素。
0: 对，来底要都有胶原蛋白。
1: 够胶原蛋白。
0: 对，因为这对咱的关节，
1: 这个加三层的呢。
0: 对，对咱的关节嫩骨啦非常的好。来底都有一项姜黄素。
1: 姜黄。姜黄对咱的身体有啥帮助？
0: 来，姜黄跟姜黄素是不一样的东西。姜黄素是从姜黄里面抽精抽出来。
1: 抽精。
0: 姜黄有好果，下面好果就是抗发炎。
1: 对
0: 。所以姜黄为什么可以抗发炎？就是因为伊内底有姜黄素。
1: 因为姜黄素
0: 对，
1: 所以重要
0: 的。你也去食一罐姜黄粉，卡输食一粒两粒的。卡布西路的这个金门讲的这个姜黄素，所以咱内底有添加着姜黄素，所以你关在你化验的时候，你唔免去食这个消炎的，吼，伊本身就会使抑制你的关节炎，哦，所以你不用去吃西药，再来可可沙面可以补充我们的这个润滑液，好，骨型
1: 骨型，
0: 好啊，胶原蛋白修补我们的软骨，
1: 软
0: 骨素嘛，赶快，所以讲这个配方哦，对吧？哈。非常非常的好，所以讲啊，有的人不爱吞，有的人不爱泡，哦，粉状不喜欢泡，有的人不喜欢吞整颗整颗的，你都爱淋咱这個，套炸起层 哦，洗嘴、洗面、洗好以后，打开唔免冰，啊都好开，都玻璃干啊，啉落就好啊，非常简单，非常方便。
1: 未定位呢？
0: 所以讲，所以讲，我定下你讲哦，看包装，你就知啊。
1: 用心就是用心，别加啦。
0: 你敢知有足侪囝儿是谁哈？带爸爸妈妈来阮的诊所，来阮的医美诊所，
1: 是
0: 哦，指定要买这個。伊讲啊，我较早唔捌，我拢买大罐的吼，给阮爸爸妈妈吃。
1: 对，
0: 阮爸爸妈妈讲要。买来甲恁买这个物件，
1: 嘿，
0: 哦，我爱来了解一下。
1: 这刚刚恁有咧
0: 买？啊，我嘿对，啊，我解说好听以后，因家里是谁讲啊？啊，恁真正吼做有良心的，
1: 啊、
0: 我较早吼动作我家己友好，其实我拢无友好，系啊。
1: 我考虑了，讲爸爸妈妈。
0: 对，所以讲的时候，这个产品咱用安尼啊，消费者拢会接受，咱咧买都无贵，啊，效果好，啊来卫生安全都无塑化剂。
2: 以上感谢咱的专家给咱带来的健康详细分享的时间，感谢你。开始先来啉一罐，咱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再个回来咱的节目现场。

0: 卢主任，这么好的东西，这么好的东西，一定哦。
1: 是。
0: 等我过来啊。
1: 啊，等我过来啊。
0: 等我过来啊。
1: 很奇怪，你都没报电话哈。那你那好朋友哈，都知道电话，
0: 拢知
1: 道、啊、会卡你吧？啊，那嘛阿瑞讲介绍哈，一些消费者哈，唔惊你物件贵，唔惊你物件贵哦，惊你物件不好哦。啊，什么物件上贵？好的物件上贵，有效的物件拢无贵。阮一箱，好、哦、一箱，诶，这个每一罐哈、哦，50cc， 咱一箱哈、哦、是2000块。阮医美中心一概买哈、哦，拢、是10箱10箱。这我家己即卖就咧食，对，因为我即卖咧保养。为什么呢？我不可以等到症状发生的时候，已经开始疼，开始磨损了。等到磨损到一个程度，我才会感觉疼。好，迄、哦那个时阵来食。一定吼、哦、有帮助，但是迄个时候你都唔食，我阿你讲，绝对会愈来愈严重，连讲开刀牙乖啊，
0: 死卡好啊，
1: 绝对有，绝对有你的份。所以讲，咱都爱赶紧的保养，甲咱生骨想增加骨想的量多，好、哦，这非常的重要。
0: 尤其是女性啊，
1: 对，
0: 已经到迄个年岁时阵吼，
1: 是，
0: 唔是爱穿衫，
1: 对，
0: 穿 T 衫，
1: 对，
0: 因为女性咧老实老实咧，迄骨想较济。
1: 啊，好，咱沾油以后吼、哦，咱的骨溜。哦，会溜咧，
0: 是
1: 哦啊，背宽背低，
0: 拢嘛好，
1: 啊，都非常的轻松啊。
0: 再做一下出来的康，
1: 对对对对，
0: 就比较艰苦，
1: 对，
0: 这么好的物件，
1: 一箱2000，
0: 爱什么？
1: 赶快给你送去啊！免误会，我娘把你送到厝啊！
0: 我娘送到厝、
1: 啊，对对对对对。
0: 啊，我今仔个有帅哥送到厝，
1: 对 对, 對、
0: 欸。我唔接受，
1: 你唔接受，
0: 我你今麦很黏嘞，
1: 我黏几嘴啊？
0: 嗯，你嘴当很黏嘞，你好黏哦。
1: 哎呀，
0: 因为多买一点嘞，
1: 我老嘴暖嘛。
0: 有呢，我蛮想要开的。
1: 小块安尼酸酸吼，小块梅仔味吼，
0: 哇，
1: 哦，足好啉的。
0: 哎，我嘛紧开一个。
1: 哦，都香都好啉。
0: 好啦好啦。
1: 嗯。
0: 你妈呢？我嘴内怎么流落来呢？这这么好的物件吼，
1: 是，
0: 大家一定爱啉得起的。
1: 是。
0: 虽然吼，这成本真正足贵的。
1: 是。
0: 啊，而且咱别人拢讲葡萄糖啊，尔，你搁掺软骨素，
1: 对，
0: 搁掺胶原蛋白，
1: 对，
0: 搁掺姜黄素，不是姜黄素。
1: 怕婆啊。
0: 姜黄素。
1: 怕婆啊。
0: 婆下出来，
1: 所以讲。
0: 那梅仔味已经拢传来啊！

两三四五，空四九二五一两三四五，稍等下，哎，阮头家讲，伊讲吼，今仔日闹卡来的，伊讲伊阁要送一盒2000块，一盒2000块哦，芝麻粉，阁要阁追加，阁要送一项，送胶原蛋白，一盒1000块的胶原蛋白，今仔日闹定的，要送你一盒2000块的芝麻粉，阁要送你一盒。1000块的胶原蛋白，60罐，2个月份3000块，佮送你一个2000块的酸麻粉，佮送你一盒胶原蛋白。今仔日了，今仔日了，因为这唔是无赚钱，这算了钱的。买完价爱5000块，60罐的葡萄糖胺，今仔日只要偌济，只要3000块，现金直接就降价啊！降价2000块啊！唔呐，现金降价尔，咱阁要送一盒的粉工，迄盒粉工价值就值2000块啊！咱若定定头晕目暗的，咱若定定讲微做做咧艰苦的，咱若定定讲感觉无元气的，迄包粉工泡咧干咧5分钟，都互你感觉有效果，因为咱这是正纯美国威斯康星做的粉工哦吼。正纯美国威斯康星州的分工，所以讲咧5分钟要让你有效果，尤其是迄关节血压的造成你头晕的这款的效果非常的紧，只要5分钟。今仔日唔免买，用送的，买一组60罐3000块，我就送你一盒。唔那安尼，佮要送你一盒，咱那下卡身常常会挂挂上上的，咱那常常感冒。要来补充维他命 C 的，再来，咱皮肤的水分哪大的，再来，要加强咱的关节，诶，关节的啥？关节软骨哦，关节软骨的厚度的，这个胶原蛋白哦，咱的胶原胶条哦，真正是哦，一条。这才是外口的胶原蛋白，5罐的用你们5罐的量，所以一天一条，效果就非常的好啊！今仔日咯，外口市价这一盒有诶上贵卖到1500块，当然阮家一盒是1000块，送你一盒1000块的胶原蛋白，所以敢那精品都要送3000块啊！今仔日现金优待2000块，又搁要精品送3000块，等于两箱偌济。等于2箱3000，2箱60罐3000，也阁要送2000块的分工一盒，另外再阁送一盒1000块的胶原蛋白的胶条，所以请你把握这边的机会，0491523456，0491523456。

好听的歌曲，欢迎回来我们的现场。现在电话很多，电话很多哦。开始再说一遍，今天的犹太的活动，今天的犹太活动就是原本要买两大箱5000块的，今天在这两大箱3000块。我们老板说，今天电话如果较有通的，再送你一盒价值2000块的粉光粉，再送你一盒价值1000块的这个胶原蛋白吼，伊真正讲感谢这姐姐、这大哥大姐收听着开始的节目，好开始有机会继续在这做落去，而且上重要，爱希望大家会当加做一挂好的代志，我做一挂，你做一挂，这个社会会当愈来愈好。哦，这社会地当愈来愈好。葡萄糖胺有啥物嘅好处？开始甲你讲啊，葡萄糖胺就简单咧，改善咱关节炎。哦，改善关节炎。即马上新嘅科技，即马上新嘅证明讲葡萄糖胺甲葡萄糖甲糖是无关系。卖讲听到葡萄糖胺讲，哦，我都有糖分啊，我未使去食葡萄糖。歹势是这个物件，伊叫做葡萄糖胺，甲你糖分一挂关系拢无，伊会当降低着这个大肠直肠癌的风险。葡萄糖胺起码今啊，大家拢爱去美国去买顿来，大家拢爱出国都爱去买葡萄糖胺，厝诶葡萄糖胺也无啊，就进来去倒位大卖场进来买，因为会当改善这个关节炎。降低大肠直肠癌的风险，降低这个肠仔炎的风险，佮会使降低这个血管内底内皮的这个功，改善这个血管内皮的功能，佮会使降低这个肺癌的风险。所以葡萄糖胺足侪足侪，即马足侪足侪人拢咧使用，30岁还是20外岁，拢足侪人咧使用葡萄糖胺啊。因为你若无顾，敢缩这个腰带，腰嘛是会酸；你若无顾，徛咧，走路脚嘛是极怪极怪，你真正腰酸脚痛，要起落干那坐椅啊、便所，都是非常非常痛、非常非常艰苦的代志。伫个眠床倒咧要爬起来，真正要爬都爬袂起来，要挨都挨袂出来。咱咧葡萄糖胺内底就加四个成分尔：第一，葡萄糖胺；第二，软骨素；第三咧，姜黄素。姜黄素的啥？消炎，上天然的消炎药啊，就是这个姜黄素，甲姜黄无同款哦。姜黄素是甲姜黄抽精，这个精华，所以效果非常紧，而且用啉的效果更加紧。另外一项就是胶原蛋白，内底葡萄糖啊，爱甲胶原蛋白来吃，是非常非常好的。咱若是一天50cc，这个量拢甲你算好好啊，一天一罐50cc，一罐一罐的玻璃罐啊。我一罐玻璃罐啊，互你啉一缸；别人是一罐真大罐，互你啉一个月，互你啉2个月，同款嘛是2-3千块一罐哦，啉一个月2-3千块。不过你得爱安尼倒哦，安尼倒。第一爱啉冰的，第二对胃肠会受到伤害，第三嘞，这安尼倒细菌会较济，第四，这个用塑胶罐啊底有这个塑化剂，塑化剂啉久。影响到咱脑部的发育，影响到咱脑部的退化，所以我拢讲尽量拢爱用玻璃罐啊底嘞，用玻璃罐啊底嘞，而且阁唔免冰，咱逐工拢会当使用。尤其若加酸加痛的时阵，真酸真痛的时阵，一工会当甲啉两罐，一工甲啉两罐，因为这个姜黄会当降低着这个发炎，还袂让你遐尼啊酸，还袂让你遐尼啊痛。即马若咧艰苦的，拜托的。电话爱金卡，而且原本2箱5000块的，即马2箱3000块，2000块直接现金降价。唔呐，现金降价，佮要送你赠品，赠品要送啥？送上好的，上好的美国进口一盒2000块的粉光粉，佮送你这个法国进口的这个胶原蛋白，要互你听起来，要互你会当送礼送个出门，家己用送礼拢非常非常好。0491-25345，即马我品质都爱过了好，逐项拢咧起价，干阿阮伫遮咧起笑尔，所以电话爱紧卡。

拄则有人讲着葡萄糖胺开始啊爱食偌久才会好。开始甲你讲吼，你若加啉外口的葡萄糖胺，内底无掺着软骨素的，我唔知你爱食偌久才会好。你若无掺着这个姜黄素的吼，你要问我讲啊，食偌久才袂痛，我嘛唔知要安那甲你讲，食偌久才袂痛。根据着医学专家内底，然后掺着软骨素，佮有掺着这个胶原蛋白，也佮有掺着这个姜黄素，应该伫一个月内底。定义是讲哦，四礼拜内底，咱若有固定时间来食这个葡萄糖胺软骨素跟这个姜黄素，伊四礼拜内底也会当讲，予咱这个痛症会当这个缓解，袂予你较艰苦，袂予你较痛，袂予你较症。啊，尤其这个关节个咧，咧屈、咧扭、咧行，会当有这个改善，佮予你唔免长期。吃这个消炎止痛的药啊，更免让你长期消炎止痛的药啊，只要每天都有在喝，四礼拜就会当来缓解啊这个痛到症，哦，没让你遐尼啊艰苦的对啊。啊，这个骨头对不？咱这个骨头啊，那要屈要行要扭，迄个痛会当来改善，唔免让你长期吃消炎止痛的药啊。啊，那吃两个月了后，咱再行这个功能啊。脚步会当行较大步嘞，啊咧痛嘛会当减轻较济，所以咱即马脑后这个酸痛来困扰的大哥大姐，啊这个脚步缓袂起来的大哥大姐，尤其是一点咧硬歪硬歪的大哥大姐，唔通去做个玻尿酸，一支6000块，只要你那个葡萄糖胺就会使，逐天啉，逐天来保养，逐天啉，逐天健康。每天你的脚手愈来愈用，而且今天买原本的介绍是要两手60罐5000块的，今天优待做数不多，请你来把握前十名脚家的咧，送一盒的粉膏，价值2000块的粉膏一盒，佮另外佮送一盒1000块的胶原蛋白的胶条，来补咱软骨的角度。也還有放药穿穿挂挂的，非常的有效。再来，你若感冒，补充维他命 C， 咱的胶原蛋白有满满的维他命 C， 补充下去对身体的抵抗力也是非常的好的。外口有人卖到一盒1200块，咱家一盒1000块，今仔日赶快用上的，所以3000块两箱，佮另外送你一盒2000块的粉膏。美国威斯康星州的粉工，佮上一集啊，法国进口的胶原蛋白的胶条，所以请你把握机会，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把握机会。

有的人讲啊，开始我这是一个这个大腿的这个骨的啦，哦，啊，还有这个脚头有的这嘞。因为咱长期少年时阵，长期可能爱排档，长期爱行路，长期爱徛咧，这得爱较久的时间，才有这款的效果。毕竟咱这是长期造成的，你慢慢要睡好，有可能无？会使啊，睡袂听会使无？会使，我有你食类固醇，睡袂听。哦，睡倒来再见啦！过来你听起来的时阵，搁食啥拢无好气啊！所以咱来食天然的姜黄素，会当互咱这个酸痛还来改善一下。过来咱本来走路细步细步，徛久会酸会痛的，这渐渐渐渐来甲你改善，唔免长期来甲你食这个消炎止痛的药啊！所以建议咱若要食葡萄糖胺，一定爱掺有软骨素，也够姜黄素，才会使互你唔免长期食这个消炎止痛。渐渐渐渐四礼拜。八礼拜等于一个月、两个月，渐渐改善掉咱这个走路的功能，渐渐改善掉咱这个退化的功能，安尼豆豆啊来。毕竟因为咱这退化是真久的时间来造成退化，也够有即马咱咧做这个小食，也是即马也够咧做生理的，即马也够咧做工课，你更加爱甲你家己调好，逐工。爱甲你家己听好，要无等一个时间到，熊熊你骨质疏松症退化了真紧的时阵，你要甲伊补，拢已经袂赴啊！一个跌倒，也是讲有诶，一个拍卡枪，拍卡枪伤大诶，这骨头断去诶嘛有呢，因为伤脆啊。咱一支叉内底那是空心拍拍切切无物件，随讲伊就随断去。咱内底那是十八个十斤的，伊安那讲就是钉袂断去。咱即马虾米叫骨质疏松症？你的骨头敢那叉啊同款，你一支叉内底已经拍去啊，已经无物件。袂看你一边的跌倒，袂看你一边的伤伤大啦去弄掉磕掉，也是讲拍卡伤伤大的去折掉安尼全部。伊若讲吼，登去有诶会当接，有诶袂当接，有诶登去倒来倒咧眠床，永远拢无当起啊，永远都袂当起啊，还是跌倒倒来倒咧眠床，永远都袂当起啊。趁这个时阵，趁这个时阵，开始拄啊咧犹太，而且搁要送一盒诶，这个粉工粉工粉哦，搁要送一盒，特别送一盒法国进口诶胶原蛋白，咱要食。要吃就吃最好的八礼拜等于是两个月，那这四礼拜会当讲改善这个痛，要改善这个走路诶这个问题吼。啊，八礼拜吃了走路会当较大步啊，疼痛就会当来改善啊，唔免长期吃这个消炎止痛药啊，过来愈退化，佮愈济，愈行，佮愈久，愈来愈酥腰吼，愈来愈酥腰，这款的问题爱紧来解解决，啊，无等讲你要解决的时阵，拢。已经想慢去啊！即马你看电视开开，真济就是咧割骨头，营养素该补搞得好啊！就甲咱咧这个解放户同款，足侪人讲奇怪，我都唔知影虾米病，医生嘛唔知我虾米病，啊手在咧搓，虾米在咧按呐？我解放户食食那会好去？啊，因为就是讲你身体的欠一个营养素，拄啊解放户内底足侪款足侪款的营养素，拄啊好甲你补着，所以你食一礼拜，你就感觉讲。诶、欸、啊我一二十年的这个底下咧踹啦底下咧掉咧底下咧埋那随的无去啊无这款的毛病啊因为就是甲你营养素不好够呢咱这个脚手骨头骨本因为以前就是咧甲伊磨损一直咧甲伊使用伊就退化去啊伊就退化去啊过来骨质疏松骨质流松去骨本无解固，渐渐渐渐拢无去，过来关节磨损，造成着关节炎，造成着关节酸痛，造成着腰酸背痛，这拢是咱无咧解固。即马咱家营养素家补充互伊有够，补充互伊无够，先互伊卖哈尼啊痛，卖哈尼啊艰苦，佮慢慢。慢慢改听起来，第一会当改掉咱长期咧食这个消炎止痛，消炎止痛对心的功能排害真大。是安怎讲食这个韧带药啊，食久会爱去洗心，因为伊要让你真紧就有效果啊，真紧就有效果，你唔只有法度来买，你讲是不是？啊，食这个抗生素啦，也是讲食这个什么类固醇啦、啊，哦，这拢是天然的，而且对身体拢是有坏处的。咱要用上天然的，用这个姜黄素来，让咱这个消炎
痛苦来给他做改善，渐渐渐渐长期吃这消炎止痛对咱身体有排害的药啊，先给他停起来，别吃，让咱先别那么艰苦，消炎止痛的药啊，渐渐渐渐停起来，别吃，再来，就是给咱磨损的这些关节，给咱这些损害的这些骨头，渐渐渐渐给他听起来，渐渐渐渐给他补起来。咱的大哥大姐电话，请你紧卡。大箱的哦，不是这个十五罐一箱的哦，咱这是三十罐一箱的，一箱一个月份的哦，两大箱六十罐的葡萄糖胺，原价五千块。今仔日前十名电话卡有价的，特别优待，现金降价两千块，原价五千的只要三千块，还要送你三千块的奖品，送你一盒。两千块的粉光粉，美国威斯康新做的粉光粉，然后有这个头晕目暗、元气无够的，也佮有这个生产前后要来听完个体的这款的粉光粉，干嘞五分钟就效果。佮来，咱来因为高血压、三星的头晕、头晕，也佮有胃灼灼无爽快，粉光粉干嘞，赶快五分钟来得。绝对就让你感觉有效果，再来送你一盒，价值一千块，法国进口的罗塞洛的胶原蛋白，咱来放药会小小挂挂的，也搁有感冒要来补充维他命 C 的，也搁有要来增加着咱软骨厚度的，这搭配咱的葡萄糖胺瑞加，效果会加较紧，一盒价值一千块，今仔日赶快用上的，所以现金降价两千。原价五千的，今嘛只要三千块，佮另外送你三千块的奖品，电话卡个前十名就有奖品咯、哦，所以电话请你紧卡，控诉九二五七零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七零三四五。

哪有这个走路无力的，也是讲，咧起落楼梯，脚骨拢会软的这款的，也是讲，咱咧过车路的时阵，行到一半拢会软脚的这，表示你爱补充着你的骨伤啊，你爱补充着你这个关节的球度啊，用这个骨科三面，就是一个上好上好的补充品，互你唔免因为酸痛爱去病院注一支6000块的玻尿酸。唔免，唔免，互你去食这个美国仙丹类固醇，伤到你的腰子，唔免，还是食这个抗生素，也是食这个消炎止痛，拢去伤到咱的腰子，伤到咱的胃，唔免，咱只要逐天补充到咱这个骨碌克三明，内底有软骨素，内底有葡萄糖胺，内底有姜黄素，就是替你消炎止痛上天然的一个物件，也够有啥物胶原蛋白。嗯，哪讲内底有胶原蛋白呢？今仔日咱个要另外赠送法国进口罗塞洛的胶原蛋白的胶条一盒，价值起价都爱1000块啊，甚至有人卖到1200块，谁那会当卖啊贵？效果伫个遐，佮要另外送你一盒美国威斯康星座的粉工，咱哪讲头型目暗的，弯曲无够的，水感水有效，尤其高血压、低血压。造成的头痛，水感水有效，所以请你把握着这边的机会，两大箱60罐，原价5000块，今仔日只要3000块，也搁要送你3000块的奖品，一盒美国的粉工，一盒法国的胶原蛋白，把握着机会，电话紧卡，0492512345，互你买个软卡。互你袂阁开大钱，互你去注射，唔免听好你脚手的力，互你走路有力，走路有风。0492512345。

0: 转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吼、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搁多，今仔日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2: 啊，是毋是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疹？
1: 啊，你哪知？
2: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1: 哈、啊，这严重哦！
2: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4: 70多岁的美玲姐因病双眼失明了，但仍努力在过日子。其实，在台湾还有许多家庭也正默默苦撑。1919食物银行将食物包送到需要的人手中，一份食物包让他们尝得到暖，多一份安心。
5: 我是1919桃竹苗社工，邀请您支持1919食物银行，一起守护更多需要帮助的家庭。1919要救要救。
6: 我从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

各位咱新闻前，所咱交好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快乐，我是元芳，欢迎继续在咱下昼十二点这个时间，继续来跟咱收听元芳俱乐部的节目。在咱电声电台周日107.7赫，也咱爱乡电台调频的90.7来跟咱听众朋友服务。今仔是2026年的6月23日，农历今仔日是5月7日，今仔日是礼拜二。这部小先生来听一首《朱表心》。

来这首《免失志》，咱下头一首歌吼，咱后一首来安排花开的心情。咱冈山，咱就是徐先生哦，你伫冈山专门个歌家，管咱来管机用吼，咱来管药啊。交代十二点，我要听这首《花开的心情》，后一首歌甲你安排哦。这先甲你报告一下。今年的节目，我拢俱乐部，咱全部的时间、全部的节目，拢是咱上许多药品所提供的时间。有咱的古乐医生保家，也有人参皂苷胶囊、肝基养、健壮胶囊，上一代黑红素，也有永力精，包括固胃肠的尔康、固目睭的三酸酯，加女性专用的红花木素益黄酮，也有咱的气歌乳液，也有私密洁净露。咱这些产品伫药房拢有吼，你才甲管好着。啊，你若唔知药房诶，等卡来问啦吼。啊，我若拄着指定药房啊，报咧报咧，你才甲注意听。啊，你啊，若无方便到药房诶，拢会等卡来公司叫公司甲你寄，邮差甲你寄到村啊，真方便。啊，咖啡一定来公司订才有哦，吼，咱诶咖啡豆啊啦、耳挂啦、浸泡式诶咖啡，不管对一种拢真好啉啦。吼，咱诶咖啡，这叫做精品咖啡。咱这是阿拉比卡这咖啡豆啊吼，这拢是高海拔1500公尺以上的海拔，诶，这个咖啡长生出来这咖啡豆，啊，拢对南美洲啊，无着非洲这两个所在进口登来台湾的吼。所以你若爱啉这款好啉的咖啡，佮兼营养的咖啡，这拢爱卡来公司订。公司的电话2479299，2479299，我管七只加空六。来来听这首咱冈山的许先生吼，你买咱的歌机用，交代要听的歌曲，咱尽量安排，邀请大家到阵来收听。

几个心情，咱来看台北股市吼，经过三点钟后，即阵上车股票了215点，所以今日指数是47,525点，成交量一条2556亿。啊，那上柜的吼落9.44，所以今日指数是444.06，成交量2618亿。啊，那台积电甲大立光哦，大立光目前落155块，剩5,030哦。啊，台积电的话，即阵电脑起咧吼，起10块，伫2520哦，这是股市现主时的这个交易。另外来看黄金，黄金今仔个在落涨尾盘是落230啊，所以涨金卖介绍是16,610块。今天又在落，今目前落800，所以今仔剩16,430，愈来那从无理想的感觉吼。今仔最近哦暖暖的吼，这是叫啊下晡的保持安尼无唔知哦，反正又较热小块，反正又气小块，不一定哦。但今目前落一钱落800啦，剩16,430，啊油价当然付费定来目前是无调整啦吼。另外来看气象，今仔日伫太平洋各个应用之啊，各地拢是好天到济云，高温炎热。春伫山区有午后零星的短暂雷阵雨，啊，各地高温普遍拢伫32到36度，尤其大台北甲咱中南部靠近山区的所在，啊，甲华东纵谷有机会出现到37度的高温。啊，那紫外线的部分，嘉南、台中、彰化、台东、台南、高雄、屏东，这是过量级，其他拢是危险级。所以正经咱台南、高雄的日头哦，佫无像我，都只无报伫遐关系，较无遐严重的。其他关系拢是日头作业的吼，咱只算过量级尔，人遐拢是危险级的吼。这是有关到这紫外线的部分。啊！那风台部分第七号这个风台叫米克啦，昨暗渐渐变成强烈风台。伊下早2点的位置是伫高兰偏东南东方，大概680到10公里海面上，预测未来会向着西北西移动。啊，然后再去倒倒转向北，往琉球南方海域前进啦。啊，移动的路线主要拢系受太平洋高压的强加弱的影响啊。所以也个不确定性。啊，另外伫关岛东方海面的低气压，昨晚8点发展成热带性低气压，即个变成风台。一旦啊成，即个变风台就是第8号，叫做无花果。预测即个嘛是先往西北西，然后转向北，往日本南方海面移动啊吼。啊，明仔载拜三，伫太平洋高温应用之下，各地拢是好天到济云，高温炎热。尤其大台北盆地甲中南部较靠近山区的所在，甲华东纵谷感受会搁较热啊，后日拜四，风台会导到由台湾的东方海面上北，啊，伊带来偏北风到西北风的分系，所以西半部甲宜兰都局部短暂阵雨甲雷雨，啊，其他所在拢是多云的天气，但是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啊，拜五、拜六，风台豆豆离开了后，方面来到台湾北部海面，环境的水气依然会较侪小块哦。所以拜五、拜六，中部以北较有雨哦，南部甲宜兰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所在拢是侪云的天气哦。这是有关着气象，简单哦，甲咱提供到这。来听这首人生的歌。

卡斯你问我人生为着啥，我会讲为三顿，为生活，甲为某仔。但是看别人的面色，配合别人的心情，这是唯一的条件。有人认为这是为生活，嘛有人认为这是一种拖磨，因为已经真久，唔知影笑容生做安怎，开始怀疑故事中的主角到底敢是我。因为你嘛知影，咱拢是为别人在活。

因为这首人生的歌，咱来进到产品的广告。咱的好肝药就是咱的肝机用，所以你若肝无介理想的人，肝药爱食啦，吼，唔当我肝病更加严重。肝若更加严重哦，对咱人的伤害是足大的哦，所以特别爱去注意。啊，咱这纯中药也当做保养剂。哦，你若从生活起起较无正常的人，还是讲交际应酬较济，食寡肝机用来保护咱的肝啦，吼。肝嘛需要你甲保养啊，肝是咱人体最大的代谢器官，就是咧解毒的啦。啊，咱的肝机用这是做胶囊的，咱这是药理和这药品。一般传统的拢是药丸，但是咱这属于科技的制药，哦，这拢是汉方的这精华。啊，咱这是茶壶、清肝、三仁汤，内底面就是茶壶、黄芩、人参、甘草、附子、川芎、连翘、桔梗。即个成分，伊就专门针对你肝胆三焦问题，尤其你若肝较严重诶，为肝水，从腰子嘛是腰子，若较严重嘛是为肝水啊。腰子诶肝水是骹手啊、面啊、浮肿、浮肿啊，肝是伫腹肚啊。正经肝哦，你若严重肝水哦，迄等讲诶，肝水是算严重啊咧。但是咱内底面诶桔梗甲连翘即两味，伊都当帮你消肿利水啊。尤其桔梗佮当排脓。会生人吼，等捏巴人，迄就是你肝吼解毒代谢歹啊，就我毒素毒个排泄袂离，所以你看肝若无好的人，有的人啊，唔是大家拢安尼生东生西啊，生捏巴生一寡有诶无诶，啊，所以食咱个肝机用桔梗甲连翘，就能帮你清热解毒啊。哦，这个是咱个肝机用啊，肝病起因大部分肝火大，火气旺盛，啊，火气起来你无退肝火，肝就愈来愈严重啊。啊！一旦你那火气起来，你就开始你困未好啊！啊，困未好，一时起来你就无精神啦，为人规个拢神神神啦，哦！啊，甚至脾气拢翻色啦，为目睭打涩啦，为嘴渴啦、喉打，整个你的精神状态就去受到影响。所以这个时阵，你也需要咱的肝机用，咱这成分会当帮你的身体清肝火、降胆热，让你的身体恢复迄个平衡。爱造成肝火大有足侪因素，吼，那讲压力大嘛会啊，生活作息无正常啊会啊，啊，佮另外一种，有个人讲我生活起起拢足正常，为甚物肝佫出问题？迄就是外来一寡无好因素入来你的身体内底，伊就容易化成火气堆积伫你的肝胆心，啊，就造成肝火过量大的上升。哦，所以毋是生活起起正常人肝就无问题呢，还佮有其他因素影响你肝。哦，所以咱的肝气用你甲食好掉来保护你的肝脏哦，会当用肝火，会当帮你清肝火，肝够健康，当然你达工精神了，人讲的状态就足好啊哦，指定药帮你甲肝气用这2500、300粒一顿5粒，

必须要到咱这个现场，今年的咱第一点钟、第二阶段的时间，全部的时间、全部的节目，拢是咱上迄段药品所提供的时间。有咱的古老医生报价，也有人参皂苷胶囊、肝基用电中胶囊，上迄段黑暗素，也有用力精，包括各位等的尔康、各目睭的三生剂，加女性专用的。红花木树益黄酮，也够咱的起膏乳液，也够私密洁净露。咱这上面的药房拢有吼，你才甲看好。对，除了讲你也无药房，还是你无方便到药房啊？你来卡来公司叫公司甲你寄，药材甲你寄到阵啊，真方便。啊，咖啡一定要来公司订才有哦。咱的咖啡豆啊啦、耳挂啦，包括浸泡式的吼，不管多一种真好啉啊。而且阁是烧也好啉，你甲放互冷也好，甚至甲冰箱做冰口的嘛，足好啉。啊，烧的甲冷的吼，冰起来，你啉起来迄个口感、迄个香味阁无啥共哦。你当甲试看卖啊吼，你若爱啉咖啡的人吼，咱的咖啡你当用烧的，啊你甲放互未烧，啊甲放冰箱甲冰一段时间阁摕出来啉，你甲感觉迄个口感，你就知影讲咱的咖啡吼，烧啉拢好啉哦。需要公司的服务，则麻烦敲咱的药品电话：2472929，2472929，外观区则加06。来听一首《海角天涯泪》，咱了，咱再来看社会新闻。

那这首叫做《天涯海》天涯海角泪啊，吼。那咱来看到这件这個、新闻，吼，来讲这酒这代价，你看偌大啦。这是一个29的代代发落来高材生，叫郑和文啦。伊本来名叫郑兆宇啦，但是伊犯人的时间是26岁。啊，伊代代发落来毕业了后，通过律师的高考，变成拢准律师嘛。那个通过为期半冬的执政训练甲实习，伊就当取得到律师执照，会使讲前途一片的光明啊。结果嘛是贪杯误事啊，唔但夺走一条性命，佮兼毁掉一个家庭，含家己的律师梦啊拢无去啊。因为法务部依照律师法的规定，无法互伊律师执照，啊，所以这个姓郑查甫人被逼要转行。讲目前咧，江苏补习班的行政工作啊，最近难要发感激入家去服刑啊啦吼。这个叫做郑浩文呢，还是代代法律系毕业的。三冬前某一天透早酒驾开免税的车，经过台北市文山区罗国道万丰交流道时，失控去弄到三只轿车，造成其中一个姓郭的驾驶人死亡。啊，这个郑和文，这个酒测的数据高达个0.8吼。啊，一审台北地方人国民法官法庭同判7年6个月徒刑的哦。二审高等法院审理当中，这个郑和文伊赔1200万达成这调解，但是当庭两届甲家属会失礼，请求要改轻判缓刑，但是家属就是不当原谅伊。酒驾夺人的性命，无同意缓刑啊！啊，高等法院虽然改减轻判剩4年半，那是嘛无可以缓刑啊！啊，最高法院驳回的上诉，所以这件案件的定案啊，就是爱最近爱去被关啊啦吼！啊，这郑和文今年29岁，一直2023年5月7日暗时啊，到透早2点伫 KTV 含律师事务所同事吼用餐兼饮酒啊。啊！即摆散会了，改一个游街，一度吼已经咧酒醉啊，倒伫街头。到透早5点20分，转去到松山区南京东路4段巷仔来找到伊停的免税车。伊用啊车开咧，开往到文山区一带的所在。结果伫5点39分落万丰交流道，伫目沙路4段出口的所在超速，失控去弄到匝道的这路沿。啊！车身让我飞出去，飞到对向的车道去弄到人伫啊停等红灯的三只轿车。啊，其中一只小二车生过驾驶叫弄一个重伤，急救1点钟后就不治死亡。啊，这郑和文本身家己嘛受伤送病院，结果抽血检测换算起来到0.83啦吼。啊，所以一审国民法庭认为讲，你身为法律人，你竟然知法犯法。而且佫无坦白全部缓刑，所以佮一审是判7年6个月啊。来到二审，伊赔人1200万哦，才达成调解。啊，伊律师主张讲，姓郑即郑和文已经坦白认错，啊嘛无前科，请求佮判较轻的，爱互伊缓刑啊。但死者各家的人哦，批评讲郑和文起初连简讯道歉都拢无。后来来巡探访、念香、念经，看骨碌竟然拢要求要录影，要做种能呈堂的这证据啊，所以感受袂到伊这个人的真诚悔改意思啊，拢是咧搬戏啊。虽然达成调解，但是也无当原谅伊酒驾弄死着因的至亲嘛。啊，死者老母为着那悲伤过度嘛死去啊呢，所以家属这边就是无同意予伊缓刑啊，就是要予伊去关啦吼。啊，所以高等法院心就讲，你姓郑查甫人积极弥补损失，达成调解嘛，已经几乎完毕，无唔对吼。啊，所以才给改判成4年6个月，但是就是未当予伊缓刑，维持伊法院的这个算的审判，哦，最高法院的这个审判，就4年6个月。啊，最近咱入去关啊，所以你看这个酒驾呢，本来是人讲准律师过半当的时间呢。十时几那过，伊就是就输啊呢，争夺一片的光明灿烂啊！但即卖就闹开啊啦吼，都从即个嘛闹开啊，遮济岁啊，搁咧做老七啦吼，73岁啊呢，人一般咧讲老七吼，
老蔡是较早什么国民的国民大会啊，一挂迄落，迄个老蔡即马唔是啊，从即个73岁啊，啊，结果跟男扮女装哦，即、這个姓陈的查甫人利用半暝啊，前往到台北市信义区一间人厝后边红火巷内底，连续3天共偷走吼挂伫厝外即女性的内衫裤。啊！即卖受害即个姓陈的查某厝主，为着安尼调监视器，锁定着新人甲清查了后，昨透早联手吼，甲伊同居的室友，调共挂阿嬷的即内衫要甲怪了对啦。结果即个姓陈的老惨哦，真正足厉害，看到阿嬷的内衫伊无爱，无够性感啦吼，无够流行，啊，一看知影铁路，伊嘛已经了少年的去对人咧流行咧，阿嬷内衫伊都无爱啊。反倒等下偷走隔壁一双运动鞋啊！结果叫卖货的当地的室友进前甲主动去甲发掠贼安尼，啊联络人吼当地将伊压制啊，并且报警掠人甲以上发办啊！啊，警方调查开始，伫即个月19日开始，即、這个姓陈的查某被害人发现讲伊挂伫防火巷的女性的内衫裤，连续3天拢叫偷起去啊！用我调监视器出来看。发现讲是一个疑似女性的长辈所偷窃呢，因为伊73岁，老啊，佮换男扮女装嘛是看起真老老啊。啊，伊前刚先去信义分局来报案，啊，了解伊做伙住同居的室友计划埋伏掠炸人啊，对啦。但是头一刚看到人走出去要炸人的时阵，已经叫走去啊，走到无影无踪去啊。啊！昨透早，这个姓陈的女性的同居的室友直接伫厝内埋伏，佮调工挂着阿嬷内衫，佮怪了滴啦吼，讲再佮一套来要乞倒来安尼。结果姓陈的出现咯，但是伊无改着阿嬷内衫，嫌伊伤歹看，迄个无够流行啊，无够性感，无爱啊。反倒转个偷窃，走隔壁一双运动鞋，放入伊个卡拉车车篮遐。啊！埋伏的这个同居室友直接炸人。对这个圣诞呢，查甫人甲掠了，大声话讲掠贼安尼啦，并且敲电话报警啊！啊，当时多少一位经过这个查某骑乌托邦，听到咧嘛落车到帮忙的，当即顺利将圣诞的查甫人压制，因为无多啊，73岁啊，有岁啊吼，无从少年家做贼喷了就开啊，喷无啥会开，两个查某就甲饲伫遐，就爬无啥会起来啊！啊，警察则着报案到场掠人，带转去派出所侦讯啊！啊！伫咧询问嘅当中，男扮女装嘅姓陈嘅查甫人，虽然正讲伊无偷窃女性嘅内衫裤，啊嘛辨认讲只是摕起了即双运动嘅看尔，也无要偷窃意图啦。但是警察依然伊则切到做甲衣裳，检方去做侦办啦吼。是讲73岁一个男扮女装嘅笑死人吼。来，咱新闻讲到这来听一首《幸福嘅勇气》。

恁无听到遮啦吼，若无勇气通去听落去啊吼，咱来进广告来，来介绍咱的产品。咱上一道的产品，咱的尔康哦，这个是要帮助你维持消化道机能的健康。咱讲这关是最重要。你消化道机能健康，你才爱食麦饭，会爱食麦饭啊来吸收个理想。咱人要爱营养，你较得个，就人需要营养啊。啊，营养得爱食，啊，不是讲甲食了就无代志呢？爱叫得个对呢？有的人吸收无介理想啊，桌顶食饭桌到特别棒棒的吼，无可能讲完全无吸收，但吸收无够就拍算啊。啊，食会落，得会得，最后一关无好，还佫排便还当顺畅。有的人排便做袂舒适，所以正常的排便就是一天无得爱两天，一定爱排一届。你忙三四天啊排一届，你若三四天你家己爱注意啊，迄人是到尾啊人是愈来愈严重啊，爱量早甲做调整，互伊达到正常，安尼你较袂肠啊较袂出问题啊。你看话呢？你看即卖话人足侪肠啊出问题，拢啊大便无正常啊，足侪哦。啊，可能足侪因素啦，因可能即卖生活较紧张啦，是较无用啊，是安怎啦吼？商业社会含较早农业社会无同啊吼。啊，话人人较早早睡早起吼，啊人生活起居足正常，即卖毋是啊，较无啥同吼，所以尽量家己爱注意吼。啊，主要咱的尔康内底面的成分。拢是汉方萃取的这精华，苍术、苦楝、甘草、陈皮、丁香、肉桂、川芎、当归、白术、大茴香、白芍，也个淡薄碳酸镁甲补粉啦。这些成分伊就当促进你的食欲，互你爱食。所以你若袂爱食麦饭的，不管大人也好，囡仔也好，哦，食过咱的尔康，促进你的食欲，啊来提升你所吸收的，你要爱拢得会到。啊，尾啊，最后一关，佮当帮助你排便的当顺畅。安尼身体伊较袂出一寡问题啦吼，你消化端啊健康，身体比较上就较健康啊。要爱营养啊，拢有够吼，啊好引起无好，佮当正常，然后排便正常，安尼你就加做无毛病吼。即个是咱的尔康，即1500块起啊，挂顶面有安罐刀，啊六支罐刀换咱的尔康，啊尔康佮随身包的吼，一包一包包好个，一克啊30包，共换1500块，共换6支罐刀会当换一克啊。另外，咱的消化循环健康，就是咱的红曲虾红素啊。这是即卖人比较较需要，因为即卖生活水准大家拢较生活较好过，鱼肉吼，逐工都接受会到啦。含较早无共，啊，咱人中年过吼，咱的代谢无从少年遐理想。你若阁食到上营养，用未完，上届今日用未完，你食到上超过，咱一工需要拢1800卡路里。你食要到2000-3000卡路里，啊！你要搁无透过运动活动，甲帮你甲消耗掉去，用出来遐用不完的，就变成你的负担，迄对咱的身体造成伤害。所以你看真侪位中老年人吼，拢咧检查身体，检查起来数据即拢相关，即也相关，迄也相关，拢氨基的即种的，迄个循环的问题。所以饮食一定要去注意啊，身体家己的要去控制咱的口欲啦吼，唔是讲袂当食细胞，食较少咧。啊，茫食伤重咸，爱当运动，爱加减啊运动，啊，白滚水加啉寡，配合咱的红曲虾红素，咱的红曲虾红素是用最顶级的叫做红枣虾红素，对日本进口的调的纳豆激酶，甲美国进口调的绿茶粉，加上来对银杏、川七、姜黄、大蒜，甲这个红景天的萃取物，这些成分，伊就当帮助你循环的健康。你一顿食三粒，照起讲三顿食，这2000块来得100粒，啊，8支罐头会当换红曲虾红素，啊，若要搁较理想的，会当个加2粒人参胶囊食看麦，这2-3组啊，你可以检查看麦，看你数据有进步无？主要咱的人参胶囊在皂苷是上最重要的，伊皂苷有 Q10 有冬虫夏草，咱讲规张人参最忌惮的就是皂苷嘛。啊，这皂苷长期吃，一旦帮助你维持糖分的稳定嘞。包括你那人做无关系、做无亏力嘞，从走路好、讲话拢好，做无亏力，你家吃人参胶囊，吃一两克过，你个感受看嘛，你就知。但是这无俗哦，这3500块内底100粒尔，你当用3粒咱的红曲虾红素，2粒人参胶囊，都做一只5粒，照三顿吃，你个吃一组，看你个感受看嘛，你就知。啊，当然你这多吃一两组啊，你当去检查啦吼。因即摆人拢通常拢来半当一当来检查一间，你看你数据就知影。哦，指定药房才甲咱交关。
另外，咱的建中胶囊哦，这个专门咧，甲咱保护一级高本百元。讲到建中哦，咱甚至庆王，我今日甲做处理啦吼，伊掌握叫我掌握时间，所以今日又叫建中，又叫尔康，我今日甲做处理。建中胶囊即嘛是拢我讲诶，含一般传统诶吼，药丸拢无共款，即属于科技制药啊，所以保护一级高本百元的过油剂啊。药剂是咱人的命门啊！药剂影响到规身躯，药剂若健康，咱人自然就做无毛病。啊，所以药剂若出问题吼，不管查甫查某拢感官身体里头里里落落。所以健壮者人就是要帮助你维持稳定的这个健康的基础，就是顾你药剂。安尼来，你药剂若健康，身体状态良好，达行就顺顺顺啊！啊，健壮这嘛是药理和这药品啊，咱这是将贵百宝丸的哼，但是咱不是做丸的，做胶囊的。所以咱搁甲政府定申请的药价，所以咱讲话，咱这是经过严格审查甲核准中药这成药，每一个鸟人内底面对原料挑选制定的管理品质的检查，拢是遵循国家的标准啊，确保着药品安全甲可靠。所以内底面总共十六味：鹿茸、肉桂、土司子、枸杞、杜仲、当归、八极天、白芍。玉中阳、山竹、石地黄、白术、淮牛膝、茯苓、人参、甘草，尤其咱内底你若从药剂无卫生的灌水，内底白术甲茯苓在咧帮你利水啊！哦，所以讲咱的健壮者人，伊就当帮助你伫生活当中维持你身体的健康状态。但是你若腰高酸的人，腰酸会酸啊，解袂爽快，迄就是你腰肌的神气不足。尤其你若做工过咧搬物件，你若腰酸腰软的人吼，真正你着做。人讲对电啊，你都无法度啊！食健壮胶囊，哦，你若身体不足的人，到腰酸的，啊，为甚啊？腰酸腰能够兼脚头无力，食健壮胶囊，互你腰袂阁再酸，互你脚头有力，互你逐工精神饱满活力。健壮胶囊这2200块内底有300粒，去啊挂店面有一支红罐刀吼，今日去红罐刀你较袂挂唔着。有任何上面上的问题，只要无详细、无了解，拢敲咱的药品电话来做询问。2479-29，2479-29，外观七加空六。来，咱讲个到这，阿勇电台时间到，甲咱讲再见吼。明仔下昼12点再个甲咱收听。电视电台刚上了，再个进入第二点钟的节目。

0: 天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一零七一千一。
1: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哎。
2: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1: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2: 真不错哎。
1: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金价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听讲这个足赞的，要试看卖无？
7: 哎，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的，烟友有可能掺入依托迷酯，会造成抽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6: 新型毒品依托迷酯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减少唔试、唔收、唔买，拒绝诱惑，才使守护家己的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继续到咱这个现场进行到咱第二点钟的时间，全部的时间、全部的节目，拢是咱上一道药品所提供的时间。有咱的古老医生保家，也有人参照干胶囊、肝基用、健壮胶囊，上一道黑羊素，也有用力精，包括咱的胃肠的尔康，也有咱的咱的一种三生剂。啊！甲女性专用的红花木素异黄酮，咱这些产品伫咱各大指定药房拢有吼，你才甲看好着。啊，那咖啡啊，来公司订哦吼，咱的咖啡豆啊啦、耳挂啦、浸泡式的吼，这拢啊来公司订讲。有任何产品上的问题，只要无详细、无了解，拢敲咱的药品电话来做询问。2479-2929，2479-2929，外观区则加06。咱来听一首《人生看头前》，啊，这首听完咯，赶快要点歌，等下点几首啊吼，要点歌你才卡口音，2479-2878。

0: 来，歹势吼，多去外口看一个代志一个吼。咱来接电话啦，听众朋友要点歌的这个时间会当卡咱的口音。李素七七八七八，李素七七八七八。你好，
1: 你好，
0: 王小姐好，
1: 我拢蛮好。
0: 来，要听啥来？
1: 八卦山之乱。
0: 八卦山之乱。
1: 八卦山，八卦山。
0: 哦，八卦山呢啦。哎。哦，安尼我知。哦。
1: 八卦山，你刚才上去了。
0: 贵大成啊！
1: 啊，对对对对，
0: 好好
1: 跳
0: ，OK，
1: 谢谢，
0: 好好再见，啊，拜拜哈。你好，
2: 文芳你好，
0: 你好，
2: 我点一只歌，
0: 来，请讲来。
2: 心在故乡。
0: 哦，心在故乡啦，吼。
2: 谢谢哦，
0: 好，
2: 你心里稳定哈。
0: 好，谢谢哈，好，再见，再见啦，吼。你好，
3: 文芳啊，你好，
0: 你好，
3: 我点一条迄个可怜的迄个小姑娘。
0: 可怜，
3: 迄个小姑娘，
0: 迄个小姑娘
3: 啦，
0: 好，我知影，好，
3: 谢谢哦，
0: 好，再见啊，拜拜。可怜迄个，可怜迄个小姑娘啦，吼，即我来找这有啦，吼，来，我来找八哥山之乱白啦，吼，我看嘛一个八哥古八哥山，这是郭大成的，来来听，来听这首歌起来。

去的四月七夕，我去百果山望果子，在椰子树下忽然间来熟悉你，才知影你姓杨名陀，杨陀就是你的名字。

情，每日都在怀念你。就安尼，我献乎你的爱情，就带有苹果甲柠檬的酸甘味，也带有往来西瓜、来啊木瓜甲枇杷的综合果汁的气味。我爱你的真心，是可比山药籽甲草甘蓝籽，永远甜苦苦袂软落去。我也知影你真爱食果子，酸梅啊、枣啊，一摆食金利，也若金蕉一摆拢食几皮。假使你若看我有介意，我绝对果子要来静静归厝边。无论是讲色香、甘仔味、焦鸡、脆鸡、葡萄奶汁，保证互你食到欢欢喜喜为止。安尼你若听了有介意，就请你写批给我通知。

这首《百歌山之乱》，咱来看到这件新闻，来讲这生意都也歹做，生意上好吼，安尼得失人安尼啦吼。这是台北市树林区这个葫芦里延平北路五段一间叫做“食上宝”的早餐店，昨有人客哦，因为不满讲伫遐等伤久啊，用啊拍店员，佮兼拍头家娘，最后头家娘佮员工两个双双送病院啊。啊！一挂网友看到了，大家都好非常生气，讲吼这暴力的行为啊！按这个理长是讲，因为店内人客伫咧等等的问题，大家煞冤家啊！总你店内食早顿，叫早顿啊，等一帮等无来啊呢？用我动手攻击了店员，佮兼讲歹着店内设备。啊！头家娘为着保护员工，挺身而出，有人赶快叫拍了，对啦。所以员工甲头家娘拢互即个搁兼油烧油吼烫着伤诶吼，啊，李长是讲伊接到通报，随时赶到现场协助处理啊。啊，头家娘后续送到新光病院，员工是油麻袋病院救治，两个人是无啥物大碍啦吼。啊，一个网友知影这消息，当然相当诶生气啊，讲这是等袂调，赶时间你着卖食啊，安尼啊吼。啊！但是，人家讲这作者讲等袂掉吼，会怕店面的员工甲怕头家娘的。哦，你若讲等小姑，你就不爱讲，我不爱食吼，啊无，我要来北京食咧。你敢怕吼？这是这件这新闻。另外来讲到这了吼，这是彰化分局的长宣布去拿查一件假交友征婚诈财案件。这个查甫人叫做炮哥啊，哦，就真啊炮的啊。经由网络，这个婚友社安排要甲越南娶某啊！啊，这个对方要求要先汇22万作为定金，甲买黄金的费用嘛。结果这个炮哥也无怀疑啊，就到彰化某一间银行特别汇钱。啊，唔多啊，好啊，这行员发觉讲怪怪，甲警方报案嘛。警察来，才甲这查甫人表示讲哦，这叫做假交友、征婚诈财啊！这个炮哥啊，这谎言大我讲。啊，都拢还未看到对象诶，是虾米人？就咁样骗你？就对啊，你都还未看到对象，你就要汇钱啊，你就跑啊，对不？啊，无甲在警察甲银行这边诶人及时甲冻掉诶，才保住这钱诶。啊，这是警察执行巡逻勤务，接到银行通报，讲有民众要汇大笔诶钱，但是用途交代未清楚，疑似遭受诈骗啊，需要警察到场协助斗三讲查清一下啊。啊！警察到场，才发现讲，这查甫人伫网络婚友社介绍之啊，伊相信讲能透过安排到越南娶某嘛。啊，用伊只对方的指示，准备要汇22万作为定金，甲买黄金锁的费用啊。但是警察进一步甲问讲，啊，介绍人是啥物人？啊，联络是安怎联络？婚介流程甲相关的细节，结果这个炮哥啊，可能讲也袂清楚安尼啊。对整个安排过程，人讲诶一知半解啊，疑点重重啊！啊，警方甲甲这个炮哥啊说明讲，诈骗集团惯用的步数是啥物步数？哦，诈骗集团经常利用婚姻的介绍、跨国相亲啊，是介绍对象啊，吸引被害人，啊，就用啥物手续费啊、保证金啊、聘金啊、黄金啊，各种的理由，就是叫你汇钱，借着来骗出民众的财物啊。啊！警方真耐心甲分析了，这个炮哥啊，才恍然大悟。这警啊，就讲家己险要暴露着诈骗的陷阱啊！啊，那这那飞出去，无再讲倒你来欠的，才得灭火去啊！呢哦，算有钱人娶某，结果无法当看到某啊！人讲为一支病底啊，互你压甲皮袂喘哦！啊，所以讲哦，诈骗集团拢利用着民众对婚姻啊、感情、交友的期待。设置的陷阱里遮，所以你若拄着讲个新会看遮安排见面呢，还是先支付定金、保证金、黄金呢，拢爱提高警觉啊！哦，买错会使啊，看到人，看了好，要讲才来讲啊，对不？要看到人就要摕钱，对不？安尼唔是诈骗的新闻，该用个卡头乌相嘛，知影是诈骗的呀。问你嘛，先查相亲一下，看这个会使，我再来讲介绍。我即个开话就较错会着，吼对不对？袂一袂就要甲飞出去啊！这不是特动的歌吼，特动嘛分做两款啊，特动四甲特动好个啊！哦，
来听这首《心在故乡》。

咱这首听完，咱来进到产品的广告。咱来古乐医生报价吼，咱讲啊，这对老大人的健康帮助上介大啦吼。加多查了啥，伊无俗安尼尔啦。哦，啊，所以讲老大人哦，你来当加长期加使用啦吼。啊，当然看咱个人的经济啦。你若经济较无多，人别人逐工食，无咱嘛两工三工个食一块，砍咧砍咧砍久，你就有啊。主要咱人啦有血吼，咱的脚路拢较无理想啊，所以老大人介惊他断掉、摔掉啊。你看我一老大人会摔掉、断掉吼，会走路我两脚断掉安尼尔，我以后就袂行啦，就坐轮椅啊。啊，轮椅若坐落去吼，咱讲真诶，就你就逐项你就无方便啊，身体嘛愈来愈歹，因为活动都无够啊。叫你坐慢啊，久啊，一点钟、两点钟无要紧诶，会坐几工诶，坐一个月、两个月，坐一年、两年，你也想坐久，偌艰苦啊！你规个活动啊，就叫拢无去啊嘛。啊，所以讲吼，唔通好等甲袂惊吼，退化拢会有药啊人顾，唔是无药啊人顾啊。食加对你筋骨的帮助上介大，尤其咱的骨碌人参补加，伊的价值最丰富。因咱的价值是专攻价值，所以甲骨板六甲无人参无枸杞伫内底，都讲这两味尔，啊个水安尼，啊水占一公克，哦，骨板1515毫克。六角是3030，等于一比例，佮加上一公斤的水安尼尔。这安尼写就是安尼做哦，这是药教的重要，这政府拢爱检查的哦。唔是写写反写做反做无同款哦，这种的药教的药品哦，政府是管这个作业的呀。所以咱的加的药教号码是0162273号这个药教，咱这是药品，这唔是了你食补咧用的。以前咱的加得个两面啊，骨板六角一个补阴一个补阳，所以咱的加未补未涩。无偏性，只有任何人拢会堪食。为老大人身体上有其他的毛病，伊食着有补的钙，伊就袂堪食。咱的钙吼，你个三款人个食拢无要紧。你身体上有其他的毛病，你照常处理其他的钙照常食。钙就是固筋骨，钙就是当大补元气，一气养神，互你有精神元气，快乐，互你脚路健康。安尼你逐工就轻轻松松足方便啦。你看我的老大人过了健康的吼，八九十岁啊，伊嘛要请看吼，带一个人通啊通的出门出去啊，要去堆就去堆。啊，我的是拢爱坐掉的，啊，得看好日常生活拢爱帮你看啊。咱来讲，做迄条人甲你顾的钱哦，你食家里啊，咱家里食袂完啊，逐个月啦吼。加上个到食一个月食2000啊啦，6600，2000啊13000里啦。你也想13000，你也当请一个看护吗？根本都无可能，对不？啊，而且加愈食愈进步呢，是头啊咧食一个食2000啊呢，有一天进步到1000啊，一个月食1000啊，不得到有一天你就1000啊食2-3个月咧。哦，啊，你请人过一年啊，安尼两年啊，安尼三年嘛是遐个钱啊，住遐个钱来食，加互你逐工咧好，安尼轻轻松松个无足好。所以有药啊人过，唔是无药啊人过啦吼。所以咱的脚对你筋骨的帮助上介大，所以你若脚头无力，行动咧无方便啊，徛较袂久，行较袂远，啊是走路骨头拢安尼啵啵叫声音啊，你就是迄就是咧退化，脚就爱食啦。哦，啊包括你咧运动的人，你搁咧做工课人，更加爱顾筋骨咯啊。安尼伫咧运动的过程啊，好做工课过程较袂去伤着啦。安尼不然是大食了，是咱健健康康。哦，这6600块，内底半斤重32袋。头啊，一天吃两袋，一段时间进步到一个坎站，你要改一袋，再改一袋，所以愈吃就愈省钱。啊，保持一个健康，哦，咱的骨碌人参补钙，开啊挂一支安全岛的药房，你讲安全岛的钙药房，拢知影袂管唔着。无详细，无了解，敲电话来询问2479-2929，2479-2929，来咱。

那继续到咱这部现场哦，进行到咱最后一阶段的时间哦，全部时间、全部节目，拢是咱上许多药品所提供的时间。有咱的古老医生保家，要有人参照干胶囊、肝基用、健壮胶囊，上许多黑杨素，也有永力精，包括固胃肠的尔康、固目睭的三生剂，加女性专用的红花木素益黄酮。要咱的气歌，咱的如意，也够洁净露，即个产品哦，药房拢有吼，你才甲看好着。除了讲你也无药房吼，还是你无方便到药房的，卡来公司叫公司当帮你寄，邮差客甲存啊真方便啦吼。啊，咖啡再来公司订吼，你要订咖啡豆啊，订耳挂的，订浸泡式的，吼，爱卡来公司。公司电话2479-2929，2479-2929，我管起只加空六。来听这首，听咱朋友所点的可怜迄个小姑娘。

那这首可怜迄个小姑娘，咱来看到这件吼，这是一对翁仔某坐租赁车，啊，伫今仔日透早点外，经过国道一路上北161公里，到台中后里迄个路段，啊，因为车内翁仔某两个人冤家，甲司机烦恼讲发生危险啊，用啊将车停伫路肩。无离过因某，这个姓叶的女性落车无注意，摔跋倒啊，造成头啦、手、侧伤、送病院诊治啊。啊，国道公路警察局第三警察大队巡逻发现，赶紧将了这个女性送病院。啊，警方是讲，若驾驶机的安全临时停在路肩，警察是袂甲你开罚单啦吼。啊，这是今仔透早点外，这只轿车突然间停在国道一路上北161公里。我伫咧台中后里路段的路肩啊，啊，公路警察局的警员巡逻发现，到场了解，原来就是内底载男客查甫的31岁姓杨，啊，因某41岁，吼，翁仔某差10岁咧吼，因为小可代志伫车内伫冤家啊，啊，可能因某差要落车，所以司机用啊将车停伫路肩嘛，结果因某落车的时阵无注意跌倒，都去摔着。造成头手吼侧伤啊！啊，警察到场随时化救护车，将着姓叶的女性送到病院去做治疗。所以警方是可以讲，用路人你若发生纠纷，爱采取着理性和平啊吼，合法的方式解决问题啊，尊重彼此的立场，避免讲言语上的挑衅。啊，当然你若从底下是免那去做处理啊，就只有给人家司机嘛，惊危险吗？恁阁弯下去等下，等车用开验，干脆改停路边，互恁落车，家去做处理啊！啊，警察讲哦，恁若是基于着安全，临时停伫路肩，警察是袂甲你开罚单哦。哦，这是这件这新闻。另外来讲到这个吼，这人来拍门去拄着一款痟的吼，你实在无法度伊啊。这是桃园一个48岁姓郑女性骑乌托邦。昨下早8:25，骑车上班的途中，经过中立中正路三段，甲这个高铁南路三段路口，拄伫个机车待转区咧等台红青灯嘛。结果突然间去，一个50岁姓陆的查甫人甲攻击，甲呛来讲：“你想要死是毋是安尼？”啊，好个，在后边就些民众联手挺身而出，制止困困这查甫人。啊，警方则着通报，将这个姓陆的查甫人带登依法管束。啊，这个姓郑女性嘛，伫马鞍嘛去派出所提告啊。你看，含咧等红青灯的时阵，停里啊无代志安尼，啊过来用甲你呛讲吼，你想要死是毋是啊？安尼啊，啊迄、那个查某讲惊着呢，无条无理，人讲要互伊死安尼，讲惊甲头头壳吼脑袋来这种空白啊吼。啊，这个姓郑女性透过脸书发文是讲。伊想要感谢今仔日出手帮助伊个人，见义勇为的即个好心人嘛。伊讲进前看到新闻，去互青云人攻击个新闻，家己拢是足生气个，感觉讲比亚人足可怜足衰啦吼。但是因无当体会讲东亚比亚人迄款个恐慌甲无助，伊今仔日就感受到啊，惊啊脑海内一片个空白无助，伊真个毋知要怎样办啊。啊！所以电脑想讲，当时这查甫人倒手吼，对伊正手甲捏了呢。啊，正手是捏着捏伊奥多麦这个手腕遐，气到要将伊规人连同机车甲摇倒安尼啊！啊，这个所以电脑想伫极度恐慌之下，伸出了正手含对方扭来扭去，甲问讲你要创啥货安尼？结果迄个查甫人歹性情，甲恐吓讲你捏准我杀你袂倒是毋是？甚至最后出手甲捶个颔仔棍。还甲这个女性当街吼大声喊救命，啊好个在当时后边一个热心的查甫骑乌托邦看到安尼，赶紧将车骑到边啊落车协助救回这个查甫人。啊，随后过一个开车的查甫人停落车加入救援嘛，啊不断地现场安搭情绪激动的这个查甫人。啊，这段期间这查甫人依然不断企图要冲撞这个女性啊，并且。不大声甲话讲哦，你想要死是毋是安尼？啊，大家无是要死哦，啊，唔知想啊，这拄到这款人哦，你才无报了对啦吼。啊，最后开车迄个逆上持续款更急啊，这查甫才离开现场。
啊，迄个徛乌多麦赶紧敲电话报警。啊，对着安尼，其他的网友是讲，家己伫下早，昨下早八点二十分左嘛是捡共一个查甫人攻击啊，当下共阮超级惊，嘛毋知要安怎，根本就袂赴当去反应翕相甲报警啊吼。啊，所以拄着即款呢，你实在是歹运啦吼。啊，人即个徛乌多麦姓郑女性讲，真正看到这伊嘛拢足生气啊，今仔家己去拄着啊，怎款的恐慌，迄款的恐怖，这是即件这新闻消息。另外来讲到这件这个新闻消息啦吼，这是中华传出到一个生癌的这个做妈妈的人，伊将医生开予伊用来止疼一级的毒品吗啡，给予两个组件使用啊。啊，因为病太紧急的，才赶紧报请社工对这个囡仔验尿，结果囡仔尿内底有吗啡阳性的反应。啊！即卖囡仔由社工赶紧紧急做安置，啊！老母这是犯罪啊！这是成年人引诱未成年的人使用第一级的毒品罪，也佮成年人故意对儿童伤害罪。头一个判一等七个月，第二个判七个月，合并执行两等哦。但囡仔透过社工表达讲，希望妈妈唔能入去关，啊！所以法官可能讲，被告就是讲，即个做妈妈人伊身心状况，啊，包括伊囡仔意愿。所以用啊变成无管囝侪囝四当啊，但是爱去做义务劳务啊，甲受甲这个上课啊吼。啊，包括说是讲这两个囡仔老母先挂上囡仔的正手的骨头母，啊，搁伫大所在因为做囝使用毒品，啊，经过社工陪同就医采药了后，结果听了吗啡阳性的反应，所以这件案件才曝光出来嘛。啊！结果伊只违反着毒品违法防治条例，甲刑法的伤害罪拢起诉啊！啊！这件案件咧，新闻当中做妈妈的人对着伊所有犯人拢坦白承认，爱变成讲因为家己本身生癌，伊的身心状况无好所致使的，才会对囡仔引诱使用这吗啡啊！啊！法官心着讲老母带有疾病，而且这件引诱使用毒品的行为都干一概念，恶性唔是讲重大。啊，可能讲社工嘛，转来讲，这两个囡仔无希望讲妈妈去被关啊，所以才改人讲会减轻畸形啊。啊，法官伫咧判决了当中嘛，讲讲被告，你身为做人老母的人，你本来就要承担着保护教育的责任嘛。结果你引诱你的囡仔去使用毒品，啊，佮用美工刀伤害着你的囡仔，你的所作所为严重伤害着囡仔身心健康。破坏家庭成员之间的信任关系啊！啊，可能讲老母无前科，啊，反而坦白承认犯行，啊，囡仔已经去做安置啊！哦，啊嘛透过社工表达讲无希望老母入去关，所以应该有所警惕，无再犯之顾虑啊！所以才予伊安尼惊罪惊死当，但是爱去义务劳务做十百二点钟，啊，加上两场即个法治教育哦，这是即件这新闻。来，咱新闻广告，再来听一首《失算》陈百潭的歌曲。

你这首听完了，来进到产品的广告。咱的洁净露吼，这是咧帮助你皮肤调理肌肤所患的敏感。所以你若皮肤一无介理想，尤其伫大热天哦，为安尼好，白甲尿甲啦，是讲流汗、身躯皮拢无介好皮啦，过健康的皮也足重的，为下身皮无介好的，伊个当帮你除臭啦，哦，加一寡无好的皮帮你去除掉去。啊，这种草本的成分。金银花萃取的、有机蔓越莓萃取的、到黄芩根萃取的，这种草本的拢无任何化学添加物，嘛无甲你加啥物芳精啊。对头洗甲脚底、规身躯洗透透，有的人头壳白做个白，这嘛是皮肤的问题啊。哦，还是身躯啊，未介爽快，皮肤一种无介，不管你油性的、干性的，都不是你要咬来咬去的这种的吼、哦，你要去。所以咱的这洁净露，用来舒缓着你皮肤这敏感嘛，啊，这对你的皮肤就有帮助，保护伊袂造成你负担。哦，啊，对头开始洗，啊，佮当那讲除掉你身躯顶一挂无好的味，这一千啊四支罐都会当我啊洗完，你再佮用咱的乳液滋润你的皮肤，帮助皮肤健康。啊，这种草本的成分，这种无化学添加物，乳液就是要帮助皮肤健康。滋润的皮肤，咱用荷荷包油、甲乳木果油，所以你抹一个蛋的吸收入去，就足打伤的。喏，那对金银花啦、积雪草啦、虎杖根啦、黄芩根、地黑啦、迷迭香、洋甘菊花萃取的，赶快对头抹甲脚底。啊，你抹面哦，当长期啦，吼，当抚平你面的细纹，较免咧面啊，讲较无咧皱纹啦，吼，无咧细纹啦。抹皮肤也当改善着你暗点的皮肤。抹过皮个嫩白啊！哦，这个是咱的金银花润泽乳液，一个洗一个抹，你都来办公一周啦，你都先讲半周过，你就感受会得。讲我真的给做轻松，含较早无啥讲，阿袂用咱这两组产品以前，啊，这拢一千啊，四支罐都会当换，啊，包括咱的气膏这嘛一千啊，洗这条气膏一定要记，一盖拢三分钟至五分钟啊，唔当凊彩露露的，个个就拍上去啊。迄几分钟就是要有这七大成分：汉莲草、洋甘菊、七尾草、金银花、青地、黄连、甲紫锥菊，伫咱这喙齿旁啊，入去到齿环，保护你齿环，自然就当帮助你降低牙周病发生率。你也给伊时间，唔是随洗就随吸收入去哦。这个时间就清除你卡伫喙齿旁遐垃圾细菌，帮你处理掉去，就当帮助你预防蛀齿。啊，所以说咱这条气膏，你以后得看免为着喙齿问题，底下咧伤脑筋呐、啊，哦，这讲完一千，啊，四支罐都拢会当换，伫药房拢有。另外，咱的调经体质的，就是咱的养力经哦，咱的养力经啊，专门咧调经体质，啊，佮当甲你逐步强身，甲你增强体力，互你逐工精神真旺盛，而且佮将注重啊，促进你的新陈代谢。有的人长期拢食一寡西药咧控制慢性病。食几顿啊，家己嘛唔知影，反正逐工都爱食啦，无食讲袂使啊。啊，你食一西药，会食到身体虚咧咧，无食袂使啊。啊，为西药一寡残留无伫内底代谢无处理咧，所以为食西药食到尾，人讲副作用一大堆啊。所以讲，咱的养力精会当促进新陈代谢，将你残留伫内底面体内无好的，帮你代谢好掉去啊。安尼身体甲保持健康，西药无当停，但是要想办法去，人讲调下你的身体有健康啊。你既然要当听西药，你想办法帮我西药引起伤害着你的身体啊！用的，但是用的正咧啉，含你咧食西药一定爱2.5点至2点哦，吼！啊，一路面过当甲你逐步更新，为食西药食较稀烈咧，你用的正甲泡来啉，互你逐天感觉有精神、有元气、有气力。用的正这2000块，内底26包，啊，一顿泡一包，啊，一包泡200cc，泡个真好啉啊！啊，八支罐都会当我用力精哦，指定药房才给咱交关。啊，另外咱的三生聚焦啦哦，就是提供咱这两类上界重要营养素：叶黄素、三桑子、乌豆、蓝莓、甲枸杞的萃取物。所以你平常时啊，若工作上、生活上用眼过度造成的疲劳，目睭戒袂舒适，你就补给只营养素。尤其咱的叶黄素，你甲补给好够吼，也当帮助你防止咱这黄斑部的病变。啊，咱即爿人靠咧用手机啊，种蓝色的光对目睭真爽，叶黄素当保护咱这两类。哦，指定药房你甲看好着，这1800块内底一包粒胶囊的，一顿3粒，照起讲3顿食。
无详细、无了解，拢敲电话来做询问。2479299，2479299，外观区则加06。那咱广告到这时间到，甲咱讲再见。明仔下昼12点则搁甲咱收听，再见 ，Goodbye。

0: 更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MHz。
1: 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够多，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3: 啊，是毋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疹？
2: 啊，你哪知？
3: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2: 哈，这严重哦！
3: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1: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咱敬爱的恰恰俱乐部的朋友，大家平安，非常欢迎到阵来收听恰恰俱乐部的节目。全部时间是由着咱上专业的保庆药品公司，以及咱的铁基的神王钙玻璃骨碌益生家、速力通、甲少散、甲伟散、加宝华膏，以及咱的金四喜 S、保顺通 S。前镇区板桥路17号的众安堂药局联合赞助提供，欢迎到阵来陪伴收听。恰恰俱乐部建中来甲大家做陪伴哈，谢谢吼。迄、那个鲜花的鲜花的林太太来哦。啊，讲有带咱林小姐交代，讲要听这首《欠翁的债》啦，吼、哦，来，我紧来安排一个。哦，啊，谢谢你的高官哈、啊，啊，厝边头的带咱倒介绍一个哦，感谢你哦，《欠翁的债》，咱下回来行。

0: 做你硬去配啦吼。现场转刷电话来，即马诚恳来邀请吼，敲电话来赞助公菜来点歌，即建中来在咧做安排哈。咱的现场转刷电话是台南电话0670456567，0670456567。啊，那伫咱高雄地区，打卡0700-76-00-77。谢谢吼，来我来接电话。来，你好，我建中啊。
1: 喂，帅哥你好。
0: 你好。
1: 叫我第一名。
0: 你这个时间算第一名。
1: 点歌第一名。
0: 好，安尼吼。
1: 今日麻烦你唱一首《港心惊港路》。
0: 港心惊港路。哦。港心。
1: 爱好你唱啊。
0: 爱我唱哦。
1: 爱你唱。
0: 惊。
1: 喜欢听你的声音啊。
0: 啊，惊港路吼。好，我来吹啊！好，谢谢，
1: 谢
0: 谢，拜拜哈！谢谢哈，来哦，来，你好，建中啊！
2: 阿中你好，
0: 哟，我好，你嘛好，
2: 你好，我嘛好，我星期不要停，
0: 星期啥不要
2: 停，星期不要停，
0: 不要停，
2: 不要停，我讲一点那个红颜知己，
0: 不要停。不要停，都拢车顶就对了。
2: 你好，我嘛好，大家拢好哈。
0: 好啦，你讲这首歌《红颜知己》哦。
2: 对。
0: 红颜知己啦吼。
2: 国语的嘿。
0: 红颜啊，知己吼。哦好，我来吹吼。
2: 好，
0: 谢谢吼，谢谢吼。谢谢来，这台南570-45-67。高雄0700-76-00-77吼，来，你好，我建中啊，喂，
3: 嘿，
0: 你好，
3: 你好，
0: 嘿，喂，有听的无？
3: 有听无听的？
0: 无听，我有听的，你无听的哦？
3: 哎，够听
0: 的？有啊，我有听的啊，
3: 流浪北海岸，
0: 流浪北海岸，
3: 对，
0: 流浪北海
3: 岸。我最近在电台在讲。
0: 流浪北海岸的啦吼。
3: 哦，个卡做喷卡。
0: 安尼哦，安尼。
3: 你生理袂啊有够好。
0: 生理哦，
3: 拢卡袂紧。
0: 拢恁的恁老到介绍产品，唔得也好哦，谢谢啦吼。
3: 安尼好哈。
0: 好哈。感谢恁啦，感谢恁的高官啦，谢谢哈，流浪北海岸啊，谢谢哈，谢谢哈。来，你好，我建中啊哦。
4: 你好。
0: 哟。
4: 建中啊。
0: 哟，我建中啊对。
4: 你好。
0: 你好，你也好啊。
4: 我西市赖阿妈。
0: 西市赖阿妈。西市。
4: 点歌。
0: 西市塞西呢。
4: 那个秦燕。
0: 赖阿妈吼，赖阿妈吼，赖阿妈，你是几岁叫阿妈？
4: 我已经80岁了。
0: 80岁哦，安尼叫阿妈，刚都合理呢。
4: 哈哈哈！
0: 哈，对
4: 啦。
0: 那阿妈。
4: 食饱就去做听收音机啊。
0: 安尼哦，食饱听收音机安尼哦。
4: 谢谢你。然后点一首那个陈颖姐的《情愿》。
0: 情愿啦吼，情愿啦吼，情愿吼，赖阿妈哦，西式嘛吼。好啦，谢谢哈，谢谢谢谢。
4: 你健康快乐。
0: 你也健康哈，你也健康，食百二哈，哦，食百二就好啊哈，唔免搞百五啦，百二就好啊哈。来，得一位就好啊哈，得一位也不要得袂当啊哈。拍摄，你好，我建中啊。
5: 我来建中，你好。
0: 嘿，我好，你嘛好啊。
5: 你好，我嘛好，大家好。
0: 嘿，对，哎呀，你较公平对不？
5: 对啦，较公平。
0: 系啊，啊，你好伫对？
5: 我都甲你讲一句话。
0: 讲一句话，一句就好啊。
5: 我讲迄，你讲我迄阿兄在做吼，伊拢来上，上你来上节目时阵吼，伊就先讲打话头，讲咱做伊要做节目，伊会甲人讲两句笑话吼，人拢袂讲俗气，俗气先挂头。
0: 好安尼伊啦，
5: 伊讲安尼，人气也袂涨，伊人气讲伊也袂涨，讲死 受气心肝头，啊！伊讲人客人客袂当受气心肝头，
0: 吼，
5: 人拢讲笑话就对啊啦。
0: 哦，好啦，跳蛋就对。
5: 刷刷去安就好啊啦。
0: 安尼好，好，好。好啦。
5: 无咧算，安尼心肝头讲笑话咧就对啦。
0: 好啦，安尼你替我讲啊啦哈，谢谢啦，谢谢吼。
5: 你阿兄拢安尼讲啊，你
0: 唔爱听我讲。无要紧，你替我讲就好啊啦。免啦，吼，你有讲的，你有讲的知啊啦，吼，你吼，你替我讲就好啊啦。
5: 对啊，迄较早拢安尼啦。
0: 你嘛足好讲的，安尼你来讲的就好啊，吼。
5: 对啦，
0: 人
5: 拢讲，拢讲，讲
0: 笑话，
5: 人生气啦。
0: 对啦，对啦。
5: 大家
0: 讲
5: 生气，
0: 安尼
5: 啦。
0: 会啦，安尼大家
5: 敢
0: 有人咧生气？
5: 安尼好，安尼较
0: 好，较好斗阵。啊，我咧讲，你敢会生气？袂吧？哈哈哈！我袂啦吼，袂生气啦吼。袂得安尼好啦。袂
5: 啦，你讲话最好听，大家都爱听。
0: 好好，谢谢你，好嘞哈。嘿，啊，今麦是咪要点歌？
5: 啊，我今日唔爱点歌，
0: 唔爱点歌，要讲即句话尔，安
5: 尼。
0: 好啊，感谢你啦。
5: 好
0: 啦，谢谢啦，谢谢啊，谢谢。好啦哈，哦哦，感谢你的好意啊，谢谢谢谢，哦谢谢谢谢吼。好啦，感谢你的好意啦，哦，带咱到加油安尼啦吼。好啦，安尼咱就先来打讲新闻啊，要开始讲予咱的大家知影讲，台南有一个大代志，就是迄个。台南北外环的联络道路，这算通车啦吼。通车了后，这会当予咱整个都会区啊，这个北外环收接这个树谷园区的联络道啊，这通车的典礼吼，迄工程阮啊13.47万呢。啊，中央啊，透过着生活科啊，道路交通系统建设计划补助台南市政府啊，10.64亿，经过4天时间完成啊吼，啊，这已经开放部分路段来通车，我那带咱的朋友来做一个报告一下吼。哎，你好，我建中啊嘞。
6: 完成啊吼。
0: 嘿，完成啊，你知啊吼？
6: 哦，
0: 喂，我无在听吼。好啦。港心行港路，港心行港路吼，这我来找看卖啊一下哈。港心行港路，港心行港路，稍等一下。

来，安尼来听建中啊唱歌来哦。同心行同路的歌曲是林小姐点的，这建中来搭做演唱陪伴，谢谢哈、啊。建中唱来。

土瓜声，咱加油做鼓励吼。这建中啊，大家讲真感恩啦吼。啊，当然这唱歌无大家拢会爱听吼。啊，伟人嘛讲啊，大无拜偏啊吼。啊，伟人都爱我唱啊，所以讲这尽量啦，希望大家拢会介意安尼啦吼。啊，后尾唱这阿杰来的歌吼，拢会配嘴喏，配有够济吼。我自己卖古干些，我都淡淡来看吼，因为伊个嘴啊，拢啊开足大个咧，啊，嘴软了控制无啥会掉吼。那咧较大声，较有感情个话，大海啊，啊，拢会即个现象产生吼。啊，迄个在恁无看到，哈哈哈哈哦，即、這个林小姐诶，共心惊共路，细细桥头靠大子吼，啊，到咱家里个陈小姐哦，啊，到阮林小姐吼，啊，阮郝小姑啦吼。啊，都有这个1301的吼，啊，都有啥物人哦，做遮济哦，啊，拢总请啦哦，感冒吼，啊，林先生啦哦，啊，迄、那个林小姐啦吼，啊，易空空之类啦吼，啊，都有阮迄个翁小姐吼，吼啊，迄个张大哥吼，九四九三的吼，啊，啊都都迄个玉正吼，玉正李小姐吼。讲有那达建中啊，鼓励一下哦，拢有收到啊哈！感谢恁的支持，谢谢恁的加油鼓励，谢谢！祝大家都拢爱健康哦！来进一个广告，一个在建中来推荐介绍的优良产品呢。咱咧介绍这款铁机，铁机吼，这当讲是建中有那长期家己有在食，所以讲我有那做有信心，在咧做推荐介绍啊。这款纯中药的铁剂，伊所采用的药材，拢依照较保险用的药啊来做主剂。啊，所以讲这款铁剂的药啊，伫食，都配合着其他的保险、健脾、养血、活血、理气、温中散寒、行血气郁的药材，来来均衔用药制作吼。这贴药啊伫食，会当带咱大补气血，和咱的气血提升，气血旺盛。气血通透顺畅，都会当保着咱的肝心脏、咱的元气，坚固着咱的筋骨，强壮着咱的腰头、脚头骨，和咱的气力加足有精神，加正好。所以讲，你若过去吼，都安尼超过头的、做过头的，伤忝啊啦。气血高衰，阴阳两虚，地疏骨即嘛身体安尼会虚心懒体。啊，人愈来愈消散无吧，精神神啊，懒啊，无啥元气，神叨叨，软到到像独孤家共款，会腰酸脚软，四肢会无力，行路会软脚软脚，啊，人也会畏寒，脚手会冰冷的，即赶紧食铁剂。使用咱的铁剂吼，足方便的。你较早咧食中药吼，一困头咧食，拢爱食中药。药丸都要吃八粒、十粒、十几粒，有的都要一天吃三顿，甚至要吃四顿的。哦，都要用炖鸡、炖鸭在吃，讲效果都会较好的。你若吃咱的铁剂啊，拢不免了麻烦。哦，一边在吃，你就是在吃两粒至三粒，一天吃两顿。哦，和咱的气血提升，气血旺盛，气血通透，气血那通。腰酸背痛、腰酸脚软，这就无你的问题啊！你得当感觉讲，继续开我，继续轻松的哦。铁剂的细罐的2500块，啊，大罐的5000。咱若长期在食的吼，你得买大罐的哦，买大罐的继续会好，因为大罐的内底有细罐的2罐半的量咧吼，买大罐的哈。啊，那放尿有困了，忙歹势，紧来处理好好势哦，紧来处理好好势吼。这个肾王主要就是在改善着咱放尿困扰啊，这维生素的生药二号0013703号，高雄市广告二号1090310012号哦，这种合法的药品哦，合法的药品。你那年岁渐渐多，膀胱收缩较无够力。感觉讲放尿会放尿头，啊尿头放出来了后，迄个尿尾吼，改成拢爱真短，咱才放会出来。会闪尿尾，有都时候拢拉链拖起尿尾，才咧出来。
哦，口都淡的，啊，有都是吼，你会感觉讲棒球刚刚咧刮刮，吼、哦，啊，或者是女性少年生囝过来做了无好，即卖年岁较有吼，拢会搞球，啊，刮一个当来出一个力，啊，拍一个卡枪，听一个笑亏，可爱淡的拢会老球，啊，暗时咧困哦，避开棒球棒要四抓五抓六抓七抓，这种生活上足大困扰。然后这个现象，你得来挖去，咱孙中药的肾王来得来做治疗哈。肾王官方名号做商标消散，商标消的药味就是当在咱补肾助阳收缩放尿，和咱放尿的收缩加做有力，尿的紧紧的条，尿的放放的大干放的清气，来治疗着你这个湿尿、漏尿、暗时搞尿困扰。肾王。小罐的2500，大罐的5000啦吼。当记得吃，大家买咱这大罐的吼来吃，这继续会好的哈。啊，那这罐孙中药的速力通，这维生素的生药二号是0162264号，高雄市的广告二号是1090310011号。速力通主要会当在咱顶下分销通便解毒，啊，通便就会当治疗你的便秘啦。啊，无你若便秘吼，你体内囤大量即个废物毒素，形成腹肚闷闷、腹肚胀胀，细菌腹肚变大菌腹肚。食孙中药的速力通来得来通便解毒，会当将宿便清活清气，都会当减少废物残留伫肠道引起的疾病，以及着一挂像便秘啦、三消五毒火啦、中毒啦、肠啊啦、炎啊啦，即个得来做清毒摒扫，啊，都会当。调理到你这个肚子肥满的体质，速力通这一颗啊，1800块尔，这种纯中药的吼。啊，那咱的宝华膏呢？这有那家庭必备的良药，这维生素的生药二号0155511号，高雄市广告二号1090110010。

门台南地区，请直播570-3368570-3368，高雄地区请直播7477288874772888以上广告。来听歌来，听这首迄、那个新词不要停的，拢青顶的吼，这点这首《红颜知己》，这讲大陆歌吼，哦，这因个歌应该拢差不多，这个旋律拢差不多大概，它顺顺啊，顺顺啊，顺顺啊，迄、那个感觉，敢是安尼哦，应该是安尼，问对了吼。啊，对，红颜知己啦，来，作为形象来。

节目和这恰恰俱乐部吼，有需要服务的现场电话，咱卡来甲建中联络。台南570-4567，高雄0774600077，线卡我来接你电话哈。

这红颜知己哈，这旋律啊，做平顺你的第二的求较好，朗朗上口哈、哦。来，红颜知己，某迄个红颜知己专门的用伫对呢，用伫迄个诈骗集团哈、哦、啊，所以讲你若伫网络啦、交朋友啦，哦，真正爱注意的吼，爱、哦、小心一下。啊，话拢会在咧关心啦，食有饱无啦，穿有少无啦，啊，若落雨，你着按压着雨呢吼，甲你讲，压着雨，要出去外口压去吼。今仔日啊，昨啦吼，165打诈仪表板报案的案件有368件，迄个诈骗集团骗过手的金额财产损失伫1,9,347.7万哦，所以讲这有只靠住啦吼，那迄有人骗只钱去，足可能啊。所以讲这个诈骗集团，因即卖业绩都算真好啊吼，一工拢骗啊，差不多拢伫个2亿个顶下只人啊，2亿呢哦，真正啊诈骗的形式足侪啦，伊一直变化，伊得你有需求。啊！伊就变你所介意的需求，带你骗得着。哦，你爱看演唱会，伊就带你骗演唱会。啊，你爱什么款的？什么款人即马当咧流行的什么物件？吼、哦，你杀袂掉的，足歹买吼、哦。啊，足歹，迄落个哦，伊就拢化作包装家，互你会足想买，迄个骗得着啦。吼、哦，反正就是安尼吼。所以讲，反正毋是干呐。即个人去用骗你，反正有一讲，反正我嘛去用骗你嘛，无得讲，因为我都是伫网络买物件哦，即嘛有可能啊。啊，只是讲哦，咱咧买物件，像我咧买物件，你若合理的介绍诶，哦，合理的介绍，迄我会买。你若非常无合理的介绍吼，迄想我袂得，我唔敢伊搭买。迄像伊讲啊，哦，因为我都有都是拢会买一个榴莲来食吼、哦，啊，榴莲你若好食，都食惯嘛袂歹。啊，有人是讲伊的味有够臭诶。我会想讲，三五只啊，网络也有人咧卖榴莲呢。吼、哦，讲三粒一箱诶，三粒一箱诶，算足大粒诶啊，迄肉较济啊。三粒一箱诶，竟然网络店员讲卖990块尔，迄我就不爱相信啦，我就唔敢买啊。我感觉迄无合理啊，迄个介绍啊，所以讲恁若伫网络底买物件，迄介绍合理诶。啊，咱得来买啊！你若无合理的吼，我是建议哦，真正无迄落啦吼。啊，得来得投资啦，投资拢骗上大条的，因为咱台湾的股市哦，太热了呀。台湾敢若迄个股市吼，即卖迄个融资吼，拢是人咧看，拢是因专业咧讲的，这叫散户啊啦。融资已经到6000亿啊呢，你也想讲6000亿吼？逐天干呐，银行在赚利息，会当赚偌济钱呢？你来想看麦啊，你来算看麦啊。所以我足恐怖呀，大家拢借钱啦，买股票啦，啊，有100块要做，100块当做到到2.5倍啊，恁啦，100块做2.5的生意啊。啊，迄那赚得好，迄那料嘞，哎，这所以讲，我是较建议讲，你若有在做投资的人，你就无讲借钱要创啥货，上好的稳稳啊，安尼就好啊吼，安较安心啦，有偌济做偌济代志较好啦，忙一日就想要飞天遁地啊，吼吼，是不是安尼？来啦，刘銮北海花吼啊，买要投资的，要做投资的，我那爱注意一下，伫网络人咧招咧投资的遐啊。啊！去搞恁厝咧收钱，讲要投资迄唔好吼，迄诈骗集团那足侪拢是用安尼吼。所以讲内政部、经政署，即个我讲互你知影一下，提醒大家啦哈。刘銮北海花，这陈太太点互咱听哦，谢谢。同款吼，同款线卡会当卡电话，卡电话来我来接吼。迄、那个台南570-4567，高雄的电话7460-0077，我来接下，建中大家邀请哦，有需要服务的打卡来哈。

0: 好，谢谢，感谢，好，感谢，感谢，好，谢谢，谢谢，谢谢，哦，感谢，感谢，谢谢，哈、哦、啊，这款工商的啦，哈啊，我那拢长期在咱高官支持的哈，讲、哦、我那卡一个电话在建中啊，鼓励一个哦啊，因为我。较含慢嘛，所以讲需要恁的支持鼓励吼。会记哩哈，那建中在推荐介绍这些产品，我拢算真辛苦，啊，有那作实在咧推荐，我较袂达咧转甲会背啊，啊，拢作实在推荐，啊，而且吼拢是我家留咧食的，哦，所以我做有经验，达咧做报告，啊，你那有下应吼。带记得咱们高官支持，这建中啊，先在咧谢谢。啊，那台南地区，你这个产品农民要点讲，你来卡570-3368。啊，那高雄地区，大卡74772888哈。谢谢你啊，感谢大家。再来进一个广告一个，这建中在介绍这个优良产品哈。拢真谢谢恁的到介绍到支持，这建中来介绍这款加钙玻璃骨碌二生加，这会当讲是上标准的树丁加吼，这油性足温和，这经由国家级 GMP 油厂生产的，这维生素 A 生药二号是016008号，高雄市广告二号。10812000002号，咱这款钙玻璃骨碌二生加，这是上标准的树丁加，内底就是菇瓣绿加枸杞林松这四味尔，唔是像较早讲的庙埕咧控的，上面都有组团避风啦，内底南的材料讲袂当互你知影的，咱这吼拢合法的，你安心啊食，因为吼。咱即卖人拢愈来愈长岁寿啊！啊，长岁寿吼，食愈老，身体爱愈勇健，你伫做照顾才会快活啦。所以讲吼，即卖人观念有哪较改变啊？袂像较早讲干呐，要留财产放互子女世世啊，干呐会晓顾家伙尔。即卖的人较会晓顾家己啊。食老啊，身体若顾好势，都身体顾勇健哦。这机会哦，早袂走啊！啊，囡仔是说家己去努力打拼就好啊咧。所以讲，即摆足侪人到年岁较有来了后，到气血会失调诶。有诶是骨质痛痛，啊，有诶是筋络伫酸痛，四肢会酸软哦。啊，脚头有在无力变形，脚后底闷闷啊疼，啊有的是两骨闷闷啊疼，规工就是拢在酸在抽在疼在麻，造成行动无方便，这足艰苦呢。啊，甚至哦，你若拢忍耐无啊达插，煞怎啊致使着骨头怎啊严重变形，骨头内底的软骨也加速退化，迄到尾若要歹去哦，麻烦。所以讲，即马食愈侪回来，你后你就感觉讲，啊，这背楼梯会喘啦，啊，脚头有滴无力退化，啊，行路行袂远，屈袂落，爬袂起来，足困扰的。你若食咱即罐老祖先啊传落咱的即罐钙玻璃骨碌二生加，咱的加是水的吼，使用足方便，药性足温和，哦，都。客啊，一罐啊咧3500块，登记了对你就一边搭灌6罐，啊，食好搭拜托，等咱到宣传到广告哦。钙玻璃骨碌二生加啊，这一罐3500块。啊那这个胃药啊，食胃散，这维生素的生药二号吼，0114800号，高雄市广告二号第10810000003号。到你那脾胃较虚弱，食拢食少，放拢放安尼汤汤水水，放袂安尼规条，放无晒熟安尼啊！你来食咱的食胃散，会当带咱补气健脾和胃，对咱的脾胃肠做伙在咧听，互咱营养食较会调拨身体，顾较会起身。这食胃散这1500块尔吼，啊，都有咱的少药啊哈，食胃散、食少散， 啊，这维生素的生药余额是控一数七数六号，跟其的广告余额一控九控三一控控一三号，分扫感冒扫老人扫囡仔扫拢会当治疗这个扫，啊，都兼会当达咱清洗化痰，因为即卖空气的污染，咱的细胞吼，输过垃圾物件，你若无达清清的哦，平常时达细胞达清清的，足容易食老达咧做病。啊，尤其迄个痰啊，哦，痰啦，伫足深的，你底下咧咳拢咳袂出来，啊，有就是痰哦，足深，你就会安尼喵喵想要扫，哦，怎啊变习惯性爱咳咳叫安尼吼？食扫散，除了治疗你的扫症，都会当在咱化痰、清气、润气、固气更，哦，食扫散就清五块尔。啊，再有咱日本进口的金氏 C S， 甲波顺通 S， 哦，金氏 C S 内底叶黄素、山桑子、海藻、蓝莓、决明子。都有菊花枸杞的应用来给我们补充，让我们在看世界叫做开发经商。保顺通 S 里面的鱼油在配合着黑豆粉、红景天、红康纳豆，兼在加强这个 Q10， 这促进我们的新陈代谢素食，好好人都足需要这个应用来补充。这种日本进口的一个月份1500块而已、哦、金氏是 S 跟保顺通 S 产品，如果要订购的台南直播五七空三三六八，五七空三三六八。啊，那在咱高雄地区打卡空七七四七七二八八吼。以上广告，谢谢。来安排歌曲是赖阿嬷啊，讲80岁了吼，少年。嘿嘿诶，即马拢爱食120岁以上吼、哦，来情愿吼、哦，啊，但是我家人即个情愿是唔是崩水鹅呢？是迄个梁山唱的吼、哦，来来欣赏一下啦吼、哦，来梁山伊即个用即个吉他吼、哦，啊来伴奏，啊，伊即当时是阮啊吉他现场啊来伴奏吼，阮啊袂歹，哦，情愿呐，来来欣赏一下情愿。
1: 想

乱阿嬷有收到啊啦吼，这建中来搭安排吼啊，这西市的乱阿嬷店的歌曲。来，再来听建中讲一个新闻，要来讲的这个新闻哦，就是即马乱人咧啊，真侪人拢会走去溪仔边咧耍水啦，海边要耍水啦吼。啊，迄、那个桃园复兴区，我遐有一个这个烤肉。在杭白园区啦吼，亲子烤肉园区，小连山拢传出着堵水的意外。前工啊，一个20岁大学生，救开文啊无命，结果长到一个17岁的高中生，文啊生水，文啊堵着吼，救开文啊拢送病院救袂赴啊，可怜嘞吼，这四大人目屎了目屎滴。迄时大人看到囡仔安尼无命尔吼，看到怎啊温落啊？迄连徛都徛袂住啦！你也看这偌艰苦。啊，所以讲哦，这天气热哦，啊，这囡仔要耍水，真正爱特别打叮咛一下哦。当然，囡仔即阵你也讲，你也伊也不一定会听啦。只讲咱嘛是爱来关心一下啦，哦，无关心也袂当呢。因为这个溪水吼、哦、较清冷。啊，有都是咱人打落了吼，迄旧筋啦，哦，诶，筋斑炎啦，吼，啊，甚至有的哩，迄个溪仔内底啊，拢穿衫裤跳落去个，啊，衫裤吼都够重啊，你得收水歹收啊，啊，你加上讲一挂溪沟吼，伊下底有迄个暗流啊，哦，伊有迄山壁吼，伊会加水加入去，迄有都是人加入伫内底吼。你若硬要量出来，量袂出来，你得爱足自然的放我软软啊啊，软软看捞会出来袂啦。你若全部的放我软去，有都是个加的水就加出来。你愈量都愈害啊！啊，问题这人紧张落去了，好都嘛硬量硬积，要无开啊，拢嘛硬定啊啊！所以讲这个堵水的问题啦吼啊，伫桃园家小连山。两三天而已，死两个少年囡仔，一个17岁，一个20岁，足可怜。所以讲，爱带咱的保育做提醒出来，对囡仔吼，叫因要耍水去较安全的所在，有救生员的所在，游泳池买当啊，哦，这种较安全啦、啊。啊，买当运动，啊，买当清凉退火一下吼、哦。另外，这个是新北市棒球，昨暗9点外，两个查甫伫街头遐冤家呢。街头遐冤家啊！这个两个人哦，都伫遐约来约去咧，伫路林伫遐约伫遐走，啊，然后无偌久约到了，两个就冤家斗阵啊！一路拍架到超商的头前啊，结果穿白衫的这个向阳杀一支刀啊，来反击啊！因为本地向拍的啊，拍架无大啊，刀杀出来啊，好得来堵落啊咧！这个受伤的，都用手抓对方的手，最后无力啦，怎啊倒伫涂骹？犯案了后，嫌犯赶紧逃走，被害的男子巴肚血一直流，附近的人赶紧报警叫救护车。这有的人出来看救护车，就赶紧将人载走去啊！吼，赶紧去送病院啊！啊，路尾啦，路尾找到这个杀人的这个少年家。这个少年家吼，算唔知影买毒啦，买了依托米子啊，啊，即卖买煞了后吼，但嫌讲哇，啊，大家熟悉人，啊，你拢卖我较贵呢，人拢卖遐俗，你拢卖遐贵啊。对方38岁，怎啊卖爽咧？倒来木咧，因为看伊囡仔啦，19岁尔，哎呦木，怎啊走好玉啊？啊，一直木，甲冻袂掉啊，伊怎啊倒啊沙来倒来堵落去，对巴倒落吼。啊，即嘛本地无命吼，上病有救倒转来，倒来交病房诶。啊，即若死得代志大条啊吼。这是台北的新闻啊，我拿这建中来讲，互大家知哈。谢谢收听，恰恰俱乐部的节目，建中来甲大家做陪伴吼。啊，来，江山的志儿，谢谢你的高官啦吼，安排这首要你的思念故乡的精灵吼，谢谢你的加油吼，啊，讲六月初多叫你啊，谢谢。

0: 间的关系，伫这首歌要跟咱的好朋友讲再会哈，吼、哦！啊啦，有需要服务的所在、产品要带咱交关的，台南请直播570-3368，570-3368，高雄地区请直播74772888，74772888，谢谢哈。明仔同这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1: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2: 阿美啊，今天你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票下一个，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3: 头家，店内干哪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哦？
2: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要加保就业保险和职业灾害保险，我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3: 头家真有心，这样上班哦，感觉真安心呢。
2: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4: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3: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哎！
5: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6: 哇哦，阿狗贵，你就18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7: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家己面对，有够麻烦。
6: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阿狗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7: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5: 服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8: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讲天讲地，听歌搁兼配话，画山画水，画乎你心肝拢真水。欢迎收听。

0: 来兴趣啊啦！拜一到拜六下晡，下三点到四点，好了，万里安呢，在空中陪伴着大家一点钟的时间。今天你的时日已经来到着六月二三礼拜日，农历来到着五月初九。今天是合祭祀、求事、甲出行，今天是做庙甲安葬。喜神伫东南边，灾神伫正北，煞着南边，冲着四十五岁上高的朋友。今天你刷下来好时辰，只存到现主时的三点到五点，也阁有五点到七点。明仔在六月二四号礼拜三，农历来到着五月初十，适合祭祀、彩衣、官兵，今天是出行甲甲开工。喜神伫东北边，财神伫正北，煞着东边，冲着四十四岁上低的朋友。拜三好时辰，半暝十一点到一点，一点到三点，再时九点到十一点，十一点到过道的一点，下晡三点到五点，也阁有五点到七点。来报告完毕，准备来进入着今仔日的考验点歌的时间咯。那是有要家己听，别人听，好听歹听无要紧，只要你敢卡起来，我就吼尽量甲你找好教。点歌专线2358460，2358460，我不头甲摕手机先试一下空六个哦。来，第一个来咯，你好。
1: 那请问啊？
0: 你今仔日甲头前迄个拍牌啊？哦，
1: 无啦，伊哪有猫啊？
0: 伊猫你安尼啊？啊无吼，已经偌久拢是靠你的，差不多第一名较济啊。
1: 对，我拢互伊占
0: 嘛。对嘛，互伊占安尼卖啦吼。咱今仔日
1: 变一个。唱一半牌啊！
0: 唱一半牌也袂歹。来，可咱今日听啥物歌啊？
1: 今仔日落。
0: 嘿，有想到啥物歌要大家？听看卖无？
1: 好啦，听一个温暖的心。
0: 温暖的心哦、喔。
1: 嗯。
0: 这应该诶，陈思安的歌来看嘛吼。
1: 嗯。
0: 敢是陈思安的歌。
1: 嗯。
0: 哦好，安尼等下来安排一下。好，来听看卖，等一下。
1: 对啊，考你的讲起来啦。
0: 好，叫考你的嘿，今仔日看到变第二名一个。好，大家拢拼开哈。
1: 好好，大家拢讲起来。
0: 好，阿个蓝小姐嘛拼开哈。
1: 哟，蓝小姐讲起来啊。
0: 谢谢啊。
1: 大家拢讲开，谢谢。
0: 好，拜拜。大家拢讲开。讲电话唔是讲我这个人啦哈，我这个人非得你嘛讲袂得嘿，温暖的心，咱来先刷吹一个啦哈，2358460，2358460，哎，我不头手机啊，星期空六，来，你好，这倒一个，
2: 喂，我叫罗弟，
0: 罗弟，咱要安怎称呼？
2: 我姓林，
0: 林大哥吼、哦，阿姐，你听什么歌啊？
2: 点歌，点故乡。
0: 故乡哦，要开的故乡吼、
2: 哦欸。哦，你做歹卡咧，生意做好咧。
0: 嘿，生意好，拢是大家咧支持啦。好，阿大咧，甲你安排哈。
2: 哦，好，
0: 谢谢你啦，感恩哦，
2: 感恩哦，
0: 谢谢，谢谢，谢谢。哦，拍卡嘛，卡开第二个呢，差不多，差不多啦，啊，就一线电话有当抓，你卡我卡吼，钱做伙吼，啊，都，电信局这边算了，唔知要学倒一个新，我嘛无法度。来第三个，讲伊嘛要来啦，你好哦。
3: 小姐你好，
0: 啊，今次变到第三名尔啦。
3: 我到阮厝大哥吼，伊咪昨下今仔去剃头，剃一条头，扎个烟头。
0: 哦，啊！你不要烟斗啊，上做第一名就对了啦。
3: 他
0: 讲袂记问讲，伊是剃五分啊、三分啊，安尼
3: 哈。可能剃上较早较夹到头哦。
0: 夹到头吼，你嘛袂歹啦。
3: 撸一撮黑白。
0: 嘿。
3: 好。
0: 啊，上远啦，无得来迄落。
3: 来甲看卖。
0: 唔是啦，好撸毛带来甲撸较对啊。
3: 撸毛带即卖都唔爱咧冲啦。
0: 唔知咧冲啥都对
3: 啊。
0: 啊，那是伊来咱考考的。路唔知有较俗无吼？
3: 有啦，伊讲哦，那路无好势，伊阁用米火火炉来用出来，拢出啊真济，拢出啊蒸汽流流啊。
0: 安尼哦，原来是有这情形哦。
3: 啊，你若要去个出， 我哪会知？我
0: 讨厌啦，我加坐坐啦。啊，我著爱讲正经啦，甲你讲，我至少留三支会当迄个便便啊。
3: 哎，迄个三支当去洗便所，啊，十二支当去清。
0: 哦，安尼。哦，你的你的代志较济啦。啊，你人温暖的心，啊，你有啥物款的歌啊？
3: 我哦，嘿，我命运的彩虹灯。
0: 命运的彩虹灯哦。
3: 嗯。
0: 啊。啊，青红灯要安怎办啦？那是拄到的话啦。
3: 啊，拄到都迄落红灯甲过，啊，青灯甲停的。
0: 哎呦，吼，安尼你看那我讲你是行人的款啦。
3: 行啦行啦。
0: 因为人是青灯人车驶啦，啊，迄落行人停啦，啊，所以你讲的这个情形应该是行人的迄个灯啦，吼。
3: 行
0: 啦
3: 行啦。
0: 好好，安尼我了解。
3: 啊，我讲的感谢，迄落美英姐拢请咱去食山
0: 啊
3: 啦，吼。感谢美英姐啊，我拢安尼啊。讲我拢熟，哎，熟一点拢不吃掉。
0: 吼，安尼好吃啊，吼。
3: 嗯嗯，
0: 安尼得了解啊。
3: 啊，你用这讲起，啊，蓝小姐讲起，啊，这国货家族大家讲起，拜拜，谢谢。
0: 啊，你命运青红灯要倒一个唱啊，是拢可以啊。
3: 谢金啊。
0: 啊？
3: 谢金来上，弄好了，谁在？
0: 啊，叫我风水我呢？
3: 我谁在用？谁在用？
0: 啊，好了，风水我，你就金啦，哈。
3: 好，
0: 谢谢，谢谢，谢谢，
3: 感恩，拜拜，
0: 谢谢。啊，这条歌毛霓虹歌，还是霓虹歌翻过来吼，勿紧，等者听啊。不管是台语的霓虹的，拢好听啦。来，搁要卡开，搁有哦，二三五八四六二，空六二三五八四六二，来你好。
1: 啊，美英啊。
0: 哦，我美英啊来啊啦。嘿，啊，今仔日。
1: 你别哭。这可以叫阿莲到你来啦，
0: 有啦，伊有咧等，伊有咧等嘿，伊都可能记咧修理好势，就会飞啊啦。
1: 我拢伫厝里等你
0: 咧，
1: 啊，专食饱佚佗咧。
0: 食饱佚佗好啊，我阁无法度的咧，吼。人阿阿姐姐嘛咧食饱佚佗啊。
1: 等你来哦，
0: 哈。
1: 啊，今日念你咧。
0: 哇，啥物歌啊？
1: 啊，听迄个台北流浪。
0: 啊，流浪到台北，还是台北什么？
1: 对啊，对啊，
0: 流浪到台北
1: 吼。对啊，对啊，对啊。
0: 安尼来，你要
1: 快些。你讲我，你醉啦。
0: 哈，我紧啊，
1: 哎，我讲醉啦。
0: 啊，你啊，我骑车咧醉，我紧啊。啊，骑车就袂使乌白醉哦。啊。
1: 无啦，我无你，无你食酒的啦。
0: 好好好。
1: 你来来，我快请你啦。
0: 好好，了解了解。好，谢谢你
1: 啦。
0: 感谢你，感谢你，拨当拨当。
1: 你等下去。
0: 好，
1: 谢
0: 谢，拜拜。哎，啊，拄啊，昨有一个咧问讲，啊，流浪到台北是倒一条臭酸的便当有啦？昨柯丽有甲讲，臭酸的便当是餐庄兄哥啦。啊，我昨个听到尾啊讲，啊，臭酸的便当伫倒，啊，我哦，落节目个顶听，原来头前几句人就唱臭酸的便当啦吼。来，第五下讲开开了，来，你好哦。
3: 哦，万年小姐，你好哦。
0: 一个，一个倒一个呀！
3: 哦，我
0: 客家的吗？
3: 是，先是妈妈啦。
0: 我刚刚跟你，那不是跟叶林小姐，就是叶客家。
3: 哦，我根本考袂入去啦，
0: 考袂入去吼！今仔日大拢足紧的啦，嘿。
3: 所以哦，拢无爱考小讲啊，听人听咱咱来听种朋友倒，拢做个点的点的倒，就好听啊！来听人点的倒好啊啦。
0: 勿紧啦，啊，两趟嘛是较卡开啦。
3: 有啊，考。
0: 嘿啊，多好，你试着安尼就好啊。
3: 考够久的啊，
0: 嘿，考足久嘛。
3: 电视叫咩倒？
0: 小气啊！吼，啊那个呼呼呼呼呼，吹花
3: 不？吹了花吼，
0: 哎，吹了花，一个是会入小入翁。
3: 哦，那对啦，对啦，那袂歹啦。
0: 啊，今仔你要听什么歌啊？
3: 咱来听一个迄个三万那兄的素兰小姐要出嫁啦。
0: 要出嫁啊！哈，
3: 对啦，
0: 拜托你安排一下啦。好好好，谢谢啦哈。
3: 谢谢你啊。
0: 谢谢感恩哦，谢谢。
3: 谢谢
0: 哦，安尼等下办桌，甲了讲款人的迄个啥，迄嫁妆呢？哦，啊，若嫁妆真有请，看是要安怎？吼，勿紧，嘛是该传落去啦。啊，讲到这个什么啊，火灾，什么奔风哦？哎，正常唔知啥是广告吼，有咧讲着讲吼，哎，其实咱若是拄着迄个火灾，若是会使吼，救伫房间啊，迄门口靠小块会当踢咧踢落掉吼，迄个。 烟吼，别安尼走来走去，颠倒安尼得救的机会会比较大哦。唔通讲啊，硬要撞，硬要撞，结果呢，哇，做这拢是安尼火灾吼，其实唔是有火烧着，是有迄个烟去呛到吼，呛到没命迄个感觉啦。来，右边的啦，秀峰啊，起来了，你好哦。
1: 小姐你好。
0: 嘿嘿嘿。
1: 哎，我住玉姐呢。
0: 玉姐哦，哦，足久足久有玉姐朋友。
1: 对，我点一条歌哈。
0: 李小姐啦哈。
1: 啊，我点一条歌。
0: 好，来。
1: 哎呦，桂金花是普多雅群。
0: 桂金花有唱普多雅群了哈。
1: 有啊。
0: 好
1: 啊，
0: 我来安排一下哈。
1: 啊，
0: 谢谢你啦，啊，你遐这么做好累嘞哈，还在吃酸呀哈。
1: 哎，
0: 谢谢啦哈。好好好，谢谢谢谢谢谢，感恩哦。哎呦，这我算定走呢，我拢要食酸叶片吼。来，啊，即马六首已经有播完啦，吼，点完啦啦，吼，啊，当然啦，吼，这无时间家己个啦，吼，那是下咱尽量会当甲大家播较侪歌，尽量啦，吼。啊，基本上就是五加一首啦，吼。来，第一首有吹到啦，唔是故乡，故乡是第二条。来，咱个可乐个，讲要听温暖的心，陈思安的歌声。

感谢咱空中好朋友来收听到咱下晡三点到四点哦，咱的这个有闲来坐啦。啊，第一首歌曲就是柯乐的所点播的《温暖的心》。啊，杜家呢，伫歌曲当中呢，嘛有咱的这个陈娜姐讲要听暗头啊，水歌，尽量今仔日拢甲你安排放上。来，讲到咱的气象消息，米克拉风台呢，讲要减速啦，但是要为着北平去，今仔日甲明仔载呢，受着太平洋高压的影响呢，咱这边哦，相当的炎热。甲高温啊，干那少部分的山区有午后雷阵雨，拜三的花莲台东有零星的短暂落雨，午后雷阵雨有了了增加着啦吼。啊，最主要就是拜四开始受到米克拉风台外围分系的影响，西半部依然有局部的降雨。拜五、拜六北平的方面会来到咱台湾北平的海面，容易有一寡午后雷阵雨啊，尤其是中部以北落雨是较明显。啊，若是等到这礼拜、下礼拜、个后礼拜，因的方面对北平走近。啊，带一点啊西南风入来，所以伫这个礼拜到后礼拜一，南部可能有局部的落雨，而且是以着午后雷阵雨为主啦，哈。啊，另外呢，除了这米克拉风台呢，往这个北边去以外呢，讲另外阁有一个热带性低气压，今仔日下暗可能会升作为一个风台啦吼。啊，但是呢，伊嘛是可能会向着日本的这个方向去行啊，所以呢，目前看起这两个风台。对着台湾是无啥物直接的影响。另外讲到风台呢，吼，即个米克拉风台呢，有可能带来降雨啦，吼。啊，原本呢，高雄甲台南，哈，共有的即个南化水库，本来咱遮水库对高雄吼有即个越狱引水啦，啊，本来要想讲哦，啊，无一困头雨，吼，南化水库引雨满好啊，但是就是惊讲，哎，啊，引雨满了后呢，啊，未来呢，即个米克拉风台哪？来，啊，无存一个阿索比的空间，会安尼落雨、落水安尼吼，啊，安尼翘翘的吼、哦，所以呢，有浪小看吼，即、哦这个米克啦吼、哦，落雨吼，会当来甲即个南化水库吼，积雨较济啦。啊，过来就是今年哦，一个风台委员会有决议啦，讲有八风台风台调吼，多、哦、名，另外九个风台换新的名啦，但是换新的名有诶，看有哪无啦，啊有诶咧，足好耍诶，讲香港甲即个万怡诶风台改做是点心，吼、哦，真正是食物件迄个点心啦，啊嘛有人甲即、這个吼风台叫做是青蛙风台，哦，都暗头最客即个青蛙啦吼，啊种种诶风台，真奇怪吼、哦，啊三头二都无啊嘛吼，啊亲像过去啊造成着一寡。灾害，也是讲本身的名吼，无改好啦吼，八风台独名，包括着尾帕、竹节草、米塔、花袈裟、菠萝衣、麦德姆、海鸥甲凤凰吼，这八风台吼独名。啊，新的风台改过名呢，改过变作是什么？高枝风台、青蛙风台、点心风台、西比风台、船尾风台。地鲁红胎、纳尼红胎、纳尼，我人讲啊，阁有这个啥？迄边红胎还是迄边是啥？伊个啥物 SHE 来的？遐物田馥甄哦，迄边红胎哦。啊，三托的改作是布拉帕啊，坦美的改作是花斑哦。这拢是因各国吼、哦、提出来啊，代表因迄个国家的一块艺术啦吼、哦。啊，所以咪趣味趣味啊吼，听听了解啦。有诶可能是代表动物，有诶是植物啊，有诶就是真正自然物件安尼，然后趣味一下来。继续安排着歌曲，安排这首是由着咱的罗德林大哥，讲要听着故乡，看到好朋友同齐来收听。

本土高粱啊酿制的一鼓作气的高粱酒呢啊卖了真好啦，但是这两冬来正式的面积渐渐减少，佮加上去年佮今年的采收期呢，拄到即个风台佮梅雨，影响到农民的收益，嘛降低着制作的意愿。另外，踮市场处呢，超人气的吉祥物或者是菜市亚呢，循环厂商来开发着四周有的商品呢，最近已经伫西市场开卖啦吼，拢总有27大项，代表讲菜市亚呢，并作是人气吉祥物，阁是城市 IP 产业化重要的这个目标啦吼。啊，讲着菜市亚呢，这个物件呢，足侪人拢去到西市场下来买。啊，经发局咧讲，菜市亚的成功啊。吸引到少年世代关注到市场文化，嘛变作是一个真有辨识度的城市品牌。未来持续会拓展到企业联名、伴手礼、甲异业合作，扩大到这个吼 IP 的经济效益。另外，当时积极推动着区域的排水整治，甲建设自洪池、抽水站、甲雨水下水道的啊，这个改善工程，治水呢已经有效果了。当时的水利局指出，当时的饮水面积为2009年呢，饮了5500公顷，到去年已经减少只存着130公顷。啊，这个月6号到10号方面，甲梅雨来呢，当时真济所在累积的降雨量突破着200毫米，但是呢，饮水吼重灾呢有较少啦吼，因为当时的地势较平嘛，拢容易受到极端气候影响，所以这治水的工作呢，无法度水做都有水有这个功效啦。啊，全面的排水整治呢，阁需要800亿，即马呢，阁有300多亿的资金的缺口，希望讲中央政府会当来提供吼，台南会当渐渐提升到防洪的标准。另外讲到最近的水情有小可改善啦，詹文甲乌山头水库的嘉南灌区第二期的稻作，第一组、第二组的灌区呢，公告7月1号来竣灌以后呢，目前阁增加到第三、四组，为着7月11号开始竣灌。啊，竣灌面积上阶段第五区、第六区呢，爱看讲水情吼啊好歹，阁爱等一段时间再来做着公告哦，简单。介绍到这。

先来讲到台南市原住民族的这个文化新地标呢，扎哈木乐园呢，要伫八月一号来开幕了哈。未来民众唔免等到这个过年过节，得当随时食到啊。原住民呢，这个美食叫做是吉拿富。这个扎哈木乐园是台南市原住民文化会馆基地来改建，兴建经费1.3亿，中央补助8000多万，市府配合款是5700万。啊，这原民会主委咧讲吼。这个所在唔呀，未来会当来享用美食，更加是原住民族文化重要的参考。园区会来规划做公益展示、文化展览、手作体验甲表演的活动，透过着多元的方式，和民众对着味觉、视觉甲实际的参与呢，感受着原住民族真丰富的文化甲特殊的魅力。另外，市政高级的开机林佑公呢，有关超过2公尺的泥塑正殿悬天。上帝啊，这上帝公的形象啦，部分结果甲这彩绘呢已经有损害去，已经进行着出货征收，透过着跋杯有新名指点，由着黄伯祖进行着神像雕塑而且修复啦，嘛希望讲大家会当关啊，这个啊广植福田呐，啊领馆的人呢，伊的名会当来入去这个庄长秘书，庄长秘书就是新乡咧进行着庄长而且入行的医生咧，甲一寡资料吼。

啊，包括你所管的这个人的性命呢，嘛写入去内底吼，啊，希望讲会当受到神功普照，永远来甲你庇佑哦。这是这个开智灵药功啊的部分。来，即将来到下晡的3:32，阁有几啊首歌去做着安排。要来安排这首歌，就是考拉的啊，考你的，讲要听着命运的青红灯。

感谢可你的点播着命运青红灯啊，尾后伫网络找着西庆的版本吼，另讲有机会咱再来做着介绍。佮讲到现主席呢，有一个叫做“新意祭幕下百年经典特展”呢，26号要伫台南的国家美术馆吼来推出着。文化部指出呢，啊，那是13岁到22岁，而且青年呢，会当用着文化币的100点吼全额。这个折扣啦吼，你着100块的青春票入场来参观，看到这个木下家族所珍藏的百年艺术的这个经典，近距离来感受到这个吼啊、代表人物啦吼，这个新艺术运动代表的这个木下独特魅力。另外，唔免出国，地当行入去新北的热带雨林啊！啊，今嘛讲合作是台版的亚马逊呢，也就是台南的双春滨海游憩区部分的旧的步道，容易淹水，未少人去到遐拢无啥要行入去。嘛，最近呢，台南市政府开了2600万，把这个吼啊南滨的这个木栈道整建工程整修完毕啊啦，已经通过了验收啊，所以来到这下当吼啊，行行看看。来台南会当把这个所在列入行程。另外，台南将军渔港呢，哦，今晚讲有开了8000多万，有做了3座的新浮动码头，已经来启用着，并且增加着一条吼、哦，对着将军到平湖所港的这个路线呐、啊、吼、哦。这是金鹏之星的客轮呢，现主席特别来吼、哦、啊，针对着台南平湖暑期旅游，讲有一个新的选择。原本的这个将军西港呢，浮动码头因为派去啦，所以得到水利署兴建呢将军海水淡化厂的回馈金，专业来补助兴建啦。啊，伫遮呢，唔也是当升级到基层的渔业基础建设，保障在地渔民作业安全，啊，为着发展着休闲观光产业做着准备。啊，所以未来呢，唔也是岸边坐船啊到马景，买当对着将军坐船到平湖的所港来佚佗哦。来继续安排着歌曲是美英姐啊，讲要点播的这首歌曲《流浪到台北》。

感谢邓小兵这个这群好朋友来点播着《流浪到台北》。但市政府活化的原本是台南啊，台湾首府大学校地呢，转型做展文市政啊，这个园区呢，即马阁增加着一个重要的服务据点啦，满岛区社会心理卫生中心甲全台湾第一座心理健康教育馆呢，22号嘛已经甲啊举行着甲白衣是甲啊开幕的典礼，啊，即个黄伟哲市长表示讲，市府甲退场以后的台湾首府大学呢，活化做这个市政园区。啦，唔呀，提供着行政服务嘛，希望变作是守护市民身心健康重要的这个条件啦。啊，园区内底呢，整合着全民运动中心、甲乐龄学习示范中心真侪项设施，提供着里边完善的服务场所。啊，这个马道新卫中心嘛，是专担起第六座的这个新卫中心啦、啊，希望讲是市民安心挖课的这个吼啊，坚强后盾。另外讲到永康是台南上大行政区，国道一号永东交流道边仔即延航吼、哦、国中从化区，位置即南科甲古奇区的即接点啦，啊嘛，挖建着永康的转运站、亚太棒球场甲国立台湾历史博物馆，发展的即潜力有较大。最近即几冬吼、哦，啊大家拢咧去啦，啊包括着当地即鸟松活动中心嘛咧开工尔，整个永康咧够三位的活动中心。马来去三位要来发包吼设计啦，永康区长讲吼会持续盘点着各地的公共空间需求，吼民众早一日有这个完善安全的多功能公共空间。另外，台南首创的 ATM 科技防诈呢，表现真好，车手呢，年龄是已经降了97%了哈。有着内政部警政署加台南市警察局统计呢，去年全台湾的这诈骗金额来到着893亿，受理案件超过着16万件，六都透过着热点 ATM 提领诈骗案件超过着10万件，其中台南嘛占将近9000多件，涉案的车手374个。表示讲，利用着 ATM 来领着这诈骗款项呢，依然是足济人啦。为着阻挡这呢，台南市去年5月呢，和邮局来合作，伫协区内底10个热点 ATM 办着讲吼，你若是面有诈骗呢，伊会甲你吼啊发声啦，叫讲吼，你得爱甲这个面部的这个口罩啦吼，也是安全帽甲脱落来呢。啊，这呢一月份佮和这个中国信托嘛有这个相关的技术啦。啊，这款的呢已经有效来阻挡着车手来啊车手来提领，嘛希望讲这会当试办到。转台湾哦，来继续阁有三首歌曲，赶紧做安排。星期咱的陈妈妈要来听到，素兰小姐要出嫁，红包唔免摕，但是迄个塑胶拢啊爱扎，因为食无了的爱摕倒去，可以当食食吼，但是隔夜菜也是茫放伤久啦。

感谢咱的陈妈妈点播的素兰小姐要出嫁啊！最近因为这个股市吼起，甲真正是挡袂掉啦。虽然今仔日有这个热小看吼，但是呢，嘛是因为安尼是台湾吼，互人讲甲讲哦，安尼安那买拢安那赚啦吼。啊，台湾就是半导体啦 ，AI 科技吼足有名，但是这嘛影响到讲吼，哎呀，土木业啊欠人啦，产业的结构拢已经失去平衡啦。所以有专家讲吼，即嘛因为半导体啊，是讲台积电这呢，造成到有一种的这个台湾病吼，安尼头重脚轻迄个感觉啦吼，啊当然啦吼，政府袂当安尼对咧吼，啊该重视的嘛重视，啊有一寡啊看开，哎亲像台南的治水同款啦吼，哎看开啊无啥无影无吃，是讲无要无紧啦吼，但是这也是无做，其实影响着是咱啊全民的这个啊部分啦吼，啊所以呢嘛希望讲大家唔通啥物拢看这个。短浅的眼光，然后长期啊适合着大众的物件嘛是爱去甲处理开啦。啊，另外个吼、哦，中国大陆所做的一堆物件啦，包括什么辣条啦、螺蛳粉啦，其实也无这个吼、哦、啊，咱政府这边的检验合格，也无什么输入的这个许可证号。但是呢，实际通路各界电商平台拢买会到啊。其实这呢，三无产品，包括三无的这个零食吼、哦，大陆那边人嘛了啊，但是咱台湾看。那想无咧掠大陆迄边安尼乌白进口的物件呢？这有关单位会当来处理一下。另外呢，受到少子女化的影响呢，113学年度高中应届毕业生人数降到160,000人啦，比顶级学年度减少2%。继续去读册呢，有来到140,000人啊，但是呢，毕业了后吼，来到里着职业啊。就业的呢啊，一档一档嘛减少啦吼，五档内底嘛减了2%吼啊，所以呢，即马高中你讲叫伊去啊，吹头都有啦，但是即马可能大部分呢也是会先过来以升学为主啦。来继续安排着，就再咱的李小姐讲要听桂金花的葡萄呀。

谢玉珍李小姐点播的桂金花葡萄牙船，最后来安排陈大姐讲要听暗头啊追歌啦哈。阿妈，感谢咱所有空中好朋友收听到咱今仔日有闲来做一节目。等者四点，个文红姐姐、文琪小姐啊来主持新闻快报。五点，个有这准时的街头巷尾，马车听友继续来收听。

今仔日咱有缘来这直播的进行到这，要甲大家讲再会，大家一定要保持平安，保持健康，后一回空中再来哟。

0: 转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我顶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3: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2: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3: 真不错哎。
2: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够多，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安尼找师傅顺顺的呀。
5: 啊，是毋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疹？
4: 啊，你哪会知？
5: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4: 哈，这严重哦！
5: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6: 以上工作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来呀、啊！感谢到咱姐姐听众朋友，放上头的心机准和多大声本人听。你好，我好，大家好。百分百喷泼 GMP 有信用的药品公司来独家提供文亨文吉服务中心，咱里在台南市西门路一段435号，台南市农会隔壁间这栋透天的五层楼啊，管的大楼，全部拢是咱兜，欢迎听友你有闲来坐来放茶。今仔这是2022年国历6月23，星期二，农历是5月初9。北控北本坡，咱立在台南市西门路一段435号，台南市农会隔壁间，这栋透天的五层楼啊，管的大楼，全部拢是咱兜，欢迎听友你有闲来坐来放茶哈。好啊，今仔这个日头温啊是安尼啦，热到要北皮啦。像咧烘旱季诶，屏东铺起着高温诶红灯，新北市飙起来38度，13个县市拢真正热热热，各地天气高温傲热，今仔至23。你是屏东县，就是红色诶电火，连续出现了38度，蝉联极端高温诶纪录。哈、哦，啊，新北市是干嘛色的呢？再来到台北市啦、桃园市啦、新竹县啦、台中市啦、彰化县啦、南投县、云林县、台南市、花莲县，拢是干嘛色的？这是差不多36度，所以哈，嘉义县、高雄市黄色的出门，咱都是爱补充着水分。下到7点21分发布着高温的资讯哈，咱等一下呢，就要下班啦。回来咱家水强强洗洗嘞哈，啊，到冷气就该降好行，两只脚就翘起来，0800，吼，恁爸上大呢，今仔这一天又搁弹起来呀哈。啊，大家拢真辛苦咧，赚钱，尤其是这个热人当中呢，咱大家心情就自然凉。天气恶劣，为避免着户外活动，外出的时阵，咱来注意防日晒，补充着水分，较袂造成着热伤害。啊，咱那是厝内底有老大人、囡仔、慢性病的人哈，啊，服用着这个药物，咱都是爱照起工来。啊，唔通讲哈，冷气供电风，啊，吹甲呢苹果、苹水供供老，那吹冷气、吹电风，吹甲许冷着的这呢，这是比较比较寒。啊，摊摊都是有人足寒的，安尼哈。咱收咧本土的可乐啦，南部一个妇女人，巴肚老。啊，出来，两度就医大病院来确诊。这是咱南部70几岁本国籍的女性，最近也无去出工呢。6月上旬呐，出现了顶头下脑破心，啊，出来，安尼啦。后来的意识无清楚啊，爱困，安尼咯。啊，去有医生检查，医生讲哈，可能这就是感染，有迄个感染源的对，啊，结果佫家查出来，哦，正是有影呢，可乐啦呢，可乐啦的潜伏期是差不多最长5天，哈、哦，啊，这是受到污染的物件，水传播拢会，可乐啦霍乱，这是第二类，哦，再传染病，这个三毒性的可乐啦，迄个孤菌，迄都是由肠啊得。肠啊，吼，咱的肠啊，倒来传染的，潜伏期是几点钟到迄个5天哦，平时是2到3天。咱伫咧食物件，那是受到污染，或者是水的传播，拢嘛会，吼，啊，卫生啦、啊，伏菌比较较重的，抵抗力若无强的，往往都会丢丢啊咯。啊，尤其是这个热人，咱伫咧食物件，吼，听众朋友平常考虑。咱食物件若食无完的，你爱赶紧平衡素食，唔通讲啊青菜倒点拼咧，啊较唔去食，哦，迄千万唔通啊！即马热人物件拢袂放进哈，放了伤久呢，迄臭酸的物件绝对唔通阁加落去啊！啊，咱若要食物件，咱的脚手啊吼，都爱整理一下，上无嘛都爱洗洗咧，对唔对哈？手爱洗洗咧。今仔只是热个病哈，啊，明仔在大台北市中南部地区。我那是爱注意着华东地区37度以上哦。咱这个华东地区比咱家也个较热，明仔载就是全台高温傲热天气。明仔载拜三也个有诶局部短暂性的雷雨，
局部短暂性的雷落雨，都是南部的山区，吼，或者是离在迄个宜兰花东这边，大台北市地区拢有那个吼，花东创迄个山谷的地区，拢山区即大家，拢嘛是比较较会落雨。咱出门爱看天色，甲人做伙，啊，咱就是爱看人的面色啊。

今仔日咱台湾的股市开关走低，尾盘收盘报了来640.86，加权指数47,100.05，成交量是一条6,608.56，黄金一钱买卖，黄金一钱买入来哦，15,330，15,330卖出。16,330卖出16,330。最近的行情有较低淡薄哈。八空八本铺感谢着老主哥你的支持，栽培收听指教。啊，昨啦，这个股市的行情呢，好下下叫安尼啦。史上最大的差别，台湾股市呢冲起来47,000+点哦。也那香港的这边吼，港股的是下落来到23,000。咱这个台湾的股市哈，一寡投资人弄安尼里六，啊！那港股的以着金融地产、传产股为主，有的拢已经被弃守安尼啦。有投资的、有赚的，就足欢喜；啊，那了的，唔知要了上哈。日本的股市总是创下了新高点，因为美国伊朗拼着60天的个协议，油价搁涨回着70头。日本甲南韩等亚洲最主要股市咧，连续创下了新高点。美国甲伊朗同意一项的路线，目标就是在3个月内底达成着结束战争最后的协议啊。确实咧，保持着赫姆兹海峡畅通，国际油价不破二在每桶80块哈。啊，到最近除了加强对加油的模式监控以外，啊，就是赶紧爱来改夫妇的订来。该通的就爱通，该那未通的就爱去敲，敲那未起好势，咱这老百姓真正就脱掉迄个铁棒哈。你像咱最近台湾处理着农产产品产销、内销、外销加工拢改好，但是面对着中国大陆的哈，应该爱清楚认知甲警觉。咱袂当讲干呐，咱的什么生意拢靠着中国大陆，虽然伊的人口侪。但是甲咱阻碍动东动西，讲较紧诶，甲咱挑难。依照咱往来设卡来讲，农政单位自去年开始有迄个补助，但是若有补助，咱遮诶农民靠钱通赚。农畜产品爱摆脱着讲看天食饭，菜金菜土。所以较早诶前任总统小英呢，就讲咱台湾吼，迄、那个爱文诶山呀，消息法国来讲，下下叫呢。啊，这个出路不通，条条通路嘛，会当让全世界的人吃到咱台湾的甜，吼、哦，迄、那个爱文的甜，咱迄个山啊，今年拢做好，啊，消息加迄个法国，咱台湾的水果出口有50%以上是销往去到日本，咱台湾吉拉啦、石斑鱼啦，早就行销美国啊，吼、哦，所以咱即马生意伫咧做。嘛不一定讲得爱靠着中国大陆的，对不对哈？啊，中国大陆的呢，个啊，不管是都想要统一，哈、哦。咱那是迄个碰见呢，哎呦，迄、那个贾金河就讲的啦，哈，讲啊，到时阵啊，咱的老百姓真正讲得爱假土配酸。

吃土配山里就惨哈。咱台湾的迄个牛年介绍吼，偏关压抑咧，专家里咧讲各国条件无同。咱台湾里咧食牛年，最近被认为讲吼卖了伤济钱啦。最近相关讨论，对着咱这台湾的牛年是安怎样来卖得了遐尼那贵？啊，偏偏牛年吼来里咧卖，啊有诶外国诶讲一罐诶三五十块，啊咱诶拢上百里来起跳。啊，无法度有诶人讲吼，即个台湾诶鲜奶啦，伊是反映着洛农诶迄个成本，其他诶流向爱有因诶通路甲调整诶迄个空间。啊，咱饲平平一只牛，一只牛要胎做几元皮咧？人讲一只牛要剥两元皮哈。啊，咱台湾人真好做生意，真好赚。问题就是讲，咱台湾诶牛奶来里咧卖，比外国诶搁较贵，贵了买三分之二。咱台湾土地成本较悬，每公顷差不多4000万到5000万，一般牧场每公顷敢那会当饲着200只的迄个农奴，农奴吼就专门咧接迄个牛奶的啦。咱台湾是属于亚热带，气候若热，风台若接，所以牧场的设施伊的成本就悬。啊，当然羊毛出在羊身上，伊的成本若悬，咱老百姓伫咧食的牛奶当然就贵咯。啊，那外国是安怎样饲牛的呢？咱都并不了解。当然，咱台湾已经七年在禁止中国制奶粉，加着相关奶制品的输入啦，拢完全爱靠家己。啊，你像迄牛吼、牛猪啦，咱这个禽兽啊，甲人同款呢，迄热人拢吃袂落呢。所以那热人吼，你那是要买牛奶吼，拢都爱排队呢。啊，那较慢来就无安呢，吼、哦。咱重视啦，老大年人啊，甲着囡仔吼，拢爱啉寡牛奶较健康啦。啊，有个人就出怀疑咁，足奇怪诶，偏偏迄牛奶吼，咱诶牛奶里咧卖介绍，奶差到外国加三分之二诶。

全部拢是咱百分百本铺优良的产品来独家提供的呀。买只国目睭金的是金的哈，百分百的金丝丝。咱来感谢着南大湾安生堂药房，咱的林太太甲咱买八罐的金丝丝，下再去甲你提来到这个南大湾安生堂药房啊。来感谢着林德济德药房吴女士，甲咱买着百分百的地少善变为善，啊，甲咱百分百，互你请的丹山纳豆激酶。讲最近热干买饭食袂落去，马太茶讲林德济德药房阁有三 K 啊，三 K 啊都拢甲伊退起来，这是马太茶，马太。第一克啊，清理粉红秘密可靠消暑止咳哦，生丁止咳消毒你的疲劳，饮落去心凉都比透开，愈饮愈好，饮愈饮就愈爱饮，让你心情代谢好，自体内底做环保更加好。马代茶、马代茶，大自然无低音无污染的哦，补充到你的水分较袂许裂去哈。阿爸有一个流鼻多，哇、哦啊、茶灌几杯啊，拢袂当止嘴大，你就食唔着茶。马代茶你就赶来饮。阿代茶是阿根廷的国宝茶，阿根廷的民族几年冬天拢食肉，拢靠马代茶咧生存呢。伊拢食马代茶呢，阿花阁足青，而且阁是卖花趁钱的国家。八空八个马代茶，马代茶一克啊，千年哈，桂林腰带。桂林姚达长甲咱注文着八空八的马代茶，地少散呐、啊，病胃散呐、啊，金丝丝，咱八空八的咖啡欢笑丸呢，听友听会拢会当过来桂林姚达药房来甲咱指定啊。啊，八空八的斑龙丸、勇冠丸、疏通丸、精干明目丸，要食高料放料的八空八的新龙神气丸，八空八的大神机贴药包，八空八蓝桂枝好用的各个锁各骨的八空。八个钙固金，固金的安安困的，八空八个活力好眠，八空八珍珠洗面霜、胶原蛋白洗面霜、珍珠丽雅霜、胶原蛋白乳液，和你水的珍珠精华霜，甲咱这罐哦，乌头挂水当当，水当当，乌头挂保湿精华乳液独家提供。咱来感谢着满岛，满岛的玉文听众朋友，甲咱买十五罐活力好眠，每当困底爱困困未去，未困着。安安困，先困到底呢？甲咱食八空八个，活力好眠，代志也无搞偌大条，唔通烦恼甲冻袂条。拢甲咱食八空八个，活力好眠，一罐清热哦。咱大组的就是十五罐，大组的十五罐哈、哦。感谢乡亲，你的支持在被收听指教，语文已经教过呀哈。明仔载，明仔载你就会收到。

八本号独家提供文风文集，联合主持四点到五点新闻快报的节目。多谢老主播，你的支持在被收听之余，到闽南北方八本号的。

一罐是2000元，买咱的产品6000元，咱就送你14寸台湾制，摇来摇去的哦，关卡的哦，吹好凉凉，搁省电的大机电风，文风文具就送给你。台南2141808，2141808。

学生领会到极点，高雄大学生应用着物理系世代的一个哈。四年级的学生被设有指控当前历史着仓鼠手法粘连粘连，除了把酒精淋漓在迄个仓鼠的身上娃娃小事，啊，搁把迄个仓鼠蛋了立在滚水安尼烫烫时，搁用迄个口罩五花大白哦，予伊滚强，理由就是讲仓鼠啦，哦，会乌白家人啊欠教师室友吼，惊会惹来了杀身之祸咧，讲要吐到毕业才来公开，结果吼冻袂掉啊，真正甲伊所做诶代志吼，拢甲翕起来安尼啦，准宿舍生咧，立在宿舍内底，溺死着四十只诶个仓鼠，有诶是五马分尸，有诶是飞化吼，即满诶囡仔在接袂晓想啦，伊讲啊仓鼠会共咬，讲有甲咬着。啊，这都爱想方法啦，唔是讲吼，啊，甲你加一个呀，或者是讲，甲你加着迫害的迄个物件，你就总安尼虐死着三四十只的迄个仓鼠。听众朋友，这是爱依照动保法第六条的规定，任何人吼，拢未使有虐杀动物的行为哈，最重。违规的人处着两年以下有期徒刑，并科着新台币罚金20万，上悬是迄个200万吼。

0: AM 1071。
1: 今日最捌到红狮的男女言语，高雄有一个二毛三的警官王志明，去年担任到中央分局侦查队长，带头侦破到轰动一时乌帮角头毒品的枪杀案。只是干那案件侦破了后，伊哩在一届健康的检查内底，意外来发觉到讲有迄个脑的部分伤害，所以吼享年到39岁啊。王志明这个警官被封为了乌道的吉星，迄个吉星就对啦吼。阿长呢，带兄弟，伊遐的生死离死的兄弟，拢该送最后一程。啊，迄个某目屎安尼念念老吼，讲还阁有读国小的查某囝要照顾，家己袂当倒落去，这予人看到到底非常的心酸。曾经碰到角头枪杀的命案，39岁刑警官凶凶地来处死哈。咱这啦，观察是短死的，毋是短老的。你正该看呢，英雄一只，安尼专门是迄个毒品的吸枪，啊，结果是安尼撞来撞去哈。说中安尼，中家安尼翘翘倒，讲中家翘翘倒。今仔日嘛，搁报一块迄个大块新闻消息嘞，就是迄个呆呆的院长啦。啊，唔知是安怎样吼，雄雄呢身体无爽快，啊送来到病院了后，就恶卡去安尼。吴明雄现主持病命危里咧抢救。这个人讲啦，胸闷啦，公公呢，迄种调表，呆呆病院院长吴明雄，透早惊传到心肌梗塞，到病院心肺功能离来停止，紧急，佮送往去北医复救伫个病院，啊，才佮送来到呆呆病院安尼哈。医生伫咧提醒，咱这个热人，听众朋友，热人多了搬细地楼。咱的心脏有哪爱补充着水分？咱大粒肝细滴流，咱的心脏若无补充着水分，有哪会同款胸闷哦？所以即马即个院长讲吼，是好是歹也唔知。啊，咱人若有迄个三高癌，咱就爱小心。大多数吼，咱就胸腔白白。

窄啊，穿开也困难，爱头晕目暗，爱感觉马吐马吐安尼，这可能就是心肌梗塞来得了急过紧哦，这死亡率是真高的哦。平时咱爱做好着三高啊下的控制，降低着心脏血管的疾病。老大年人因为血管老化，加上着热人呐、啊，吼、哦、补充水分无够。冬天寒啊，无啉茶，运动量也无够，血液磕磕黏黏，啊，就会偏悬。所以我请在咱的节目时间，就咧甲咱的听友讲，那个茶啊，你得赶来啉；咱的茶啊，你得赶来啉，哈、哦。缓和着你呢，咱迄个心脏较袂安尼胸坎八八杂杂，啊，来补充着这个水分上介好。把本坡感谢着你的收听，无论是寒人热人吼，听众朋友，咱的茶坐饮来啉哈。台南2141808，啊，若有三个月的人一定要控制体重，维持正常的作息哦，唔通日夜生活糖尿病哦。啉茶对着身体运作是非常的要紧，唔是干那只看尔尔，拢会维持着血液。血液的顺通，老大年人，咱若困规暝了后，拢无啉茶汤，起床的时阵，咱就爱啉一杯啊温开水嘞，安尼了解吼，感谢。

玉山最新的新闻消息，57岁女子呢，去来到迄个玉山的所在，突然身躯无爽快，结果佮摔倒转来，摔倒转来要转来当中，发跋落二在几百米的迄个深谷，结果吹到了后，已经一命哦哦哀哉了。

的老爸走路目睭花花啊，阿母啊目睭大大，甲咱食是金的，金属丝的金属丝。咱家的囡仔乡目镜度数愈挂愈重的，拢甲咱食是金的，目睭若无好，搁走灿烂的前途看无嘛无路用。彩霞正满天，可惜着近黄昏啊，目睭蒙雾生涩，看无三分目的，甲咱食是金的，金属丝的金属丝。咱八空八的金属丝内底哦，有高贵的苦瓜生态百里如春，米达胡萝卜素、维生素、叶黄素。咱叶黄素是日本的，八空八的金属丝日本的叶黄素。头前一只一只乌鸦，咱就甲你念起来哈。大只细只都飞无去啊呢，风吹到老目油的，目睭剃袂金的，叫做红花目哈。咱八空八的金属丝优待价。罐是2000元，每一罐120粒装，买3罐6000，咱就送你14寸关卡台湾制电风，做省电吹好凉凉的电风，大机电风，文风文具就送给你呀！啊，八空八的办用完，主因重用立新，各药剂应用，专治你筋骨络的酸痛。买大罐的较俗，大罐的2000千2.5，600粒装，小罐的1500300粒1.5，八空八的。办利用完，补心固精，温心作用，补骨质，强筋壮骨，脚床头酸痛，走路骨卡骨卡一个腰椎未跌，甲咱食八空八的办利用完，啊八空八的用肝丸爱来过关，你若西药食一枚，百毒百解。八空八的用肝丸，你咧困困看半暝啊，吹个大口臭的哈，人吹大喉宽咧，火气三焦我都会上身咧，头破足济，身躯出这个也痒，我出那个也痒诶，啊我什么地方都在痒诶，你都拢敢食八空八的用肝丸，八空八的疏通丸，脚底点点麻麻擦擦，我脚麻都惊未起，食咱八空八的疏通丸，肺那通人的健康，肺那塌咧，咱都爱强中。卡袂卡麻手臂，八空八疏通丸，八空八的精干面膜丸，固心固肝固眼底，食好目睭金壳壳。八空八的加味欢笑丸，咧食虚荣欠费。最近的身体都有卡输，啊都无离咧撸撸袂行，食好笑果果的。八空八的加味欢笑丸，一罐2000啊。八空八的新荣新气丸。放尿和你的顺顺顺，和你的膀胱会用。捏荷山之宝，捏荷山专门科。你若出尿闪尿的，尿放未出来，放无尿的，拢食咱八空八新荣新气丸，马黛茶、马黛茶，啉落去皮肤水水水，和你新陈代谢好，主体内底做环保更加好。第二，八空八马黛茶。一克啊，清理，那有12点卷换一克啊，哈！你若有点卷来换，加料加量加强版的八空八的马黛茶。

0: 啊，哎，经过看他们呢，
1: 啊，
0: 哎，你想买点啥？
1: 要点啦。
0: 嗯。啊。
1: 什么点啦？
0: 哎，吃包金送棍，能吃两个板娘丸。
1: 板娘丸哦。
0: 嘿，啊，是要吃过过来过金呢？
2: 三点半，
0: 我
2: 就去客下。
0: 好，
2: 我来去客。

美兰八公八公婆有用的商品6000块哦，门号门机阿德送你14寸台湾制关卡电风，省电吹哦凉凉的电风，门号门机就送给你。这是你在咱中清路236号田边药房，咱的杨先生今仔日来买地少扇3罐哈，阿家互你用过骨的安尼3罐，提2支电风要收听的，喘气也必消。

讲吼，人一百岁无可能打一百斤，这是翁永红早期的杰作。哦，迄阵唱这首歌，安尼丹田空腔有力。啊，即摆翁永红哦，你咧录歌，我安尼家听，哪会唱安尼丹田拢无力安尼？你家听看麦。我若无甲你讲，这是翁永红唱的，你嘛听无哦？这是阮阿男女合唱的，查某煞总比查甫的较强啦。因迄个单点咧唱歌吼，一定爱小心哦。

人一百岁就是无多通打一百斤哈，啊，这样咧单电接无力。百空百本铺，感谢你的收听啊！进广告，那么像我单电接有力的，空腔有力的，百空百的低烧散管来吃，保养着细胞，改善着中鬼的细菌炎，较袂安尼酷酷烧，透你的中鬼的，慢性细菌炎的人，甲咱吃百空百的低烧散，南北高声声高的哦，感冒烧、分酒烧、职业工业的伤害烧、老人烧、囡仔遐的百里烧，行的阿爷有心的都会使吃。八空八的地少散一罐两千，八空八的病为散，千滚归路，万变归鼻头，为做为温为消化不良，一顿久久两顿小肚的，一吃生的萎缩归完的胃幽门杆菌胃溃疡的啊，胃肠闷闷的哈，会一吃生的西药啊，吃一咩人胃肠都爱来过底过好舒适，保持着胃肠年轻化，好排顺好消化，未胀气，搁未落下。八空八的病为散呐、啊。大条筋、细条筋、骨条条、八空八的钙骨筋，筋骨的退化、钙的流失，钙就是坐骨的细胞，筋骨的发炎、百病交搞，较袂骨质疏松。八空八的钙骨筋一罐两千，三罐六千，啊，咱就送你十四寸台湾制关卡电风，文风文具就送给你，和你穿的丹山纳豆之美来穿三个啊，穿文风安尼，特在也一杯牛奶，纳豆红曲拉拉，该啉落去就对啦吼，和你穿的丹山纳豆之美。来清火，啊！每顿困底爱困，困未起，未困起，安安困，先困到底呢？甲咱食八困八嘞，活力好眠，徛嘞无关系，坐嘞都下去倒个，搁困未起，现讲都现未起个，见讲都讲过去，安尼无头神的呐，忘东又忘西的哈，啊，睡不着觉的呢，先困到底呢？八困八，活力好眠，八困八。活力好眠，咱男女老幼拢爱食。八空八的活力好眠，像个囡仔兄读册无记底的，老大年人心中无力头的，拢甲咱食八空八的活力好眠呐、啊，较袂讲出去敢那胖去，倒来甲捡着活力好眠。

新的十大诗音，天色癌症，也阁是连四十四年拼冠军的哈。啊，这个有诶一挂杂染病啦、腰翘诶、细胞诶咧，无降低反倒当来升官。中壮年族群因为当着诈骗集团债务诶压力，造成轻生诶状况愈来愈侪哦，啊，出血也上加明显哈。去年自杀率中回到十大死因之一，今年内维持到第十名，所以讲，咱听众朋友，咱人吼，拢都是爱经过翻行代志，大脑小脑小看，安尼定睛考虑一下，唔通讲安尼雄雄吼，有好康的要报你吼，互人骗去甲柬埔寨借啦，或者是讲要假投资的啦，这千千万万拢绝对是不可以的代志呢，无到时阵吼，到时阵人财两失。你真正讲买口都无目屎，嘿，人讲千金难买早知影，万金难买后悔药啊，后悔就来不及。

节目时间就到这过一段落，继续抱着依然者之情，文风文旗跟你讲一句珍重再见。你我期待明仔下晡4点到5点，本台本周日空中再相会。每人不管把本铺全部优良的产品啊，6000元，咱就送你14寸关卡电风，文风文旗就送给你。空白的金丝丝、斑龙丸、永冠丸、疏通丸、金眼明目丸、咖啡反笑丸、八空白的神气丸、马黛茶、八空白的大蒜止疼药包，感谢你多年来的支持，阿姨英，谢谢。明天我等你呀、啊，明仔下晡4点到5点，再过来。咱台南2141808，2141808，这是台南，谢谢，再见。

0: 等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阿美啊，今天你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一份加保表写一个，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2: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哦？
1: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要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阁有保障。
2: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吼、哦，感觉真安心呢。
1: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3: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2: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4: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5: 哇哦，阿个月你就十八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6: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5: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新年指南，阿个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6: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4: 服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6: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这是台南电声广播电台九六 AM 一零七一千赫，非常欢迎咱所有亲爱空中好朋友，收听每礼拜两拜甲拜六每工的播五点钟甲七点，连续两点钟咱街头喊麦节目，在地电台在地传承，进行来做着这个服务，望您看成，望您听受，听受在地少年人，进行亲切甲你做服务，百礼拜无休困。咱传播这个时间，由着咱电声广播电台，咱的唐安顺先准个药品分布，神丹妙药的神，准行的准，立过个神准个，咱明辉的生痛药包，准行的七合一轻松的背楼梯，苦了背起，惊当风塞来脚步。准行的纳豆激酶，日月清甲补精，准行的加速联合所来赞助提供。意见问题需要服务，要甲俊雄参加指教，后要甲咱做着欢迎。问甲详细好歹日子时冲这里刷，开讲的点歌点生日快乐歌，俊雄甲你做生日。对着咱的产品头一摆要做使用，附近无指定店，较无方便出门，拢总嘛来接务。电话做你拨通，服务马上到，大家就趁健康。有需要爱肝为健康爱买。忙您看心，忙您听心，持续给咱鼓励，阿英给咱照顾，给大家感恩感恩，大家日日都有存。进行了讲过，这部时间靠产品维持，电话多加做利用，大家身体健康，万幸的光彩。台南的电话：2218268228，健康一路花，赶紧带回家。每一天讲存好心，做好事，讲好话，行好路，来做好人，好人一生平平安安。尊生祝大家，任何家顺事事兴，天有丰收尽在你，福满财旺步步高，平安如意，日日春感谢你，幸福的所需啊！

广告。不是这么的爽，那个在听规身躯酸透透，兼搁听了了，酸过来搁听过去哦。大家较早较母较拼工会疲劳，嘛在爽嘛在听台拢辛苦，忙做过头，该休困啊休困。无家属咧做过多了，同意的弯模、凸模、竖立模，一二三四，二二三四，公哥再来一次。啊，着跳半步、跳探戈、练武功、练气功、推拿、按摩、马杀鸡，伊个运动伤害，筋骨咧算会疼，关节咧疼，有风湿，酸甲疼甲，困了无拄好加劳真济，阿妈滚囡仔难筋甲头揪揪，踢爬酸伤，骹手筋甲骹脚较淡，嘛咧酸嘛咧疼，乌青筋会止疼，要来缓解各种的痛疼，减轻着这酸疼，赶紧。五十外当这老白子顺安药。上顶的中药材，最新科技制造，免费的酸痛又无较紧，咱就买来个打，我即马到，拍通着你的血路，去专治你的酸痛，超级好用，促进着血液的循环，更有够赞。我所以讲，和咱明仔即个酸痛全部安尼好哩哩啊，轻松舒服，佮减爽快，筋膜级的是不能样，效果上佳好，打过了嘛，讲赞，用过的都说好，都说棒。细胞两百，大胞二十滴，鸡卵滴二十二滴。后尾来大声大听，坚持个知名，名声上好，随大随在。咱的产品的讲话超级好用，免费的酸痛又无较紧，买来个大。啊，那尊贤的就话清日，我的清日话清日月清。非常完整的成分，搁再添加着维他命 B 群，较好用嘛。B1、B2、B3、B12，维他命 A、维他命 E 通通有，唔免搁家己分，咱遮就有啊。绿地的叶黄素、红素、金针花、三生智慧青素、贝塔胡萝卜素、枸杞、葡萄籽甲玉米红素，通通有。也就是咱的就话称小朋友、学生囡仔站一了，安尼就可以。更加需要站能量，尤其规套当咧操作机来、过机来、哦过电脑、过手机啊、啊过电视、过几工，该要困啊要困，电话要开者，哦无不是廿万拍万，你话真寒得无万，听说是了，保护是了上盖站，迄玻璃砌得清清气气，是了的清，是了的明，一片的光明，人生的看头前，也就是咱的就话清。一罐2000块，2000块年生烟，进口料包完全吸收有够赞。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赚6000块，赶紧赶着带回家。啊，那尊贤的保证，一缸一罐就可以哦，好啉、好用、好吸收。男女老幼年岁到老大年人，唔管几岁，含慢吞含慢煲，每饭较袂食，拢总有需要。营养一食，对来到我，甲咱好好照顾啊。一缸一罐，好啉、好用、好吸收。主要成分血红素、血红素，尤其咧满天全金条要杀无半条。每一工来补充维他命，是毋是冬天啊？规道当来补充更加好啊！维他命的 B12，帮助睾丸蛋白形成，帮助蛋白质的形成足重要。尤其年岁到，这蛋白质足重要。刺五加五味子，葡萄籽、红景天、蔓越莓、玫瑰果，通通有。外国人拢逐工爱使用的玫瑰类里加，一工一罐，尊贤的保证带回家。精神进步，体力进步，营养调高，体力调高。广东的友好表妹哦，孝敬这个长辈，照顾咱家己上介好，无烦恼一定好。尊贤的保证也关着，面无面小好，气色好，话水当当，气色水起水喷喷，满面春风更加好。尊贤的保证你关着吼，一组两组吃过你就知输赢。一克啊10罐赚800，五啊一组3000块，内行啊拢嘛3组赚一组。五组赚2组，7大组，10组要加5组，现赚15000块，赶紧带回家。啊，那俊贤甲你推荐介绍，俊贤纳豆激酶进口原料，较紧赶，较紧改善。应酬过多啦，一摊过一摊，逐工过来摊，大大肉买菜夹，规套当爱食吧，无肉讲袂欢喜的，拢总有需要啊。茫食过头，只爱控制烘个炸个煎个海产类吼，重咸重口味也好，油脂也好啊，小个日子爱运动爱检查。好、哦、咱的这个纳豆激酶赶紧就带回家。分手卖过量。三食饭饱两料安尼就可以用。加强配用 Q10 碰扑正干有力。银杏银杏零后后面搁再安动动。单三甲红景天背山背关山有需要。大豆卵磷脂在补充我着。啊无出门一个锁匙袂给你砸，手机也袂给你夹。
大豆卵磷脂里加纳豆激酶，较紧赶掉带回家，尽快完了哦。早唔食饭饱两粒，调整着体质，促进着新陈代谢循环的好吼，水更的能量水才会通嘛，大条细条通拢甲咱顾条条。哦，这一罐是1500块，120粒。一组五罐6000块，一组两组价格做检查，数理的讲话只要数理的水起来有够赞，每个再红叫三哥啊六哥啊，而来人个拢嘛三组加一组四大组，现赚6000块，五组赚2组七大组，现赚12000块，十组加5组现赚30000块，赶紧赶掉。啊，那俊贤的价数一缸一包就可以。好食好用阁好赞呢，互你亲像食果冻、食果冻同款啊，做方便你免泡面啦，免阁遐，非常方便。高纤维的成分，可溶性的纤维，专家推荐分解酵素拢嘛伫遮，数十种哦，植物精华萃取哦，一缸一包，帮助这个消化排便的顺畅，互咱轻轻松松无负担，唔忙阁再苦几工，唔忙阁再过马桶，准型的酵素，互咱讲就是有伤，真正好用。嘿，白话精气人才健康嘛，体重就袂走精，青春就美丽时髦多。一克啊700，三啊加一啦，一组四克啊2100块，通通带回家。来咱公路257号，咱的新准阁药房，新丹苗药新准型的准立哥哥，哦，新准阁药品本部对家来，隆重高的通通带回家。来个本部购买满4000就加收起。华南产品共价钱就是三组赚一组，五组赚两组，十组要加五组，通通带回家。咱桂林市场边台地街十号姚达关庙中山的分店姚达，欢迎喜酒啊，明星路花生。家爹妈做庙边来信咱，罗德区的庄明公山的庄明，和中州辽龙金西港市场边中营，中正路236号东南边的天边药局。电兵有局，土城生理上好，土城有局，安中路来中红，英国麦当劳带对面农会边啊协办，小东路公民街口王有局，南区这新兴路车八卡西门边啊大吉，金华路甲新兴路路口新龙安，西门路大川，各大指定店指名挂好掉，感谢你。

今天是来到民国115年公元，走到2026年新历，已经来到6月23日，今天礼拜二古历，来到5月初九，今天算无新历小报日子，算蛮袂歹。我按了明仔载，电来到新历6月24日礼拜三古历，走到5月初十，明仔载算吉时日小报日子就足好足水，适合祭祖拜拜财神。做大人嘞，嫁娶、出会、选后龙后位、收租、动土、起居、做灶、搬厝、刷位、立宅、收租仓库、收租天花、补空塌房，无用可以。不过明仔禁忌着开工点眼，甲出国明仔禁忌着。那较好，这个时辰上午之时九点，行到我中昼的11点。各念中昼五时，11点行到过到这一点，来一步行五星时3点行到这5点，各念暗头有时5点行到日头入山这7点，明仔拢总就好，会当做利用。那喜神啊，伫东北财神伫正北，从小弟的44岁率这东平，西冲这里说从这海时。明仔夜到9点，行到这11点，冲刷掉恶神啊！伫正南边啊，这排日可能算袂歹，拢总会当做利用，互来继续提供着咱天气的解放。即阵查着整个咱台南的温度够30度啊，天气足好足热，保重身体，补充水分，唔忙热着忙着刷，我关心条朋友。不经过气象署即马表示。好，嘟嘟家搁再说明，今年第7号这个风台叫米克拉，今麦已经增强变成强度风台，你张昂真强哦，好啊，强度哦。不过今仔日上午8点，今年第8号这个风台讲无花果啊，哇嘛形成啊，第8号这个风台叫无花果，好啊，到达北移，后续可能这个米克拉第7号。会减弱，会扫对日本南平海面，明后日相对靠近台湾啊，但是看起来应该是未来影响到咱台湾。啊，不过加减可能部分所在落雨，好爱做注意。啊，那第8号这个风台有啊个目前的位置，离关岛南平海面，未来要扫对西北方向对台湾无影响，但是若要出国，哦，这两天这个把握，拢爱注意航班的消息。米克拉应该是无啥用台湾啊，但是外围环流敢是看伫南部，南部则可能小可会落雨，哦，对台湾无影响咧非常好。两粒哇，啊未到台湾就拢安尼上北啊，风台莫来啊，哦，啊若讲落雨落哩水库上好，好来大家平安。关心股市行情，今拢总开盘收盘，拢总哦，但股市收盘博。我640点，加权指数47100点，成交量16640亿以上，投资总受风险，小心谨慎要注意。好来，黄金的价钱哇，连续几礼拜拢破，今仔黄金阁破280块，啊，这3、4天破几千块啊，黄金是钱要买。现在剩16330，你若黄金要买，我无办法过啊，一钱剩15330，投资总受风险，谨慎小心，好爱做注意，好来安排好听的歌曲，梁山所秀，请你信赖我。

这是台南电商广播电台九六 AM 一零七一千赫，非常欢迎您收听来空中和平收听，每日拜南拜个拜南，每天的播五点进个七点，连续两点钟咱街头喊麦节目，在地电台，在地传承，进行来做着这个服务，望您看成，望您听成，嘛祝大家万事可成，万事有成。听说在地少年人准时用百礼拜规头单无休困，亲切隆重甲你服务到互相。咱全部这个时间，由着咱电视广播电台，咱的唐安顺新准个药品本部，免费的生痛药包，准时的七合一轻松了，爬楼梯苦了爬起来，行东往西来脚步。准时纳豆激酶加强培养 Q 10，碰扑正干有力，未不需要帮阿定。大条细条，咱顾条条。准生的字画清，死了的清，死了的明，一片的光明。人生就看头前。准生的保证，咱的家属联合所来赞助提供。一个问题，需要服务要甲准生参加指教。问该详细好歹日子，时冲日煞。开工的点歌点生日，快乐歌，准生甲你做生日。所准生甲咱推荐介绍所优良的商品，有需要爱关于健康爱买。大家关掉身体健康完成的公厂，每一罐一定要证明有达准绳的注册商标，给你做保证。咱啊政府所申请有保障，有认真才通关。买来甲高官来甲听，咱的价钱广告实实在在，好用个性，兼顾健康，赶紧带回家，持续甲咱鼓励，爱用甲咱照顾，甲大家感恩感恩，大家日子拢有存。台南的电话：2218服务马上到，大家健康2218268，健康一路花，通通给带回家，感谢你。

我来讲到今年第七个风台，米格拉第八风台乌阿国，气象专家咧表示讲，即礼拜星期四甲拜六，虽然讲啊无要扫过台湾，拢会对日本过，但是转台湾落雨会变较侪。哦，所以讲拜四甲拜六，你若要出外，一定爱注意安全，尤其山区哦，若加减落雨，希望拢落伫山区，落伫水库。山区安尼你也落雨危险哦，爱注意哦。啊，陆续咧追踪当中，不过看起来这两条风台应该袂影响。来热天一直到，那落大雨，风台虽然无来，不过海涌足大，搁再提醒啊，一定要提醒厝内底啊，关心了朋友啊，厝内底囡仔孙啊，好啊。热天时啊，吼，爱去迄个有救生人员的所在生水哦，啊无啊，是囡仔做爱生水。危险的溪边、河边、坡边，唔茫去耍水，千万拜托，尤其咧山区，哇，迄若溪边洒一下吼，落雨当时啊，中水哦。气温升高，大家爱耍水哦，一定要注意安全，千万拜托，爱有救生人员的所在，危险的海边啊，唔茫去，提升着保护家己的意识，哦，千万拜托，搁再提醒。哦，每次热天时啊，大家爱耍水，危险的所在，千万拜托唔茫去哦，搁再关心提醒好朋友。好来，隆重对今仔开始一连五天伫台南举办第44届基中理事会哦，或者个会议哦，经济转型啊，国际论坛哦，离咱台南市来自全世界有14个国家，超过60个会员国代表，国际专家哇，拢来到咱大台南市，这已经有30多天历史啊。哦，来遮呢开会啊，共同啊，对着数位啦、贸易啊、电子商务啊、科技等等转型重要议题，伫台南市咧开会。联合国亚太国际会议定调伫咱台南市，哦，非常好啊。会当讲拼经济上好啊，是毋是？赶紧哦，政府爱哇，哦，整个经济看是毋是能提升？哦，安尼上好，好来。票，你啊看，哇！逼近40档的新价点，日票过去几档，日报，大家拢在去日本佚佗。讲会当加食几人碗的拉面，会当加安尼去迪士尼乐园佚佗。啊，不过最近阁因为中东战争甲美国、日本的利率，迄、那个差别的距离扩大，面对新的贬值啊，有这个压力。所以日本人的财务大神哦，亲像财政部部长了对哦，你讲哇，日票即马对美金汇率已经逼近40当的新低点，日本甲美国已经有明确共识啊，可能会干预金融市场，维持着这个汇率啊，哦啊，日票同款搁咧贬值搁咧波啊，哦，日本顶个月为这代志已经投入超过700亿的美金嘛，现在日票。对一颗美金嘛，兑换161的日票，的价点的回升啊，创下安尼哦，讲即嘛哦，博加40来新价点哦，哦日票，所以讲爱投资人当然爱小心爱做注意啊。过去安尼哇，一直贬顶吼，啊大家都一直买，变回升可能阁无遮紧啊。哦，一颗日票等于两家的代表啦。哦，你两家代表差不多是安尼啊。哦，你只简单做提供，人生爱乐观啊。

广告。不行，加马的松，亚的听龟身躯松透透，兼哥听了了，哇，松过来听过去哦。大家较早较不较变康过疲劳，马的松马的听大拢辛苦，忙做过头，该休困啊休困。啊，无管在咧听筋骨酸痛，莫讲伊男人肩胛头揪揪安尼，骹手筋甲骹只较大，嘛咧酸嘛咧痛，乌青硬会止痛，缓解各种诶痛痛，减轻着即个酸痛，赶紧顺咱药。50外当这老牌子，免费诶酸痛又无较紧，咱着买来个搭，我即嘛搭。拍通着你的血咯，迄专治你诶酸痛超级好用，促进着血液诶循环，更有够赞。所以讲，我咱明仔载这生听转播了好哩哩哦，轻松舒服个兼爽快，起码一个是不能样，效果上盖好，大家都嘛讲赞，用过的都说好，都说棒。细包200，大包20袋，加2袋22袋。后尾来大声大听，一定爱坚持个知名，免费个生听又无较紧，买来个搭。啊，那准行个一月清，一月的清，一月清。这小朋友在不是了啦，大家吃完话清淡而乐，非常之好，因为非常完整的成分，该位通通有，正确了吧？搁再添加维他命 B 群较好用，B1、B2、B3、B12，维他命 A 加维他命 E，中华营养素，完全吸收有够赞，唔免搁家己笨瓜，咱遮就有哦，赶紧换掉。尤其规脑当操作机械、顾机械、顾电脑、顾电视、顾手机啊、顾规工。该休困，爱休困，电话要开一个，无不时抓梦、拍梦，就话清寒着无梦，疼惜时了，保护时了，讲有够赞诶！迄部咧，七落清清气气，时了诶清，时了诶明，一片诶光明，人生着看头前，人生着看空呢。人生着是彩色诶，也着是咱诶日月清，日月诶清，日月清，日月清，一罐2000块，3罐加一罐，一组4罐装6000块，较紧带回家。啊！那最新的保证来自德国原料，这么来啊？加倍浓缩，上盖贵重哦。国际 ISO HACCP 给你做保证，男女都有年岁，到老大年人，不管几岁，下万吨下万步啊，会崩到袂食。处理以后病后保养啊，咱所需要营养素对来到我，给咱好好啊照顾。一天一罐就可以好饮好用好吸收，精神进步，体力进步，营养就够，体力就够，关灯啊，友好爸母，孝敬咱的长辈，照顾咱家己，上盖好，无烦恼一定好。准生的保证你关掉，一盒10罐装800，5盒1组3000块，2行了嘛，3组赚1组，5组赚2组，现赚1000块，10组你赚5组，现赚15000块，通通带回家，爱甲准生顶。几道当准时无休困，亲切甲你服务到非常，通通带回家。啊，那准时的那道鸡梅尽快完了，较紧赶，较紧改善，非常之好啊！未不时要帮阿定啊，暂食饭饱2粒啊，调整着体质嘛，促进着新陈代谢，循环着赞啊！水更着柔嫩，水才会通，大条细条通拢甲咱顾条条。准时那道鸡梅带回家，一罐1500块，120粒。1组5罐6000块，1组2组吃过做检查，数理的讲话只要数理的水起来，准先啊都姊妹，无臭味高单位，未过再红叫3个6个嘛，未不需要帮阿定啊，2行了嘛，3组赚1组，现赚6000块，4大组，5组赚2组，7大组，现赚12000块，10组你赚5组，现赚30000块，赶紧电话掉，哦，准先亲自来给你服务到非常。啊！那准生的价数一天一包，好食好用又好杂，和你亲像咧食果冻、食果冻同款，非常方便。你免跑、免拉、免讲遐，方便早出门啊、出国啊、出门铁佗拢买当杂。高纤维的成分，可溶性的纤维，专家推荐分解价数拢嘛伫遮。准生的价数你带回家，数十种滴不精华萃取，一天一包。帮助这个消化排便的顺畅，和咱轻轻松松无负担。唔忙搁再苦归工，唔忙搁再顾马桶，准成的教授，荷兰讲着受伤，真正好用。拜会精气人才健康嘛，体重就袂走精，青春就美丽时髦多。准成的教授，1盒700，3盒加1盒，1组4盒，2100块，赶紧带回家。来咱公路257号新准阁药品分布，新丹妙药的新，准成的准，立国阁，哦，新准阁对家来，隆重教好咧，互你带回家。
好、哦，把你的机会卡手赶紧哦。三组赚一组，五组赚两组，十组买加五组。好、哦，来个准成本保买满4000块，咱就讲过。收音机要教你。好、哦，特别再感谢好朋友变经济哦，大家拢总有工课，赶紧来赶掉。持续给咱鼓励，爱给咱照顾。有需要爱关注健康爱买，甲大家感恩感恩，大家日子拢有春。好、哦，咱的价钱广告实实在在好用个性啊！一定爱知名，每一关人名，有搭准行注册商标，甲你做保证才通关。好、哦，咱甲政府所申请有保证有认证才通关。咱桂林市场边台地街十号姚达药局，关庙中山的分店姚达，欢迎喜酒啊，平行路发生，家庭里妈祖庙边来西南。南区大东路二段威美药局，罗德区的庄明公山的庄明，高雄桥仔头龙的边啊一安东药局，阿联市政台边的和德，包括所有和德连锁药局，新市啊新和德二站行进入乌来分店进入中州寮龙金，海电路四段专营对面100公尺顶峰药局，顶山的顶山峰的峰顶峰药局，西港市场边中营嘉义的中国信托边啊嘉义药局，嘉义市场来安心。中正路236号东义南边啊，天边药局来天边药局，土城生意上好，土城药局，安中路三段第三局对面西门边来中红吼，对中红来，永康麦当劳带对面龙的边啊，遐湾药局，大湾市场靠大湾，小东路公民街靠王药局，中德市场边来怀仁，公路尾信泰，文仁路交站带对面来惠光，南区这新兴路437号车巴卡西门边啊，大吉药局。金华路甲新兴路路口的新龙安，西门路大川，新华的中山路来顺治，满道古戏的对面来新兴，玉仔破爱堂，各大指定店指名挂好掉。台南的电话：22182168，服务马上到，大家一定发22182168。健康一路花，通通给带回家，感谢你。

讲着讲每一年，像是在国庆日、国家的生日，拢会放烟花、放烟火、拍拍手。啊，即马国庆筹备委员会顶礼拜通知着新竹县政府，初步即马要敬今年啊，十月七十，像是在国庆日、国家的生日，今年民国中华民国115岁生日吼，放烟火要伫到国庆烟花。目前是依着新竹县初步选定。哦，即马伫新竹县咧找适合场地，会当使用烟花为主啦吼。啊，国庆筹备委员会即马都已经咧决定啊。本来是讲要伫新北市，啊，嘛有可能伫新竹县，哦，啊，即马有通知新竹县，有可能是安尼。好来，主计总处今仔公布安尼顶个月失业的比率。五月份失业比率是3.27%，26当来，同一个月上低点了，因为即马吼，学生囡仔毕业季节啦，吹头路、吃头路人做侪嘛，小可降尔啦，降到要0.03%，两个月连续有降。劳动市场讲安尼稳定啊，主计总处咧讲的，不过即马六月份毕业季节，毕业学生囡仔会开始做工课、吹头路。世界比率就可能回升，好、哦、啊，当然啦、啊。好来，讲着讲，根据财经媒体啊最新公布，全世界讲越来越去越办的富豪城市的排行榜哦，哎呦啊，离咱台湾倒一个城市哦，讲讲越来越去越出来啊，像海燕同款越出来安尼哦，拢越来越去哦。讲离咱台湾是台北市啊。有51名越来越去的啊！我迄财产拢越来越去，拢越出来迄种的哦，是全世界伫咱台湾台北排第13名，等于台湾惊人哦，数根本是六哦。哦，这有亚人真正足济哦，伫台北讲安尼有51个亿万的富豪啊！哦，这根据安尼全世界做统计哦，安尼咱是全世界哦，安尼13名算有够厉害啊！哦，当然，另外，原本讲韩国甲日本就是一个大家我爱去佚佗的所在，不管美洲、欧洲啊、亚洲啊，尤其东南亚爱去的日本、韩国。不过日本人去韩国，敢那无遮济哦。啊，台湾人较爱去的日本甲韩国嘛。即马根据南韩媒体报道，去日本安尼佚佗。韩国南韩的人哦，更加多哦。旅游的预算超过57亿美金嘛，安尼看起来啊，甲过去古早无同哦。听说讲，我较早咧讲韩国甲日本无啥会拄好啊，未甲去佚佗啊。但即阵哦，南韩、韩国民众去日本佚佗哦，更加多啊。数字的讲话，好、哦、啊，所以讲哦，甲古早无同啊。即马每一个国家流行都无同款，过去。你说的当前台去台陆去香港嘛哦，哦啊不过去日本也是拢固定啦，啊即马讲爱去韩国，我来先提供到这，感谢你。

0: 等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呢。
2: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1: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2: 真不错哎。
1: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哎呀，好热哦！
5: 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听讲这个足赞诶，要试看卖无？
9: 哎，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诶，烟油有可能掺入依托迷酯，会造成抽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8: 新型毒品依托迷酯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减少唔试、唔收、唔买，拒绝诱惑，才使守护家己的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这是台南电商广播电台九六 AM 一空七一千幺，非常欢迎您收听来空中的朋友收听每天拜南拜个拜南每天一播五点钟到七点，连续两点钟咱街头喊麦节目，全部这个时间，由着咱电商广播电台，咱的唐安顺、沈俊阁有乒乓包。明辉的生痛有无？俊雄的妻儿已轻松了背楼梯。咱的纳豆姊妹就话请个保证，俊雄的家属联合所来赞助提供。一个问题需要不被个俊雄看家指教。问个详细好歹日子，需要俊雄的产品有阿英爱光有需要带回家，为健康你也管得。咱价钱广告拢实实在在好用个性，兼顾健康，赶紧带回家，持续甲咱鼓励。爱用甲咱照顾，甲大家感恩感恩，大家日子拢有春。每一罐一定拢总甲认明，有大准成注册商标甲你做保证才通关。特别搁再感谢朋友，哦，咱的三组加一组，五组赚两组，十组要加五组，较紧关着。哦，当然你来到本部，甲准成购买产品，每满4000块，哦，咱的加收音机要加你，通通带回家。电话这里拨通服务马上到台的探健康，台南的电话2118268218，健康一路花，赶紧个带回家，感谢你。

广告。不是，这嘛咧爽，遐落咧听，规身躯爽透透，兼搁听了了，哇，爽过来，搁听过去哦。大家较早较不较平，工课疲劳，嘛咧爽，嘛咧听，大拢辛苦，唔通做过头，该休困啊休困。无管在咧听，筋骨酸痛，体魄酸伤，困了无拄好，加劳尽，这阿妈讲伊难难肩胛头揪揪，脚手肩胛脚只较大，嘛咧酸，嘛咧痛，乌青筋会止痛，缓解各种的痛痛。减轻了这身体，赶紧五十瓦当这老牌主顺汉药最新科技制作，免费的身体又无较紧，咱就买来个打，我即马打，拍通着你的血咯，迄专治你的身体超级好用，促进着血液的循环有够赞。所以讲，我咱明仔载这身体全部安尼好利利，轻松舒服，佮减松快，筋膜肌就是不能样，效果上盖好，打过了嘛，讲赞。用过的都说好，都说棒。细包两包，大包二十袋，加两袋，22袋。嘿，厝内底不是爱空几包，体贴着厝内底人，要用要打了，我大细来甲你讲。大家好，大家好，大德隆中嘛好做你甲打。迄一班素质上咧，牙咧无够侪，一定坚持甲知名，名声上好。免费的酸痛又无较紧，买来甲打。啊！若准生的一外清，一外的清，一外清，进口了吧？有够赞哦！搁再添加维他命 B 群，较好用嘛 ？B1、B2、B3、B12， 维他命 A 甲维他命 E， 枸杞、葡萄籽甲叶黄素，绿灯叶黄素、叶黄素、贝塔胡萝卜素，三生智慧成熟，金酱会通通有完整的成分，进口了吧？有够赞！小朋友啊，生囡仔早唔是了，大概食完清餐了了，哦，非常之好。更加需要占能量，尤其关头当安尼，顾机械、顾电脑、顾手机啊，你来我来，大家来规工，该休困啊休困哦。啊，顾电视顾规工也好啊，电话爱开一下，无不是抓网拍网。日月清寒着无网，疼惜是了，保护是了，讲有够赞。迄玻璃甲砌落清清气气，是了的清，是了的明，一片的光明。人生的看头前，也就是这一外清一罐2000块，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装6000块，较紧带回家。啊，若准生的保证，一缸一罐哦，好啉好用好吸收，来自德国的原料，这么来，加倍浓缩上界贵重的国际 ISO HACCP 拢总甲你做保证。男女都有年岁较有，老大年啦，不管几岁。啊，慢吞啊，慢播，每饭较袂食，出年以后病后保养，咱所需要营养素对来到我，甲咱好好啊照顾。准生的保证，好啉好用好吸收，一缸一罐哦。精神进步，体力进步，营养就够，体力就够，甲关灯啊友好袂啊无。孝敬长辈，照顾咱家己上盖好，无烦恼一定好。准生的保证你关掉，你无面色好，气色好，你无水当当哇，气色水起来，满面春风更加好。一个十罐装800，五啊一组3000块，内行了嘛三组赚一组，四大组，五组赚2组，七大组你带回家现赚6000块，十组要加五组你就现赚15000块，卡手赶紧把你的机会通通带回家。啊，若准先甲你推荐介绍，咱今仔多姊妹高单位都无臭味。准先那多姊妹一直咧进步升级，好用实在，加强配方 Q 10。碰扑正干有力咯！银杏银杏瓦零好，别个再安动动。单三只的红景天，背霜背关霜有需要。啊，那大豆卵磷脂，咱讲啊，出门前摄食别去扎，手机也别去哩夹。大豆卵磷脂哩吃，补充好着。尤其迄三顿爱食吧，无吧讲袂欢喜，无肉不欢济啊。爱控制，茫食过头，一项个钱会炸的啦吼。糖盐糖口味海产类啦，红酒卖过量，保重身体。我少年人同款，纳豆激酶较紧肝较紧改善，早唔食饭饱两粒，调整着体质，促进着新陈代谢有够好用，循环就好啊嘛，水管就弄着水才会通，大条细条通通甲咱顾条条。纳豆激酶你甲带回家，一罐1500块，120粒，一组两组价格你甲做检查，数理的讲话交数理的水起来，每个再往叫3个6个。好，一来行的一摆拢嘛三组赚一组，四大组现赚6000块，五组赚2组，七大组现赚12000块。你若10组，你就赚5组，现赚30000块，通通带回家。啊，若准生的价数，一工一包哦，好食好用阁好造，互你亲像食果冻、食果冻同款就方便，你免泡面啦，免讲遐。
高纤维的成分，可溶性的纤维，专家推荐介绍多种分解酵素拢伫遮，数十种植物精华萃取，一天一包，互咱亲像咧食菜、食果冻同款啊，方便啊，帮助这个消化排便的顺畅，互咱轻轻松松无负担，唔忙搁再苦归工，唔忙搁再过马桶，顺性的酵素关掉，互咱讲着受伤，真正好用哦。迄白话清气人才会健康嘛？有几包出，出到有几包，体重就袂走精。一克啊七百，三啊加一啦，一组四克啊两千一百块，通通带回家。来，咱公路257号，咱的新准阁药品分布，新丹苗药的新，准成的准，立阁的阁。哦，新准阁药品分布对接来，隆重较好咧。你若买满4000块，手机带回家。哦，当然三组赚一组，五组赚两组，十组要加五组，通通带回家，卡手赶紧把握你的机会。特别搁再感谢朋友，互你加无你到，赶紧赶着，2218268，服务马上到，2218268，健康一路花，赶紧带回家。河南桂林市中边台地街十号窑搭，关庙中山分店窑搭，万年喜酒啊，明星罗花生，罗德的庄名，公山的庄名，中秋聊两金。哦，这西港市中边中营咖喱，中国信托边啊咖喱，叫咖喱市中了安心。中正路236号东营南边啊天边药局，来天边药局。哦，土城生意上好来土城药局，安中路三段第三分局对面西门边啊来中红，永康里麦当劳带对面龙尾边啊协安。小东路公民街口王药局，南区这新兴路有大吉，金华路甲新兴路路口新龙安，西门路有大川，各大指定店，指名挂合着，感谢你，讲幸困到顶啊！

后来先困到阵这里家的歌曲，讲到高雄哦，哇，佫增加一个天狗咧。不过这個天狗咧是国外，你捌甲台湾的。哦，高雄市今佫增加一个天狗咧，是伫国外倒来台湾确定的个案。啊，这个病人是24岁泌乳期哦，男性。伊对安尼18号对泰国入境甲高雄六股某种农场咧打工，尿酸安尼发烧，头壳疼，结果单送病院哦，检查确定天狗咧，即马带伊治疗。哦，你茫虫热天时啊，感冒一定爱做注意。后来天气热，气象署搁再发布明仔载13县市高温特报，哦，拢总有36度以上哦。警示的定额，台北、新北、桃园、新竹、彰化、云林，包括咱台南市、屏东县、到花莲县，拢是高温感冒型的定额。36度高温，哦，当然，各位民众无必要重要时啊，毋通做剧烈活动甲运动，注意防晒，补充自由，毋通热着着痧，大家保重身体。哦，台中南投、嘉义、高雄嘛是高温，不过这是黄色的定额。看起来咱台南阁特别热，哦，即马夏至已经到啊，当然啦，来了要小暑啊，小暑小热，大暑就大热，哇，会阁较热，大家保重。好来，讲到台南市，介大行政区37个，永康区算上大，永康区阁再一摆迎接讲产业要转型重大建设。今仔又着市长提醒叫隆重举行永康车站北平啊，即个专用区哦，取得中卫工程啊，动土典礼。未来会进入一挂产业研究，包括工商服务等等，多元化技能。好、哦，即马来做民国115年的三冬后，民国118年甲完工，变成台南产业要升级重要的地点。哦，隆重开发的面积，哇，11.5，11.512的公顷哦，差不多11公顷外就对了吼，哦，非常大。哦，啊，当然，期待讲来当工程赶紧做好是赶紧做好啊，哦，安尼比较好，提供到这，感谢你。

心爱，当你听到这首歌，希望你会了解，我也是深深伫咧爱你。当初伤你的心，我真后悔。希望有弥补你的机会，也希望咱有缘会当阁相会，让我阁再有机会叫你一声心爱的。

袁小迪的歌曲讲后悔，啊，天气热，你若讲要山区，一定千万爱做注意哦。哇，即摆天气热，专家搁在提醒，这热天时啊，你若讲较悬的山，也免讲足悬啊哦。离山区拢爱注意无加会烧的，哇，迄流讲哦，活动的高峰期啊。他们不好说，是咧表示讲，哦，你若山区看到这个流哦，你茫靠近啊，赶紧落卡1999。哦，通报是怎啊？是赶紧卡这以上哦，通报啊！消防人员来了，当时啊讲哦嘛是同款有哦，你唔茫家己去了危险，爱冷静。哦，啊，即卖人用手机啊，无你个该收起来哦，赶紧走，无这无卡的流嘛足恐怖，无卡的哦会烧的哦。哦，即卖热天时啊，高温期拢会烧出来就对啦，一定爱做住，尤其伫山区啊、登山啦、啊、爬山啦、啊，还是农民啦、啊。一定要小心，哦，天气热，这都无法度啊，哦，这流落会烧出来啦，哦，所以讲一定要做注意，哦，大家平安，感谢你。

这是台南电商广播电台主力 AM 一零七一千兆，非常欢迎您收听的空中的朋友收听每天拜六拜个拜六，每天的报告点进到七点连续两点钟，咱街头喊话节目，在地电台在地传承进行来做着这个服务，望您看笑，望您听笑，听笑在地少年人进行给你做服务，关头但无休困，电话做你拨通服务马上到，大家来探健康。台南的电话二二一八几六八二二一八二六八，健康一路花较紧带回家。意见问题需要服务，要甲俊贤看家指教。需要着俊贤产品，有需要的关于健康爱买哦。咱的价钱广告实实在在，好用个性，赶紧带回家。特别搁再感谢好朋友。三组探一组五组探两组十组要加五组通通带回家。来到准行本部，咱先准个药品本部。购买满四千块准行的产品，都要加收音机，赶紧挂掉，通通给带回家。好，感谢你。

讲到，不时才嘛咧酸，遐落咧听，规身躯酸透透，兼搁听了了，哇，酸过来，听过去哦。要缓解各种的痛痛，减轻着这酸痛关节。50多栋这老牌子孙案药，最新科技制造，免费的酸痛又无要紧，咱就买来个打，我即马个打。打通着你的血路，去专治你的酸痛，超级好用，促进着血液的循环，够够赞。所以讲，予咱明仔载这酸痛全部好哩哩哦，轻松舒服，佮减爽快，起码一个是不能样，效果上佳好，打过了嘛，公赞。用过的都说好，都说棒。细胞淋巴大包二十滴，加两滴二十二滴，人拢嘛加大包。要大声大听哦，随大咱就随知，咱的产品来讲的超级好用，成大成好。免阁为酸痛烦恼，坚持之名，名声上好，免费的酸痛又无较紧，买来个哒。啊，若进行的一月清，如果的清一月清，和咱的清和咱的名一月清，真正赞。小朋友啊，先跟他赞一粒，嘿，大家吃完清赞乐乐非常之好。更加需要爱赞两粒，放心放啊，没关系。搁再添加维他命 B 群较好用，免搁家己笨瓜。咱这非常完整的成分，随食随有感觉，正价也有够赞。规套当操作机还顾机还顾电脑、顾手机啊、顾电视、顾规工，哇！该要群啊要群哦，电话要开一个。无不时抓蚊拍蚊，日月清寒着无蚊，疼惜时了，保护时了，讲上盖赞。迄玻璃漆都清清气气，石料的清，石料的明，一片的光明。人生的看头前，人生的看空的，也就是咱的日月清带回家，真正赞！一罐2000，3罐加一罐一组，4罐装6000块。3组赚1组，5组赚2组，10组要加5组，共价钱互你加无你倒，通通带回家。那进行的保证一工一罐，好啉、好用、好吸收。咱这是来自德国的原料，这么来。国际 ISO HACCP 甲你保证，主要成分血红素、血红素，满天全金条，要啥无半条拢有需要。维他命 C 甲 B 啦 B 十二，帮助蛋白质的形成，尤其蛋白质重要吼，这蛋白质帮助胶原蛋白形成更加好。刺五加五味剂、葡萄籽、红景天、蔓越莓、玫瑰果，通通有。准先保证讲，这一缸一罐安尼就可以，好啉、好用、好吸收。精神进步，体力进步，营养调高，体力调高。看当下有效白阿无，孝敬咱的长辈，照顾咱家己上盖好，无烦恼一定好。遵循的保证你赶到，一组两组吃过你才输赢。咱这一克啊，10罐装800，5盒1组3000块。你无面色好，气色好，你无水当当，气色啊水起来，满面春风更加好。遵循的保证较紧就赶到，真正就有够好。3组你赚1组，5组赚2组，10组要加5组，你能赚15块，赶紧带回家。若进行诶纳豆激酶高单位无臭味，搁再加强配用 Q 10 pump 正干有力，银杏、银杏、丹参、红景天、大豆卵磷脂通通有，真正赞哦。进行纳豆激酶早食饭饱2粒。调整着体质嘛，促进着新陈代谢，有够好用啊！循环着赞啊，水更着柔嫩，水才会通啊，大条细条通甲咱顾条条。正解完了，较紧关，较紧改善哦。1罐1500块，120粒，1组5罐6000块，1组2组价格工作检查，数列讲的只要数列水起来，每个再红叫3个6个啊，嘛袂不需要帮阿定。哎，内行的，拢嘛3组你赚1组，现赚6000块。5组赚2组，现赚12000；10组要加5组，你现赚30000块，赶紧带回家。若准先加数，一工一包，好食好用个好食，互你亲像食果冻、食果冻安尼同款啊，足方便，你免泡、免拉、免行。高纤维的成分，可溶性的纤维，专家推荐分解加数拢嘛伫遮。数十种哦，植物精华萃取哦，所以讲遵循的酵素一缸一包，帮助这个消化排便的顺畅，让咱轻轻松松无负担，唔忙个再苦味工，唔忙个再过马桶。遵循的酵素，让咱讲就是有伤，真正好用。排好的清气，人才健康嘛，体重就袂走精啊，青春就美丽，舒马度。遵循的酵素一克啊700，3盒加1盒，1组4克啊2100块，通通带回家。在咱公路257号，咱的新准阁药品分布，新丹药药的新准型的准入阁阁，好新准阁对家来隆重搞好嘞，买满4000块，寻机带回家。
桂林市场边台地街十号姚达关庙中山的分店姚达，欢迎喜酒啊，平银路花生，家丁妈祖庙边来西南，罗德的庄明公山来庄明。湖西港市场边中营，嘉义伫中国信托边啊，嘉义药局，嘉义市场内安心。中正路天边药局，天边药局，土城生意上好，土城药局，小东路光明街口王药局，永康麦当劳带对面龙的边啊协安，各大指定店，指名赶好掉，感谢你。

黄以玲讲，咱的一生，咱的爱，搁再提醒天气热炎热，拜托因为用电水安全。今仔日新竹市布瓦空军基地新竹号的北部，惊团发生二级的火警，一度传出讲是幻象两千啊，迄加油的油槽啊、哦，战斗机的油槽啊、哦，爆炸起火。不过经过陆军这个后勤指挥部证实，是陆军军方的空军基地油槽啊，哇！迄位都迄外口枪枪咧安尼吼，内底咧清洗啦，啊洗洗了无拄好我抽机啊，要抽油噶，油抽出来故障啊，起火单爆炸。经过了解，有一名清洗这个油槽啊，这个枪枪一个受伤，两个军人嘛受伤，去互因请一个吼枪伤啊，但是即摆个在上风病是无性命危险，好恐怖。北部也有，啊南部更加恐怖。今仔下埔里这美浓区啊，有一个月光山的这崩坑隧道，较惊传讲汽车、机车啊，安尼出轨啊，同款爆炸，真正恐怖。诶，崩坑隧道内底吼，啊那真正发生这来紧管撞出来啊，茫搁伫内底啊。一个驾驶是安怎？即马唔知原因嘛？伫车内啊，一台车起火，单我不敌死亡。啊，一个骑机车的嘛受伤。即马咧调查当中，我惊到美浓哦，月光山即个隧道崩坑啊！我喺崩坑内底，我先做恐怖代志啊！我真是恐怖啊！即马调查当中，我来提供到这，感谢你。

讲到一名28岁台湾人啊，一个女子啊，姓叶吧，爱去日本加入诈骗集团，啊，利用人工科技这智慧哦，就是人家讲 AI 啦，哦，啊，就拍影片啊，啊，假做讲就有名，过去做名的名人哦，哇，会影片，啊，伫网络上啊，叫人投资啊，讲哇，这赚足侪钱哦，哦。这28岁台湾人的女子，在日本也妖怪当地啊，老大年人，哈，惊倒人，甲一挂老大年人怪钱怪偌济啊，吼，惊倒人哦，怪9500万的日币，换算新台币，我1861万当交，诶，警察局因叫做警视厅。哦，咱叫派出所、警察局已经将这个姓叶的女子逮捕杀起来啊！这台湾人哦，诈骗到日本最外国去啊，足济啊，柬埔寨啦、越南啊、印尼啊，啊，这是在日本啊，有怪当地安尼老大年人哦，拢80到90岁安尼哦来投资啊，即马杀掉，拢总怪新台币1861万，即马杀掉。哦，不过咧调查当中啊。专案啊，东京警方认为讲甲台湾人士有关的跨国诈骗集团目前咧追查，包括台湾人为主哦，共犯的身份甲资金啊，到底流向哪里去啊？啊，实在是吼、哦，台湾人诈骗甲全世界各国啊，恐怖。台湾讲剩两项行业讲啊，一个叫晶片探钱，一个叫诈骗，真正是哦，反诈骗电话16105，千万唔通。相信网络顶的投资，网络顶买物件一定千万爱小心注意。奇怪怪电话无接无塞，拢唔通甲接，你唔通甲回啊，慢慢接。啊，用网络来啦 ，FB 面册啥物你嘛学袂起啊？你啊点流量才有代志啊！爱小心，反诈骗电话1105165，你当地警方派出所甲报案，啊，甲问一下这电话奇怪怪啊啦，啊，一直甲伊骚扰啊，还是讲？奇怪网站嘛，就赶紧报警啊！大家平安，好来感谢你。

母啊、阿爸拢爱保重，大家保重身体，大家平安。感谢好朋友收听咱播送到这，过一段了。传播这个时间，有着咱电声广播电台，咱的唐安顺、沈俊阁药品本部、明辉的生态药部、俊雄的气候医、纳多之美另外清保证。俊雄的家属联合所来赞助提供，播送到这，俊雄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家平安快乐，大赚钱哦！电话到到这里，用俊雄全套单无休困，较紧带回家。感谢好朋友的收听，明仔同这时间空中再会。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阿美啊，今仔日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一份加保票写一个，我今仔日就来帮你办保险。
2: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嘛爱加保险哦。
1: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爱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阁有保障。
2: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吼、哦，感觉真安心呢。
1: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3: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2: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4: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5: 哇哦，阿个月你就18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6: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5: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阿个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6: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4: 服务部互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6: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厝通大，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家里事事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是阿芳，
1: 我是阿华，大家好。
0: 真感谢咱这的长辈时代，手面趁这大兄大嫂大姊小妹啦吼，大家无三气炎，全开恁到来，你要收听，有着望你康盛和万金啊，阿芳。
1: 阿华
0: 为你服务，快乐的参真人，感恩啦，
1: 谢谢啦。
0: 这个咱这长辈时代吼，来我甲恁讲一个足重要的物件啦
1: 吼。我重要。
0: 咱大家爱食的吼，煮我较早吼。囡仔时阵啦，咱三四十年前捌听过米糠油吼，
1: 米糠油
0: 做米糠油的，是迄个家族啊，即嘛是咱台湾算数一数二的家族啊。
1: 嗯，
0: 吼、哦，迄去到大陆后输人的飞机，
1: 袂歹
0: 啊。吼、哦，伊是做米糠油起家，米糠油是安那一阵的遐轰动，因为米糠油毒，迄阵敢那唔代是安怎？迄个口罩就是做迄个起家吼。哦过来第二遍抓到，就是伊咧做地沟油。
1: 哦，地沟油。
0: 我安尼甲想想的吼，人袂使想天良的，想天良的人赚无钱。
1: 爱送尽，
0: 爱送尽天良哦，来做事业才赚有钱啦。哦，你甲看，伊即卖你也看啊有啥啊有私人的飞机。
1: 比中国较大较宽，
0: 啊！你咱
1: 迄比中国厝阁较宽，土地较宽，即马敢做观光
0: 公？啊！着观光的去所在啊，茫去做一个观光的所在，偌宽嘞！
1: 连你高处应该嘛爱趁钱。
0: 所以有甲想想话，咱人吼，有当时啊爱打着人的尸体吼，才有再来好嘢啦。
1: 安尼嘛？
0: 啊！你甲看啊！你都即大家拢知啊，讲到这两行油，大家嘛知。对不对？来，我甲恁讲吼，即我台湾甲咱这爸母啊讲啦，即报纸新闻刊的啦吼，讲咱的食安呐，迄个
1: 啥物件
0: 无好，真你看，你看这两年啊，除了地沟油啦吼，米糠油啦吼，啊，这个做啥？这个迄个做啥？塑化剂啦。吼、哦，阿哥，哥苏丹红啦，我定你甲阿华讲，今咱过来食塑化剂，啥物叫做食塑化剂咧？咱去食做好食的，食所在。
1: 用塑，
0: 阿、啊、你那其实，
1: 阿无塑化剂，你
0: 佫歹食，
1: 歹食。
0: 啊，有当时佫淋一下苏丹红咧。
1: 我看佫有个人咧。夹规
0: 划
1: 拢
0: 输人啊！来，我来讲吼，这报纸新闻刊呢，咱无咧定讲啥物人买物件啦。好来，迄、那个我大约讲一下，就是讲你食橄榄油，
1: 嗯，
0: 好、哦、食橄榄油，这卫福部刊出来哦，你迄个报纸顶头刊呢，即卖抓嘛抓袂完啦，你咧食橄榄油，真的吗？
1: 嗯。我嘛怀疑怀疑的。
0: 我来讲吼，足济拢假。
1: 安尼哦。
0: 足济拢假呀，吼，拢是假橄榄油啦。啊，安怎做咱唔知啦。卫福部即卖伊有抓到啊，人伊咧算讲足济已经流入来市面上啊，吼、哦、市面上啊，所以有去查到。啊，人咧讲你拢无咧，你卫福部拢无咧出力啦。即个对即个油的，我会记你较早。卡扎的进油哈，
1: 嗯，
0: 不是像你讲安尼呢，因为阿芳捌做过嘛。你仓库，你今仔即货贵的油入来哦，你含你藏的仓库，当地卫生局会派人来看你的仓库了哦。
1: 嘿啊，
0: 袂使伊无你藏哦，你藏遮伤过垃圾，还是你遮足济鸟鼠？
1: 啊是讲无通风，啊是无通风。
0: 无通风，伊拢无你藏油哦。
1: 对啊。
0: 哦，我卡扎捌进的时阵。诶，当地卫生局是来甲你看你要藏的仓库里一堆，看好伊讲啊，你才会使藏油。
1: 对，
0: 过来，今仔日你所有的油哦，入来甲你的仓库了后，你今仔未去对答，有卖出去哦，你拢爱随你的网络，你咱的公司有一个油，互你一个网络嘛，吼。
1: 嗯，对。
0: 但是安尼，啊，你爱登记看你这个油去对。甲小卖无咧，咱若做大盘人，为迄个当地卫生局无咧插你即个小卖代志啦。
1: 嗯。
0: 哦，但是你就是讲，
1: 你来规批，
0: 规批你去做一间干妈店，对间超商，你拢爱写个足详细。
1: 规划出
0: 你
1: 个。
0: 哎对，啊伊就讲哦，你这油是伫个对一间，以后若出问题，你这里对间卖出拢知影。照你讲是应该拢知啦，但是伊这报纸咧看就是讲。 因为可能因为讲一个食安管理哈，这个食药署啊，遐无够人，还是安怎做歹查？哦，所以讲伊讲即卖橄榄油啊，假橄榄油满世界啊！哦，啊，所以我定阿你讲哦，你即我嘛甲咱即个爸母啊讲啦吼。自从我顶回推出阮即个原住民的朋友做的即个
1: 土
0: 地油料，
1: 嗯，
0: 我阿你讲哦，上少要十个，我咱即个长辈时代你拢注意听哦如果咱平常时当然烤地油，自咱台湾来讲是上好的油啊啦。但是南部人敢那较袂晓食。
1: 嗯，对。
0: 我有感觉，南部人你像我阿公较早，我
1: 囡仔。我你平日来平嘛，敢那较无听这项物
0: 件。我囡仔时阵啊，做汉咧听到什么叫做烤地油，迄是咱个中部才知，北部嘛较少哦。
1: 对啊，对啊。
0: 北部嘛少。我烤地油啊，其实伫咱台湾已经足久啊，拢是什么所在？我所在吼。拢伫即个啊，做中部即个客家，
1: 客家啦吼，山地啊，
0: 对，原住民嘛，足济。啊，即个物件烤地油是好安怎呢？因为咱台湾家己本身有咧出产，吼、哦。啊来，恁注意听，吼、哦，咱即个爸母啊，恁听会落，恁就听；啊，听袂落，我嘛无多啊。吼、哦，来，我敢卖遐烤地油啊，足济人敲电话甲我感谢，我拢甲讲。因为其中有一二十个，伊本身啊，拢有癌症，拢有癌症的问题。你做化疗啦，你电疗啦，你食化疗以外，我拢甲你讲，你只要是有癌症在你身躯的人啊，你会记哩，动物瘤，你绝对袂使食。啊，你若讲歹运啦，你拢去食橄榄油，像个报纸卡呢，去买着假，啊，你害啊！真正你个厉害，啊是啊，那有人会讲，啊我是啊，那袂使食动物油。来，你若有你做，你若是本身已经你做电疗化疗的人，你去问问你的主治医师，讲啊，我若三顿来，我咧感觉猪油拌饭啦，啊炒猪油啦，还是炒啥物油，我咧食加做好食。你甲问看，伊会赞成你食迄无？因为动物油啊，食落咱的体内袂稳定。会转化做好，迄个歹好我们。
1: 好。
0: 哦，这话无骗你，这真正你问专业的医生，伊就甲你解说予你听。啊，你啊本来你是你做化疗好好嘛，对不对？
1: 嗯。
0: 你甲食这动物油类，我阿你讲哦，你的癌症指数降袂落来，就是降袂落来，反正会更加严重。好，来，我啊，为人南部人竟然我咧卖烤地油啊！阿公啊，咧卖顿来甲炒菜个烤烤咧，迄是伊迄阵词话叫做烤地球，吼、哦！啊，所以人则叫做烤地油，毋是伊个烤啦。迄你炒菜，伊要讲就是含咱个橄榄油同款啦，
1: 同款
0: 意思，
1: 同款意思，拢植物油啦。
0: 你要伊要叫做植物油啦。
1: 嗯。
0: 啊，烤地油你胃歹人来食嘛，做好啊。
1: 对啊。
0: 吼、哦！啊，所以。
1: 我讲，你若既然要搁食较好诶，迄个橄榄油，不如食咱台湾家
0: 烤地油咯，
1: 家己烤地油。
0: 啊，足济南部，我未像做南部人，我敢通食？迄炒个烤烤，囡仔敢要食？我讲迄毋是会烤啦。
1: 迄是一个名。
0: 迄青青就会使啉啊？人都拢用青，你食迄个做啥？
1: 迄是一个地球，烤地，迄算地球吧？吓。
0: 吓啦，地球啦，烤地球啦。
1: 吓啦。
0: 哦，我来讲人。中部人、北部人，较早的人拢用啊，透早啉一汤匙啊，青油啉一汤匙啊，你的胃就作用的啦，专门顾胃的啦。
1: 尤其较阵较真济吼，较阵较也是客家的，
0: 拢济
1: 拢有种，家己有种，
0: 家、嗯、己
1: 种，啊，家己有种吼，拢家己采收家己油来
0: 来
1: 呀。我刚刚看咱隔壁遐，我讲啊，你经济什么事？伊讲，哎，靠自己也要来种油。哦哈，真好哦，家己啊， 迄家己用拢加足实在。
0: 哦，
1: 啊，你若无家己用的，你个不如买用买咱台湾的。
0: 好啊，我是拄啊看
1: 到这。还是讲个名，袂苦啦。
0: 我就是看到这个报纸，我才咧甲恁讲，迄报纸刊呢，来咱台湾计感染了满世界。后来啊，这个。咱讲在，我遐考地有袂出，足侪人个翁阿考有无？我讲无多，我遐毋是外口一般，我这野生的原住民的朋友去山顶找野生的落来做的，一年有我多袂是一届两届，阿个量个无济，偌济人因为伊本身伊较早毋知影讲身躯若有即个癌症的人，尽量莫食动物油。我甲解释了话无食的人，大家来敲电话感谢，讲安尼啊。甲即阵啊来，才去检查医生，讲哇，你的癌指数足稳定呢。伊种才知讲，咱岛呢靠地油会好啦。好啦，啊，咱今仔日来现场邀请到吼台北医药大学健保健食品的这个咨询师，中山医药大学健康的管理师，咱的佩蒂哩现场啦，摕一种足医奇的物件。啊，拄啊来你讲，伊讲我来你讲哦。你拢会使去药房看哦，那这个品质的啊，药房啊，加50克，都要50克哦，都卖到2000外啊，安尼，哦，所以咱等下要爱注意听，这真正你唔捌听过，捌啦，咱台湾嘛有啦，但是真正要来，真正爱做啦。
1: 这嘛，跟拢应该是拢古早传统来，
0: 差早
1: 物件嘛，拢这边较济哦，个在中部。
0: 无南部就足济啊。
1: 南部。
0: 你到尾安尼啊，也嘛足济啊。
1: 哦。
0: 遐就拢有啊。
1: 那边尾安尼冇人，拢有
0: 滴。遐就拢会样做济啊啦。
1: 拢是拢
0: 台湾做啊济。做诶吼，真正嘛是爱日本这个国家那边诶，真正差真济啦。
1: 哦。
0: 来，咱先来过来欣赏一首歌，再来听专业的咨询师来甲咱讲这个产品的好啦，好来，咱来欣赏吴振华老师所唱的哈，这个，女度夜风啦，好来。

0: 来，吴进怀老师所唱的《伊》啊，做《女大夜风》啦，啊，台湾嘛有人讲做啥《异乡情书》啦，哦，来，有需要服务啊，0800-318-009，来，这个咱欢迎到咱这个医药大学的健台北医药大学的健康的食品一个咨询师。哦，中山医药大学健康的管理师，咱的佩蒂，哎呀，佩蒂你好。
1: 阿峰阿华，各位爸爸妈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佩蒂。
0: 今仔你讲这啦吼，咱我嘛无，我咧讲吼，咱这长辈时代，阿峰甲你讲，就是卖啊卖啊啦。啊卖啊，咱一般知影讲有啥？哎呀，都球卖，球卖指数卖，啊无就册卖，咱这拢知影这样。哦，但是。你像我住南部，阮隔壁乡就是南西，台南的南西，都咧做啥？做遐一个卖啊，尔都人咧做啥？做卖啊精。吼、哦，啊，我有当时啊，转我会去遐食卖啊鸡吼，啊会去买一罐啊，啊尔有够歹食。那你比那你食买药咧，酸甲实在，啊，过来你若做无好会咬嘴。
1: 我应该是安尼讲，是做些所在啦，吼，全世界做
0: 些
1: 所在
0: 拢
1: 有梅啊，这个物。
0: 对
1: 对。是像你讲的，因为咱食梅啊是要食啥？食伊内底有机酸。
0: 嘿，有机酸。
1: 有机酸伊内底有啥？苹果酸、柠檬酸
0: 这。对。
1: 吼，啊，佮有一个微量元素啦、矿物质啦。
0: 对，伊的微量元素足悬的。
1: 啊，佮有伊的纤维。
0: 对。
1: 咱个是食梅啊，是上主要要食食的。啊，你若讲即类要食食吼。认真讲，是全世界有名是
0: 都、就
1: 是为日本
0: 制。对，我来讲，其实甲梅啊表现较上好是日本人啦。
1: 对，哦、啊，我先讲一个哦，啥要食梅啊？你看最近天气真做热。
0: 对。
1: 啊，然后医生啊、电视面顶嘛拢会讲吼，天气热，咱绝对要加冰水。
0: 对。
1: 啊，因为加冰水的好处是啥？第一，咱皮肤较袂干。啊，咱的细胞较有水分，较袂老化，较袂薄薄。
0: 对。
1: 啊，咱的关节有水分嘛，加较好。而且咱的血管内底血，你也是有水，伊就较袂渴吼，伊、哦、血流就比较
0: 快。哦，较袂落高高高高落落安尼啦。
1: 哎，啊，问题你知道我讲啊，去一个迄个热窝中心嘿吼。
0: 哎哎。哦，老伙仔的所在。
1: 爸爸妈妈，伊个滴滴灌水，大家随身拢有一个保特瓶。
0: 对。
1: 啊，就是滴滴灌水保温瓶啦吼，啊，就滴滴冰水冰水
0: 冰水。那咱台湾人就是安那，嘴干就是第一啦，你命。
1: 啊，我是问爸爸妈妈一个哦，你有发现过吼？年岁愈大了，你愈老嘴干。
0: 啊，佫你袂止嘴干。
1: 你直直面哦，袂止嘴干，啊直直面。为甚物你知无？因为咱年岁大了，你身躯的一个锁水功能也下降。
0: 好、哦，锁水的功能啦、
1: 啊。所以唔是讲吼，你拼命面水就好啊。上水也是安那，上水啊，你爱自身会生水。
0: 生筋啦、
1: 啊。生水。筋。会生筋，会生水喏。哦，把这个水分锁起来，所以呢，什么叫做生水暖？你也是讲你的本身，你的生水暖代表啥？代表你目前你体内你有源源不绝的水分。
0: 照你讲的生水暖，就代表你身躯一种机制，因就是会较敏感，会较好啦。
1: 对，因为应该安尼讲吼，你想来。你有感觉迄个身躯出诶，身躯内底也是水分不足的人，讲真诶，伊会感觉讲直直嘴干，然后干，啊，佮伊也是自然的生嘴烂的人，代表啥？代表讲伊体内水分是很充足的。
0: 对对。
1: 我举个例子吼，大家听就好啊。你也是讲，你甲咱的身躯吼，想象成是一个田地，
0: 啊，
1: 面水代表啥？面水代表讲你甲灌水，你甲这个田地甲灌水。伊你爱甲灌水，它这个田地才会有水分。啊，咱的家己的生水暖代表啥？代表讲这块田地伊本身就是本身的土壤就是很丰沃的。
0: 对对。把健康的物件，来赶快历史。
1: 对对对，所以就是安尼。所以你体内也是有水，吼、哦，你也可以，你的生水暖，你体内有源源不绝的水分的话，代表啥？代表你的胃液啦。啊，你的肠液啦，你的泪腺啦，你的黏膜啦，你的淋巴液，加你的细胞，全部拢是有水的。啊，有水了会较滋润。所以呢，你也是无法度生水暖的人，会安那？比如讲，你的细胞代谢会较慢，
0: 再
1: 来就是啥？你的营养运送会比较慢，所以你人的头会较戆、较钝，好，脑筋会较钝。再来就是啥？你排除废物的能力也较下降，啊，你个
0: 哦，较会闭结啦。
1: 嘿，常常精神拢无，啊，佮佮破病，因为你无法度生喙暖。
0: 对。
1: 人体的口腔是第一层防线，你也是有一寡病毒的时阵，伊爱靠你的喙暖，甲这病毒佮挡落。
0: 对。
1: 啊，所以你也是袂生喙暖的人，你会加较熬感冒，较熬破病，这是这个。啊，佮来个是啥？因为咱喙暖内底有啥？淀粉酵素。
0: 对，淀粉酵素。
1: 对，淀粉酵素会啥？会把你帮助消化，会让你较食物较袂胀胀。啊，吼！你啥排便较顺嘞？
0: 对。
1: 所以我先甲大家讲哦，中医内底生津代表是生喙暖，吼，你的身体本身有能力会使制造这啥，制造水分，甲保留你身躯的体液。
0: 哦，家己本身，互咱食这个体质嘞，会当互咱身躯家己会当去生喙暖，啊，会当。佮包括咱的肠啊、肠、啥胆拢会生出来啦，
1: 胃、
0: 内液拢会较有啦。
1: 对，所以你看，我讲一个故事给大家听啊。你看以前啦，诶，战争的时阵，
0: 哎，
1: 战争的时阵哦，大家人拢食袂饱嘛，
0: 对，
1: 大家拢营养不良嘛，
0: 对，
1: 啊，营养不良了，佮啥？佮比如讲，佮有迄阵的医疗嘛无发达，
0: 对，
1: 啊，传染病佮一堆，对，
0: 哎，
1: 啊，问题你的你这支军队。啊，是讲大家拢咧体弱多病，常常破病，三工两工就破病，安尼要怎正经？
0: 迄生前的体质啦、
1: 啊。对，唔是，这代表讲，因为迄时营养不良嘛。
0: 对。
1: 啊，问题迄时的军队拢会炸啥？拢会炸梅啊。
0: 哦吼。
1: 因拢会炸梅啊，伫身躯哪食？以前我迄时我妈妈甲我讲，啊，炸梅啊，就是讲吼，看到梅啊，个胃口较好啦。
0: 对啦。
1: 不是
0: 啊，我来讲，其实看到梅啊，有人讲看到迄个生就先开始生水暖，
1: 生水暖嘛。啊，上主要个是因为要生水暖，让你增加你的免疫力嘛，增加你的抵抗力嘛。
0: 对。
1: 吼、哦，让你较食会落嘛，消化较好嘛。你人啊食会落，你本身个有体力嘛。吼、哦，啊，过来就是啥，包括啥日本，因日本武士哦，因的迄个武士，迄等于要讲。
0: 武术啦，
1: 武
0: 术啦，
1: 因嘛是拢会食梅啊。
0: 其实你安尼想就好啦。
1: 嗯。
0: 日本人是世界上长命寿的。
1: 对啊。
0: 你去吃日本料理，只要是日本料理，绝对拿一碗饭来，一个米来，内底拢会加你怎啊，放一个糜啊，你
1: 啊。
0: 啊，你
1: 饭碗内底嘛拢。
0: 拢有糜啊。
1: 啊，便当内底嘛拢。
0: 拢一定去糜啊。
1: 啊，我甲大家讲，日本人因的武士是吃糜啊。
0: 对。
1: 问题因的啥？因的将军，因的贵族，因的皇室，人是吃糜啊煎。
0: 哦，对啦，迄是较咱讲在梅啊煎，真正较早古早时代是真正有诶人才食会起啦，
1: 有钱人
0: 才食会起啦。
1: 伊是爱豆豆啊控诶，伊爱长时间来控，控了了咧，三十斤、五十斤诶梅啊，才有法度控出一公斤
0: 诶梅啊煎。
1: 所以伫以前，这梅啊煎哦，是古早内底是一个足珍贵诶一个养生的食材，有钱人才食，
0: 才食会起，
1: 毋是讲一般人大家拢食会到诶。
0: 哦，这那无甲咱讲，咱真正未了解啦。因为我甲你讲吼、
1: 嗯，
0: 我捌去阮遐吼，咱这个山区的梅啊吼，去买梅啊，去遐食梅啊粿。咦、欸，阿头这头底边看到梅啊控规罐里啊吼，我嘛感觉真好奇。

0: 都摕到伊咱要爱的物件
1: 哦。啊，过来哦，我就讲了，因为其实即卖现代人因为饮食的关系，食较油啊，爱食甜，
0: 对对。
1: 啊，佮有啥？佮有糖分爱食糖分呢。所以因为咱的饮食的关系，所以会乎咱的身体内底本来爱酸碱平衡。
0: 对。
1: 个个拢变作啥酸性体质，
0: 对，
1: 所以什么糖尿病啦、三高的问题啦，嘛一寡慢性病啦，拢甲你身躯上酸是有关系。
0: 对，
1: 啊，梅仔的这个物件咧，因为伊本来是酸的，问题咱食入去腹肚内底了，也变碱性的，会去平衡我们。

0: AM 107。
1: 得着糖尿病啊！真正有影诶。哦，过来，你若不是感觉胃口真歹诶人，你若买啊靠你吃，你嘛感觉你胃口较好啦。
2: 对。
1: 哦，差足济啦！啊，过来，买啊若靠你吃诶人，真正较袂高沙沙啊。
2: 是啊，因为你个，我刚才讲的，你个是会生嘴烂嘛。
1: 哎，对。
2: 所以生嘴烂好处就是啥？你真正的你真正的体力，不是讲你靠你食偌济入去哦，是靠你啥？你有法度把你身躯内底有限的营养，甲保留下来，甲转换成有用的能量，这是很重要。啊，你生嘴烂就是有这个功能就对了。
1: 哦。
2: 啊，我来甲大家讲，你看到。阿宏，你看到一开始你就讲嘛，你进前去倒去食迄梅啊咧，
1: 我阿你讲吼，
2: 涩涩、伤涩啦、伤酸。
1: 我阿你讲吼，迄个卡路你真正无在食，佫咸会加脆。咱台湾的技术吼，拢是伊着安那，因为咱嘛袂使讲唔好啦，因为就是讲我都无添加物件，都安尼控起就对啊。嗯。用安尼古早方法来控，啊，伊讲吼，迄味伊拢用龙眼茶。啊！有咧行，有咧控，控偌久才有哪提只问题？足奇怪咧，酸、涩，迄款咧吼，食落咱真正挡袂掉啦。
2: 因为其实梅啊，嘛甲咱的茶米同款，
1: 对，
2: 分品质的。
1: 哦，品质好，咱来查出真侪。
2: 好，咱真侪查出侪。即卖目前哦，品质上好的，啊，伊内底有机酸上高的，全世界公认的，就是日本济州家的青梅。
1: 哦，这济州。
2: 制作这些青梅，吼、哦，就像你讲的，伊这梅啊嘞，袂使熟的，会落寡。
1: 对，一定爱青。
2: 青的时阵，佮爱淋干去佮慢，啊，伊内底有机酸才会上关的。慢落了嘞，要哪保存伊的活性？因为讲真嘞，这个物件温度上关，伊的活性会流失掉。
1: 对，哎，对对。
2: 会流失掉，并且嘞，因为我唔是要爱规粒的梅啊，梅啊，伊是爱啥？伊是爱伊内底迄个有机酸。全部爱炒30斤，豆豆控，豆豆控，才有法度控出一斤的梅子精。
1: 哦，你甲看卖啊嘞，看偌珍贵都好啦，无怪讲较早拢一定好个人家
2: 买
1: 去。我去买的时阵啊，迄阿三甲我讲啦，讲较早若买，较早的人啊要食这拢爱好个人来甲阮交代。啊，伊要爱偌济，阮才有去买迄落阿梅食。啊，未熟，我未使熟伊哦，熟伊就春生芽，我未熟啊。迄个物件就无啊嘛。伊讲啊，就伊要爱偌济，我就知影讲啊，我搬你要爱一斤，我就要搬超100斤的梅啊落来，落来控，这样我都控着一斤的这个梅啊精啦。你看偌珍贵，你无怪较早好个人才食会起，对不对？啊，你我甲买吼，咱讲在一罐啊囝的啊，买了拢要几千块的。啊，你讲贵吗？其实你也听你讲，实在是也无贵啦，吼、哦，实在也无贵啦。啊，你会用要食的人，真正会用食梅仔精的人无几个啦。你较早的人都较早讲梅仔嘛，会用食梅仔精是较早好个人，原规正有法度食嘛，对不对？對啊，一般人咱老梅仔人食就算袂歹
2: 啊。啊，因为咱嘛唔知影嘛，因为伊之前的资讯无发达，
1: 对，
2: 你又想讲哦，食梅啊，甲食梅啊，真个意思同款，无同款，我先讲是无同款，
1: 无同，
2: 梅啊就是
1: 哦，一天差咧地，
2: 你就是食伊个梅啊吧，
1: 对，
2: 按讲咱上主要伊个内底营养成分就是有机酸，伊就是爱安尼控，一粒梅子才偌济有机酸尔，
1: 对，
2: 所以才像较多阿峰讲安尼，100公斤的梅啊，才有法度控出1公斤的梅啊精安尼。
1: 啊，你看我顶贵咯！啊，其实啊，咱这长辈时代，唔是来讲，加咱去买册梅啊，册梅就足贵个啊，制作贵就足贵，啊梅啊无制作，佫无效。好啊，所以我买啊，你问，

0: 是啊，那不要日本人做人吃家呢，咱台湾人不要要吃这个这个
1: 款
0: 的。
1: 对，
0: 系啊。哦，啊，因为我过去我为着这碗较早我就帮你买来吃，伊咧讲人制作啦嘛，你讲较早你若要吃这吃这类物件，一定爱事先吩咐啦，因才有特别会做啦。哦，唔是像咱咧想的，为人拢想讲啦，唔该做这個较介迄个吃碗落来无爱会做的，唔是啊。哦，这一定要有一个要先设进程，要请一请。你若捌种梅啊，人知买慢落来是安尼哦，酸涩做歹食的时阵都爱在做啊。迄个功效是上好的啦。后来，所以讲，若伊只安尼讲，咱身体若要健康，其实你这款物件爱嚼嚼的啦，真正爱食啦。甲你的体质。你食足酸，但是食落甲体内是变咸性诶。即我来讲，即毋是干啦，咱知呀。一般诶长辈时代拢知啦。食梅啊，就是你食即个好处
1: 啦。对啦。
0: 吼、哦，啊你讲食，你看，你去日本料理店，伊未用迄个烂梅哦，你食啦。伊拢用脆梅吼、哦。
2: 你去
0: 梅
2: 啊店拢脆
0: 梅啊？无啦，咱一般日本料理店。
2: 拢
0: 脆梅
2: 啊。
0: 拢脆梅啦。
2: 嗯，
0: 对啊。脆梅还佫保留着伊诶酸甲涩啦。
1: 对。
0: 吼、哦。所以要吃，就一定爱吃这個啦。哦，我这我跟你讲哦，这个物件贵咖呢。嗯。因为我为着这個，我为着这個我有去，因为伊这全国所有的药叫拢有咧卖。因日本进咱台湾足侪人去日本进这入来，我为着做为着你这個啊，去所有药叫去了一间一间去了去甲看去甲比较，惊死人。迄无料啊，身躯落底有够深的人，要哪有才有食这类物件？
1: 诶、
0: 欸，袂使安
1: 尼讲，因为伊内底的梅啊是为日本制作，
0: 对对对对，
1: 原料是从遐来。
0: 哦。诶、欸，
1: 啊，唔是讲台湾的无好啊，问题咱要食有机酸就是，
0: 对对，
1: 日本的。
0: 唔是讲台湾无啦，因为台湾做的方法真正下面无同啦，这第一点啦。过来第二点，因为我捌买过台湾的，我嘛捌买过啦，台湾控的有限啦。台湾较无人咧控制啦，那像你要，你像咱有当时啊要去买，有，即摆有足少的少，因为咱台湾的梅啊，大部分拢摕落做啥？去秋梅、
2: 秋梅、菜梅、烂梅啦，
0: 烂梅，吼，拢、做这去，较无人咧控制啦，吼、哦，较无人咧控制。
2: 因为遐豆浆啊。
0: 对，来，吼、哦，所以咱这爸母啊，你怎讲？咱人身体要健康，要食迄落啥？迄落一百倍，这条百倍浓缩的物件啦，吼、哦。一定要用这个类子啊，因为我买啊想想的吼，我迄阵买罐啊，啊拢用糖丝啊夹，你知无？伊夹一支细支糖丝啊了咧夹，啊都还未食完，内底有生果味啊，因为淡嘛，
2: 一
0: 淡嘛，
2: 一缸开，
0: 天哪，你不可能，
2: 天
0: 哪，
2: 对啊，
0: 对
2: 啊，啊你若无紧食了，伊个生果啊无个会去用到
0: 开，对，来，好咱只爸母啊。安尼你知哦，为人反正也毋捌听过这种物件咧啦。
2: 伊我跟你讲吼，年轻人可能较少，老岁
0: 仔老岁仔话嘛唔知，
2: 唔知，
0: 嗯，老岁仔人话嘛唔知啊。伊知有梅啊，唔知啥物叫做梅啊节，哎，
2: 可能唔捌看
0: 啊。对，来，咱以上是健康常识，来，咱来欣赏阿姨拢所唱的《难忘的人》。

0: 人一通所唱难忘的人啦吼。我相信咱这的爸母也有人知道。我有咧食梅啊啦，我有咧食啥，也毋捌听过这样物件。来，咱来进一粒广告啊！我来甲恁解说哦，详细啊。这项叫做梅啊精，哦梅啊精，伊这啊，啊我先甲你讲的吼，这有可能一年卖一届啊。因为伊最主要的通路唔是伫咱遮，哦，因最主要的通路伫直销，家己啥，家己药房，足贵个贵。恁若有咱遮爸母咧注意听后嘿，恁袂使去药局吼，明仔载开始吼去药局，讲我要来买日本的青梅啊精，你甲问看50公克要卖你偌济？50公克哦，看要卖你偌济？来，贝蒂啊！哦，我来讲，这是咱头第一遍推出啦，但是这一定要甲咱这爸母啊讲个详细，这就是咱的这梅啊，梅啊，啊未成熟进前，也会生会涩的时阵，都要慢落来练啊，练落做安尼高高黏黏安尼，迄讲100公斤，练起来只要1公斤尔，
1: 一公斤
0: 尔，哦，所以非常非常的珍贵。
1: 啊，而且你知道伊的制程嘛，拢足管哦。对。讲伊要先低温去榨汁，再那个真空去浓缩，也技术加上低温去萃取技术。
0: 哎。
1: 可是拢温度袂使伤高。
0: 袂使伤高。袂
1: 使想讲吼，咱有的人爸爸妈妈讲，伫厝里家己控，袂使，因为你温度超过100度了，伊内底油脂酸个破坏掉。
0: 破坏掉呀。
1: 所以都要用低温的去萃取方式，才在保留伊完整的活性个，对吧？
0: 对。
1: 并且呢，伊未来，阮这是为日本遐未来。
0: 哎，日本的，吼，这样日本的哦。
1: 对，所以本来个贵啊。
0: 我知啦，因为我有去药房问啦，吼，那咱国内足少的啦，几乎拢是日本入来啦。药房里边拢日本入来，但是足贵的贵啦，哦，足贵的贵。来，好啦，今仔日恁注意听后诶，这不是顿，不是你当作食佚佗的哦。你听无？这就是讲我食足油。啊，我巴肚不是会肚肚，我人足够感冒，吼、哦，我人足够嘴焦，啊，都遐唔对，遐唔对，反正你会想着讲不应该出来毛病，那遐济啦，你就是爱食这青梅啊精，青梅啊精，啊，等于吼，我是拢直接落食，因为我这日本的伊这内底，因这日本人研究内底啊坑啥坑乌藤。坑乌藤，是啊，要坑乌藤，因为乌藤才有矿物质。
1: 哎，
0: 对。啊，有人讲啊，我糖尿病咧袂使食，其实无要紧啦。我拢
2: 卖食砂糖啦。
0: 嘿啦，卖食砂糖
2: 就好。乌藤无要紧啦。
0: 啊，伊这乌藤是要解予你矿物质。你老，你我来讲，你甲看平平日本啦，人比咱较济啦，老人嘛比咱较济，日本的糖尿病比台湾较少。日本西游记的人比台湾较少。你听无？日本癌症的人比台湾较少，各种慢性病拢差咱有够济济。啊是安那呢？因为日本人习惯性食饱一定食梅啊。
1: 啊好，便当啦，饭碗内底拢有放梅
0: 啊。啊好，遐人拢食梅啊精，
1: 拢食梅
0: 啊精。啊，这退顿去吼，会当用泡的。哎，是你若敢，你就直接食饱有无？一条腿来搞撩开，啊怎啊？迄、那个鱼对嘴内白使，但是较算导演啦。袂较算啊！我是拢直接鱼嘞，我就这啊。啊，来，会使，会接收一下。来，这个贝蒂啊，咱这吼，我有甲看啦吼。伊这正日本的哦嘿，正日本的，因为直销你卖是无人啊俗啦。咱一包拄啊十公克啦。
1: 10公克。
0: 一包10公克，啊，一盒内底有10包嘛。来，恁咱老妹。
1: 哦，阮讲真诶，阮伫外口卖迄直销，迄嘛算俗诶，
0: 你知？
1: 因为阮就是伊拢大量安尼叫，
0: 对对，
1: 所以阮有算较俗，所以一盒就是1280。
0: 啊，有够俗，啊有够俗，我刚去药房，为着要卖这，我去药房买50克诶，买50克，我拄啊这一半，都950块啊。就950啊！你那日本的哦，你那讲台湾的可能较有较俗一丝啦，吼来。啊，我甲讲啊，我那买100克的咧，100公克的咧。伊讲那100公克的吼，只要爱你千六甲千八啦，吼。啊，因为我因人日本的入来，我甲看不管对种的包装拢无规管的，
1: 包装拢规管的。
0: 吼，拢规管的，
1: 哎，
0: 拢规管的，
1: 无人像人做一条，
0: 对对，啊规。几罐的我就是无爱， 我知啦，因为规罐的，你就是爱偌济，卡偌济。
1: 对对。
0: 你阿无啊？我讲你无多，
2: 你啦。
0: 咱台湾个海岛型的气候其实无啥好啦。哦，啊，恁这我甲看恁拢哩。拢是直销较济嘛，对无？
1: 就是要求讲我要一包一包，方便携带，马桶马口方便保存。
0: 对，
1: 嘿，
0: 哦，所以伊这来，咱这一盒内底有十包，
1: 十包，
0: 多一盒多一百公斤，
1: 对，
0: 多一百公斤。恁的优惠价就是1280就对了。后来我来讲，1280，两盒爱2560，来，咱一边三盒啦。三盒，三盒都要3840块，啊，三盒30条的呀，你这嘛交一个月呀，对不？哦，这有够优惠啊！来，我咱这爸母我讲哦，真正敢一年会当有一届赢哦，嘿，来3840，咱直接安尼啦吼，来到咱这你就知，一定爱优惠，哦，一定爱优惠，
1: 白介白，所以唔免三百。3840块，直接优惠3000块，
0: 直接优惠3000哦。啊，但是我跟你讲哦，咱要咱这爸母啊，大家吃得起，买得起，过得起，身体要过得起来。我来讲，安尼啦，卖讲，干那三盒啦，那个头第一遍推出，是不是来个？咱也无你送当天鞋啊，唔对不？你是不是甲送一个？
1: 我来讲无，我搁加送一盒啦。
0: 无啦，还一盒，
1: 我加送
0: 一盒嘛，只要10包尔。我来讲，唔多卖啦，较大个一边甲送两盒啦。
1: 一边甲送两
0: 盒。系啊。
1: 好啦，大家好啦。
0: 我来讲，
1: 一边送两盒，啊，咱就是啊啦，变即摆就是
0: 5盒，变3000，我恁注意听哦。阿红，你只个大型杆挂保证，五盒就是50克啦，对不？五盒不是哦，
1: 不是啊，500克啦，
0: 500克哦。来，我来讲500公斤哦。你会使去连江啊，即个爸母啊，你老体着，你去恁家附近药房，甲讲我要来买，甲你，你有你卖日本的青梅仔精无？你甲问看，
1: 哎，梅仔精，
0: 你甲问，卖讲500克啦，你甲问讲100克，你要卖我偌济？上届只要1800至2000。对不？200克都要偌济？爱4000。
1: 哎，
0: 你袂使用台湾来甲我比哦嘞！我跟你讲。这多少五啊？多少500克？优惠你3000块啊！你啊，这俗干那土嘞！
1: 所以咱
0: 这今天哪里送你嘞？
1: 因为我讲今天因为这个包装吼，跟那一挂直销你看有。
0: 对，直销来
1: 对对对对，伊遐来对看有啊！因我给因的会员的抗议啊！
0: 哦，对啦，所以我来讲，这除了直销以外，因为这进入来拢是直销啦，因无你和咱这条通路，那是我还没有应当的。有交情，只要他摕这个来遮卖，摕来卖互你哦的。来，啊，你注意听，今仔日买三盒，送两盒，多5盒的青梅啊，100公斤的青梅啊，才有法度控一斤出来的这个青梅啊精。来，5盒优惠你3000块啊！来，你注意听，你也讲阿阿公啊，囡仔会使吃无？会
1: 使。
0: 大人会使食，老伙仔会使食，拢总会使食。我跟你讲吼，来5盒3000，10盒是咪多6000？
1: 哦，
0: 10盒6000啊！要让咱这爸母啊，大家保养会起，身体顾会起。你把所对我食的物件肚肚的，然后啊，又看到
1: 消化，
0: 看到营养的物件，你要我都唔敢食，食了就肚掉嘞。你食半饱，你甲食一包。食饭饱，你甲拿一杯来吃，爱拿烧的哦。
1: 嘿，温的啦，
0: 温的吼，温的才会使哦。嘿，好来，你若买大组的10盒6000的，我搁加送两盒无你，12盒只要剩500块。啊，我阿公甲你讲啊，退掉了，你若讲阿公，我甲你买啊，唔来伤贵买来，拜托。附近的药房，
1: 我欢迎你去比价。
0: 你嘞，附近的药房拢总绝对有。啊，你去甲食看卖啊嘞，甲买看卖，看这个介绍，一盒100公克，看要卖你偌济。而且我这卫生哦，我来讲，我一条一条哦，
1: 一条一条，
0: 一条一条，
1: 10公克。
0: 等于要吃，甲你后开，后开，食饭饱才吃啊。食饭饱才吃，只要我都完全吸收，安尼听无？来买，今仔去电话你家卡，0800-3100-9，0800-3100-9来，啊你注意听，今仔日得电话卡号通，足侪人咧甲我讨一样物件，咱进前有送咧。 迄卫福，迄敢那是卫福部的上一号、二号的，迄个黄文高哦，大家你讲安尼，迄个菜咧，蚊仔拢唔敢我来，家猪都唔敢我来。后来你那边细猪，我送你一罐啊，大猪送两罐，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以上广告，好、哦、以上广告，好、哦、来。咱这爸母也袂电话紧甲敲哦，这家会广告一届呀，哦，广告一届呀，因为这卖啊种啊本来就无俗的物件，
1: 好、哦，本来就无俗的物件。啊，
0: 你家要做为日本来的，对，本啊，这正日本的哦，嘿，对啊，咱是伊这工厂，我有甲问过，伊这你去日本嘛，啊，人咧专门咧控的，会控荷兰，啊，控了伊会装做鬼汤。另外，咱台湾才阁制作，阮才用啊，因才阁用一包一包。哦，啊，一包内底有十克，但是那边用啊呢，其实真正莫用规罐的，
1: 对啦，
0: 真正莫用规罐的。
1: 因为
0: 咱
1: 这是因为直销，因刚刚讲好，不要用的会员，
0: 对，吼，
1: 会使长期保存，哎，炸不瓜，随时随地会使加的，所以你这一条一条，啊，一条一条成本嘛较悬呐，
0: 较悬呐，一定较悬的，
1: 一定较悬的。
0: 好、哦、啊，你等伊，你若讲啊，我唔敢咧，叫我行作生，来，你用一块杯啊吼，提条百五 CC 的温开水。温温那倒，啊个煮嘞，啊个拉拉嘞，你个啉，啊娘，你个食，你就知影。以后你离袂开这项物件啦。哦，我跟你讲，全国唯破半价就对啦，你绝对无法度买到这个价钱啦。
1: 对。
0: 而且个我跟你讲，这拢正日本的，拢进口证明的，你做良心。来，买电话卡个金额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哦，这是咱全国免付费服务电话。啊，你若唔捌听过了，啊，我捌食过梅啊，我都唔知啥物叫做梅啊精，你都唔免阁学啊，这拢开始做便便。
1: 对，
0: 一便就是一包。
1: 嘿，
0: 啊，一天你会使食半包嘛，无要紧，无一定爱食到一包，因为伊这超浓缩的呀，哦，超浓缩的呀。啊，你有糖分的人会使食。有慢性病人会使食，要平稳你规身躯食的慢性病会食迄款的，你拢会使甲食这项物件。
1: 好
0: 啊，我以我咧食，我是拢直接加开吼，直接入我开入咧嘴食的
1: 啦。
0: 哦，我
1: 你是袂酸呢，
0: 袂酸啊，还带点啊酸开，但是也还好啦，也还好啦。
1: 吼，
0: 啊，你若要，你若今仔日电话卡有通，我来讲，真正你福气，真正你福气。你也唔捌食过日本的熟咖这个程度的，真正破半价啦，真正破半价。我都会当甲你讲，你退掉，你退掉，你会使去提去啊做啥？药房甲问讲啊，我要像这类，好啊，我要买
1: 超浓缩
0: 的，嘿，超浓缩啊，我要买日本制，你甲问看，这你买会到未？哦，啊，一盒内底拄啊100公斤啊嘛，
1: 嘿，
0: 哦，一包10公斤，这顶头拢甲写甲详细嘛。好啊，这内行的真正电话机啊，加紧啊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我来讲啦，你都感觉讲我年岁侪啊奇怪，那目睭会蒙会涩。
1: 嗯，
0: 哦，我都年岁侪啊，是那我不是嘴打啊打打。
1: 嘿，面水嘛拢无落用。
0: 啊，面水嘛无落用，你就这个加一包。
1: 对。
0: 加一包。好啊，你若唔敢安尼加，你就爱加拿茶哦，嘿，拿温的哦。哦，那慢烧烧，那温的茶啊，甲拿啦，好一罐的瑞啉，嘛做好啉的啦，哦，拢做好啉。你那生性的体质，蚊啊做甲你定的，你甲接一阵嘛，蚊啊就袂歪你身躯边啊。哦，这敢甲你挂保证的。哦，过来第二点就是讲，因为我这头底边看到，我就随甲因公司讲啊，咱提来试卖看卖啊，这物件真正做好的物件。你看人日本人头嘛。是啊，那食到八九十岁啊，也无糖尿病，也无心脏病，也无生生遐有无的。
1: 啊，你应该安尼讲吼，其实日本人伊嘛是高超高龄的社会。
0: 对，比咱高，伊超高龄啊，不是超高龄啊。
1: 问题，因的长辈，因的爸爸妈妈拢是身体健康的高龄哦，拢做健康的哦，七八十岁可以爬山，可以做第二个工作安尼，唔是欠钱哦，是因为他们喜欢劳动，然后再就是因为身体健康，所以你去看因的便当啦，因的饭碗啦，因什么代物件，
0: 物件拢藏袂啊，
1: 拢藏袂啊。啊，问题，咱要讲袂啊，就是伊的有机酸。
0: 对，
1: 所以这是个超浓缩出来，这个叫做梅子精。
0: 对，梅子精吼，这100公斤才赢起来，才1公斤尔。 啊，会晓买只食这啦，唔免阁多等啦啦。哦，我会当甲你讲实在啦，妈妈，你着足济只慢性病啦，你唔免阁考虑啊啦。后、哦、来，你有你食慢性病以外人，你着逐工甲食一个啦，逐工甲食一包啦。后、来买电话金额卡啊，电话金额卡啊，我卖一遍尔啊，这后边要买爱等足久个啊。哦，后边要买爱等足久个来。来，这个肖大哥，你要来买阿煎？
3: 会使点歌无？
0: 来，你要听什么歌？你要听什么歌啦？
3: 爱你爱在心坎里。
0: 好，来，
3: 哦
0: ，OK OK， 来，好来，所以咱这长辈时代买电话更加快，更加巧嘿。哦，咱只有一工，哦，只有一工哈。来，啊，这我来讲，这等于你绝对的。你外口绝对无当食到这个介绍啦吼、哦，有需要电话警察卡0800318009，来，咱来准备到电台工商。

0: 根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吼、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够侪，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2: 啊，是毋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
1: 啊，你哪知？
2: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1: 哈、啊，这严重哦。
2: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4: 70多岁的美玲姐因病双眼失明了，但仍努力在过日子。其实，在台湾还有许多家庭也正默默苦撑。1919食物银行将食物包送到需要的人手中。一份食物包让他们尝得到暖，多一份安心。
5: 我是1919桃竹苗社工，邀请您支持1919食物银行，一起守护更多需要帮助的家庭。1919要救要救。
6: 我们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的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

0: AM 一零七一。
1: 你卡大声嘞吼，听堪断了哈、
2: 哦。我先断、欸，我先断两个呀。空中的爸爸妈妈，大家好，我是阿发啦、啊。
1: 嘿是。
3: 啊，各位咱空中的爸爸妈妈，各位士大人吼，阿伯阿姆然后大家好，我是阿宅。
4: 啊，我客串的啦吼。啊，咱来欢迎全国啊，咱所有听小福利安心俱乐部全国联播网啊，咱来欢迎金台湾以及花园电台所有的全国啊的听众吼啊，欢迎所有爸爸妈妈啊，利用宝贵的时间来收听阮福利安心俱乐部，由着阮阿伟。啊，甲阿发、阿财、啊小弟我，啊是汉万的农村子弟，我合作家宏，来自嘉义东石啦吼。啊，在此过来啊，暗时和阿伟、啊阿发、阿财做节目，啊真感谢恁给我这个机会，啊会当来空中甲爸爸妈妈培养感情啦吼。
1: 是啦，啊嘛感谢咱爸爸妈妈的收听，咱现场。哦，免立即个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5: 零八零零零九七零九八。
1: 咱这时间转播由着咱一种生物科技独家给咱赞助提供啊！感谢咱爸爸妈妈的收听。当然有任何问题，也是吼、哦、咱这部进行的同时，有想要听的歌曲。拢总会使卡咱现场的电话来开讲、来点歌、来报道，要找阿伟、要找家宏，也是找阿发、找阿宅，拢总会当卡的专线，而且唔免立钱的专线。公司是一间哦真大型的公司啦，为咱爸爸妈妈所设想的，当然你卡电话免钱、开讲免钱，甚至咱讲电工产品上架附上嘛，拢总免予恁开运费的吼。空白。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5: 零八零零零九七零九八
4: 啊！我发现咱这团吼啊，这嘛不是歌舞团啦吼，
1: 是
4: 啊，咱这团算作快乐团，
1: 嘿是
4: 啊，要带来给爸爸妈妈健康快乐的吼啊！但是有的爸爸妈妈，你若不爱点歌选曲。啊，你若有早孙啊啦吼，还是早囝，
1: 要未记，
4: 要未完成。
1: 是是
4: 啊，阮只有两个引导的，
1: 嗯
4: 啊，一个阿发阿仔吼，这两个也未娶。
1: 对，阿伟啊吼，剩伟强娶不
4: 完。阿伟啊啦，
1: 哎、啊，十外年要未娶啦。
4: 啊，阿伟啊，十外年唔要去娶，那真去娶，叫因某讲断脚骨。
1: 无，只要准娶你会讲灵。
4: 哎呀，啊，所以阿个阿家宏是完啦未使啦吼，啊，因为家宏已经成家。啊，但是也未立业啦，吼、
1: 嗯。
4: 伫立业上啊，诶，路上也搁咧打拼。啊，阮这个团队啊，拢总少年家啊，来咧服务咱全国的长辈士大，甲爸爸妈妈。
1: 来，喂，你好。
4: 啊，这不是你的鼓掌专线啦、啊，
1: 哎，
4: 这个当是你拍波个，
1: 应该是拍波个专线，因为因到有两线嘞，
4: 哦吼，因到两线，
1: 这线我较未记的。
4: 这拍波个，这林刚爱甲输入一个，讲起来这拍波个专线，
1: 对对对，
4: 啊无啊，唔知要甲听啊，唔甲听啦，吼、
1: 哦，
4: 啊因为其实你嘛会使卡起来讲话，因为唔免钱，啊，人迄位拍波个专线是讲啊，惊开钱，你知无？
1: 系啊，
4: 啊爸爸妈妈恁卡来喊我开讲，一块五角。拢总开公司的头家美国人袂要紧啦吼、
1: 嗯，
4: 啊，感谢咱所有全国的长辈士大甲爸爸妈妈，伫即个月、即几个月来对阿伟、阿发、阿财啊的照顾，啊，感谢所有全国空中的长辈士大甲爸爸妈妈，啊，阮就那亲像你家己的后生啊，同款，那像你家己的厝边啊，家己的孙啊。啊，做恁来甲阮欢呼，来甲阮参加。啊，恁若点歌，啊，拢会怎会使，互恁指定讲吼，啊，要看吼啥物人唱啊。
1: 是要叫阿发来唱，啊，是要叫阿仔来唱，拢总可以。
4: 啊，若袂晓，因就会落去练习。
1: 是
4: 啊，暂时会邀请歌星来唱啦，吼。阮这若请歌星来唱，是原来爱开真侪钱。
1: 哎
4: 呀，吼，啊，感谢所有爸爸妈妈对阮的产品，啊，这段时间。让恁大家吃出信任感，听阮的节目，让 互恁感觉阮的节目啊，充满着温暖，充满着热情。其实爸爸妈妈有当时啊，你甲算算的吼，啊，你一世人的岁月啊，你用偌济时间伫做工课顶管，
1: 嗯，
4: 但有一天你年老的时间啊，你用偌济时间和你的囡仔做伙啊，我上重视啊，嘛是我上珍惜的，就是讲啊，我的妈妈三十一年厝啊，我最近和伊相处啊，我每一天拢珍惜和伊所每一分钟，因为咱是咧和伊做伙日子倒头算啊，所以讲伫遮我哪会当啊，逐天和我的妈妈啊相处做伙啊，是我上快乐的，
1: 是
4: 啊嘛拄我好啊，是阮老母啊生产我。啊，诶，母兰诶，一个月份啦，
1: 吼、哦，嘛是家方诶生弟啦、
4: 啊嗯，所以讲我这个月啊有调工吼，甲公司啊申请一寡物件，拢总是人客咧讨诶，吼、哦、啊，要来遮甲大家做优惠啦，吼、哦，啊嘛要互恁大家食健康，尤其气候咧变迁啊，我进诶产品啊，就像阮阿伟讲诶吼，全国。除了吴清扬老师，
1: 嘿，
4: 的节目，啊，吴清扬老师的产品拢真赞哦，
1: 是，
4: 但是伊的产品特别济啦，吼、嗯，讲真正，伊是啊，千拖啊，往来豆浆啊，吼，拢总有，即我特咧替伊广告啦，
1: 吼，
4: 哎呀、啊，我用我的广告时间替伊广告，德盐，
1: 嗯，
4: 啊，伊的只爱用的清的，啊，拢总有，啊，家宏啊，甲阿伟。阮的福利安心俱乐部，阮集中生物科技啊，伫市面嘛一定程度的知名度，
1: 是，
4: 阮拢是以保健为主啦，
1: 吼，对啦，
4: 系啊，啊，所以讲除了吴清扬老师物件比我较济以外，无人会当胜过我的产品，
1: 对啦，
4: 我有百几种的产品，嗯、我敢若骨头酸痛药啊有十几种，
1: 是，
4: 啊，十几种你会想啊，对肌有效，逐肌拢有效，
1: 对，
4: 因为咱全身躯啦吼，骨头酸痛。啊，有三百几种啊，诶，这个
1: 酸痛症
4: 啦，酸痛症啦，吼。
1: 啊，所以啊，咱啊，如果每一项啊，如果有对症下药，都会当予咱爸爸妈妈会当改善你骨头酸痛症的问题啦。啊，拄则高嘛讲啊，咱所有的电台通路啦，要找到超过一百支的公司，真正是找无第二间啊。除了吴清扬老吴清扬老师伊之外，过来就是阮集中生物科技，才有法度吼，找了遮尼啊优秀、遮尼啊好的产品，要照顾咱爸爸妈妈的身体。爸爸妈妈身体若如果啊照顾了有够用，咱后半世人你家己尊严，你靠你家己照顾。食到年老了后，少年拍拼，已经老火老肝，为着今日时势咧拍拼。食了了，咱的观念爱小改变一下，替家己想哦，卖阁为了今日孙的想啊，今嘛拢爱想着讲吼，什么时阵咱家己身体会当过了愈来愈好，卖讲恶化哦，过了愈来愈好，当然咱以后就免去请看护，你就免开钱去看医生，甚至都无需要趁钱分医生开啊啦。
4: 这、人讲少年吼。啊，趁钱吼，囝开，
1: 嗯，
4: 啊，食老趁钱分医生，
1: 系啊，
4: 啊，我讲医生吼，啊，确实是受人尊重的一个职业啦，
1: 对，嗯，
4: 但是那对我来讲，啊，医生和我又爱又恨啦，吼，
1: 嘛受影
4: 啊，当然有诶，真侪专业知识必须爱问医生，
1: 问对，
4: 但是医生阁是一个无甲你负责任的啊，一个节目，是安怎讲无负责任，一开刀。无甲你保证好，
1: 治
4: 病无甲你保证好，
1: 是，
4: 哎呀、啊，啊那食阮的产品，阮是邓先生甲你挂保证啦。
1: 嗯，来喂你好，
0: 喂，阿伟你好，
1: 哎，刘妈妈你好，
0: 啊，我刚未当点歌，
1: 哎呀，你想要听什么歌啊？
0: 我点条迄无缘的情歌，
1: 好、哦，无缘的情歌，吼，好、哦，是像是你无缘的情歌啊？
0: 嗯，哎、欸，迄就未当讲，
1: 好，
4: 未当讲。这秘密啦！
0: 讲出来，
1: 讲
0: 出来，我
1: 们俩
0: 就一边
1: 啊，听
0: 哦。哎呀，
1: 就废气啊！吼。
0: 对啊。
1: 好啦，好啦。
0: 该睡足久诶。
1: 大概睡足久诶，哈。
4: 哇，你足惊恁阿个呢？
0: 嗯， 无啦，互相啦。
1: 哦，互相啦，系啦，阮娘妈妈讲了对啦。讲
4: 少年夫妻老来伴啦，吼。啊，少年的当做夫妻，老来就是要做伴。啊，即个爸爸妈妈，即个老同侪，啊，大家互相少照顾，吼。
0: 哦，谢谢。
4: 啊，虽然你的无缘的牵挂，啊，等下甲你做安排，
0: 吼。
1: 好，再帮你做安排，吼。好，谢谢了，妈妈，吼，好。来，现场的电话嘛是咱感情的路专线，咱爸爸妈妈、咱大哥大姐，如果你有想要听的歌曲，当像阮、像妈、廖妈妈呢，打电话起来开点播就好哈。0800-098-098，
5: 零八零零零九七零九八
4: 啊，那甲阮卡咧啦哈。啊，无，阮这唔知影恁信号
1: 啊
4: 有送出去无？
1: 有恁有听到？
4: 啊，阮的节目有啥物爱改进的无？啊，爸爸妈妈欢迎恁来甲阮批评指导，来甲阮牵架，当作咧牵架你家己的囝儿孙同款安尼吼。啊，因为阿伟甲阿财啊较清楚啦，阿发甲阿财较清楚啦吼。啊，阿伟嘛播音已经历练真济年的时间。
1: 是是。
4: 啊，阿伟吼，啊，讲实在，伊是我的老同事。啊，我伫伊身躯看到一项物件。啊，阿伟对爸爸妈妈的尊重啊，甲孝顺，以及啊，伊甲对咱听友啊，即个爸爸妈妈的感情。啊，确实拢甲恁当作家己的爸爸妈妈安尼咧，甲恁看待。
1: 对。
4: 啊，我嘛真希望讲啊，有机会坐伫即个播音室，啊，会当受恁甲阮牵绳，甲阮疼惜，啊，受到恁的喜爱，啊，会当互阮愈做愈好。啊，像嘉宏为一台电台啊，做甲正时有150几台，全国联播吼，为透早6点啊，甲暗时6点。啊，即马暗时8点，啊，由阮阿伟啊、甲阿财、甲阿发啊，继续来甲恁扩大服务吼。但是因拢经过专业的训练，啊，一挂镜头要食啥物，啊，你将是有啥物辛苦病痛，啊，是，你拢会当卡来问。我讲阮公司将是呐，伫播音事业全国啦吼。啊，阮若讲第二，无人敢讲第一，
1: 用无唔对，无唔对。
4: 啊，有人会感觉讲啊，家宏讲话遮夸口，啊，爸爸妈妈这毋是啊，这夸口，这还是自信，
1: 这嘛是自信。
4: 哎呀，啊，是安怎阮有这个自信？因为阮的产品啦，吼，啊，阮会当对电台、未甲电视台，会当吼咱过去上资深的黄西电、西电兄啊，来甲阮做代言。当时阮一支古乐机档啊，要予西电兄来甲阮做代言，伊是来经过看阮的制作，佮家己摕倒去食，食了好，连面的丈人都食了好，伊才愿意免费来甲阮代言呢。佮包括咱的芒果公主，咱的
1: 乔佑，
4: 乔佑啊，伊嘛、是予伊妈妈食到骨头酸痛啊，拢总啊好去。伊只愿意来甲阮免费代言，阮拢不用请的，阮拢用感情的。啊，爸爸妈妈，电话甲卡好起来，啊，甲嘉宏、甲阿伟、甲阿财啊，发开讲一下，互阮知影恁住伫倒位，恁有咧甲阮收听，啊，互阮有一个热情的鼓励，互阮有信心，会当为这个啊老年的节目，会当愈做愈济啦，吼。啊，阮暂时电台啊，逐个月咧扩充啦吼。
1: 是是，来喂，你好。
6: 喂，我要点一条歌。
4: 哎、欸，
1: 大姐，你想要听什么歌？
6: 我想要点坚持。
1: 坚持，
4: 坚持啊、
1: 哦！哎，
4: 坚持是要迄个斯丹利斯的，还是柴？
6: 坚持啊 ，Only 哦。
1: 好 ，Only 会坚持啊！
4: 坚持啊！你头先讲的甘暖甘暖，我听说你要点坚持。哎呀、啊，真是！我是讲，得爱去等去厝去啊。
6: 哦，无啦，恁的产品就这样，我阮食较阁好啦。
4: 安尼吼。
6: 啊，我想讲，哎呀，恁爱阁继续安尼坚持，替阮最好的产品。
4: 好，感谢。
6: 又食，我只好哦，阮的身体唔只愈来愈勇健。
4: 哦，这种遮严肃的鹅肉真少呢。
1: 哦，
4: 压
1: 力压力真重。哎
6: 呀，我真正即时啊听，啊暗时啊听，啊恁的节目真正有听起来足自然的安尼。
4: 安尼吼。啊！你拢伫车顶听还是伫厝？拢伫车顶听还是伫厝听？
6: 即马伫厝
4: 啦，
6: 我伫厝
4: 边
6: 啊，我 进去佚佗，拄啊伫高速公路旁边，啊，都袂歹啦。
4: 我是讲，恁若伫厝咧听，啊，若安尼讲，听袂听，你电钱后个月我才甲你倒出一挂。
6: 有啊，伫厝嘛是安尼咧。
4: 哎呀，无啊，我讲生笑的啦。哎呀，因为迄电钱我唔知你听话
1: 者。就烧到的吼，一个月一两万块。嗯。
6: 对啊，
1: 恁的
6: 节目啊，真正恁的产品真正，从我食到够好个呀。
4: 安尼好。感谢。行
6: 是目睭诶，哦，真正，阮妈妈甲阮爸爸嘛，拢食甲都好，拢都学了。
4: 感谢感谢感谢，这位姐啊的鼓励啊，有你的鼓励，互阮更加有信心，互阮更加认真，更加拍拼。今日物件调工甲创个较俗咧，都为着你这句话，吓啊！
6: 好，
4: 好，好，啊，你认真听啦，吼，那有需要则买，啊，无需要咱听节目就好啦，吼。
6: 我甲你买国际吼，食较多好，你也等下甲我查落。
4: 安尼吼，啊，我真无用通甲你查电话，因为真拄仔咧做节目吼，吓、啊，我用则甲你查吼，啊，有时间来台中乌日，啊，则来华为阿发阿财皇帝啦吼，吓、啊，好，谢谢，
1: 哦、谢谢，谢谢大姐哈，
4: 啊，我今日抱着一个任务吼，啊，阿发甲阿财啊，拄仔好当开始。啊，进入这个播音事业啦，吼，
1: 是
4: 啊，等下听者，
1: 来喂你好，
7: 喂阿伟，要不要甲恁点歌？
1: 嘿，妹妹诶，啊你点什么听什么歌？
7: 迄个黄在等唱啊，英雄。
1: 好、哦，英雄哦，
7: 嘿，
4: 妹妹你拢未晓几点？
7: 我收收诶，拢差不多十点嘛。
4: 收啊，十点我今天搁咧卖
7: 啊。系啊，你唔知哦。
4: 暗行礼拜。
7: 行李好啦，行李拜，阿个爱趁钱。
4: 哦，我是讲啦，行李好，进农车早就卖完啊。
7: 哎呀，啊，我个拢卖较暗啊，啊，人因为阮这附近拢有人会暗上班嘞，啊，个拢搁继续卖安尼啊。
4: 这个卖面的其实人我真熟啊，啊，伊拢中昼都咧听我的节目，
1: 系啊系啊
7: 系啊，
4: 十点听到暗时十点，啊，拄啊好伊工作的时间。啊，其实你嘛真辛苦吼，
1: 是
4: 啊，卖面啊，徛几工啊，搁有当时啊，伫迄个遮热的环境当中，啊，要煮一碗烧火火的面啊，其实卖你看卖面真简单吼，
1: 就做就好嘛。啊、
4: 但是
1: 伊头前前置作业爱较济啦，
4: 每做一
7: 份，拢爱宽料啊，搁去买菜啊，
4: 每做一份事业吼，拢爱头前真济布置啊，真济用心。才有法度煮出一碗啊，予人客食了啊，会温暖心房、温暖目肚啊，食会温饱的面啦，吼
7: 啊！哎呀，嘛是也感谢家宏啦，拢帮我食这遮好的产品，我唔才有法度卖遮久啊，
4: 不敢当，这钱拢恁家己开吼、哦，你甲我感谢，我会歹势，因为我也无钱通买予恁食，拢恁家己买，是算较俗安尼尔啦，吼、哦。
7: 对啊，阿弟阿弟，安尼个算咧，甲阮斗三工啊，互阮身体勇健。
4: 安尼吼，祝你身体健康，生意兴旺，
7: 好，
1: 好，好，阿英雄大家帮你报上哈，
7: 好
1: 好感谢，好，拜拜。
4: 啊，感谢哦，今日安尼就过来通电话起来，甲阮点歌。
1: 嘿，
4: 啊，阮做节目上爱的，唔是恁甲阮买物件，是恁打电话起来甲阮开讲，啊，打电话起来甲阮点歌，电话0800-097。098啊，我今日有三个问题啊，头家有交代吼，叫我一定爱甲恁问啊，代表讲恁平常时上课啊，阿仔甲发啦吼，啊，是毋是有进步啊？有用心无？逐天拢请遐济医生、教授、博士啊，共同咧做伙研究啦吼，啊，咧做伙甲因啊，讲即个产品啊的由来。以及甲产品的效果、甲产品的制定啊，因两个真优秀吼。老实讲啊，因两个嘛拢有读相关科系啊，诶，即个啊
1: 科目啦，
4: 科目吼啊，来啊，阿仔，我问你一个问题吼，咱人吼啊，由几块骨头组成的？
8: 由206块骨头。
4: 哦，安尼袂歹，吓啊，即个安尼吼啊。有这条有曲解啦吼，啊，问阿华一个，
8: 是
4: 什么动物啊？伊的喙须相长，
8: 什么喙？
1: 动物
8: 哦，
1: 哎，
8: 龟啦，
4: 龟哦，
8: 嗯，
4: 哎，
1: 啊，伊会当活偌久？
2: 上少应该拢有两百几年，两百五十几年哦。
4: 两百五十几年，上久的有啊，甲两百五十几的。
2: 有。
4: 两百五十几。
2: 两百五十六。
4: 哦，安尼对，系、啦，即拢有历史记载啦，吼。我问阿伟，即对阿伟应该来讲就正简单啦，吼。全世界第一样保健品是啥物？
1: 第一样保健品，咱爸爸妈妈应该拢捌听过，就是上古早叫做鱼肝油。
4: 对。正确、
1: 对，
4: 啊，但是迄是错误的吼，迄阵科学无发达，
1: 鱼
4: 肝油是唔对的，
1: 因为鱼肝油有加红，为虾米讲唔对？因为鱼肝油是油油着鱼的肝脏落去提炼的，啊，但是你有想到想过无？鱼的肝脏伊本身就是咧代谢毒素的，伊有肝脏来去提炼这个鱼肝油的时阵，咱爸爸妈妈你所食的是不是甲鱼来鱼肝油内底一挂重金属？器官油内底一挂毒素，拢作为食入巴肚内底。
4: 对，啊，今日吼，啊，要感谢所有的全国爸爸妈妈，啊，秋分已到，啊，下面要入秋啊，下面要冬天啊啦吼，一挂心血管疾病，啊，咱要食啥物？有诶，三酸甘油脂伤悬诶，胆固醇伤悬诶。吼、哦，爸爸妈妈，血油血脂伤悬，惊中风，惊心肌梗塞，惊你认真听，啊，我等下吼。会隆重来甲恁介绍啊，一项物件啊，保证互你三工内去检查啊，保证指数甲你对脑清外啊，免烦恼啦吼。三酸甘油脂伤悬会安怎啊？会腰笑炎，后尾啊腰笑癌，胆固醇伤悬，后尾啊你血管会塌掉咧吼、啊，这拢是一种真严重的疾病啦吼、啊。咱来听一首歌。啊，咱再搁倒来节目嘅现场啦，好不好？
1: 好啊，好啊。
4: 啊，咱再来正式来介绍咱今日嘅产品啦。
1: 歌要歌是要，还是要迄落？
4: 徐在林啊，
1: 系
4: 啊，恁看上会晓唱，还是恁要先唱，还是要先报歌？
1: 无，我无咧，先来报一首歌曲好啊。咱独家有咱好朋友点播歌曲，叫做《坚持》嘛。安尼吼，
4: 珍惜啦，
1: 嘿，珍惜啦，
2: 珍惜，
4: 嘿，刘大姐啊，
1: 系啊，
4: 甲咱点的啦吼，坚持，
1: 对，
4: 啊，希望咱对咱的身体照顾嘛爱坚持啦吼，
1: 对，
4: 来共同收听。

0: 一首好听的歌叫《坚持》啦，不是坚持哦，咱到厝的煮饭咧用迄坚持已经吼、哦。真久无摕出来用啊！
1: 哎呀，咱爱用三控式的，你唔好去用迄个二头的白铁啊，啊是一般迄种铁芙蓉的，
0: 对对对，
1: 啊，迄只了会生癌吼，
0: 拢会叫做当金属啊！
1: 感谢所有爸爸妈妈啊，伫这个冬天将近要来临啊，真是一个热，日时拢一个真热，早暗会小可寒冷啦吼、嗯，
0: 因为昨已经寒露啊呢，
1: 昨寒露啦吼，寒露就是代表寒天的露水已经来啊，
0: 对
1: 啊，我讲一年二十四节气啊，拢代表着伊无同款的寒意啦吼，啊，咱今日我甲公司争取到一个啊，全国上好的嘛，全世界啊，人伫德国卖上好，伫、嗯、台湾。咱上水的欧巴桑啊，介绍的吼啊，做啥物 KD 小鱼油啦吼，咱一罐卖2000多块，
0: 2200块
1: 咱今日吼、嗯、啊，我会甲恁做一个正特殊的优惠啊，爸爸妈妈，鱼油大细汉囡仔拢爱食，你如果甲有血路袂顺，红骨仔紧的红啊啊，即、啊這个目睭啊会酸涩模糊啦吼。因为伊内底丰富 DHA 啊、EPA 甲 Omega 3里啊，即拢是咧食咱所有心血管疾病。啊，咱冬天若到，尤其你有心脏病，尤其你有啊，即、这个血管病啊，就是血流血渴、三酸甘油脂伤悬、胆固醇伤悬的，吼、哦，安尼降袂落来，啊，三酸甘油脂伤悬。啊，最后会得腰椎炎，啊，啥物人容易得三酸甘油脂高，你知无？啊，就是亲像讲，你有咧啉酒啦、食油车啦，吼，啊，过来，就是真济有个人误会讲伊素食，伊袂中风。其实你食素食，你的大豆卵磷脂的油啦，吼，大豆沙拉油，迄下子不饱和脂肪酸。啊，咱爱食饱和脂肪酸，咱才袂结血油，袂结血脂。啊，咱若血流血渴，全国鱼油上好用。但是鱼油外口含量有够的，无够的，恁根本唔知影。外口一罐有3000，有2000的，嘛有1000的啦。啊，讲真正的，啥物叫做好的鱼油？咱来为德国啊，为深海，为细只鱼吼啊，来提炼制成的。用冰冻的技术来甲提炼吼，啊，就亲像咱进前啊，甲迄南极磷虾油同款吼，啊，伫破冰船顶悬，啊，咱掠着鱼，就随伫船顶甲结做。

0: AM 1.71
1: 调咧，又搁要去称。啊，家宏本身我有讲啊吼，其实我身体真健康，
2: 嗯，
1: 但是我唯一有一个缺点啊，我家己荤食真重，
2: 就是食荤食真重。
1: 我因为一讲我长期思考产品，恁只是有咧听我的节目，大家拢知影吼。啊，这个鱼油，今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别项保健食品拢无食，拢袂要紧。你鱼油袂使无食，你鱼油你爱逐工当作饭安尼，逐顿你爱甲重视。啊，你若无用，一工早暗嘛一定爱甲食。我保证你会当食到百岁，吼、哦，食到百岁拢袂有血管病，袂有心肌梗塞，袂有血脑血口。啊，咱的胆固醇有好的胆固醇，甲歹的胆固醇，悬呢下做 HDL， 低下做 LDL。LDL 就是歹的胆固醇，若伤高脑红字的，你着做你家食。啊，我一个朋友本来三酸甘油脂啊，迄嘛算我的阿叔啦吼。啊，因为迄是对阮爸爸安尼叫我的阿叔啊，嘛是算我含我顶下伙啊。啊，当然你想，阮爸爸共辈分吼，本来千外，医生一直叫伊要断烟，三酸甘油脂加悬。啊，会影响到你的腰椎炎，啊，真侪人胃痛唔知影，啊，腰椎炎唔知影当作胃痛咧医，安怎医拢医袂好，伊啊到尾啊变腰椎癌，腰椎癌是癌王哦。啊，你内底啊，咱有丰富的 DHA， 就是咧食啥？啊，我讲食鱼啊，恁得爱问我吼。我来自嘉义县东石乡，阮兜饲五十几家的鲈鱼、景鱼就对啊，啥物鱼又好歹？我一家家婆，我一家就知影。啊，我讲过去是安怎？咱真侪爸爸妈妈，恁拢会听人咧教囡仔讲，你爱食鱼啊，hey， 你才会变巧哦。
2: 对对对。
1: 其实我要甲爸爸妈妈讲吼，食鱼啊，唔是会变巧。食鱼啊，内底鱼油有富含 DHA、EPA、Omega 三，伊会互你记忆增加，唔是会互你变巧啦。吼、哦！啊，古早人就直接甲囡仔讲啊，这互你变巧。啊，其实你若记忆好，甲变巧其实是同意思的。
2: 嗯、
1: 因为你记忆好，老师咧教啥，你咧学物件，你就加速紧的。尤其你无爱丧失脑的记忆的退化，你一定爱食啥？食 DHA。吼、哦！啊，再来，你无爱老人痴呆症，你爱内底有丰富的 EPA 甲 Omega 三。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这三项物件，你爱食有够足量，嘿啊！你每一天上少爱食有食的就对啊啦吼，爱有食一百迷你谷以上，吼、哦、啊！所以讲，今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若有记忆歹啊，目睭模糊、酸涩、熬老外油的，你今日甲食咱的 KD 小鱼油，绝对我甲你讲，今日食明仔载虽有感觉，三酸甘油脂高呢，我要甲你讲。你甲食三天，至一礼拜你去甲检查，那一千个无，你降落来到五百个，我无甲你收钱啦吼。啊，今日这个物件，我抱着要来结缘的，因为我甲你讲吼，全世界全国啦，鱼油伫我的节目袂甲变变叫，但不管是欠费，我今日是安怎，阁会有鱼油会当啊来互这个爸爸妈妈啊，是我刁工阿伟甲我拜托，
2: 是啊，
1: 阿伟讲伊的节目。需要啊、一挂好的产品，啊来给爸爸妈妈，啊无大概拢老到少的，大概拢卖无够。像昨啊，咱卖产品，卖到无半行。
2: 昨
1: 卖迄
2: 个，拜六卖南瓜子，
1: 拜六啦，卖南瓜子，
2: 卖到欠费。
1: 系啊，真个欠人客吼，欠真济。吼，啊，我咧南瓜子，我就甲你讲啊，食好你卖，诶，放尿禁尿。吼、哦，袂，迄、那个放无尿的，尿禁袂掉的，一天就要互你会当解决。
2: 是。
1: 啊，今日咱这啊，所有咱一粒每一粒都对啊，拢一千毫克以上，足量的啦吼。咱的 DHA、EPA、Omega 三，啊，咱这我阿你讲吼，咱所有咱阁有内底有天然的维他命 E 群。这就是要吃给咱的精神体力，提升咱的免疫力、抵抗力，让你不容易感冒。

0: 毛，互你袂容易啊过敏哦。这就是咱今日这支 KD 小鱼哦啊，上好的成分，印德国的国旗啦。
1: 对对。
0: 啊，因为将时我你讲爸爸妈妈，真侪深海鱼啊，一重金属伤重，你袂使去食深海。
1: 嘛，袂使食大只。
0: 对对对。较早人咧讲食啥物鳕鱼啦，吼、啊，迄种的，迄我阿你讲。迄记名我就甲你拍清啊！啊，迄你甲起去冰箱冰，绝对会结冰啦。
1: 对。
0: 啊，我的鱼油就对啊，你个甲先甲饲，再甲食，你甲起顿甲冰咧冰箱，今日收到，甲起一粒仔落去甲冰咧冰箱，若会结冰，安尼你物件甲寄倒来还我，你佫敲电话去来节目顶边甲我闹开，讲我讲话无诚实，啊，家宏伫业界就对啊啦，我咧卖物件，第一品质保证。无排害才讲效果，啊！第二一定要食你效果，赶紧见效，因为我拢用足量的，啊！全国100%的鱼油嘛，拄啊干啊，我家宏有咧卖尔。
1: 唔对，
0: 啊！即要食，互你条条通，食互你大条血管也会通，食互你细条血管也会通，食互你微血管也会通，尤其要食互你记忆好，食互你卖阿兹海默症。袂，互你诶，迄个帕金森氏症，咱詹阿文老师吼，
1: 对，
0: 啊，詹亚文老师，大家拢听伊歌，一条想厝诶人，就是伊唱诶啦吼。是，你敢知伊着啥？着帕金森氏症，即两天啊，放弃治疗，你敢知？即今日的新闻吼，我无话白讲诶，詹亚文老师今日放弃治疗，吼，啊，是安怎要放弃治疗？伊已经对即个病。已经无信心。如果你若自少年，你都有咧食这个啊鱼油，食着高浓度，食着纯浓度，食着好诶，食着无污染诶浓度，无污染诶鱼油就对啊。啊，我著甲你讲，你记忆未衰败 ，DHA 会当顾咱诶大脑，吼、哦、啊 EPA 会疏通咱诶血液，啊 Omega 3会增加咱所有诶抵抗力。以及甲咱的免疫力，互咱增加记忆好。啊，我甲你讲，爸爸妈妈，莫讲冬天到啊，烦恼中风，烦恼心肌梗塞，鱼油热人寒人，恁拢必须爱甲食。啊，这是伫德国 KD 渔场所出产的啦吼。这经过国家认证的哦，德国进口的啦吼。啊，咱做细粒装的，互恁好吸收。会当互恁全营养的补充，今日就对啊，爸爸妈妈，这过去就对啊啦吼。咱台湾上水的乌巴桑，
1: 是
0: 一罐卖偌济，恁知无？
1: 即马市面上你咧看到，一盒一百六十粒，真是2250块，
0: 2250啦。
1: 对对，
0: 行情，
1: 嗯，
0: 哎呀，因为人有拍广告嘛
1: 吼。
0: 啊，今日我卖这个鱼油就对啊，我若甲你赚半仙钱。我老塞老一个月啦吼，东北时代，因为我这支真正要来和恁结缘的，
1: 是
0: 要和恁长期来对阮的节目有信心，阿伟硬甲我拜托，
1: 对啊，
0: 但是组数无济吼，只有25组，
1: 是，
0: 嘿啊，啊未足俗的，啊和恁大家拢买得起，啊要食你好记忆，你的孙啊只要会晓吞，你就好食，
1: 伊
0: 会比别人较巧，比别人记忆搁较好，爸爸妈妈。你记忆咧衰败，你暗时歹睏眠咧，你食咱的 DHA， 食咱的 Omega 3， 食咱的 EPA， 你会增加你的记忆，和你的脑血袂遐尼旺盛，和你会当袂中风，袂心肌梗塞，尤其你有曾经啊，绝对袂搁再和你曾经啊。
1: 嗯，对。
0: 啊，真简单的一个鱼油，100%，但是讲到鱼油真简单，但是制定过程。真困难，吼！因为伊这是用着破冰技术，才有法度去掠到这些细尾鱼啊。搁伫船顶啊，上新鲜用活鱼，得甲萃取出来，才会当食出鱼油的活性。
1: 是，而且伊是用这个 RTG， 就是超临界萃取。超临界萃取就是会当甲这個分子甲缩小，而且会当我们快速来做吸收啦。而且咱这吼、個，咱今介绍咱这 KD 小鱼哦，有本身有23张的咱这个专利证明，拢是要咱爸爸妈妈长时间来做保养，长时间来照顾咱的身体， 拢袂造成任何负担，照顾咱的心脑血管，帮助咱会当改善咱的记忆，会使帮助咱暗时搁较好困啦。吼、
0: 哦，啊，今日一盒啦，吼、
1: 哦，嗯，
0: 啊，人上水的乌仔送卖2200，
1: 对，
0: 啊，阮的公司的定价是2000，不二价啦，吼、
1: 哦，是，
0: 本来。啊，我应该安尼讲啦吼，本来是因交代我卖讲，啊，因的原物料来自倒位，恁两公恁会当家己甲问啦吼。
1: 对、哦。
0: 因为这款有保密合约，我袂使讲。
1: 有签保密条款、
0: 啊。嘿、啊、啦，啊，所以讲吼，因的汽油对对来，吼、哦、啊，我讲安尼，恁应该就知影。所以讲咱的啊，今日我甲广告费省起来，啊，甲公司讲，为着互这爸爸妈妈记忆好。全国的汽油，你若买到这个今日这个介绍的对啊，甲这个组合一杯杯一百杯啦吼，这不是一杯杯十杯尔哦，今日这一杯甲你杯一百杯，今日一克啊2000块60粒啦吼。
1: 对。
0: 啊，今日咱来做一个大优惠，
1: 和
0: 爸爸妈妈，啊，我等下第二点钟我来做一个试验，互恁看吼。
1: 嗯。
0: 啊，伫这咱今日的。你先买先赢，我今日等下会买无吼？今日互恁俗甲，互阿伟痛苦啦吼！啊，今日一克啊2000，阿伟，
1: 嘿，
0: 你叫我来呢？
1: 对啊，今日只要卡电话开电讲，好朋友，咱只要讲要买一组咱的 KD 小鱼哦，阿伟个人阁赞助一盒一模一样的 KD 鱼哦，互咱爸爸妈妈来做体验。
0: 阿伟送一盒啦吼，啊，我敢入灶卡都唔惊烧啦吼，头家有交代。赞助咱，互你安心俱乐部二台，会当互听友食健康，食好袂中风，逐天会当听咱的垃圾哦，逐天会当伫空中甲咱做陪伴，头家送一篮，家伙嘛送一篮，买一篮送三60粒的哦，电话0800-097-098 KD 小鱼哦，爸爸妈妈。嘿，有你啦，买当买到比我较好，搁较俗的。以后我的节目你卖听，念几时的你都卖给我听。啊，我的鱼有哪互你食无好？我阿你讲，第一条客顿伊甲冰咧冰箱，我阿你讲，若结冰就对啦。迄条鱼有歹，你不管买送的，你等于着先甲冰咧冰箱试看卖。啊，食的互你好记住，食的甲你降三酸甘油脂，降胆固醇，互你袂火炉火烤。互你中风，互你心肌梗塞，度过一个平安年啦吼。
1: 是。
0: 虽然真正十月，咱照着国家的生日、国庆、双十节，国家的生日啦吼，咱来买这个 KD 小鱼哦，买一罐送三盒，总共四盒2000块，爸爸妈妈，安尼有俗无？吼，就敢那一个机会尔，就五组尔，
1: 来0800-097-098。九八，喂，你好。
2: 喂，你好。
1: 大哥，你好。
0: 买 KD 小鱼啊、哦？
2: 我一组四组诶。
1: 好，你
2: 一
1: 组四组诶，你等我一下。
0: 你有够赞诶吼，有得赚有得啦吼。
1: 喂，你好。
3: 我要买一组。
0: 来，
3: 我
0: 一组鱼啊吼，来，这买去卖厝边啊，也阁会好哈。你甲买转去一啊，你啊讲这都哦，啥物人介绍诶？嘿啊，人咧卖2200几，你买。这个
1: 2000块尔吼，
0: 一篮2000块送。
3: 好
1: 啦，好啦，好啦，好啦，你电话来吼，
0: 来，喂，你好，嘿，来好啦，妈妈。
4: 啊。
0: 来，你要买 KD 小鱼啊哈。
4: 来来来，我上。
1: 有啦，
0: 你有
1: 啦，
0: 买贵物件来，你电话来。
4: 我今朝要。
0: 来，你电话来。
4: 下次我还
1: 讲
4: 要一组。
1: 好，来，你电话
0: 来吼。电话，
1: 你好。
0: 真正这两天电话拢满线。
1: 好，
0: 来，你好，买 KD 小鱼啊哈。来电话行咧，啊！我阿你讲，你有心脏病，你有血管病，来来，信雄大哥，
1: 来喂你好，
0: 来你好，喂小李啊，哎，来电话行咧，
1: 吼，
0: 啊！我阿你讲较大声咧，唔免歹势吼，
1: 是，
0: 今日咱买这鱼油，要顾身体，全国世界上好的鱼油，就是来自德国啊，降低所有别国的国家因为海洋的污染，爸爸妈妈。你唔好白买啊！一定爱买德国的 KD 小鱼哦，才正港好吸收，随食随吸收啊！
1: 来，喂你好，
3: 喂，
1: 妈妈你好，
3: 来，
0: 买鱼油细组的吼， 鱼油逐工甲食，保证你食到百二岁哈。
3: 别项嘅使物，我即摆讲咧食保养嘅。
0: 即摆食保养嘅吼，好来电咧，
1: 来电来哦，吼
0: 来喂
1: 你好。
5: 哎，嘉宏吼。
0: 哎，
5: 哎，你好你好，想要买迄个鱼油啦。
0: 鱼油，你捌伫我节目买过啦吼。好来电咧，来咧吼，啊食了好无？
5: 未歹啊。
0: 未歹吼，食这基底嘅好。啊，袂常常爱困下去度孤，因为伊会增加你的含氧量，有 DHA、EPA、Omega 3，让你以后袂记忆退化，袂老人痴呆症，吼、哦，啊，袂丧失记忆。来，电话下咧。
1: 来，电话下吼。
0: 啊，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爸爸妈妈，三酸甘油脂高的啦，胆固醇咧降袂落来啦，大肚肚痛的啦，你咱食好油来，甲你代谢歹油啦，吼、哦，稀油就对啦。全世界大家拢认同的物件，我跟你讲，大大细汉，你若有咧食保健品，你厝无甲放一个鱼油，安尼无代表你有咧食保健食品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家己逐工食，我家己一工食两百五包粉，我的心血管，我讲我过去赚65%，食啥物？食一寡通血路的鱼油其中之一。啊，食鱼油吼，食我跟你讲，你若食鱼油。你甲看你的代谢吼，你放出来吼，会有一点啊油哦。
1: 对对对。
0: 你甲看关顶会有油泡，迄就是咧代谢你身躯啊，即个肝包油、心包油拢总有效吼。咱的 KD 小鱼油就是熬熬伫遮，因为伊小分子好吸收。啊，今日一克啊60粒，2000块，买一盒送三盒啦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
1: 好来哦，今日介绍的咱的 KD 小鱼哦，咱若常常有是脚麻、手臂的问题，甚至咱进前有整个支架的，拢总会当加倍来做使用，因为即马秋冬季节到伊啊，咱人本身收管，咱心肺管若收缩，心肺管若收缩，就会造成咱脑中风，造成咱心肌梗塞，造成咱一脚一手的风险。咱今日介绍咱的 KD 的小鱼哦，这吸收紧，效果好，而且完全拢无负担哦。喂，你好。
3: 喂喂，你好，我鱼油要几多细做诶？
0: 来电话行咧吼，啊，这真巧，大家拢会晓要买鱼油哦。嘿啊，
1: 好来。
6: 啊，高兄，啊，今仔日鱼油拢做甲遮优惠啊，啊，敢有大做诶？
0: 人咧讨大做诶啊。
6: 嘿啊。
0: 啊，大做诶，你看安尼免啦卖，这工卖安尼已经超过小阿头家答应25组，啊无。咱来这通电话，甲
1: 接
0: 来，来要来要鱼油啊！
3: 嘿，买两组，
1: 你买两组，啊，有啥物你买两组？
3: 我之前
1: 个捌
3: 甲家宏买过啊。
0: 啊，食了好无？
3: 啊，就是食了好，唔才买啊两组。
0: 因为这卖臭车，啊，佮正好的鱼油，100%，嘿啊 ，KD 小鱼油。
3: 我之前捌甲别人买过，根本真正无效果，啊，佮比你咧卖加足贵个啦。
0: 是吼。
3: 我真系一家甲你买甲两组
0: 啊。啊，咱这佮细料佮好吞。
3: 对对对，啊！囡仔嘛，我冇咧，让囡仔食囡仔嘛，食了感觉袂歹。
0: 哦，这食了记忆拢会变好啦。嘿啊，好来，你电话起
1: 来。来吼，
0: 好来，
1: 来喂你好，
0: 喂你好。
7: 要
0: 做四组诶，
7: 要
0: 做四组诶吼，来电话起来吼，这新听友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安尼啦，啊阿仔咧问讲啊，人客咧讨看有大组诶无？
6: 是啊。
0: 啊，甲纪言安尼啦吼，拍破一个台湾的记录好无？
1: 是。
0: 阿伟，
1: 好啊，
0: 写一个历史啦吼。今日长辈时代。开放10组，啊，所有我等于甲公司报告，才我来打啦吼。今日2小组8盒啦吼，
1: 对，
0: 咱阁加甲送一个啦。
1: 好，会啊，
0: 2盒，2组的，
1: 2组的8盒4000啦，系啊，
0: 啊4000，啊，恁两个小人家，
1: 我送一盒吧，
0: 你要送一盒，
1: 我送一盒。
6: 啊，安尼阿华送一盒，输人唔输阵，我嘛送一盒。
0: 输阵就迄个面啦。哎，大组的就4000块，8盒佫加送2盒，10盒4000块，安那会？爸爸妈妈，全国鱼油你买对，买 KD 小鱼油，为德国进口，敢若进口税都唔拿，一盒400块啦。
1: 对。
0: 爸爸妈妈，啊这顺风度100%，啊那互你食无效，第一拿食，你若无感觉讲你的红骨仔筋较灵，较袂红骨仔筋蛮难，血管咧通透，较会透。啊，记忆会较好，吼、哦！我跟你讲，你物件甲做，你甲寄转来用我。电话0800 0997 0998， 做数无济吼，
1: 是
0: 二五组他都第一个电话发来就满线，剩无几组啊，个位数的。啊，我讲我着伫咱的节目日时买，啊，侪人买，暗时来到这买。有缘赶快，遮侪人买啦，遮
1: 侪人买啦吼。喂，你好，
0: 喂你好，
7: 喂你好，我买一组大组的哦。
1: 好，你买大组的吼，有买过无？
7: 谢谢。有，我之前有买过。
0: 甲啥买？
7: 我甲嘉宏买啊，我甲嘉宏买来
0: 啊。啊，我嘉宏啦，嘿啊，啊，食了好无？食了好无？
7: 袂歹啊，
0: 袂歹吼。
7: 进前手的白啦。
0: 吼吼，啊，以后暗时拢爱继续甲阮老位收听伊的产品，甲我的拢同款啦，同款好用，同款啊，介绍啦，袂较贵，恁则甲干交。吼，恁就讲人家红甲卖偌济尔，啊，今日用上优惠的啦，吼，嘿啊，来好，等你
1: 来，
0: 来
1: 来吼，
0: 来维六，
1: 我来维你好，
0: 嘿，来维六，来维六吼。
8: 你好，我要一个大煮的。
0: 大煮的有没有买过？
8: 有啊，平时都有在吃啊。
0: 吃的好不好？
8: 对啊。还不错，眼睛
0: 也蛮
8: 清的。
0: 哦，对，直接把酒会清，把酒会金啦。安尼你内行的来电来加咧吼，
1: 来，
0: 好来好，
1: 来维你好，
0: 维你好，来要去游哈。
7: 哎，该大做哎。
0: 妈妈要该大做哎哈，好来电来加咧，这拢内行的啦。
1: 好来，
0: 哎呀，来维你好，来要去游哈。
7: 啊，我要
0: 该
7: 大做
0: 哎。哦，你要该大做哎哈，好来电来加咧哈，
1: 来维你
0: 好，来来好啊，妈妈。
7: 哎，来，我该大
0: 做呀，该大做，等你家来巧的啦。这真正今日若无，这今日若无该大做，代表落地也无
7: 赚钱。你个免惊上港口咧卖。
0: 免惊上，你甲外口讲哈。
1: 好，你等下，你等下哦。
0: 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这今日卖只俗，这若互总公司知影，一定红没事的。
1: 是啊。
0: 这共打破人的记录啦。
1: 对。
0: 吼，啊，这我着讲啊，一克啊。2000块的优惠，买一拉送三盒，小组的四盒2000块，大组的就是8盒，佮加送2盒4000。全国鱼油送上好，我会上好。全国鱼油我会上少，效果会当甲你直甲大脑啦，
1: 甲
0: 你 DHA EPA 欧米伽三来袂了。
7: 大组的
0: 十盒
7: 有
0: 无？十盒有来妈妈，系啊。来你
7: 有
0: 你有买过无？
7: 我甲嘉宏买
0: 咧，吃了好无？
7: 好个啊！
0: 啊，我着嘉，
7: 全家伙拢伫食啊！
0: 啊，我着嘉宏啊！
7: 进前胆固醇吼，惊悬，你知
0: 影？嘿嘿，
7: 我来讲3个月了，人医生随验出来讲啥，你知？拢降落来，
0: 拢降落来
7: 吼！你知我了偌烦恼个？
0: 哦，迄胆固醇伤悬，都会中风个心肌梗塞啦。
7: 系啊，哎，伊捌耳仔无？耳仔你知无？
0: 我知。
7: 讲有点讲叫做什么类似耳朵中风
0: 的哦？对对对，耳仔中风，目睭嘛会中风，啊，你甲食这大细条血管拢会通，下这逐条通啦，嘿啊，来你电话起来。
7: 我来讲，佫有一届吼，伊个那嘉宏，我问你吼，伊个人迄胃溃疡、胃食道逆流讲嘛，粪坑。
0: 哦，伊这胃，伊这对胃帮助真大，因为伊内底有欧米伽三。嘿啊，甲 EPA、DHA 会保护伊个黏膜啊组织啦。嘿啊，来你电话下来哈。
7: 一阵仔无食，变较无好。
0: 好好，来电话下来，来哈。啊，电话0800-0098-0098，爸爸妈妈，一点钟又过黏伊就买完啊。啊，我阿你讲，听第一点钟的人拢较好去，
1: 是，
0: 因为先来先买啦哈。啊，我讲啊，鱼油一克啊2000块，你买对买，送四盒一克啊，等于。买送三盒啦，四盒2000块，一克啊500块。长辈时代，爸爸妈妈食无一顿饭啦。安尼若今日大组的，佫更加甲你优惠，买8盒送2盒多10盒，4000块。来维六，来新天佑吼，来买鱼油吼，来电话加咧，
1: 即
0: 内行的吼，来电话0800-0098-0098，赶紧开啦！爸爸妈妈，叔叔你都买无啦？啊，这真正有够俗的，正德国的国旗 ，KD 小鱼哦，爸爸妈妈，细只鱼啊，真正浓缩抽筋萃取的啊，会当食你好记忆，食你袂脑衰白，食好你
1: 前胃更。诶、欸，我来一旦同意咯，你即会使降咱的三升甘油脂，降咱的胆固醇，互咱爸爸妈妈袂中风，会当平平安安度过咱即个寒冷的冬天啦。
0: 干那食好你袂中风，袂心肌梗塞，就解答啦啦。
1: 是
0: 哦，咱讲实在，甲你清血油血管，甲你软化你的血管壁，安尼你就免烦恼你以后的神经啊会中风。等你0800-0098-0098啊，等你赶紧卡，吼、哦、来喂。
1: 咱四盒2000块，赚4000块，为你好。
0: 来，新听友啊，来买鱼啊，来
1: 等
0: 来
1: 个，
4: 谢周，
1: 好，你来等来个，好，
0: 等来上岸搬山起来呢，安尼我来赶紧落来啊，甲头家讨住数啦，
1: 对，
0: 啊，等来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哦，
1: 来哦，等位龙搬山吼，来喂你好，
0: 来喂你好，来买鱼啊，新听
1: 友诶，嘿，新朋友，你买大周谢周。
4: 好
1: 啊，你等我一下哈。
0: 大钟来干活啦，
1: 是来维你好，
0: 来维六，来维喜欢。
1: 好，社长爱吃啊，能吃哈，好来等我一下
0: 啊。电台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我甲时间，甲用电台刚相差不哈。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哎。
2: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1: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2: 真不错哎。
1: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听讲这个足赞的，要试看卖无？
6: 哎，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的，烟友有可能掺入依托迷酯，会造成头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5: 新型毒品依托迷酯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减少、唔试、唔收、唔买，拒绝诱骗，才使守护家己的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AM 1071。
1: 哪边鱼油哈？喂。
2: 喂。
1: 哪边鱼油啊？
2: 我问一下，你管那鱼油是？
1: 哎，对，正鱼油。正德国的。
2: 听无啥解释了，你甲我了解一下。
1: 来，我叫小姐甲你介绍哈，我电话拢满线哈。来，电话行咧。啊，我讲咱的鱼油哈，正德国 KD 小鱼油，别人咧卖啊一罐拢。2000多块啦，吼，60粒的。啊，我这今日做上大优惠，庆祝国家生日，啊嘛要优惠咱所有爸爸妈妈这几个月甲阮听少，尤其这个月有中部开始甲阮听，
3: 对，
1: 佮有电声、南都所有的中部时段、金台湾。即系听有啦，
3: 啊，够咱回应的，够咱回应的公布的。
1: 啊，我今日伫我的节目，我已经卖完啦。我这是头家家己留的，我甲起来吼阿伟啊，我自我介绍啦吼啊，我含万的农家子弟家宏啦吼，我的节目也做互你安心，俱乐部全国联播网啊，我是做日时的一台，阿伟因是做暗时的二台啦吼，啊，我这两天啊拄啊好。因一直甲我要求，甲我拜托三遍，像迄讲南瓜子，虽然啊买转去，都有人卡来咧学了，真正有够赞的。
3: 暗时吼，时间一改，哦，暗时交流的次数啊。
1: 啊，今日鱼油我阁卖上俗，吼，人别人咧卖一克啊2000多、60粒的，我这100%，你爱食破冰船的鱼油就对啊啦吼，爱 RTG 的技术，吼，啊，现伫船顶。现抓起来，活鱼随水煮，细只鱼仔的鱼油，会当甲你通血更降三酸甘油脂，降你胆固醇，降你的啊，即个垃圾油，吼、哦，血流血口，心肌梗塞啦，啊，捌穿过囝仔啦，捌中过风的啦，吼、哦，啊，即个红骨仔筋会慢慢呢，随食三粒甲食落，随疗灵啦，吼、
3: 哦，啊，若
1: 食保养的，一天食2粒至4粒就会使啊。啊，我今日卖外销，恁敢知？因为恁在第二点钟入来，我定甲恁介绍一下，但是目前敢那无货啊，吼、
3: 哦。是啊。
1: 咱今日一克啊2000块，买一粒送三盒，阿伟送一粒。阮头家送一粒，我送一粒，总共送三盒，四盒鱼油2000块，全国你买对买，这比起菜市啊咧买鱼啊较俗。过来，那大组的，头拄啊，我那仔讲人咧讨，伊怎下麻烦，两个输人唔输阵啦吼。大组的，全啊买2小组4000块，搁加送两盒，10盒4000块，规家伙拢会使食，食好你袂中风，食好你袂心肌梗塞。吃好你脑记忆也好，伊内底有丰富的 DHA、EPA、Omega 3，拢100%。吃吃嘞，像那细汉，咱叫囡仔吃鱼仔，讲会较巧。东北时代，唔是会较巧啦，是记忆会较好啦。
3: 增加伊
1: 记忆。鱼仔，你若吃多，我甲你讲，你他卡袂脑底退化，你袂老人痴呆，你袂得一挂帕金森氏症、阿兹海默症，你会顾你的大脑。大脑的血筋，我跟你讲吼，大条细条，鱼油拢甲你通。哎，目睭会中风呢。他带一个丁点钟，一个妈妈卡来讲，耳啊本来小可中风，拢总听无，耳啊吼吼叫。食咱的鱼油落，耳一个血管一通尔。哦，你听到加足清楚的。
3: 耳孔嘛较袂晓动听。
1: 哎呀，啊目睭嘛加足金的。
3: 是。
1: 哦，啊食鱼油顾目睭，食鱼油顾大脑。吃鱼油顾血管，我都甲你讲啊，百好无一歹啦。啊，但是未有够俗，租数要无啊。啊，互阿伟来听一条歌，来唱一首歌啦吼。
3: 好，
1: 啊，我落来甲头家敲一个电话，啊，今日就对啊。鱼油若要有对的，爸爸妈妈，咱这虽然还阁热人，但是冬天要到啊吼，已经寒露啊，早晚袂冷啊。
3: 是，
1: 先甲食起来等咧，咱唔通到时中风才要来食。安尼较慢啊啦，咱得爱进，还袂中风，还袂心肌梗塞，赶紧甲食血路清，血管会软化，会软化咱的血管，啊，互咱会当降三酸甘油脂，袂着腰椎炎，袂着腰椎癌，袂胆固醇伤高，袂中风，啊，即会当降咱的肝包油、心包油，会当好油、抓歹油啦吼，爸爸妈妈。干阿这个机会，今日开你2000块救你一条性命，今日开4000块，互你活到100岁，血拢清清清，血拢 无问题啦吼，啊来听一首歌。
3: 好来，这首歌是咱拄只好朋友点播的歌曲《英雄》，来邀请爸爸妈妈同齐来做收听。阿伟唱歌的同时，哦，阮家宏吼去甲阮头家敲电话啊，买头只租数，今仔日租数是愈来愈少啦。啊，希望哦，咱第二点钟那如果进前食别人稀油，食了慢慢，食了无虾米效果的，我来讲，今日介绍这 KD 小鱼哦。这真正是100%，四盒一位2000元，十盒一位4000元，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哦，联络问题，咱线卡为咱爸爸妈妈来做服务。

0: 来，这首歌是杨哲的新歌，叫做《人生梦》。现场的电话：0800-097-098。
1: 啊，来，喂，你好。
0: 来，喂，你好。
1: 啊，外口吃味啊，吼。
0: 是是。
1: 啊，感谢全国的长辈时代，即个爸爸妈妈啦，吼。啊，他拄啊，安尼加些十外组，恁第一点钟老听到的，拢福气啦，
0: 吼。对对对，是真正。
1: 啊，我讲吼，因为咱有第二点钟有干那做一点钟诶，中波电台以及个
0: 电车电台
1: 啦吼。啊，我今日唔是三无三两三，唔敢九两三啦吼。啊，我今日做一个大胆诶试验啦吼。
0: 是
1: 啊，讲实在，阮这个物件，伫我家己本身啊，互你安心俱乐部加防啊，全国大家拢问会到。有一个播音员，拢专门咧做日时的，做十点到十二点中昼的啦，吼。
0: 对对。
1: 来阿仔啊，我来你甲这猪油吼，啊，他拄啊，四个拢准算哈。
0: 是。
1: 阿进来先，四个拢先甲登记起来慢食咧。头家有讲吼，来你这猪油甲放落去咧。来，哦好，来啊，我即马甲拉拉咧啦。
0: 拉拉嘿。
1: 安尼几秒？
0: 哦，差不多二十秒了。
2: 哎、哦，差不多二十，对。
1: 啊，你甲看，来这安尼，你甲看，规杯清清，我规杯全甲啉落啦吼。
0: 嗯。
1: 猪油甲加咱的鱼油咧，水加落，水油伊三十秒啦吼。哦。拢无油味，
0: 是
1: 全部拢全啊变作水啦。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这个鱼油会当互你安尼试验的。你甲想，爸爸你唔敢试，安尼我嘛无。爸爸妈妈你唔敢试，我嘛无法度。来，喂你好。
0: 喂你好。
3: 喂你好。
1: 来，你好，
3: 你好。
1: 你好，
3: 我要几多？
1: 来，你先登记一下吼。啊，我等下。
3: 我
1: 甲咱
3: 分享一下，我进前吼，我进前有甲家凤遐有订一撮大桌的，我去
1: 健康
3: 检查，三酸甘油酯的，会降的，真正会降的。
1: 真正会降吼。啊，袂共袂共，我袂你药啊，要带，嘿啊！
3: 对啊，所以我想讲，这物件袂歹，你讲我实在，我爱甲空中的朋友也有机会，大家有机会，当时也有吧，当时。
1: 这真正赞诶！这救人命的产品吼，
3: 对啊，
1: 互你袂脱血管，互你袂三酸甘油酯高，袂胆固醇高，啊，互你袂中风，袂心肌梗塞，胆固醇高会造成咱人足侪疾病，包括你的肝包油、心包油，包括你血管会袂通、袂清。会落会客，啊会更变会硬化，啊这今日上赞的产品啊啦吼，来多谢你的分享吼。好，来你先写咧，
0: 好来先办登记看吼。
1: 阿伟啊，
0: 嘿，
1: 啊我另外来争取啦啦吼。
0: 是是。
1: 头家讲我大概拢为着听你，啊硬甲公司争取，啊这本来要起价的物件啦。
0: 对啊。
1: 因为今日实在卖了太俗咧，啊这六十粒的哦，100%的稀油。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要甲你食安怎？我简单去甲你介绍一下。我头拄啊伫遮现试验的，你看，你看这杯油就对啊啦吼。这杯油安尼，我甲拉拉的猪油哦，猪油甲滴一粒我的鱼肝油落尔吼。啊，物件水啊化掉啦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阿伟
0: 是
1: 阮头家讲吼，啊，你得遮认真。啊，带着阿仔甲阿发，逐工暗时拢伫遮做节目，啊，咧陪伴遮爸爸妈妈，啊嘛要做一个回馈，感谢爸爸妈妈自阮二台暗时开台，一直甲阮支持甲即马啦吼。
0: 是。
1: 最后，佮开放20组，4组的。
0: 4组的
1: 吼。啊，一拉原价是2000块哦。买一拉送三，因为这是 KD 小鱼哦。为德国进口的，这里尊顶就拢随个油鱼啊，细只鱼啊，抓起来就随去处上好的鱼油，内底有丰富的 DHA、EPA、Omega 三，互你食了目睭会清，目睭会金，目睭会明。你若咧老目睭晒过的就对啊啦，目睭晒过细细老的，爸爸妈妈，你甲买鱼油等于食。三天就要甲你见效果，你若食较重的三粒三粒甲食，你今日甲食，明仔载目睭就变清、变金、变明啦吼。食鱼油对目睭会好，大家嘛知影；食鱼油对脑子、记忆也好，大家嘛知影。但是你有食到纯的鱼油无？你有食到好的鱼油无？降脂、陈美凤、 全台湾上水的欧巴桑，你介绍的 KD 小鱼哦，就是我的 KD 小鱼哦 ，DHA 印一个德国的国旗，内底有60粒。我就跟你讲啊，爸爸妈妈，你爱食1000米尼古的较高哈，你唔通去食100、200的。啊，今日大组的头家讲去开放最后10组，安尼较公平啦。感谢中部的广播电台的这听友，以及甲电声这听友来听一点钟的。今日为着要救恁的心脏病，救恁的血管病，电话甲敲通0800-0997-0998，他多这杯滴油，我啉落你有看无？
0: 是
1: 啊，咱讲实在，我都甲你讲啊，爸爸妈妈，会劳会课，唔免烦恼，红棍啊金板蓝，我都甲你讲啊，你随家食，随甲你见效果啦，因为小分子好吸收啦吼。我都讲啊，食鱼油吼，你袂中风，袂心肌梗塞，安尼就有价值啦。啊，长辈是大爸爸妈妈，啊，你若买有只俗的，四牙诶。4000块十盒就对了啦吼。你若有材料买到60粒的4000块十盒，搁写 KD 以后的，我赔你40万呐。
0: 对，
1: 来，
0: 为你好，好，为你好。
1: 来，先听油哈。来，买汽油哈。
0: 你要大
1: 做
0: 细
1: 做？
2: 啊？
0: 你要大做细做？
2: 大做在哪边？
0: 大做的加上2盒，4000。
1: 嘿，60粒的，爱买大做的较会好啦，妈妈。这是有够赞的啦，
2: 系、
1: 啊，这叫 KD 小鱼哦、喔，你个，系啦，你刚刚听着，一盒60粒，十盒多600粒啦，系、啦，这比你咧买衫佫较俗啦，救命较要紧啦，
0: 哦，大哥、你怎么样？
1: 哦，啊无你若嫌贵，买细组的，我无勉强，无买都袂要紧，我这一捆仔囝连面人都买了了啊，我暂时电话拢满线，外口电话啊，新听友真侪，了我倒下咧哈。啊，因为有一挂长辈是在咧报电话加班，啊，来喂了，来喂伊嘛，要大组细组，
2: 大
1: 组，大组来行的啦，啊，今日若袂晓买大组，代表你袂晓买物件啦，
0: 是，
1: 爸爸妈妈，是，我头拄我就讲啊，一杯猪油，我甲南猪油，甲南两粒我的啊，这个 KD 小鱼油落，随便水，随甲油条，随甲化掉，爸爸妈妈。你搁等于甲我做一个试验，你起等于甲冰咧冰箱啦，结冰就对啦。鱼油你甲单调就好，敲电话来甲我讲你的鱼油会结冰，啊，我钱随寄等于送甲你的互相双手交互你，这就是家宏做生意的信用，做生意的原则啦吼。啊，食鱼油保证你袂中风，食鱼油保证你袂心肌梗塞，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咱的囡仔细汉就爱好食，伊目睭即马囡仔拢看。电视看手机啊，目睭够近视，咱爱食丰富的 DHA、EPA、Omega 3，安尼才会当增强伊目睭的视力、视网膜会当正常，伊较无容易近视。过来，爸爸妈妈，你家己食，你会袂中风。咱唔好讲吼，冬天到啊，才要来食，进冬天要活，咱就爱赶紧来食，食咱血更新加精。这我甲你讲啊，这得哪像吼？一罐清洁剂，啊！你甲食落去身躯，清你只个血管壁，甲洗好清气，甲你的油的油垢，甲洗洗的吼代谢掉，安尼你就袂去塞咧血管，你就袂去塞咧大脑。过来食鱼油，会互你增加你的记忆，互你袂脑底退化，互你袂阿兹海默症，互你袂帕金森氏症。一支正刚好的鱼油，进全世界，大家拢咧买对鱼油。
0: KD 小鱼油啦，
1: 都敢那看到 KD 两字，
0: 对，
1: 你就会使买啊哈。
0: 而且咱爸爸妈妈你也记哦，咱外口鱼油算不定啦，但是外口用大只鱼啊提炼的鱼油，你千万唔通买。
1: 迄种有重金属，
0: 对，迄种有毒素。而且咱要食的生吼，结晶咱小鱼的细只鱼啊，伊则无重金属污染，细只鱼啊，伊咧所提炼的。才会当予咱身体食完袂负担啦。咱今仔日介绍咱的 KD 小鱼哦，这是吼、咱使用 RTG 的剂型，叫做超临界萃取。独家高毛讲，超临界萃取本身就是要你吸收紧，效果好，而且你短时间就会当予咱胃肠来做吸收。 会当咱的血管较通透的，会当咱脚麻手臂，啊，会当咱的这个按骨啊筋、按动动、大板筋啊，咱的问题做一届帮你来做改善啦。
1: 你都我跟你讲，过去咱长期拢食猪油的，大家绝对拢会落会考。啊，今日爸爸妈妈要改善你的血管壁，要互你逐条血管拢会通，微血管嘛会通，食咱的 KD 小鱼油。啊，今日介绍袂你外销。一盒2,060粒的，人单美方啦吼，全省的乌瓦桑上水的，2,250一盒啦，
0: 一盒无，
1: 六十粒无，啊我一盒卖你2,000，佮送你三盒，阿伟送一盒，阮头家送一盒，我送一盒，总共四盒，2,000，爸爸妈妈，啊2,000够有够食一顿餐厅，但是伊会当救你的命呢，伊会当清你的血管呢，伊会当降你的三酸甘油脂呢，伊会当降你的胆固醇呢。啊，你唔通要食迄罐子坨吼，迄拢我阿你讲吼，你食迄西药的降油的就对啊，食西药咧降三酸甘油脂、降胆固醇的，爸爸妈妈，迄拢毒药啦，迄种物件拢代谢袂出来。迄罐子坨你甲食食咧，你规身躯，我阿你讲来过敏的，你就做到过敏。啊，就是食咱的鱼油，食 DHA， 食 EPA， 食 Omega 三，一百包的，中杯时段，左手干啦，四组的，最后20组，消完就无啊，后一点钟绝对互恁买无，啊，恁一点钟若有听到的，恁要爱鱼油的，要爱血清，要爱改善你的血流血口的，无爱互你中风，无互你心肌梗塞的。大组的2小组4,000，去加送2盒10盒4,000，中白时段爸爸妈妈这60粒的哦，100%的 KD 小鱼哦，啊家宏敢那介绍这，互偌济中风的啦，偌济心肌梗塞的，大家食了拢改善哦。来维你好，
0: 来维你好，
1: 来卢大姐，来你好。喂，
4: 大
1: 组的吼，内行的，这真正要买物件，拢买大组的啦，来电来行咧。啊，这若袂晓买大组的，代表你无智慧，因为你就是无食鱼油，智慧无够啦。啊，若袂晓，我你讲，爸爸妈妈，这来甲厝边啊、社会啊，来甲厝边啊借钱来买就会好，因为人外口咧卖一盒2,000+，我大组的一盒卖你400啦。爸爸妈妈买来，咱都跟他讲，讲起来讲啊，这 KD 小鱼哦，一盒卖你2,000，一个就甲你买去。啊，这是爱听咱的节目，才会当得到这个缘分。电视唔信，陈美芳咧介绍，你甲敲电话去问看，一盒卖偌济？啊，加红就对啊，物件比伊搁较好，比伊搁较顺，100%，合作 KD 小鱼哦。所谓 KD 小鱼哦，就是分子细，伊内底特别好吸收，啊，会化解你的。啊，血流血口，血内底呐，血管壁袂清诶。啊，我阿你讲啊，臭水沟啊，水若无清，规间厝臭光光啊。来维你好，新听友吼。来维你好，要鱼油吼。来要大组啊，细组。
4: 我要大组。
1: 内行诶，
0: 吼、
1: 哦，即你全国买无遮俗诶啦，啊嘛买无遮顺诶。来电来行咧，啊，感谢全国最中辈时代爸爸妈妈。啊，若搁袂晓敲电话，你就差不多免敲啊，因为即搁免写5分钟。电话得满线，到即嘛啊，搁5分钟就差不多未煞。电话0800-097-098，我逐概来做节目，拢爱敲阮头家敲过六遍。
0: 是
1: 啊，阮头家暗时拢咧应酬，拢甲我干交。伊讲啊，你着物件未煞就好啊。啊，逐概讨。啊，我互遮个爸爸妈妈，恁拢哪像我家己个时代，我哪会当讨无物件通互恁啦？物件卖恁遮俗。我爱甲恁照顾啊！我爱互恁袂中风啊！我爱互恁袂心肌梗塞啦！爱三酸甘油脂会当甲恁降落来，爱互恁袂肝包油、袂心包油，爱互恁袂胆固醇伤悬。来，
0: 来喂你好。
4: 嘿，你好，我
1: 要
4: 一座大
1: 座诶。好，一座大座，来电话下咧哈。
0: 你电话
1: 特别无啊哈。
0: 是，内行人拢知要立大座诶。
1: 电话0800-097-098-0800-097。098
0: 啦，咱厝内底啦，如果有小朋友诶，嘛是会当做使用，因为恁啦，如果即马长时间囡仔都好当会当食咱今日介绍诶 KD 小鱼哦，会当帮助伊记忆活化，会当帮助伊记忆来增加，大脑活化，记忆增加，对人则对着滴
1: 啦。来行诶，
0: 来维你好。
4: 诶，我要爱大
1: 哥。哦，来，先聊大姐哈。
0: 嘿，
1: 来。
2: 甲迄
1: 个
2: 零八一零八一有
0: 共。
1: 同
0: 款诶，甲红伫遮，你想
1: 有共无？
2: 我知啦，就是即马才听到。我
1: 诶产品有信用无？
2: 有啦，我拢也买你
1: 诶。食了有赞无？
2: 有啊。
1: 哦，即带无方诶，感谢哈，感谢妈妈，你个话我都听着。即我共公司出品诶啦。
2: 即届即是偌济？我。
1: 就同款一啦。
2: 我知啦，我是讲我即马才准到暗时啊。
1: 好好好，暗时啊以后爱甲阮收听啊。
2: 好啦。
1: 好，咱这是有赞啦吼。
2: 嘿啦。
1: 嘿啊，好来。哈。
2: 当时
1: 收。当时收啊。
0: 明仔再寄啊，拜三拜三哦，你收好吧。
2: 好好
1: 好，来你等一下，你等一下咧吼。
0: 谢谢啦，
1: 这真正咱听到都够关心的。
0: 是。
1: 这无方开口你的啦。啊，这真正诶！我讲人就对啦，物件若卖了好，你行到对，大家都接受啦。
0: 对。
1: 来，慧英啊，妈妈。
2: 嗯。
1: 嘿，来你好，我嘉宏。来大组诶啦吼，来行诶吼，来电来徛咧。啊，感谢全国最中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我着讲食一个，互你袂中风；食一个，互你袂心肌梗塞。干那食这两项就够值啦。开4000块，要共治偌济项？啊，今日开4000块，我甲你治偌济镜头，你敢知？互你袂中风，甲你清血管，互你袂迄个啊心肌梗塞。然后食互你记忆诶增加，食互你目睭袂阁酸涩模糊、流目油。爸爸妈妈，鱼油就是在吃目睭的血管路通道，你到目睭的青、目睭的金、目睭的明啦。啊，他拄啊一个妈妈，打电话讲伊本来无吃我鱼油，耳啊拢动听动听，
0: 是
1: 医生讲伊的耳啊一点仔中风，吃好血管好清，耳啊就袂中风啦，安尼就听有啊啦。
0: 是
1: 爸爸妈妈，恁的一句话了，包括你无甲我买都袂要紧，恁捌甲我买过。互我拜托，吼、哦，像伊头拄讲诶，阮诶电话，迄伊头拄讲诶，就是我日时
0: 节
1: 目诶电话啦。
0: 是是
1: 啊，你甲暗时买，甲日时买拢共款，只要是阮，互你安心俱乐部集中生物科技，今日 KD 小鱼哦，最后啊，今年敢若卖一栋尔，一栋若买无，你着一克啊2000块买。来，维尔金昌大哥。
4: 诶、
1: 欸，妈妈。
0: 诶、欸，你要伫鱼哈？你要大组小组？
4: 诶，大
0: 组。大组的吼。
1: 阿廖金章是恁翁的名。
4: 嗯。
1: 吼吼，阿呢这妈妈啦吼，来电来电来吼，啊来喂你哦，新听友。喂。喂。
4: 大。
1: 啊。
4: 皮
1: 油大组。皮油大组来新听友，你电来行咧啊。哦，这电来满线。
0: 来喂你哦。
1: 来喂你哦。
4: 喂。
1: 来要皮油吼。
4: 你家红
1: 诶。嘿，我家红本人妈妈你哦。
4: 你话啊。啊！我迄阵要甲你讲，我捌甲你买个外国骨头个啊，讲产品收着啊，
1: 吼收着啊，吼。
4: 哎，你拢你礼拜拢无个，拢无个讲，拢无个讲。
1: 吼，你啊，我你爱听着芳啦，你有要买鱼无？
4: 啊！
1: 你有要买鱼无？
4: 啊，就是有要买。
1: 吼，要买来电来寄咧哈。
4: 啊，我先做个啊。
1: 好，你电来寄咧，电来寄咧吼，即电来拢满线吼，大家拢知影家宏啊，伫播音界我是做良心个啦吼，妈妈甲咱教。啊，美名如未得，欠头就是路头啦，吼！啊，阿伟，因向阮共公司啊，在向阮共公司，拢秉持着共款的心情，阮拢是用着救世，用着帮助爸爸妈妈，要来友好爸爸妈妈，要来照顾爸爸妈妈的心情，阮才去加开暗时这个节目。啊，阮日时就拢爱伫公司研发、开发，阮拢爱上班呢。啊，你看阮暗时。阁无少着休困的时间，阁来咧陪爸爸妈妈。啊，物件卖恁遮俗，讲一句较歹听咧啦，爸爸妈妈，干那鱼啊2000块，你会当买几尾啦？
0: 对啊，
1: 对不？恁若较贵咧，干那车张买一尾都无够啊。
0: 笨啊！
1: 哎呀，啊，我今日一啊鱼油，原价2000块，细组送你3盒60粒的呢。啊，会当甲你救啥物病？会当甲你救你的冠心病、心脏病。会当甲你救，互你袂中风，互你目睭会清会金，袂阁酸涩模糊流目油。阁来，阮的鱼油，互你食会当甲你降三酸甘油脂、降胆固醇，互你袂肝包油，互你袂心包油。爸爸妈妈，食好油，带歹油啦。啊，咱人一定爱有好油哦。咱人胆固醇，你有爱有好的胆固醇，就是 HDL 吼。啊，你若歹，还是 LDL。 啊，食食咧 ，HDL 要甲你上升 ，LDL 要甲你下降，就是好诶胆固醇甲你顾起来，歹诶甲你降低。来，喂了，
0: 来，
1: 新朋友。
0: 大哥，你要离休？
1: 嘿，甲红本人，甲阿伟。
0: 我要离休。你要大哥睡着？
5: 睡
0: 着诶。好嘞，睡着，四万两千哦，你等我起来哈。我来，空八空空空九。

0: 烟气啦，啊，我都甲你讲啊，正稀油的对啊啦，就是100%啊，爱写 KD 小鱼油，啊，印德国的国旗啦吼，买好对啊，
1: 来，
0: 来，
1: 你
0: 好，新听友啊，
2: 嘿嘿，
0: 来，你好，买稀油啊，
2: 嘿，我到底万
0: 年青，来，你买大桌啊，小桌。
2: 大
0: 作，大作，大作的吼！全国你买无只上只好的，你买一届，你会感谢我妈妈啊！教阮收听啦哈！来，你电话起来吼！
1: 咱今大作的是十盒，优惠4000元，所有的电台通路后尾也甲交通甲你挂保证，你绝对找无搁较优惠的，而且找无搁较顺的。咱今介绍这是全世界上顺、上俗、技术上高的机油，而且咱这是 RTG 的剧情。爸爸妈妈在听好，便便稀油，你嘛要分得清楚，有的是 TGA， 有的是 RTGA， 咱今个是 RTG 的剂型，这就是小分子，就是好吸收，第一时间帮助咱胃肠来做吸收，而且咱第一时间吸收了，你就袂造成你颔骨啊紧、颔动动、脚麻、手臂，甚至大板筋啊难的问题吼。喂，你好，
0: 来庆红啊。
3: 你好，你
0: 卖鱼哦？嘿，来要大组啊，小组。
3: 啊，大组啊，哪里？
0: 大组的今日，大组的今日买，我叫外口甲你介绍，买做小鱼，我嘛
1: 了。来14000哦。
0: 介绍也袂晓。
1: 你等我一下
0: 吼。介绍也袂晓，介绍，卖甲手拢软去啦。啊，这头拄啊，你甲看，我一个猪油搞进哦，甲辣甲搞进，放啊搞进，我甲啉一半，一半。啊，佫拢无，拢袂佫结油，
1: 全
0: 变水啊！
1: 拢变清
0: 诶！啊吼！啊，即、啊、我著甲你讲啊，油，迄、那个食稀油诶，当甲你化你诶垃圾油，食你即个三酸甘油酯，食你即个二氧油就对啊，拢甲你改善。重点，伊内底诶 DHA 丰富诶 ，DHA 丰富诶 ，Omega 3丰富诶 ，EPA 会甲你顾目睭，会当，互你食目睭清、目睭金、目睭明，互你食袂目睭晒过细细老。安尼就有价值啦，啊，过来要阁甲你治疗啥？爸爸妈妈讲一句较歹听的啦，今日互你开2000，开4000，互你目睭酸涩模糊，熬老目油，安尼会改善就价值啦。
1: 是无
0: 对。今日阁甲你附加，互你袂中风，互你袂心肌梗塞，甲你清理血油、血流、血口。爸爸妈妈正讲清血油的清洁剂啦。啊，这 KD 小鱼油啦！啊，你食我 KD 小鱼油，哪个中风，哪个心肌梗塞就对啊！算开大病院的钱拢开我的，爸爸妈妈，我要救人的命，我一世人下愿，我要卖好产品，我要伫电台创立名声，就是爱卖好产品啦！吼，来，
1: 喂，你好。
0: 来，
1: 哎，来等一下咧，哈，
0: 啊，电话0800-0997-0998。爸爸妈妈，唔是无三娘三，唔敢上娘山啦，啊无好的物件，唔敢摕出来只介绍予恁食啦。爸爸妈妈，这食落拢输赢的呢。
1: 对啊。
0: 这你明仔载后日食落，若无影会改善，这电话是会当予你卡来干交的。阮这公司是做大件的。
1: 是。
0: 吼、哦，我著讲啊，中北时代。全国的产品，干啦，我会当为电台，袂到为电视台去啦。我一支过路启动，吼，黄色电台代言，一支三王，防食偌济癌食好，全国加工食癌食好，治癌治好，拄啊干啦加防加尔。
1: 是，
0: 来，喂你好。嘿，
2: 啊，你卖，
0: 卖汽油啦，
1: 汽油，汽油。
2: 我
0: 真
2: 新
0: 听
2: 友
0: 啦，新听友来，你电话给阿尼哈，伊去甲你操作
1: 机吼。
0: 啊，今日若买到的爸爸妈妈，你拢袂中风，你拢袂心肌梗塞，但是你爱认真甲食，尤其你过去若较大颗，血较弱较渴，医生捌甲你讲，伊胆固醇伤悬的，医生捌甲你讲，你三酸甘油酯伤悬，你食了伤油伤燥，安尼我甲你讲，爸爸妈妈，你赶快爱食，啊，过来。一寡食素食的，我阿你讲，食素食的人有咧中风无？
1: 哦啊，就
0: 中风嘛，
1: 赶快！
0: 因为你食大豆沙拉油，遐是不饱和脂肪酸，
1: 是，
0: 迄赶快会结啦，会结晶的。
2: 大红啊！
0: 嘿，来林太太，我加红加阿伟。来要大组啊，小组。来等你起来哈。
1: 哎呀，
0: 啊，我著甲你讲啊，食素食的中风未？食素食的中风有够侪啊。
1: 真正就侪
0: 啊！啊，因拢认为食素食未中风，迄大豆沙拉油就对啊，迄也是不饱和脂肪酸，吼、哦。啊，咱爱食饱和脂肪酸，较未。
1: 大豆沙拉油迄叫做饱和脂肪酸
0: 啦、啊，饱和脂肪酸。
1: 啊，咱爱食不饱和
0: 脂肪酸
1: 啦。咱今日介绍咱的 KD 的小鱼油，伊就是不饱和脂。

0: Omega 3跟 Omega 9，伊这拢是咱人体所需要不饱和的脂肪酸，伊才会在帮助咱代谢咱体内无好的胆固醇，无好的胆固醇，你若甲代谢掉，你就袂引起心肌梗塞，你就袂引起脑中风，甚至你大脑会当活化，记忆会当增加，你就袂罹患这老人痴呆症、阿兹海默症，啊是自闭症的这风险啦。即马现代人啊，老人痴呆症的风险，这个年龄层嘛愈来愈低啊，
1: 记忆袂退化啦。
0: 是啊，咱今日开通，咱今年就袂中风。电话来开通，咱今年就袂心肌梗塞啦。尤其进前恁啊，如果已经中过风的，已经有心肌梗塞过的爸爸妈妈，恁即马寒人爱特别加强来做保养，因为有可能的二次中风、三次中风这个风险。
1: 对，
0: 这真真正正，所以吼、哦，咱足侪爸爸妈妈，你即马那如果咧听节目的，后也希望恁当买大组的登去做保养，小组的互咱开2000块，当去试验。大组的4000块，当给到十，十这等于厝内底咱定价报，咱厝啊，咱其实咱厝内底每一个人拢一定要买当去厝的坑，咱为咱一回甲一百回拢总会当食，而且这是会当增加咱的记忆，活化咱脑细胞，会当互咱厝内底囝儿时势甲老比拼，会当互咱的爸爸妈妈。出去袂胖去，回来那捡到的哦，而且佫会当帮助咱的心脑血管，血管互你较柔嫩啊，咱会当互咱这血油会当清清平平的。咱过来到伊，你就免惊讲中风，免惊一卡一手，免惊后摆死人，拢爱看人面色，无自尊在过生活啦。
1: 对，啊爸爸妈妈，阿伟甲恁讲的，苦口婆心啦，啊真正的，啊你都今日开2000。你的囡仔啦、孙仔咧读无册啦，吼、哦！你互食，伊记忆会变好。
0: 是。
1: 啊，你家己若寒人，咱唔好去讲啊，对一个老东西又搁无伫咧啊。咱家己顾咱家己，先顾好，吼、哦！啊，咱若食好再来报人食。啊，但是以后无这个介绍啊，哈！咱先讲个清，讲个明啊。今日这人咧一盒都卖2000块，我今日一盒卖你2000块，60粒，买一盒送三盒。四啊，2000块，啊，大组的就是8啊，4000块，佮减送你2盒，10啊，4000块。爸爸妈妈，食我都甲你讲啊，卖心肌梗塞，安尼有价值无？
0: 有，吼、哦，对不对？
1: 开4000，卖中风，卖心肌梗塞来，来，伟
2: 你好，
1: 兄
2: 弟好，
1: 嘿，我嘉宏阿伟，
2: 我嘉宏啊，
1: 嘿，来你要旅游哈？
2: 我
0: 就
2: 听
0: 了，
1: 多谢，好，来电话下来，感谢爸爸你的支持啊，
0: 0800-097-098，这线电话一定要就是咱健康的专线，预防咱脑中风，预防咱心肌梗塞的专线吼。
1: 啊，4000块我都跟你讲啊，什么都给他，刚刚吃一个袂中风，吃一个心肌梗塞，袂心肌梗塞，吃一个跟你清血管、清血油。安尼都过达啦，啊，剩诶拢卖算啦，剩诶拢算送你诶，互你食好目睭清、目睭金，互你食好你未目睭屎过，老目睭无目睭涩，食鱼油啦，食好诶鱼油对目睭帮助真大，永远你爱记住，爸爸妈妈 DHA、EPA、Omega 3，哇，我著讲啊，Omega 3啦。伊就是阿伟，他都在讲Omega 三加九，这拢是咧顾咱的心脏血管，以及甲清咱的血油血脂，要互咱增加咱的记忆，互你脑底袂衰败，互你袂以后讲孙仔当来袂认真，互你以后袂讲锁匙囥里底唔知影。过来，你若三酸甘油脂高，因为咱即卖人拢食好，你知无？食、
0: 啊、
1: 油车，
0: 嗯，
1: 猪脚开腿裤，遐大地口咧一直撒。吼、哦，食迄、那个啊、肉油啦、肉脯啊啦，吼、哦嗯，啊，讲遐做咧食糖化路的，迄个食中风的啦。
0: 是。
1: 三酸甘油脂高、胆固醇高，我保证中风、心肌梗塞就是你。安尼我，甲恁苦劝，你爱买鱼油，等下清理血油、清理血脂。
0: 来，喂你哦。
1: 来，喂，来，先听伊嘛。来，阿买鱼油哈。
3: 来
1: 电那个嘞，电那个
0: 嘞哈。我姓周，
3: 我
1: 姓周。来电那个嘞哈。啊，感谢全国长辈时代，大姓周拢不要紧啦，干那今日买无呢？爸爸妈妈，人生有当时啊，缘分缘分啦。人讲先生贤，主人福啦。 今日你像他拄仔咧爸爸讲的自头听到到尽，今日甲阮买物件，啊你今日啊拄仔转到阮的节目，代表新民甲咱结这个缘分，爸爸妈妈，你的命就是要阁继续，我甲你讲，这救人命的产品。因为伊会当甲你食清肺油血剂，互你袂中风、袂心肌梗塞，互你阿伟讲的后世人过了有尊严，中风会一处、二处、三处，你唔好中风，则请外劳要来杀啊！开4000块，唔免互你以后开请外劳，一年开40几万啦。
0: 对，
1: 中辈时代，爸爸妈妈，啊，咱阁唔免麻烦今日是谁，唔免互今日是谁看无，啊，咱家己阁食过咱的目睭清、目睭金、目睭明。降三酸甘油酯，降胆固醇，互你袂血诶肝包油，袂心包油，食好油，带歹油啦。吼、哦，啊，我讲全世界上开始有保健食品的鱼油，啊，鱼油你一定爱食啊。来，喂，你好。
0: 来，喂，
1: 李月妈妈，你好。
3: 买
1: 落迄落
3: 鱼油大组
1: 诶，鱼油大组来电诶，今日哈啊，感谢全国中辈时代。啊，实在写噶嘛无啥啥，外口嘛无啥啥，唔知个存几组，
0: 到底个存几组？
1: 啊，这写落嘛一定个超过啦吼！啊，到几点钟？我甲爸爸妈妈讲，只要你电话卡会通，写偌济，中偌济，等下公司叫我读，叫我了。阿伟，咱两个拢
0: 甲
1: 接收。
0: 阿伟也甲家宏共同承担
1: 啦。系啊，吼、啊！我这个月薪水无呢，也袂要紧啦。这个月我家己嘛生日，啊，为着感谢我的老母母难日。我庆祝我家己生日，送给爸爸妈妈吃，一盒啊2000，60粒的买一盒送3盒，大组的就8盒，4000块加送2盒10盒，4000块吃清肺油血剂，吃我甲你讲，这罐啊这清这盒啦吼，这盒鱼油啊这清洁剂啦，啊清洁剂要清理对，清理血管壁，让你的血管路会柔软，安尼你就会血管会用。啊，咱人若无血管病，咱就袂中风，袂心肌梗塞，咱脑底会清楚，袂安尼头晕目暗，袂安尼视神视神，目睭袂阁模糊，目睭袂阁酸涩，目睭袂阁血管脱掉咧。啊，这鱼油，互你食，就是要甲你达条通，吼、哦，互你达条血管拢会通啦。啊，达条血管拢会通。就会当代谢你身躯的毒素，让你袂发炎，然后让你降三酸甘油脂，然后让你降胆固醇，把你好的胆固醇提升，歹的降低。爸爸妈妈，食一摆看卖，
0: 是，
1: 我准予我骗嘛2000块，啊，我骗你这2000块，我会好假无？
0: 无可能，
1: 好假啦，
0: 是，
1: 吼，啊，我都甲你讲啊，爸爸妈妈，你永远唔予你一摆机会，啊，你过去哄骗你的都哄骗你啊，卖万叹啦，因为我甲你讲吼。做鱼油就对了啦，内底甲你淋3%、5%的足济啦，啊，讲甲伊个偌济啦，啊，我讲啊，我的鱼油几趴，你要安怎饲？是毋是100趴？你甲放咧冰咧冰箱，甲放去冷冻哦，若结冰，就是代表伊无100趴。你甲物件寄倒来还我，甚至你毋免寄，我甲钱双手奉送甲恁兜，佮兼甲你回收咧。啊，但是我的鱼油若好，你爱继续食，你的命。予家宏来甲你保养，你的身躯的疾病，予家宏用 KD 小医哦来甲你照顾。我甲你讲，爸爸妈妈，今日你的缘分到啊！你若听到阮的节目，买到 KD 小医哦，保证你袂中风，保证你袂心肌梗塞啊！你若今日食我的 KD 小医哦，你若照正常甲食，你若佫中风佫心肌梗塞，大病院的钱拢我甲你出啦。啊，咱我甲你讲。人生什么叫做价值？人生活咧会惊会走，安尼才叫价值啦。
0: 是。
1: 人生若开脚半手，若中风啦，你带一脚一手啦，都爱请外劳洗身躯啦，安尼有啥物价值？三酸甘油酯伤悬，腰侧炎，最后腰侧癌，带着癌王，我乌虎爱在。吼、
0: 哦，得到癌王差不多半年就再见啦。所以吼、哦，咱为着要降低咱的三酸甘油酯，甲降低咱的胆固醇，咱今介绍咱的 KD 小鱼哦。咱爸爸妈妈你要吃，阿伟也今日甲你分享，一定要吃饭饱哦。甲咱这南瓜子同款，一定要吃饭饱，效果才会好，而且才会当加速咱身体所有的代谢功能。代谢若好，咱血管就通透，咱体内一挂毒素就会当帮助你甲排出体外。尤其你进前 定定灌水灌水的，也是讲哦，你心中哦会白白的，咱会替你超伊哦，你甲照三顿，拢三粒三粒，甲做保养，加强甲做保养。今年寒天，我甲你讲，老中风就无裂痕，心肌梗塞就无裂痕，哦，一家一手就无裂痕啦。咱今仔日阿伟甲家宏咧做优惠，这真正所有的电台通路，阿伟甲家宏挂保证，你绝对找无第二间。浓度像阮遮纯，效果像阮遮好，而且介绍阁上便宜个。咱今是买一盒送三盒，四盒互咱爸爸妈妈开偌济，互你开2000块
1: 尔。这要想俗个啦，讲真正个啦，2000块会当救人命。讲真正个，即做功德个，吼、哦，长辈是大爸爸妈妈啊，来维
0: 你好。
4: 哎，阿伟啊，
0: 嘿，
4: 你
0: 妈妈你好。
4: 阿伟要搁一组一组，哎，做是一组一。
0: 有啥咪？有啥你要大灾？
4: 啊！我惊我以后那电话，我那又不
1: 听。哎呀，对啦，安尼就对啦。
0: 来人人诶，吼！啊，你两庄吼，我来等位啊，吼！
1: 等下有个满山
0: 来，
1: 大概啥时间要到啊？来，
4: 我
1: 咪
4: 是做大灾。
0: 你咪要大灾吼！
1: 来等下下咧，
0: 吼！来等位下咧，吼！
1: 等下拢满山。
0: 真正吼，喂你好，
1: 喂你好。
4: 喂，你来，有帮
1: 我
4: 解大
1: 灾
4: 好
1: 吧？哦，来解大灾，来等下下咧，吼！啊，感谢全国最东北时段，啊，这个鱼油别项我无推荐。爸爸妈妈，鱼油我今日甲你推荐，你一定爱买。鱼油是咱每家每户必备的一个保健食品
0: 啦。咱厝内底定价高啦，吼、啊。来，
1: 喂，你好。
4: 喂，你好，帮我加一下嘿鱼油。
0: 啊，你要大组、小组？
4: 大组的。
0: 大组的吼。
1: 啊，来啊，來最后我甲你讲吼，春后来电来下咧吼。啊，春最后五分钟互恁写啦吼。啊，恁后一点钟。啊，再个另外甲头家讲看，伊要过恁卖无？我唔知。
0: 是。
1: 吼、哦，啊，咱着最后五分钟，爸爸妈妈搞进来啊啦，家宏嘛聊落啊，无分大细组，看到爸爸妈妈电话拢满线，大家拢爱惜命啊。
0: 是。
1: 吼、哦，啊，我要做你后生仔囝，我着爱来甲恁友好，我着爱甲恁争取会着啦，来来好啊。
5: 那我来讲，我要找另外小姐。
1: 好、哦、来，等我下来吼。啊，感谢全国最东北时代爸爸妈妈。最后五分钟，啊，互恁对我有信心，对阿伟有信心，因为我会当甲你讲，我虽然唔是你亲生的后生，啊，我嘛无法度带伫你的身躯边，但是爸爸妈妈，我会当用好的产品，甲你照顾身体，互你袂中风，互你袂心肌梗塞。过去你花落花苦，啊，你食袂好，吼、哦，啊，较食着西药，啊，食花落花苦的西药。哈、啊，这罐子头，迄夭寿毒个啦，吼、哦！啊，迄那正讲，我就讲啊，见药三分毒，啊，咱食咱这个啊，今日 KD 小鱼哦，和你的三酸甘油脂的降低，胆固醇的降低，啊，甲你食你这个清理啊，这支用一支金扫帚清理这个血管，甲这个垃圾拢扫掉，啊，用好油，甲你换歹油，啊，和你血清。予你血袂阁落，袂阁渴，安尼你就袂中风。
0: 是
1: 啊，爸爸妈妈，你血若落若渴，惊到心脏，就是啊，做心肌梗塞啦。惊到大脑，血管若流袂过，憋开，啊，做脑中风啦。啊，若踹断细条的，脚手踹，脚踹手踹，吼，啊，开脚半手。啊，若踹断大条的，就西欧娜娜。啊，听咱的电台，咱开一点点啊钱，开小钱。一大杯，今日咱的 KD 小鱼哦，60粒的哦，这外口咧卖一克啊2200块，
0: 对，
1: 我今日卖你2000块，买一粒送三，最后的招数，剩三分钟，啊，过来，大组的就是两小组8盒，佮加送你2盒10盒4000块，全国鱼油我会上好，全国鱼油我会上纯，100%。啊！食咱的鱼油基底也好，食咱的鱼油袂闹丧失基底，袂闹失底，袂退化，食过咱的大脑拢中赞。啊！我就甲你讲啊，鱼啊，你若问我就对啊啦吼，绝对无唔对，因为我来自嘉义县东石乡，我自做囡仔看鱼啊看到大汉啦，
0: 吼、哦！
1: 啊，咱这鱼油这 KD 小鱼哦，伫破冰船顶悬，就伫遐现抓着细只鱼啊。娃娃上新鲜呢，
0: 就
1: 做啊！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今日恁若要爱惜生命，要加食两顿啊，无爱中风，今年到啊吼， 今年会寒冷哦，
0: 嗯，
1: 哦，啊，即卖要搁热人，啊，咱就先甲食起来囥咧，咱唔通到时啊中风，再来咧讲啊，靠腰迄阵啊，炸哪灾，听家宏家好爷，买油来食，食好会更哪精，进得免伫遮咧开卡半手，啊，心肌梗塞，化惊就惊，化气就气，那塞到心脏大条的，干那三分钟的救命期，重点是你食食咧，目睭会清，目睭会金。目睭袂中风，目睭的血路盲会通，目睭的血管会通，安尼你目睭袂酸涩，袂模糊，袂熬老目油，目睭晒过细细的，袂生着风，安尼目睭油，安尼酷酷流，迄就是你的啊脑的微血管，目睭的微血管脱掉咧啦，啊咱的脑的血管若脱掉咧就中风，心脏的血管若脱掉咧就心肌梗塞。啊，最后苦劝爸爸妈妈2000块，若影响到你的经济，你唔好买；啊，若袂影响到你的经济，食来延长寿命啦。吼、哦，啊，即马大家拢食油炒，大家拢食好，吼、
0: 哦，大鱼大肉咧食，哦，是啊，讲哦，有当时佫三顿佫挂宵夜，造成咱啊本身啊体态较大块，也是讲咱厝内底本身都有家族性的遗传史诶。真正咱阿公阿嬷咱的爸爸妈妈把中过风的哦，咱家己做家里事者，你来说你啊。
1: 即阵囡仔拢食炸鸡啦，吼、哦，食迄油炒的啦，食咸酥鸡啦，
0: 食香的啦，
1: 哎呀，食外食啦，吼、哦
0: 嗯。
1: 啊，来你甲看，你拢食自助餐啦，迄油拢猪油啦、大豆油啦，迄种油拢会甲你血落血渴。爸爸妈妈食一个血袂落，食一个血袂渴，食一个目睭会清、会金、会明。安尼有记得无？
0: 绝对有记得。
1: 电话0800-097-098，啊，今日救人命的专线啦吼！啊，最后啊，剩无几分钟啊，咱听一点钟的听友啊，就爱甲恁讲西欧那啦啦
0: 吼！
1: 啊，恁若今日要有得，甲恁恭喜啊！
0: 是，
1: 来喂你好。
0: 你好，
6: 阿伟啊！
0: 嘿，妹妹。
6: 哎，是有甲我留迄个大组的啦哈，
0: 大组的吼，要两组。
6: 系啊，
0: 好啊好啊，
1: 你同我两组，
0: 系啊，
6: 系啊，啊我个拢唔固定咧食啊，我即马食这目睭往计偌好咧。
1: 哇，这食这真正对目睭作战的，啊记忆嘛较好。
6: 嘿，啊肩胛头嘛拢有较爽快。
1: 哇，嘿啊，大半斤的按吼，你想用三粒甲食落免半点钟，
0: 都筋都了了，
6: 筋都了了。我连阮孙女无，嘿，拢做到真手机啊，真电视啊。读册拢读啊，
1: 做
6: 晚啊，拢叫逐工拢爱搞食
1: 两只。来来来，
6: 今日啊，
1: 来
6: 电
1: 来叫你吼，
0: 来
1: 你讲电来
0: 请坐，来来吼，
1: 来为了来新朋友吼，来为了新朋友吼，来了买迄个鱼油吼，来电来叫你吼，
0: 来你同意来吼，
1: 电来有个满
0: 数。哎呀，为了，
6: 我要
0: 一座
6: 大
0: 座
6: 的，
1: 最后剩两分钟尔，大家拢电来拢满线啦，吼，啊，这两分钟写完。好一点钟，我等下甲你报警，阁有啊无啦？
0: 喂，你好，
1: 来喂你好，来要鱼油啊？
7: 哎，对啊，好运。
0: 哎，对我好运，
1: 对，要鱼油啊？来，等
7: 我
1: 来咧。
7: 啊，我两桌啊。
0: 好啦，妈妈，你等我一下吼，你等我一下啊吼。
1: 来，喂，你好，来要鱼油哈？来，等我一下咧。
0: 好，来，你等我一下哈。
1: 感谢全国最
0: 奖杯。来，0800-097-098。最后剩一分钟尔，咱爸爸妈妈要抢爱赶紧，脚快手快，因为这个寒人，恁拢无想要中风，这个寒凉会当帮助咱平平安安度过这个寒冷的冬天。尤其你本身有慢性病，本身捌中过风的，爱加强来做保养，互咱血管通透，互咱血管有弹性，中风就无裂痕，心肌梗塞就无裂痕。闹中风就无裂痕，甚至一脚一手都会当甲你讲拜拜啊！
1: 你得爱进热人，就开始清安嘞，你唔能等寒人要清袂有啊啦！
0: 无唔对
1: 啊！啊，食这会乎你目睭清、目睭金、目睭明，乎你目睭袂雾煞煞、煞煞雾，袂目睭晒过细细流，安尼就有价值啦！电话0800-097-098，今日一克啊2000块60粒的 KT 小鱼哦，买一盒送三。大组的8盒送2盒，10盒4000块啦吼、哦！真正阿伟用心的啦，阿伟硬甲公司讨，硬甲我讲，嗯、叫我一定爱替伊甲公司争取。阿、啊、嘛感谢所有啊，咱听第一点钟甲听第二点钟，金台湾的 啊，听友，啊，甲花园的吼，即东北时段，明仔载同时间同周日继续甲咱收听，啊，佮有咱电声啊，中波，
0: 对，
1: 啊个，
0: 咱电声中波，咱吼明仔载同时间继续收听，
1: 啊，咱南都，无咱
0: 南都后边吼，佮一点钟，爱继续甲阮收听哦。
1: 啊，直接甲恁讲再会啦吼，啊，南都佮一点钟。啊，一点钟我再搁甲阿伟争取啦吼，
0: 是
1: 阿伟你一点钟诶，啊，甲写起来，
0: 对，
1: 啊，那有问题我再来处理啦，
0: 好好，
1: 来啊，甲时间甲用电台共相差无啦吼，
0: 好来，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线卡阿伟甲阿伟咱爸爸妈妈来做服务。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阿美啊，今仔日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一份加保票写一个，我今仔日就来帮你办保险。
2: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嘛爱加保险哦。
1: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爱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各有保障。
2: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吼、哦，感觉真安心呢。
1: 员工。

0: 潮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爱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买单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够侪，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2: 啊，是毋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
1: 啊，你哪会知？
2: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1: 哈，这严重哦。
2: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0: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

欢迎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咱捧场收听。头一遍购买阮公司的产品，还甲你寄一届，后一届要赶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甲赶，较袂叫买唔到。啊，要购买阮公司的产品，一定到指定药房甲赶。哦，咱较袂叫买唔到去。252-5500，252-5500，咱这是台南的电话，外观市要卡，头前空都先卡，252-5500。

0: 来安排头一首的歌曲，叫做《月娘啊，听我讲》。月娘啊，听我讲，这首歌曲，这是咱的北河新生药局，各位天宝好正丸，天宝过脑丸。咱这个林生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新市民生路后山口对面庆丰药局，各位天宝好正丸，天宝过脑丸，吴太太，拢做来听这首好听的歌曲《月娘啊，听我讲》。啊，这个听众朋友，若是要购买阮公司的产品，恁到附近无指定药房的，你无方便出门购买，啊是迄个要甲阮做业绩，要甲阮捧场疼惜鼓励，啊，咱呢现场的电话你甲伊敲入来，电话是2525500 2525500。这是台南的电话，我关系控六星卡。月娘啊，听我讲，感谢。电话先甲听一下吼。喂，你好。
1: 哎，文杰啊。
0: 是。
1: 哎，我吴明德。
0: 吴什么德啊？
1: 吴明德。
0: 哎，吴明德，嘿是。
1: 对。哎，吴明德。
0: 嘿，马健啊，你要你有夹？你敢要夹过？
1: 啊，来夹两夹啦。
0: 好啊，夹两夹，你要啥？
1: 我正两个夺冠。
0: 好处很大关的哈，好处很大关的哈。喂，好处很大关的哈。应该是信号吧。呵，大关的对了哈。好，好安尼好啊。好，谢谢。这手机啊信号无好，有真侪人伫厝内啊，手机啊信号无好，为什么呢？因为台湾哦。差不多家家户户都有大铁柱了，而且大铁柱吼会干扰信号，所以一般伫厝内信号拢无好。除非你有按外口有线，你把你的厝内有强波器啊。那无一般，那手机啊来咱兜内底信号拢无好吼。来，月娘啊，听我讲，感谢，谢谢。

0: 来，甲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常常听人咧，听众朋友敲电话，你咪咧讲，哎呀，敢若亲像咧食效果慢慢啊，尔无介紧呢。好朋友，食药就是安尼，耐心啊落去甲食，豆豆啊听，顾根本啊，袂当随食随见功效啊。随食随见功效的药啊，嘛不一定是好事啦，哦。所以靠耐心来食。喂，你好。
1: 有总结啊！
0: 哎，是，
1: 我在叫你家接一罐目睭药啊嘞。
0: 目睭药啦，吼、
1: 哎，
0: 你有这什么大名？
1: 我姓陈，
0: 哎，
1: 志忠，
0: 啊，
1: 姓陈志忠啊，
0: 陈什么忠啊？
1: 陈水忠，
0: 陈水忠啊，吼，
1: 哎，
0: 啊，忠是迄、那个，迄、那个文忠的忠啦，吼。
1: 哎，文忠的忠。
0: 哦，啊，有夹过无？
1: 无。
0: 唔捌夹过呢。
1: 哎。
0: 唔捌夹过，你等我一下，我偷地煮啊。
1: 好好好。
0: 哦，你等我一下哦，等我一下哈，等我一下。

好，我甲你行哈，哈，好，谢谢，好，好，我来，来甲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感谢好朋友来甲咱捧场收听。头一遍过阮公司的产品呢，反行一届，后一届要赶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甲赶，较袂叫买唔到。这个某人吼，伊做兵的时阵，伊是做迄个航警的。航直播啦，意思当时咧做兵的时阵，学着一辈好功夫啊，卡手做美力，阿嘛做流力。这个人啊，虽然49岁啊，但是吼、哦，功夫也阁真好。伊较早咧做兵的时阵吼、哦，伊着背关背阶、跳关跳阶啦，吼、哦，啥物招数伊都拢会着对啦。那么吼、哦，脚手做美力，但是伊个脚手美力，无要做正经的头路。伊若属于这个美力的脚手来做低毒人呢，应该就会当趁钱生活。但是他是无爱。好比讲，什么叫低毒人呢？来，我来好比报告，什么叫低毒人呢？就是咱若是咧起厝的时阵，咱的厝的外墙啊。这个厝外墙的所在啊，因为厝漏水，为壁倒啊塞入去。那么这个厝的外墙，都爱个做防水，还是做油漆的？哦，当然一般那是做油漆，就是用这个防水漆；啊，那无就是啊个另外做防水的多层。哦，哎，这个。做风水的人啊，在那个空中啊，都要用溜索的方式为顶管溜下来。啊，在空中的所在，一边啊溜索啊，一边做工课，迄个叫做低度人啊。我、啊、这个低度人，因为脚手爱做美力，吼、哦，爱真有危险性啊。但是这低度人的薪水当然就比一般的师傅较贵足济，伊的装备济嘛，啊，就用低度人的方式留落来。这个姓邓的苏东西呐，好啊，去做低度人的工课，卖去做菜，伊即卖啊，日子嘛过了袂歹，啊，就是白卡地啦，啊，去乌白变，变东变西，这个高人啊吼，伊都退伍了啊，啊好的唔做啊，去学歹的。靠伊个脚手美力，定来不三时啊，都入去大楼内底共偷摕物件。最近呾关出来，来到一栋三五楼的大楼，空手哦，拢无白色啊，无安怎哦？啊，爬入去人兜阳台内底，入去人兜共偷摕手指现金，要到10万块了。结果高人啊，阁去予警察抓着，警察甲讲你有遐好个脚手。你哪会无要去做迄个正常的头路啦？你们来印一句啥？伊讲哦，正常头路趁袂赴汤我开销啊。意思讲哦，伊个开销足重啊。正常头路趁袂赴汤我开销，听到没有？这个世界上有一字是影响咱人的人性上大，就是贪啊。无论是贪财、贪色、贪权、贪名、贪利，拢是你贪啊！你若贪正常诶，你做生意趁钱正常，但是你若是违规三者，就变成做奸犯科了。一般违法诶钱拢会较好赚，但是你做违法诶钱，到尾啊一定爱接受法律诶制裁。好，比起来来讲，你动脚去用抓到，你有代志，较严重爱关啊，较轻的爱罚钱啊。哦，啊，你开鸟仔经，地下一定是地下，台湾买了地上的鸟仔经啦。因为就算今仔日中央政府放权，和地方上的政府会当伫地方上设立着色情的特区，无人敢说，因为惊用攻击啊，惊用骂啊，吼、哦。
啊，所以安尼状况之下，变成讲啊，你一任的市长四当尔。啊，我那是你甲设立特区了去了，这个四当过啊，换别人做市长，会当去继续遮做呗？我嘛唔敢保证，所以吼、哦，无人敢当落。你若讲中央啊，着修法啊，互伊实情合法化，啊，互伊伫啥物特区的所在会使做，那安尼个另外一说，但是袂当。伊就是要开放，互你丁香家己去变，所以无人敢变。啊，所以你若是跋筊啦、色情啦，哦，这到尾啊，拢爱食官司啊，哦，啊，若无更加严重的就是卖毒啦、走私啦，或者违法的工作。所以真侪人拢会因为安尼来走向着歹路去啊，好朋友。贪正当的钱，实实在在、踏踏实地、好食好困，像这大家嘛咧烦恼，当时向掠入去。那么这个高人啊，向警方掠到了，依照七道做来个依十块班呐，法院已经将着这个高人啊来个收啊。另外那个讲到汇款准备要去越南娶某，也唔知对方生做熊啊虎，也唔知讲生做鸟啊鼻，都唔知啊。啊！就去了，讲要娶某，要花钱诶。这个婚友社好没有？那是迄个婚友社甲你介绍要娶某，都爱交钱诶，迄是未通诶哦。啊！即卖未当伫个外国媒介、外国诶查囡仔来嫁来台湾，未当，迄是违法诶。吼、哦！所以茫听人讲，伫个婚友社甲你介绍，啥物人要娶某安那样，迄拢骗人诶，迄拢假哈，违法。啊，有一个少年呢，讲少年无少年，讲坐会无坐会，到迄个中年人就对了。哎，小公公伊要娶某，端伫网络顶面看了一个婚友社，想要啊娶某，对方甲讲，讲你吼爱汇迄个22万定金回来，阮只人甲你介绍，三嘴加都还袂见着哎。阿平，你敢知影讲外国？嫁来台湾的查囡仔，有过去有真侪迄款哦，歹毒诈骗的集团，为国外引进查囡仔来台湾，嫁予台湾人，结婚了无偌久，将着厝内物件款了了，规包关的单做走，走转去越南的所在，改名换姓，互你找无人，歹毒啊！啊，足侪迄个。在咱台湾无当交妻啦，无当娶某的吼，啊，想讲啊娶一个越南的，结果啊，去拢血本无归啊，钱冇对方客呀，啊，佮嫁来台湾无几工，就甲迄个物件款了了，佮转去越南嘛。啊，因为会去娶这款越南的查囡仔，这大多数拢较弱势啊，所以啊，最后拢不了了之，甚至有诶。到近啊，娶某迄天啊，根本都唔知因某走转越南倒位，嘛抓袂着。所以哦，即卖政府单规定啊，袂使伫国外的所在媒介查囡仔嫁来台湾。那么即个某人来到银行的所在要汇钱，银行的行员甲问讲这钱要创啥，伊讲伊要娶某。结果银行的行员就知影讲，这人叫我们骗的，随时报警，叫我来到地，甲问讲要创啥？伊讲啊，得迄个参加婚友社，讲我只要若要谈这个所在娶某，都要先交22万的保证金呢。结果这个叫我甲讲哦，一般呐像这拢是诈骗的啦，因为吼、哦、政府规定，袂当伫外国媒介租金啊，过来台湾收钱啊，吼、哦。因为认为讲婚姻唔是用金钱买卖的，因较早当咧恶极的时阵吼，越南的查囡仔要嫁来台湾，他们越南要交一条钱，台湾呢佫爱交一条钱哦，对方呢做恶极的啊。迄位查囡仔要嫁来台湾的时阵，都爱佫交一条钱做大条。伊要嫁来台湾嘛，伊无必就是要嫁来台湾嘛，嫁来台湾要从哪要赚钱啊？哎，即卖哦，嫁来台湾赚钱，啊，咱台湾吼。该娶迄个人啊，爱得去交一条钱哦，对方伊都双头谈了对啦，足夭寿的。另外，咱讲到即个拉拉队队员，即、這个叫做文文啊，
啊，这个文文哦，去哦，伊个迄个死，迄款疯狂的支持者，也倒个挂唔滚，互伊吊重伤。即阵的案件，迄、那个无党籍参选着台中市东南区啊，议员即个叫做杨宝清啊，伊讲伊较早嘛曾经呢，捌互迄个中市的迄款疯狂的支持者来甲伊交流，来甲伊跟踪呢。最后，这个议员候选人杨宝清啊，伊吼提出告诉，跟踪交流法，这件案件已经进入到司法的程序啊。那么，这个杨宝清伊讲吼，伊未来未讲到底法律安怎判，伊提出来讲未。但是，伊只是要甲咱这个女性朋友，甚至包含查甫嘛同款，只要若方跟踪交流，拢会使报警处理啦。那么伊看到这个文文的事件了，伊感觉讲，这一个查囡仔好好要做些工课，安尼嘛是有迄个生命危险，在台湾呐足可怕，台湾的治安呐真足可怕。啊，熟悉啦，迄场的这个摄影，我感觉因的主办单位嘛上了错，连叫甲半个保全伫遐咧保护安全、维护安全拢无啦，足凄惨的了，对。来。25255000，这是台南的电话，我关心的卡头前控六星卡，来安排了酒店挂叫酒挂叫叫做爸爸是惊啊，来来来，拍摄，一个一半心酸一半醉的，我提单嘞，一半心酸一半醉，咱的空中好朋友共同做来欣赏收听的听怪时间，要问个给咱寄产品。电话你家己卡来25255000，咱这是台南的电话，我关系要卡头前控六星卡，头前面过阮公司的产品完结一届，后一届要关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甲关，甲袂叫买唔到。来一半心酸一半醉，这首歌曲这是咱的关庙的五大祭，五大祭伫关庙关帝大庙真盛会哦，叫各位天宝过那万大关的，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咱空中好朋友共同做来听这首《一半心酸，一半醉》，感谢，谢谢。

好听的歌曲叫做《一半心酸一半醉》。听众朋友，你若敲电话，你要叫药啊，你就要把你的心机急起来，因为恁的耳孔较重啊，啊，心机转啊大声啊，啊，即卖咧甲我讲电话，我甲你话，你讲无听声，我阁话较大声，你阁无听声，话超一百句。啊，我无法度了，只有甲你挂电话啊！哦，所以你唔通怪讲问起来，你敢会安尼挂，甲我挂电话？啊，我咧甲你应，你就无听诶，啊，我咧应，你无听诶，啊，无法度，我一直话话话话，甲我拢烧声诶啊！啊，所以咱即个好朋友，甲你抱歉一下，我头拄啊卡起咱即个阿姐吼，啊，你完全都拢无听到我咧讲啥。啊！你甲你话，你拢无甲听着，啊！我就无法度。

0: AM 一零七一广告。
1: 喂，你好。
2: 喂，你好。
1: 哎，
2: 我要请问你讲，桃园遐敢有滴卖？
1: 无，
2: 无啊。
1: 桃园我无做，哎，爱用寄。爱
2: 用寄。
1: 哎，桃园爱用寄。
2: 啊，拄则要叫你寄吼。
1: 唔，我直接寄桃园落啊。

0: 了着有较好，阮小弟讲伊做哩做有伊，那迄个伊咧叫你食安尼啊。
1: 好好好好。啊、有那但无你叫家己打电话来，我甲报出去我行行
0: 啊。哎呀，伊因为阮遮医生啊，来阮遮，我讲我因为我是打电话甲问看卖。
1: 啊，你食点么？我做完食了，我较较早。
0: 阮我伫接号伫买呢。
1: 安尼哦，伫阿恁头伫看啦吼。
0: 哎，
1: 好啦，阿咪阿你啦吼。好啦，甲叫家己打电话来哈。
0: 好，
1: 谢谢。
2: 食阮的天宝好正丸，食甲效果真好。啊，要顾筋络、顾筋骨，天宝好正丸上对路呢。这个天宝好正丸，伊会甲你锁源头，互你骨长骨精脆，袂搁再不断的流失。啊，刷落去，再去甲你正筋串骨来拍通着你的气脉。啊，来甲你补充肾水，骨浆骨精粹，互你骨头的钉会用，酸痛症、筋络病都会当好哩哩。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膜酸抽痛，手袂举悬袂压后，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行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走路走两步啊，就软脚温热爬不起来，筋络歹，筋络蛮硬，熬闪着，熬转着，熬旧脚筋。走路安尼哔哔叭叭，细细酸酸，走路行袂远，徛袂久，坐袂久的。天宝好正丸，你甲买转来食，啊配合着天宝好正酒做伙来甲服用，八十粒的天宝好正丸。甲浸一罐米酒头啊，浸差不多一礼拜经过，啊药丸不管有散无散，无要紧。啊咧暗时啊，若要睏的时阵，甲啉一杯。啊天宝好正丸，扛八个食八粒，一天食三摆，照三顿食。啊若是无咧啉酒的，比如你会使做一个用炖的，一个炖呢炖四十粒，看你爱食啥，你就甲炖啥。啊，那是咱的天宝固脑丸，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未通透，阿妈赶紧的安尼硬正，脚手的麻火也未关，食天宝固脑丸。习惯性的头壳疼，旧年长期的头壳疼，头壳晕，晚眠，精神恍惚，来注意来袂集中，食天宝固脑丸。暗时也未睏觉，长期失眠，睏醒头壳戆车车，头壳晕眩，精神恍惚，注意力未集中，耳孔安尼晃晃叫，叽叽叫的，食天宝固脑丸。啊，那是咱的天宝养龙丸，你当那放尿未顺时，未大降，该放放，该停唔停呢？迄、那个高尿、粗尿头、闪尿尾，参加扫拍加抽出来的闪尿。尿那一个劲都渗出来，尿尿尿袂掉。迄、那个体质歹，搞感冒，啊尿酸痛风的天宝养龙丸。迄、那个要放放无放，紧紧紧放放就出啦。脚汗汗水水正对脚去，放尿白尿起泡臭尿咸，天宝养龙丸搞尿。刷尿头闪尿尾，坎加扫拍加抽出来的闪尿，食天宝养龙丸。啊！那天宝利金配，这天宝利金配，这是用着207种蔬菜果子的酵素、纤维质啊，甲好菌来做成，专门帮助消化。天宝利金配，天宝利金配是专门咧甲咱啊，这个，互咱的精神好诶，吼。你到那疲劳归工，神归工，熬神熬忝，熬爱困，困醒还过咧爱困。天宝利金配，夜生活熬夜高者应酬，啉酒酒醉醉过工的天宝利金配，做大夜班的兵，暗时也袂困着。天宝利金配，我咱的好朋友，你若是要话咱精神好，精神充沛，天宝利金配一罐是2000块。内底面是三，内底面是60粒。哦，你那是迄、那个一届敢买2罐，阮算你3500。 二五二五五空空，二五二五五空空。

来，歹势啊，头拄啊，天宝李金佩甲天宝益生菌染一个遐么乱呢？讲毋对去安尼啊吼，多多的包含，即、這个天宝李金佩就是精神歹咧食的吼、哦，啊，天宝益生菌是迄、那个。迄、那个消化无好咧，食诶，来听歌，欣赏歌曲了，咱诶节目则搁倒转啊，咱诶现场安排歌曲《爸爸是惊船人》。迄、那个《爸爸是惊船人》，这是咱诶林先生、林副兄伫中部水药局各位填报好成员大官诶，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好听诶歌，叫咱听众朋友共同做伙来欣赏收听。那么在我们的下上帝面前三个人开林动又叫各位天保好正元立生最后来听这首好听的歌曲爸爸是惊船人

0: 来，感谢好朋友来感受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的主持。这个0968的朋友甲你拍摄一个，你卡来我甲你回倒等于，结果回等于了后，你的电话忙线中，啊，所以无法度，我就无法度甲你回等于吼，甲你抱歉一个来。迄、那个监察院。监察院一个58岁工友，啊，伊驻守在监察院的保乐总队，伊是监察院内底工友啦，啊，去予监察院的保乐总队环境发现，发现伫一个仓库涂骹顶面，人已经死，一个甲看起来伊的后斗壳明显着伤啊。那么警方到现场勘验的时阵呢，发现到一个楼梯正行，若无意外的话，这个姓陈的工友应该是爬楼梯倒向下，栽落来头壳落地，磕一个当场昏死。所以这是属于啊，迄、那个做工课顺无注意摔死的啦。这阵的案件已经报请到检察官上检啊，啊要找一天啊，啊来解解破。另外，咧个讲到中华一个姓甘的老母啊，啊摕这个止疼药啊，要给囡仔吃。这个老母吼、哦，已经长期生癌啊，啊吃迄个癌症的药啊，吃到吼、哦、精神散乱。这个老母拿刀啊，来甲因后生甲查囝用刀啊，甲割规空。啊，伊看到伊后生甲查囝规空，伊会紧张啊，单摕伊咧治疗癌症的药啊，给囡仔吃。啊，因为咧治疗癌症的药啊，吼，迄止疼已经未止啊。伊咧止疼药啊，医生已经开吗啡咧，给伊止疼。伊若拿起来疼，足艰苦。所以医生开吗啡咧，给伊止疼。即摆开吗啡给伊止疼的时阵吼，伊看到伊个囡仔手着伤啊，迄手着伤是老母拿美工刀甲割的，割有流血。啊，看囡仔伫遐咧疼，伫遐咧嚎，单用即个伊咧食的吗啡啊，用给囡仔食。即两个囡仔一个食老母咧食的吗啡了后，单掉咧。啊！因这个护理人员发现了，护理人员发现了啊，单将着这两个囡仔家带去验尿啊，验尿验到一级的毒品吗啡啊。那么这阵的案件，将着因老母依照着成年人故意对儿童伤害的罪名，甲成年人引诱着未成年的囡仔使用着第一级的毒品的罪名。头一个罪名，甲判一年7个月；第二个罪名，甲判7个月，合并执行2冬。啊，因为这个老母感情已经过话无偌久啊，甲判入去关嘛，无啥物前途啊。而且吼，因这个老母唔是故意要甲这个囡仔咧用的，是因为这个老母长期感情食迄个医生的药的副作用，产生着幻觉。啊，因为产生幻觉，开牙刀啊，太阴惊。啊，用毛血给囡仔吃。这案件法官给判2冬。那么这两个囡仔向着法院苦苦哀求，唔忙给因老母入去关，因老母来入去关，因两个囡仔唔知要安怎。最后，法官同情因兜的遭遇啊，单甲判缓刑4冬，了后叫伊呢义务劳动82点钟。唉，可怜，想想实在悲哀啦吼。啊，老母生癌啊！啊，生癌了后，怎变成安尼状况啊？另外，咧个讲到板桥一件凶杀的案件，因为毒品的交易，19岁少年啊，拿刀啊来堵着这个对方啊，将着这个对方啊，啊，38岁甲堵一个长啊长刀流流出来，38岁姓刘的啊，因为刀伤跋倒啊。啊！这个跋倒的时阵，少年啊，19岁，姓柯的到现场，佮用脚甲站，站到伊长啊长刀拢流出来。 这阵的案件，双方片为着毒品的交易，三成纠纷啊，同我相拍。少年仔举刀啊，将着这个姓刘的甲堵一个，等下长刀捞捞出来啊，啊，刷落去车坐咧，同我做一走。姓刘的啊，伫迄个现场啊，已经人啊，规拢戆去啊。紧急去，过路人看到了，报警，警方将着这个姓刘的来甲伊送去病院做急救啊。好你家在无生命的危险啦吼。那么即阵的案件，即、這个十九岁少年去互掠着，才知影讲原来是毒品的交易所产生的纠纷啦。到底是即个十九岁少年的卖毒品和三十八岁姓刘的，或者是三十八岁姓刘的摕毒品来卖和十九岁姓柯的？所产生的纠纷，即卖目前也正在由着警方咧调查。啊，因为十九岁这个少年咧是杀人呐，所以伊吼去用申请收押。那么而且要来追查着毒品的来源，到底是十九岁少年啊来和这个三十八岁卖毒给伊，还是三十八岁这个卖毒和这个啊十九岁少年，这吼爱搁再甲查开知影。2525500 2525500，咱这是台南的电话，外观是要卡头前控了先卡头一边过要阮公司的产品环境一改。后一改要关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个关卡袂去买唔到。天顶天公的天保庇平安的保天保该记好。是天保的这该关，唔是天保咱卖关。来咱来加听一则啦。听一则啦。功格
1: 啊，你医生吃了白粥要吃好就对啦。
2: 有这样我很感觉咱这男人的这吞齁，
1: 我
2: 们都没看见
1: 了，
2: 两天要我吞吞了没吞下行倒行啊，现在吃起来我都流
1: 啊，这样
2: 一看一看你吞到底就弄
1: 哇，这样你就要倒手补呢啊，咱们白粥要好啊。
2: 但是你那个爱困先给他吃来，
1: 好，我管他晚给你吃好好。你八十岁啊，食了目睭啊，你食有差呀？
2: 我有啊。
1: 啊，你是安怎的？
2: 我都目睭啊，涩嘛吼。
1: 会涩咩？
2: 啊，涩啊，佫雾安尼啊。
1: 佫雾哦。嘿，
2: 啊，我拄啊好，最近拄啊好安尼，啊，我有在听你的节目安尼啊。
1: 哦哦哦。
2: 啊，我听，我想讲安尼，我来食咧，可能会下安尼啦。
1: 安尼哦。嘿，
2: 啊，佫听你咧讲这个老实的咧吼。
1: 嘿嘿嘿。
2: 啊，你讲客栈是伫中正路的吼？
1: 嘿啊，都伫火车站遐。
2: 嘿嘿，
1: 啊，无你遐加关。目睭拢原底拢，佮看来像一个狗遐哦。
2: 是啦，敢那像迄目，敢那蠓啊，敢那狗遐安尼，
1: 会狗安尼啦。
2: 啊，你啦，会无时啊，跳都袂出去哦，车尾载囡仔哦。
1: 哦。
2: 拢敢那看一个人尔，无看着面迄个人，啥物人面看袂清楚啊。
1: 好安尼啊。
2: 啊，人阮即爿真遐赞嘞。
1: 啊，食目睭遐食好啊吼。
2: 赞。
1: 安尼吼。
2: 嘿。你若你讲哦，我迄个挂夹起啊啦，我下晡去又叫夹夹夹吼，我就爱用用完咯
1: 嘿。你咩话用用完就对啦。
2: 系啦系啦。
0: 食阮的天宝清怡明目丸，食个效果真好。讲本来啊，看迄个人啊，剩一个影伫遐尔，根本都唔知生做啥物形体。啊！即卖食阮的天宝清怡面膜丸，食甲迄个人啥物形体拢看啊清清楚楚，视力拢恢复啊！啊，有诶是足够流目油啦，目睭安尼酸涩甲，啊目油流甲，啊目睭屎骨安尼高贵个啦。啊，有诶目睭吼，安尼目睭屎骨流甲单黏条诶，白白金啊！迄视力检体雾沙沙，啊有迄个乌影，讲后迄个蠓仔伫遐走来走去。啊！即咱的天宝清怡明目丸哦，即罐是专门咧甲咱高眼底，有保养兼治疗相当的功效啦。啊！即个天宝清怡明目丸内底面有石地黄、菊花、枸杞、白术、防风、石骨明、山鸡肉等啊，珍贵的汉药，这吼拢总是以着明目为主的药啊。我伊内底面有丰富的枸杞、多糖、关花、青素。维生素 A、氨基酸、矿物质、贝塔胡萝卜素、加叶黄素，也当保护咱目睭的黄斑部、水晶体，预防白斑啊、睛白来增加黄斑部病变。所以咱这好朋友老顾客，目睭若要互伊清金明，买咱的天宝清怡 面目完登来吃，迄、那个吃效果足好。哇、哦！你那是迄、那个视力检测，看物件雾沙沙的，填补清意面目完。填补过脑完，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未通透。阿妈赶紧的安尼硬正卡手的吧，血也未关吃，填补过脑完。暗时也未困，是长期失眠，歹困歹落眠，困未好势，困未舒适啊！我耳孔安尼晃晃叫，叽叽叫的，啊头壳晕晕片，精神恍惚，注意力未集中，食天宝果脑丸。暗时也歹困的，哦，迄、那个歹困歹落眠的天宝果脑丸。迄、那个花果花落花果胆固醇、三酸甘油酯过了重啊，迄、那个血油血代上过了济，啊血路循环歹。天宝果脑丸有活血作用，也当帮助咱的血路循环活化。啊，若是咱的天宝好正丸，顾筋络、顾筋骨，除了酸痛症、筋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脉酸抽痛、手袂压关、袂压包、腰脊骨压袂落、寸袂直、走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走路行两步就软脚稳落爬袂起来、筋络歹、筋络慢硬、熬闪着、熬转着，人的五骨老倒、久久加筋。走路安尼哔哔哔哔，细细算算，走路行袂远，徛袂久，坐袂久的。迄、那个过去骨头要叫摔断的骨掌骨精髓生无起来，囡仔时势成长过程的当中，迄、那个成长痛。有人男朋友生囡仔生了过来做无事，经历期一个高，引起骨一个受伤，拢甲食即款天宝好正丸，煮新水补真阴，一骨出来生气火，消肿痛，强筋骨。啊，若天宝用两丸放了，袂顺时袂大降。要放放无，唔放紧紧，紧放放就输啦。脚汗汗水，水正对脚去，放了白了，起泡臭了咸，放了安尼落落，泡泡皮皮，放了开前油，天宝雍容丸。啊，那咱的天宝益生菌，这天宝益生菌，这是用着200克种蔬菜、果子的加素纤维质啊，甲好菌来做成，专门咧帮助消化。你若几啊天爱去便所，去一届，每一届去便所拢去一包久的天宝益生菌，一克啊1800块，两克啊3500，一克内底有面有30条。你若早起食一条，中昼食一条，小人说你甲食两三天经过，你咧去便所的速度就会紧。天宝益生菌，南派好听歌叫《风中的玫瑰》，台南市中西区中正路台湾银行隔壁田边药局。个别填报好证完，大官人填报过那完，大官人甲填报清理并无完。陈小姐甲咱交代要收听的歌叫《风中的玫瑰》。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5: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4: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
6: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7: 哇哦，阿狗贵，你就18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8: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家己面对，有够麻烦。
7: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啊，佮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8: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6: 服务部，予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8: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0: 当初。
1: 来，感谢好朋友来给我们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电波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来，小可要报气象，进前小可甲大家好朋友讲一个风台的动向啦，吼、哦。这个本来吼、哦、是讲这个米克拉风台以上紧绷，会达到中度风台的紧绷呢。或者是上界顶关线的中度风台未到强烈的风台啊，结果天气的变化都毋是咱人会当控制啊，吼、哦。结果经过着安尼变迁几啊天，二三暝就已经这个米克拉风台就已经变为强烈的风台啊。那么今仔日阴暗，就阁减弱为中度的风台啊。那么一直到个拜三暗时、拜四透早的瓦近台湾，发布着海上的风台警报的机会是无的啦。哦，啊，这个拜四受到风台的外围环流影响啊，会落雨。五湖各地山区会有落雨。啊，有局部大发生的机会，尤其是南部地区。那么另外一个风台叫做无花果，这个无花果的风台呢，今透早生成了。那么估计未来增强的空间无大，对台湾嘛无啥影响。所以，这个风台的影响的时间本来是拜四到拜五啦。现在看起来像亲像纯拜四的应用而已、哦、好，那么明仔在拜三看起来花莲台东地区会有无定时的南山春雨，五湖各地山区和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的雷阵雨，透早早起嘉义以南的地区啊也有南山的短暂阵雨，啊，明仔载各地你当时啊，你诶高温是32到37度啦。那么桃园以北、中南部内陆甲花莲地区会出现着37度以上的高温，啊、哦，所以这个温度的部分、风台的部分呢，甲咱的好朋友来报告到这。那么明仔载好天。啊，中南部午后有雷阵雨，证明讲提早一天啊，提早一天吼、哦。迄、那个本来是拜四甲拜五南部地区的落雨啦，那么即卖吼拜四、拜三、拜四、拜五、拜六礼拜拢会啦，拢会有局部的阵雨啦，哦。或者是大雨啦，安尼后礼拜的拜一要过会加减落的，一直到后礼拜拜二较袂落雨啦，吼、哦。好，这以上跟好朋友报告到这，大概是安尼啦吼、哦。那么这个金门离岛的部分呐、啊，啊，咱气温是24到26度。离岛的部分平湖好天，坐云26到31度；金门好天，坐云27到34度；马祖坐云短暂阵雨26到31度。哦，这间好朋友做一个报告，感谢，谢谢。来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间捧场收听，安排好听的歌曲一杯咖啡。一杯咖啡，这首歌曲，这是咱的关庙陈小姐。这个关庙的陈小姐来到着咱的关庙关帝大庙前，信会儿叫各位天宝过那晚大关的，甲咱交代要听一杯咖啡，听到没有？共同做来欣赏收听。伫听歌时间，要问个甲咱寄产品电话，你家卡来2525000，带来买电话，我关系要卡，头前控六成卡，二五二 五五空空。

来，感谢好朋友来给咱捧场收听，欢喜就好。诶，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革主持，欢迎好朋友来给咱捧场收听。有诶，听众朋友耳甲较重啊，我着安尼划划甲拢叫要烧声样咧。听众朋友吼，你若是迄个方便诶话吼，上好是手机啊，是电话开啊，大声诶开。扩音啊，哦，安尼哦，人我咧讲，你听个会清楚啦。新北市一个姓张的伫面册顶悬讲，伊掠着野生的动物，啊，留影片铺上网络，结果叫内政部警政署保安警察第七大队甲伊掠着。你知饲啥？饲猫头鹰呢？猫头鹰是保育类的动物的，而且吼，毋是甲饲猫头鹰尔，佮有饲一寡迄个，为着总共一句就是保育类的动物的那么警方调查发现着即个姓张的非法来掠二级的保育动物猫头鹰，即、這个警方来到现场的时阵呢。看到这只猫头鹰，目睭金闪闪，看到救护人员，感觉讲，敢若亲像伫遐吼，咧等后人来甲解救啊！这猫头鹰以外，还有只台湾猕猴，这吼、哦、用狗链来甲绑掉咧，身体软软，扣伫边仔链，搁再有一个一般野生动物，拢总去互伊掠着，伊应该拢伫个山林内底掠着个，即摆吼已经将因啦，来甲伊放回山林啊，真正是皮上骨上啊！即起个依照野生动物法咧，将伊来甲伊移送法办。另外来甲讲着保全呐。三更半暝时间，伫工地咧巡逻，结果跋落去水沟内底倒头栽，头壳做下底，身躯做顶悬，当场摔死。一名诶工地电机工程师结果伫个工地内底咧巡视诶时阵，发现着有人跋落水沟内底。赶紧报警，消防员来到现场，甲看到一个查甫人倒头栽啊，伫个水沟内已经死啊。用一个甲查是保全公司派来工地夜间执勤的姓王的，一个今年46岁啊。家属一个知影了后咧，大家好妹妹，讲啊无缘无故跋落水沟啊，摔摔死。那么应该是暗时的时间出来巡逻。光线不足，伊个吼，你过工地的人，你着爱家己知影讲工地迄个所在光线本来就不足啊，你着爱举手电啊，你要巡视工地，无要举手电，光线无够，你当然啊，会迄个看无路啊。所以吼，伫工厂咧做工课啊，伫工地咧做工课，拢总爱特别咧注意啦、啊、吼，注意家己的安全。新北市泰山呐、啊，半暝啊，12点外，一个43岁姓蔡的开车，沿着新北大道五段往三重埔的方向开啊。伊为中的车道切到外线道，中的车道要切外线道时，无注意后壁一台轿车来啊。这个后边29岁姓伊的所开的轿车挡袂住，单夹落去，两台拢弄甲迷茫茫。姓伊的轿车单变过，车底做顶悬啊，车头做下底，变伫个马路中。警方赶紧将着这两个人甲救出来啊，无啥物大碍啊，但车吼已经弄甲迷茫茫。两个人也无食酒，也无食毒啦。爱就是变换车道，迄变换车道无咧主要边的车辆啊，开出这个状况。汤市八德区啊，
一个工程公司的宿舍发生命案。45岁姓江的员工啊，甲62岁姓李的同事，两个人因为脚踏车偷砍的案件，双方面冤家。这两个人吼、哦，不是一天的代志啊，讲啊，这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呐。这个姓江的本身甲这个姓李的两个人。都已经登基以来做不爽快啊！这个姓江的或者艰苦的，啊，这个姓李的或者李亚腾，这个艰苦的跟李亚腾登基两个人都做不下，足够弯呢，三顿两碗的弯呢。啊，这个姓李的常常不三时都在找着这个艰苦的麻烦呢，啊，这个艰苦的起码是足歹，双方面登基以来都不爽快啊！这个艰苦的甲李亚腾以及着另外三个同事啊，住同一个舍，同一个宿舍内底，啊，常常为着小寡代志啊，啊，伫迄个所在啊，命啊吧。啊，即卖这个李亚腾怀疑着这个艰苦的来偷看伊的卡拉车，这件代志最后由着公司的护理出面出来处理，结果。这个姓江的伫咧整理门窗的时阵，无说你卡着姓李的安全帽、甲工地帽，安尼姓李的就随时起来大细声，老江的刀啊、啥就甲堵伊啊，当场堵堵死。啊，这个是啊，性地无好啦，啊，性地无好就搞了事，啊，搞了事就搞出问题、出代志。现在这个姓江的杀人的部分已经依审国民法官来审理，没法度了。这吼、哦，在内底咧做工啊，住同一个宿舍内面啊，造成着互相之间无爽快，足可怜的。做工都已经足凄惨啊，迄做工都已经足可怜啊，啊，你搁伫迄个所在咧，有诶无诶？实在哦，足惨的就对了。啊，咧一个向台死，一个红关。伊这吼、哦，小妹冤家，小怕小台这吼、哦，所以未当依照着杀人的罪，该判个足重啊。哦，这判10多年走未去啊，哈。啊，所以哦，忍一时之气，免百日之忧了。婚姻观副议长北港朝天宫的董事长因后生，嘛是迄个立委蔡春潮的孙啊蔡进才的。这个蔡进才吼，伊带20几个少年啊来到立委詹蔡美做徛家所在啊，来拍这个詹蔡美做的后生。啊，因为詹蔡美做坐会啊嘛，啊起来快要甲看讲到底是什么代志啊，徛起来叫我杀跋倒。现在齁、哦、这阵的案件总共5个人受伤。依照着妨害致死的罪名，将着蔡进才等17个人加以起诉。那么起诉的当中啊，这个首谋蔡进才叫检察官求处7年6个月徒刑。啊，这阵的案件齁、哦、是因为虎牙桥要停在什么所在？桥角。那么这阵的案件，22岁蔡进才伫北港朝天宫妈祖绕境的期间，知影讲虎牙桥桥板经过詹蔡美做徛家的时阵呐，双方因为停桥问题冤家，结果这个进才啊，单带20几个少年啊来到詹蔡美做引导啊，啊来要迄个所在要理论。结果一个理论了，双方面拢冤家。这阵的案件，北港朝天宫的妈祖绕境的事件，本来是大家人拢总真啊重视的国际事件，结果小拍的事件呢，拄啊造成着规个宗教的事件，互人用甲足袂爽的吼。受话当中的这个蔡进才，依审着婚姻庭法院法官裁定30万交保，限制出境出海，禁止交流或者是接触证人。
这个旧初七年的各位部分，因为无好改啦，无好改，所以吼、哦，迄、那个会旧遐尼悬的图形，在这个过程中吼、哦，因在出战的过程中，伫咧法院的审理为一审到定谳，进程拢有足济庭上的人士也好，法院也好，检察官也好，拢会希望因会当做一个调解。做一个和解啦，吼、哦！啊，伫咧和解过程中，虽然求出七年的各位，但是未来应该未判遐重啦，吼、哦！所以伫迄个调解过程，得爱看双方面调解了结果如何。这件案件应该无遐紧，就会当过一段落结束啦，会先调解，吼、哦。0525000 0525000，大家买电话，我关系的卡头前控六星卡安排挂去压轿。这个到那个曾律师来到着咱的新港恒生药局啊，来购买填补过脑丸，购买填补过脑丸，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挂曲，咱听众没有共同做伙来欣赏收听。在咱新港中山路乡公所边啊，恒生药局来购买填补过脑丸，大罐的甲填补养龙丸，交代要听野鸟。

0: 来，讲过，你关底拢暗时也袂困的就对啦。
1: 困一下，哦，迄拢来食药啊，食药种有诶，一条
0: 爱困药，爱困药
1: 啊，
0: 爱困药啊，就对啦。伊嘛食过那丸就即个，免搁食爱困药啊。
1: 没有
0: ，你也较好困啊吼。啊，头壳较袂晓食食去啊吼。
1: 食食
0: 叫
1: 是
0: 无，
1: 不
0: 叫
1: 是无，但是会积啦。
0: 会
1: 积呀，
0: 吼。
1: 啊，积，但是足严重，无法度改善，甚至讲有当时啊，
0: 较
1: 袂
0: 遐，遐
1: 严重
0: 啊，样。好啊，即个食过那晚是有较好，对啦。
1: 有，我差不多，差不多。
0: 啊，你差多济吼。
1: 啊，像血，较早我血压拢足悬啊。
0: 好，血压拢足悬。
1: 百控贵，低啊。
0: 低，就是百控贵啊，对啦。好啊。
1: 起码拢八十几
0: 啊。好啊，悬的唔多，好，佫较悬。
1: 啊，百五啦。
0: 百五啦，吼。啊，即摆血压拢较正常啊，就对啦。
1: 现在存头都八二三，
0: 啊，
1: 八三
0: 个月。哎呦，这样才好的啊！啊，我管那玩意吃好，你就给我倒小杯。
1: 有啊，我现在现在拢改，改介绍你啊！我现在咧打电话给伊问电话有诶，你先讲讲，这个米线干面还是阮老爹唔错
0: 啊。好啊，你啊。
1: 啊，但是
0: 咧
1: 可能是遗传来关，我。
0: 恁查某囝做护士，啊有看阮的爷爸讲安尼会使啦吼。
2: 嘿嘿嘿，
0: 好安尼啊。
2: 嘿啊，无就是，你我看这些个有较袂记呢，吼，无难要教，啥物都要教安尼。
0: 算过那环节要较袂记啊。
2: 嘿嘿，有差。
0: 啊，医生甲你讲啦。
2: 啊，这专就是安尼，这专门讲八宝伊就烧吼，拢就烧药过那，药就关灯就较无吃
0: 啊。好，啊我讲，啊你过那环节个吃，你买一罐吼，五年解毒丸来甲你吃。
2: 退
0: 会，等会。系啊，啊医生甲你讲，你诶耳根骨诶肌无有啊好食。诶，
2: 看看过伊问我讲咧。
0: 啊，结果你食红过那丸。
2: 啊，我就是讲，到迄阵咧直播，我就是专门拢无啥听，阵咧直播听咧挂咧，拍我镜头来挂只。
0: 哦。
2: 都有差咧。
0: 都有差吼。
2: 吓，阮囝就讲，阮叫那介绍伊讲，妈，你也就差吼，你就甲食。阮昨讲，妈，这你就这吼，这白煮吼。真
0: 正，
2: 你
0: 下午
2: 差
0: 可能
2: 真
0: 正关
2: 一下。
0: 安尼吼，
2: 嗯嗯，
0: 哦，你怎么叫做何叔看知影啦？
2: 系啊，
0: 咱这个 GMP 中药厂的呀。
2: 系啊，啊，你了，哎，你咧讲话嘛是确实啦，啊，食药西无，要甲伊关，你看我个阵个卡过十通卡袂用，你心理做好啊。
0: 哎呦，
2: 啊，所以我唔当讲来请教你看这小是不小心啊？
0: 你吼，再看卖诶，吼，
2: 我来看卖啊。
0: 好，谢谢，
2: 要
0: 谢谢，谢谢，谢谢。
3: 吃我的天宝果那丸，吃个效果真好。讲起耳的肌啦，讲到那边哦，翘牙起来，啊，就安尼吼，晃晃叫啦，叽叽叫安尼，讲像莫打咧教的。啊，咱这款天宝果那丸，你到啦，迄款耳康晃晃叫，叽叽叫的这天宝果那丸，你甲买转来吃，还困未起啊？就爱食爱困药啊，定情剂。这里填补过那碗，你该买回来吃，会当给咱安心点撇开。

0: AM 1071，
1: 会惊人呢，敢若加着百外啦，啊，尾啊，食阮的填补高脑丸，即卖血压嘛拢了了啊降落来，哦，当然该食医生来控制嘛是爱食，啊，填补高脑丸来加落食，啊，所以你若是血路循环歹、血压悬的填补高脑丸，啊，若填补好正丸，过筋络、过筋骨，治疗酸痛、经筋络病。酸骨轮痛骨在骨轮骨膜酸抽痛，手袂举悬袂压凹，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行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行路行两步啊，着软脚稳落爬袂起来，筋络歹筋络慢硬熬闪着熬转着，人个软骨老倒揪揪脚筋，行路安尼哔哔瘪瘪时时酸酸，行路行袂远徛袂久坐袂久个。迄、那个过去骨头要叫削断去，骨长骨长细生无起来，囡仔时势成长过程的当中，迄、那个成长痛。

无眼即款专门咧甲咱过眼底治好着你诶目睭症。目睭蒙雾酸涩，点擦红肿红肿疼大眼，目睭屎阁流流，目睭瘫黏着，白白金目镜度数增加，目睭流掉蓝山巴，看物件袂清楚，看物件雾沙沙，看物件像个影，惊光个流目油，生着风个流目油，暗时看无夜盲症，天宝清医明目丸，专门咧甲咱顾眼底。预防兼治疗相当的功效，天宝清医明目丸。2525000，咱这是台南的电话，我关系控六星卡安排挂叫做相思魂。这个相思魂，这是咱的公路高站南边民信海尔，叫各位天宝火正丸五大哥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文言路高站的厝对面，阿水扛棒回公园，叫各位填报好证完，填报过那晚历史。阿咱的公路公国小对面大楼家，我们各位填报好证完，咱的王小姐拢做来听这首《相思魂》。

0: 哎，感谢好朋友来跟收听，欢喜就好。诶，节目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阮个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头一遍我要阮公司的产品，我甲你寄一届，后一届要赶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甲赶，较袂叫买唔到。所以哦，实在啊，一个少年人的前途本来是一片的光明灿烂呐，结果甲伊家己的前途舞一个段七甲八笑。这个吼、哦，读台大法律系是一个真有技术的人哦，生活水平嘛拢一定的堪赞。但是吼、哦，人就是安尼。无人甲你控制的时阵哦，你家己就像野兽安尼，足惨的。迄、那个台大法律系毕业实习的律师啊，一个叫做郑克文，三当前伫透早时啊，食酒开车，经过着台北市文山区啊。啊！着国道万丰交流道失控，去弄着三台车，造成着四哥的叫的弄死的。这个四哥的叫的弄死了，警察来啊！把这个郑克文酒测，结果伊的酒精浓度0.8，0.15就超标啊！哦，0.25就公共危险啊！哦。伊是0.8，超过几啊倍。那么这阵的案件，迄当时啊，29岁这个姓郑，这个姓郑实习律师了。伊甲伊内底面事务所的同事做伙伫 KTV 内底唱歌、食饭、搁啉酒。伊甲一个人。我用行路的路人乱乱说啊！注意听哦，伊本来是行路，本来啊，伊甲咪律师事务所内底同事做伙去食饭、啉酒、唱歌，本来是用行的哦，伊散会了，单用行的，结果因为食酒伤忙啊，单倒伫个路边，淡仔哮喘啊。为2点倒伫涂骹困，困到5点外，困到3点钟伫涂骹，涂骹困。啊，拢无人插伊呢，啊，拢无人甲报警，啥物拢无啦，啊，就倒伫遐。结果毋知是伤冷啊，是安怎样醒起来？5点外醒起来。转来到上山的南京东路4段巷仔内底，结果找到伊的车，伊家己的车哦，单开始开车。伊本来人用行伫遐困，困了饱，还是找一个所在困，歇困，困了饱，安就无代志啊。结果伊就是飞上骨上啊，伊单转去开伊的车。开上高速公路啊！落交流道的时阵，因为伊的酒精浓度压起来嘛，爱酒精浓度压起来的时阵吼，伊变成伊家己控制，家己控制袂掉啊！为人的车后壁拢按夹了，哼一个啊！规台伊头前的三台车拢共弄啊迷毛毛，其中一个帅哥叫弄一个急救。点外钟救无我，这阵案件本来是该判7年6个月，后来这个姓郑去跟被害者因家的家属来达成和解，赔1200万，调解成功。那么这个姓郑坦白承认，伊家己开车弄死人。那么这段律师请求法院啊，改判缓刑啊。法官讲，伊虽然有甲对方达成和解，但是对方的家属 并无原谅这个圣殿，和解甲原谅是无同意思的哦。和解还和解，原谅还原谅呢？迄、那个和解是双方面签和解书写好啊，但是来到内底面法官会甲伊问讲，你够要原谅伊啊？结果姓高的因家的家属拢总无要原谅伊啊，所以法院认为讲这缓刑袂使啊。法官给判四年了，各位多刑啊，确定爱关啊。这个本来有好好的前途，结果撞上着伊大好的前途，实在可怜啊，哦。我就讲哦，人的一生当中要安怎过，拢是你家己决定的啦。所以有一句话讲了真好，讲人生只有结果，无如果了。那今仔日这个代志，伊输东西呐，酒食了，伊都乖乖啊，淡仔困，无代志。伊个甚至去食宾馆困，嘛无代志。爱的是食酒，啊，醒起来了，去开个车，开发生这个事件。所以开车去食酒，上好是卖啊。有个人讲，那我酒驾了去，我啷叫代驾来甲我开车？我讲，足侪人酒驾了去了，伊拢袂记啷个叫代驾，拢认为要家己开啊。伊拢认为我不要紧，我不要紧。伊唔知讲哦，食酒了去家己开，颠倒死啊！哦，啊，这个叫人家判四年六个月，爱关。另外来个讲到。三十几岁姓温的船员，因为食毒开车去用掠着，爱当时去用罚九万，爱用罚九万的时阵，因为无钱通去纳，反正无钱通去包纳的时阵，行情执行署甲执行的是伊的口罩嘛无钱，啥物嘛无钱，伊拢总无啦，安尼。那么，即阵的案件经过八年的行情执行署。拢该执行袂着伊个钱，即件代志都甲按下。啊，后来吼，有伊有去食头路啊，啊有收入钱入伊个口袋内底。伊钱有入伊个口袋内底时阵啊，行政执行署去甲伊执行啊。即卖，即、这个姓温呢，伊拄仔来到行政执行署个所在，家己去报道。甲行政执行署的人讲吼，过去少年未晓想，懵懂唔怎样啊，所以开食毒开车。啊，迄当时我都无半项，即马我已经改邪归正，重新做人啊，开奥多麦零件，开奥多麦零件行啊。啊，我已经吼会当有稳定的收入啊。我希望行政执行署会当我改革自身的机会，互我九万块分做三期纳了。行政执行署看到这个少年人啊，已经决心要改邪归正，重新做人，而且啊，已经正常咧食头路，而且家己阁本身啊，亲身走来行政执行署来讲，伊要分做三级啦，而且同工要炸三万来。行政执行署讲好，那这个少年人安尼通，啊，代志已经经过八单吼，伊个驾照嘛会当停课啊，所以已经。重新搁在考驾照啊！哎妈，甲行政执行署讲哦，希望会当给我一个机会啊！因为伊这吼，你卖奥多麦的零件，那是无上回的车哦，或者是讲无上回奥多麦，伊无法度人做头路。这个行政执行署讲好，互你分做三期啊，一期交三万块。应该是一个月交三万啦，吼、哦，分做三个月啦。即阵案件传到即个所在过一段落，行政执行署讲安尼好，即件案件都互你告假啦，吼、哦。二五二五五空空，二五二五五空空，咱这是台南的电话，我关起要卡，头前控了先卡，头一边过要阮公司的产品，反甲你寄一届，后一届要关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关卡袂叫买唔到， 天顶提供的天，保庇平安的保，广告。啊，你讲食我的药好用，爱食啥啦？
1: 迄个云南白药啦吼。
0: 云南白药。
1: 啊，胃药啦吼。
0: 胃药啊。
1: 少药啦吼。
0: 少药啊。
1: 哎，过油脂啊，过目睭咩？
0: 过油脂过目睭。
1: 啊，今天过油脂，目睭那夹起来啊。
0: 哦，啊，过油脂过目睭，你食那有功效的对吧？
1: 嗯嗯。
0: 安尼哦。
1: 嗯。
0: 哦，我你食我的药，食啊足好啊。
1: 足好，食我我拢足好用。
0: 啊，少的有较好无？
1: 有少，我有我食一罐就好用嘞。
0: 安尼哦。
1: 啊，胃药吼，我应该。加两罐一罐，阮弟弟先食啦。
0: 好好好好。
1: 啊，可能朋友哦，他一边加迄个目睭药甲三罐来啦吼。
0: 好好。
1: 啊，阮今仔喙齿吼烂到拢迄个，我总一罐互伊食啦，互伊挂啦吼。
0: 好。
1: 啊，讲下昼我搁落尾先来叫两罐，如果搁叫三罐，可能朋友啦吼。
0: 好。
1: 一罐用阮弟弟先付啦吼。
0: 安尼吼。
1: 啊，一罐用阮大伯，阮这边大伯来先付啦。
0: 好好。
1: 啊，搁一罐用阮今仔遐，我拢互伊啦，我无甲停。
0: 啊，你目睭的时阵安怎？
1: 目睭我开白来讲啊，
0: 好好啊，过就对啦。
1: 对对，你讲过安对就对啦。
0: 哦，啊，你目睭较清吼。
1: 较清。
0: 啊，你那啊，你像你过药剂在吃，你放药歹呀。
1: 对。
0: 哎。还
1: 有。
0: 放药先啊。
1: 放药多，有时放较少，有时放较有啊。
0: 好好好。
1: 哎，拢做好用的啦。
0: 安尼吼。好啦，啊，吃好我到时补下。
1: 有啊，我来到时。
0: 好，啊，你跟进台拢听的吼。
1: 有啊，我一等电话搞定嘛，你。
0: 谢谢啊，谢谢，谢谢，谢谢，好。食阮的天宝养龙丸，食个效果真好。啊，用阮的云南白药，啊，用阮的天宝定烧散，拢食个效果真好。啊，这个天宝养龙丸，咱都拿迄个放尿袂顺的啦，哦，都迄个高尿、粗尿头、闪尿尾、坎家烧、拍家球出来的闪尿的这個。你甲买咱的天宝养龙丸倒来食，迄、那个要放放无暗放，紧紧紧放放一束啦。迄、那个脚汗汗水水蒸对脚去，放了白了起泡臭了香，放了安尼落落泡泡皮皮，放了卡煎油天宝养龙丸。啊那迄、那个。脚会汗水的朋友吼，咱的腰子的功能歹。天宝养龙丸，你甲买倒来食，足济人吼、哦，啊放了迄个泡足油，啊泡咧散足慢呐，迄都是咱的药剂的过滤功能出问题。咱的天宝养龙丸，你甲买倒来食，搞了闪了了失禁，放了白了起泡臭了烟，天宝养龙丸。啊，那是咱的天宝好正丸，过筋络、过筋骨，治疗酸痛、前筋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膜酸抽痛、手袂举、关袂后、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走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走路行两步啊，都软脚稳落爬袂起来、筋络歹、筋络慢按、熬闪着、熬转着，人个五骨老倒、九九脚筋。走路安尼逼逼逼逼，细细酸酸，走路行袂远，徛袂久，坐袂久的。迄、那个过去骨头要叫摔断去，骨种骨精髓生无起来，囡仔时势成长过程的当中，迄、那个成长痛。有哩人朋友生囡仔生了过来做无事，经年期一个高，引起骨质的受伤，拢甲食即款天宝好正丸，配合着天宝好正酒做伙来甲服用啊，八十粒的天宝好正丸，甲浸一罐米酒头啊。浸差不多一礼拜经过，药丸不管有散无散，不要紧啦。随时若要啉，就甲拼一杯起来啉。啊，若无咧啉酒，甲用炖的，一盖炖炖四十粒，看你爱食啥，你就甲炖啥。啊，若是咱的天宝过脑丸，血液循环歹，血液循环袂通透，阿妈赶紧按硬正卡手的吧，血压袂悬，食天宝过脑丸。迄、那个习惯性的头壳疼，旧年长期的头壳疼，头壳晕，晚眠，精神恍惚，注意力袂集中，耳孔安尼晃晃叫，叽叽叫，暗时也袂困，食天宝过脑丸。啊，那少症的朋友，天宝定烧散这款专门治烧、冷烧、热烧、寒痰烧、囡仔冷火、百日烧、老人咳咳烧、食薰的薰烧、食冰冰烧、感冒感冒烧、天宝定烧散清气化痰、润喉治烧。骨力少，黑骨穿少，健健少，酷酷少，天宝定少散，又有分末。你甲看两下，渐渐个感咧，少症就停，低少量，天宝定少散。 啊，那是咱的天宝为你好，为文文度度一切生，为生过多消化不良。天宝为你好，甲你生为上，过为病，低为病。当你那是胃有问题，比如咱的天宝为你好，你甲买顿来吃。汉药为药啊，天宝为你好。云南白药多伤脆，伤归腔流血，嘴破哪有疼？迄、那个胃破腔，胃溃疡，胃出血。云南白药，胃疼较淡的朋友，云南白药。这云南白药一罐35，一罐35，外口面无单卖。啊，天宝为你好，这嘛外口面拢无单卖，一罐1000。啊，云南白药你一届敢买3罐1050，我叫发多人寄吼。啊，迄、那个天宝为你好，甲云南白药拢同款，拢是外口面无咧卖。你若要来敲电话来，我甲你寄25500，再来买电话我关起，控制声卡，车站小北。

感谢好朋友来跟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时间的关系，咱今日节目到这要来告段落结束，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阖家平安，大赚钱。谢谢，再见，拜拜。

快乐，幸福真的欢喜，你即将完掉意义。人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今日时势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来，大家好，我是阿峰，
1: 我是阿华，大家好。
0: 啊，真感谢咱这的长辈时代，周边探家大兄、大嫂、大姊、小妹吼，逐工无三气啊，全开恁家的来日收听，又着望你看成哈嘛，囡阿峰、
1: 阿华
0: 为你服务，
1: 快乐的参政人，
0: 感恩啦，
1: 谢谢啦。
0: 来，今麦吼。先来甲咱只爸母啊讲吼，啊恁注意听吼、哦、嘿，即、这个咱台湾二抗吼、哦、二抗二五年十大死因啊，吼、哦、十大死因已经出炉啊，腰子病死亡率无同哦，恁听好笑无同哦，颠倒升起来。哦，即卖专家一直咧呼吁啦吼，放宽即个放较。放较冷咧啦吼，哦，这个健保啊，药啊用较好咧啦。我、哦、咧台湾实在是吼、哦，用愈好，我阿咧讲吼，
1: 用愈好毛病愈侪。
0: 侪啦，好来。
1: 有啊。
0: 这个2025年啊，咱台湾国内十大死因第一项，依然是癌症。哦，癌症，恶性肿瘤就对啦，癌症死亡排第一咧，第二个。叫做心臟病，吼、哦、心臟病。第三个肺炎，吼、哦、肺炎，吼、哦、肺炎包括肺炎，这拢是啦，吼、哦。啊，但是伊这癌的部分包，你拢用你这个第一名来滴，就是拢综合啊，就对。后、哦、来第四项叫做脑血管疾病，第五糖尿病，第六高血压性的疾病，过来事故的伤害是排第七。腰子炎、腰子病、症候群、甲腰子病变是排列第八，慢性下吸呼呼吸道的疾病排列第九。刻意啊，自我伤害，就是咱咧讲的自杀啦，吼、哦，排列第十名。来，这是咱台湾十大死亡原因啦。后、哦、来，过来，甲这爸母啊报告一下，吼、哦，2025年台湾国内。十大癌症死亡率，第一人癌，肺梗啦，啊加一个支气管加肺癌是排列死亡率上界悬的吼。过、哦、来肝甲肝来打肝炎啦，内胆管炎啦吼，来打肝炎吼，这排第癌排第二的，第三结肠。直肠加这个肛门的癌是排死亡率第三，第四就是女性的鳞癌，第五就是查甫人才会得的，哦，迄查某人绝对袂得的啦，叫做啥？叫做尿壶腺癌。第六就是口腔癌，第七腰鞘癌，第八胃癌，第九食道癌。第十两糟癌啦吼，这拢排名有对的吼。啊，但是咱台湾人，我常咧讲一句话吼，你甲讲这個，听咧，伊无几个去甲你信道这啦吼。啊，有你注意的，赶快你注意啦。吼、哦，这个腰子啊，腰子我早就甲恁讲啊，腰子绝对爱保养，足侪人拢唔相信。哦，你甲看那个啥个？好、哦，我讲咱台南。高雄的台南吼，有过来咱遮的长辈啊，啊，拢这个啥呢？腰子啊，腰子数拢足低，哦，拢足低。哦，啊来，你讲阿峰啊，我食足济过腰子的，拢无效啦，要安怎？哦，啊，我就甲讲你用咱公司所推出的这个八宝加做啥？加信用嘛，吼、哦。啊，加这个过几项叫做。
1: 圣战金，
0: 哦，你用安尼食，哦，你甲食三个月，卖急，哦，三个月甚至半年，你甲食一定会起来，真正无骗你嘞。但是即卖就是讲，那真正买好，一定爱信用加这个八宝啦。但是这两无同款的厂商，啊，我即卖你含两间的档的，你讲吼。制作的这个研究这个团队，吼、哦，拢是花园洞交花园洞的物件，这工厂你讲，两项咱来夹看的，
1: 看我都
0: 合作会无啦，吼、嗯、啊，大家好，
1: 看买好好好，
0: 即个爸母啊，啊，买买起啊，买买，
1: 哎呀，买买买，这种
0: 的客人是嘛吼，所以你若腰子歹的人，我来讲这项物件，真正是我真目前啦，目前啦，有接到的大家学落的啦，包括你做化疗的人，大家都学落个，吼、哦、来，即摆、
1: 啊、
0: 来阿峰来甲咱这个爸母啊讲吼。这个癌症连续44年啊，拢是咱台湾十大死因的排第一列啦吼。哦，所以即卖大家听到癌，大家惊。其实啦，我听你甲恁讲，癌无可怕，癌真正无啥物好惊啦，惊就是咱家己本身啦。因为我所在一般会安怎会化疗，做落了拢会嘴破嘛。
1: 系啊，
0: 啊嘴破你都未食嘛。
1: 对。
0: 啊未食。未食的中间啊，你就无迄个体力，吼、哦，无迄个体力，啊，无迄个啥，无迄个免疫系统，其他含癌
1: 去
0: 对抗嘛。
1: 嗯。
0: 啊，真侪真侪人拢唔知即个原因，拢是讲啊，就这啊，罐头像阮厝边啊，即、這个我捌甲恁讲过吼，伊就是即类形态，吼、哦，即类形态，啊，有的人是安那。蒙蒙渺渺啦，香香迄款的哦，啊，唔知要食啥啦，啊，拢医生来讲，啊，就食，呀，医生家会当甲你讲安怎，啊，你转去你都爱食嘿，你都爱用嘿，你都爱紧食，食，你都唔知要食啥，所以我哩这部电视讲，阮的早体康，你真正爱食啦，我无骗你的啦，甲你讲，阮母啊，迄、那个身体有上歹的啊，医生真正我无骗你的，迄开刀出来，医生讲你这都8个月当活的啊。对不对？人阮迄大肠癌嘛，判啥？尾期啊嘛。
1: 对啊，
0: 迄真正判尾期啊！我嘛唔惊恁知，迄伫大拿资济病院开刀的时阵是迄阵伫遐做副院长的医生开的，即卖已经升起来台中资济咧做院长啊。
1: 讲习惯吧，
0: 应该对啦，伊啦嘿，伊开的，伊讲伊嘛坦白讲，啊你母啊，这拢唔免化疗，糖拢唔免啊啦，家好食两片菜，都啊等要食啥随在去食。好、哦、啊，伊
1: 上心情放轻松，
0: 嘿，放好轻松啊，撇嘴啊，卖个
1: 化疗，好
0: 啊，好啊。高公、高文公啊，上个冻啦，8个月啦。阮即卖几年啊？你敢知啊？阮过几年啊？你敢知？13年啊。包括我的朋友，我咧讲，我代理的朋友啊，嘛咧甲我讲，伊讲那迄个大肠癌嘛，做造口啦。
1: 嗯。
0: 做造口要活过2年是无可能啦。安怎讲？我敢问讲啊，谁来安尼？因为做造口做啊感染嘛，做啊发炎，做啊感染嘛，了了就再见你啊。阮过13年啦，哦，所以这唔免惊，不管你啥物，你都营养分甲补够就对啊。
1: 吼，来，顺其自然啦，
0: 免哎呐，免多想想啊这样。
1: 这个是爱治疗，啊来爱去。伊哩放松的心情去治疗，
0: 我看有对的，拢是安那，拢是化疗等来取破，
1: 啊，未食，
0: 艰苦食未落，啊，都唔食，都差不多啊啦。好、哦，我阿你讲，阿峰甲恁讲一句足实在话，咱的营养素你绝对爱食。我那支真正是病医，所谓医生拢认可的迄支早体康。过来，等来，你一定爱水果食较重的。水果、青菜食较重嘞。阿峰佫甲你讲一项，恁听好势哦。你若有这方面的毛病，人倒来你唔通惊啦，无啥物好惊。会记哩，动物油尽量卖食啊，动物油尽量卖食。吼、哦，啊有人讲啊，我要食啥？橄榄油打嘛好啊。吼、哦、啊，我来迄张报纸我。吼、哦，这我袂，因为这有那我甲你讲吼，伊、哦、这啊报纸刊呢。讲啊，食橄榄油，橄榄油袂歹。啊，你买着真诶无？真困难啦、啊！这食药署啊，目前啊，伊已经有抓到啊，假橄榄油啊，有够侪，咱台湾有够侪。你食是对，是食诶橄榄油诶假，无人知啊，无人会当甲你讲啊。因为这个食药署嘛，你讲真目前啊，拢还未定迄个规范出来啊。啊！大家人有迄款的，全拢改写，啊！都橄榄油啊，啊！都橄榄油啊，啊！结果啊，拢唔是橄榄油啦，哦！所以买橄榄油要注意，啊！啥物油上好？烤地油啦， 咱台湾的烤地油上好啦。
1: 我无骗你啦。
0: 咱的烤地油，准讲咱台湾摕到你摕到无够纯，伊是南北行。别项菜籽啊，油解淋做伙啊，伊会去淋，袂用假的予你啦。你听好无？来，哦，所以咱只爸母啊，你听好势，你会记哩，心情放互轻松，营养素较骨力食嘞，蔬菜水果食较重嘞，过来就是尽量莫食动物油啊，动物油，咱的鹅油、迄、那个啥物咧，
1: 猪油
0: 啦、鱼油啦，唔是迄款，唔是鱼油啦，这挑那款的，
1: 个别猪油，
0: 无无无，迄无共，迄款油个无共吼。来，动物油就甲咱的牛油啦、猪油啦，吼、哦、啊，即卖有啥物鸡油，有诶无迄，尽量卖去吸，吼、哦，尽量卖去吸，安尼载无来。即、这个恁注意听吼、哦，嘿，卫福部伊咧讲啊，鱼甲油草两遭癌哦，即三项癌哦，标准化的死亡率。够较悬啦，哦，够较悬，吼，也比较早够较悬啦，吼。所以国建署副署长啊，你讲政府已经提供这个肺癌的家族个数啦，甲同多食薰的人啦、啊，民众公费去检查肺癌啦，吼。别发现这个肺癌啦，较早检查到，长期来讲也较好治疗啦，吼，较好治疗。哦，来，但这个副署长嘛咧讲哦，腰鞘癌、卵巢癌标准化的死亡率已经开始咧升起来啊，算讲要救倒转来无好救啦。吼、哦，其中腰鞘癌拢无啥物，无啥物较好的检查的方法就对啦，体检的方式啦。哦，啊，伊就是讲恁爱注意听，哦，这伊嘛咧讲，哦，恁注意听后嘿。这个腰鞘癌，你就家己爱，咱家己爱注意，因为无伊无啥，伊无竞争，哦，啊，要安那去注意呢？你若民众啦，会家己注意吼、哦，咱家己爱注意，咱的点巴肚，会卡只点巴肚你疼，卡只偏你疼，拢爱赶紧去看医生啦，哦，赶紧去检查你腰鞘，安尼才有法度啦，吼、哦，过来。这个有一项就是这个啊，做啥卵巢癌，吼、哦，伊就是甲荷尔蒙、年岁、生育、大颗拢有关的，所以民众平常时爱注意，你的肉肚是咪出现这个无大无小，肉肚太结一圆、硬壳壳里啊，迄拢爱去注意下，哦，所以咱有当时啊吼，咱啊在这里讲甲有嘴无烂，为人都唔相信咱咧讲的话。哦啊，出代志啊，将来多咧烦恼东烦恼西。哦，我都甲你讲过啊，咱看有对的，真正足济人。你看我定咧甲你讲，阮一个老师得咽癌，医生嘛甲讲你买剂啊，对无？头啊好啊，伊个吼真骨力，伊吊着了后吼开始啊，逐工咧运动。但是啊，就是拢离个队，食袂落啊。地输掉，伊愈来愈散，愈来愈散。啊，咱拄啊有我一个时段吼，我捌讲过吼。啊，拄啊我迄阵啊，咱较食要转。嗯。啊，阮的同事咧讲。嗯。啊，我怎啊摸一箱啊？这个营养素好食。我讲你，逐天甲食，一天照三顿，你甲食五六包啊，拢无要紧。啊，你家己本身水果青菜食较重的，伊嘛，伊咱讲在伊真骨力咯，做化疗转来安尼运动，安尼吼啊营养素啥咧伊来食啊水果青菜，一定啊你一定我甲讲，你水果一定爱食有皮的，啊那无皮的吼，恁注意听啊，
1: 那下皮啦，
0: 那无下皮的吼，像恁母啦，
1: 嘿啦，
0: 吼免下皮这啦，
1: 无得啦，
0: 无得啦，嗯，你安怎洗清洗了用烧水烫过，
1: 滚水
0: 甲烫过。
1: 少
0: 啦，人一个，
1: 杀菌啦，
0: 杀菌一个，因为你和人无共，你袂含起其他的病菌
1: 去吸掉。你站治疗，你
0: 要注意，
1: 你的免疫力有较
0: 低。过来，我甲讲，你拢莫食动物油，你拢橄榄油，看是要。当然，你老当摕时阵的橄榄油是上好。我是甲鼓励食果地油啦，啊，尾仔人开始食，搁食，听我咧讲。青菜尽量用沙的穿烫的，你听无？穿烫的，啊，淋一点啊，这个咸香类倒啊，啊，一个啥，烤地油甲拿一挂类， 卖过去南的导游啊，迄发家尽量卖，吼、哦，安尼人食，人食到即卖吼，即卖我听阮同事你讲哦，哇、嗯，即卖老师你唱歌，好好人都要唱输伊啦。
1: 这方面给我好。
0: 哎、欸，所以我跟你讲哦，无啥物通好惊啦，吼、哦，恁拢会记你重点甲记好势，啊啊，钱的物件。卤的物件，
1: 尽量卖卡卖卡啦。
0: 罐头的物件，啊，佮啥物啊，足济项，尽量卖去甲卡啦。啊，青菜水果食较重的啦。啊，若无食了食，我甲你教啦。你莫定我化了、吹破了了，无法多食，去买一台营养机啦。
1: 嗯，
0: 去买一台营养机，三万几吨的营养机吼。青菜撒起来了吼，你若讲你无食食对无，你甲加做汁怎啊啉落啦？安尼听无？真正当救你一命啦！哦，这我无骗你的啦！哦，啊，腰椎癌，腰椎本身足侪人未用去顾，拢未用去顾，是我唔知要食啥。腰椎我阿你讲啦，阮迄个啥，阮咧几好以后咧，甲骨拉食咧啦！哦，啊来，咱来听，先来欣赏一首啊歌哈！哦，先来欣赏一首啊歌，等下咱再过来讲脏的物件。哦，我唔知遐侪人咧食。咱讲一个广告呀、啊，这个英总啊，英总，我一个朋友，英总也做纯陈医师啊。下早打电话来，阿峰，你先去搞摸一箱啊来。我阿你敢无你食？有啊，我爸甲我，我柜内面拢在食这类物件，啊，我拢买几罐呢。哦，伊讲迄足贵呢，我讲足贵啊。啊，伊甲我问讲，我这有顺无？我讲真正顺呢。啊，我等下再甲伊讲，我今仔去载，我今仔去载了，我甲载一箱去。即纯医师讲，你甲看买遐大堆，你有看无？一边买一箱，我甲载去。哦，啊来，咱先来欣赏一首啊，做客电啊早期惯的歌吼。诶，这首歌真正未歹听。离开故乡的我，吼，对，离开故乡的我，来，咱来
1: 客电啊，
0: 对，来，离开故乡的我哈。

0: 来，这首客店啊所唱的《离开故乡的我》吼，来有需要服务啊，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来，咱这的长辈时代，你最听好嘿，咱推出的这个梅啊。会知啊，迎中咱村里师含我好朋友，
1: 梅子，
0: 一边来，一边来，就安怎，敲电话来讲，你这正日本的，我正日本的，真正日本的，伊就进口证明。后来，伊讲安尼，你甲我摸一箱起来，我一箱足济呢，伊讲无要紧，阮规内面拢在吃，太太、囡仔、老爸、老母拢在吃，啊，我怎啊今仔日赶紧去工厂载，载一箱去因家给伊，伊报我看，伊讲阮去买拢像安尼啦。50亩一罐啦，我爱一罐买偌济，50亩一罐咯、喔，买900几块，伊一边拢买几百罐嘞。我讲你拢安那只，我一人一罐啊，伊迄拢加一支细支汤匙啊，啊，都足麻烦嘞，吼，足麻烦嘞。啊，伊你讲，我讲你食，我来看卖啊嘞。伊食了啊，真正赞。吼，我跟你讲，啊，伊即摆食，吼，食的时阵啊，我甲在去的时阵，我去到工厂的时阵啊。拄啊！伊工厂啊，伊进口即间厂商，日本的厂商的总干部来伫遐呀。哦，啊，伫遐遐伊讲日文，咱也听无啦。哦，咱也听无。啊，我阿婆，你甲我解说，到底这有啥物好处啦？哦，有啥物好处？来，恁注意听好嘿，这是因日本的总干部来到拄啊哩工厂，我咧甲问，啊，伊用日文讲，啊，咱台湾翻译出来，会咧讲互恁听啊。伊这個叫做济州啦，日本济州南高梅，伊这款梅啊是作品质作悬的青梅啊，吼青梅啊啦，应该讲梅啊，袂使讲梅啊啦。
1: 梅啊，即青，你唔知啊？
0: 梅啊啦，咱咧食的梅啊吼，啊经过时间足长浓缩做起来，伊甲我讲，你敢知啊？你敢知啊？是安怎用？一定要用济州那边的南高梅，内底连起来，内底有一项成分叫做梅啊花。梅啊花就是咱咧食的梅啊，迄个梅吼，啊，佮中华民国的花，梅花。这是你咱咧煮的过程，你火候呐控制有好势，是由着柠檬酸佮多糖体糖体。所结合产生的特殊的物质啦，100公斤，才会当提炼出1公斤啦。所以你食到的，唔是你食梅啊，是你食啥？食梅花。哦，你食迄个梅花。啊，这个梅花最主要的这个啊，做功效是要创啥？大家拢知，帮助消化，甲咱较好办，较袂闭结。哦，因为伊内底有机酸，会促进到咱嘴暖。会分泌，就是讲，你为人看到梅啊，嘴那就嘬嘬顶啊，酸嘛，
1: 酸，
0: 啊未食，感觉有迄个酸气啊。你他们那嘴那对咱人身体足重要，调整咱肠啊内底，你那有迄个困爱顾好势，哦，益生菌就对。过来第二项，调整体质加酸碱平衡，你爱知哦，因为青梅啊足酸。你咱的体内代谢了，属于强健嘛，属于足健的物件。会当平常时咱咧食肉类啦，食只个煎的啦，食只个有诶无诶，只个罐头类诶物件，食迄水果杯啦，迄款诶拢属于酸性诶物件，你绝对爱紧食这
1: 個。会甲你平衡你诶迄个体质嘛。
0: 拄啊，我有讲过吼。迄报纸咧讲，咱人心脑血管，咱伫咱台湾排死亡率毋知排第几个，哦，脑血管的毛病，恁注意听好诶，促进血液循环，甲抗疲劳。咱即支梅啊，内底有一项，我拄啊讲过，做伊最主要要爱即个梅花，吼、哦，即、這个梅花会当帮助增加咱血流的速度，对咱心血管保健真正。强的啦，哦，足强的，哦，足强的。来，过来一项足重要哈。袂知因迄日本的过来，这个拄好我去在伊拄好里遐，哦，啊，我忽略甲问，啊，伊讲翻译出来，伊讲恁注意听。 是安那要做到这个程度，因为这个物件，袂啊做安尼连起来精华，伊会。

0: 过药物的毒。你有咧食慢性病药啊，腰椎病药啊，心脏病药，反正你都有去病院三个月啦，去检查一下身体
1: 的处方笺。
0: 药的人，嗯，你会记哩，啊，做药物毒。
1: 药物毒哦。
0: 啊，你你听无？所以啊，以这个物件当预防食物中毒啦，啊，甲你药毒，甲这个血液的毒，拢有在了，甲你戒掉。天内底有歹物件，伊是作天然杀菌的物件。伊下早去甲看，伊在咧讲，你爱知重点就是你这三项啦。后来，过来我甲问讲啊，是安那？你睇，因为我咧甲问啦吼，咱咧食，为人糖分高的人，你知道台湾即卖糖尿病、腰椎病的人
1: 足济、啊。
0: 你咱太多要搁抗糖啦，吼，咱太多要搁抗糖。第一点，因为要予咱会当安怎？迄、那个也做食到微量的微量的元素，吼、哦。所以咱这个糜啊做出来的精华，伊的 pH 只要咧二到三呀，非常非常的酸，极酸，而且佫带一点啊苦苦的味，吼、哦、苦苦的味。加入乌糖了，利用乌糖炭皮，迄、那个火炭会内烘的膨开。甲天然的甜甜味，会当中合着啥强烈的酸度，互你十克内底迄个大量迄、那个足迄、那个即、那个迄款呀做啥？梅仔精华顺口够好食。过来加入即个乌糖类啊，吼、哦、乌糖类，伊会当安怎？内底有微量的元素，因为这毋是一般的糖。吼、哦，唔是一般的糖，伊是带有矿物质的乌糖，配上咱这个一款的吼，诶，这个梅仔的精华，即食一包，看下你食三包啦。哦，伊讲，迄、那个总干嘛？你讲，迄日本的总干嘛？讲，你台湾进目前，你进入恁咱台湾里这啥？诶，药局，
1: 嗯，
0: 诶，药房，
1: 诶，
0: 你卖日本的梅仔。梅仔汁，哦，迄、那个梅仔精华几乎拢是伊的较济啦。只不过伊虽然家己进，虽然家己包，拢一般的拢做几罐的，干那阮要求做几包的呀。哦，做几包的。
1: 阿姨，早出外啦，要食较方便，你一盖有一包，一盖有一包。
0: 啊，是安怎会过来？你知无？因为直销，我都甲伊讲，伊这真正是直销咧卖，啊卖偌济，我无爱甲恁讲啦。迄讲咧，恁会惊死人。你讲阿公钱也买啊遐贵，真正足贵的。哦，我昨因转迄个配题来，我嘛甲你讲，即咱卖人直销咧卖介绍，咱卖共讲着啦。哦，所以阮无咧甲你，阮就无爱讲。伊就是要哦直销公司邀请过来要专题演讲啦。哦，啊拄啊好运。咱昨拄啊拄，今仔日拄啊拄着，哦，啊我甲你讲，我卖落，昨开始推广，我才知啊娘的，真正有咧食这个梅啊的精华人，有够济，含医生都拢咧食，含医生都咧食，吼、哦，所以我甲你讲哦，我下早去载吼，因为我来讲人嘛坦白讲啦，伊这日本的原厂的总干部来演讲落啊，一定会无够费啊，所以我下早去甲载。伊予阮两箱的款啦，啊，一箱就春医师咱两个人答应好啊，对不对？好来，所以后边那伊我安尼用起来大组的吼，伊要做大组的啦，吼，因为我来讲，阮昨推出拢来买大组的较济，拢买大组的，有人买到三大组，上济我来讲，咱用做春医师这边来买一箱啊，迄一箱几百盒，你敢知影？我讲你食会完，伊讲干，你连咪都无啊，你这大家做拢爱囥个两年，连咪都无啊。啊，无，伊就爱去买迄个规罐的，吼、哦！伊听到我咱的介绍安尼吼，了收，伊讲伊真正迄阵买拢买一罐啊，囝五十克就九百外，
1: 个
0: 也是啦，
1: 个像你朋友安尼啊，
0: 系啊，
1: 伊唔知影你即个物件迄落，叫你甲别人买，一盒个买千几块，咱的组合，咱的套价六盒甲偌济呢？伊讲买
0: 我听大家讲讲。而且因，
1: 迄
0: 项呢？迄下做花冠董，大讲你笑的，讲我骂我笑的，买落介绍，我阿无要紧啦，买落就买落啊。迄咱我著甲伊讲，阮当的都卖了钱，伊打嘛好。好来，
1: 其实所以说你朋友你也看他都硬硬

0: 听地段拢
1: 听地，听地，咱你甲人客讲，组合六后甲偌济
0: 钱？要偌济
1: 钱？啊，伊讲啊，啊，我甲讲买一盒要偌济啊呢？
0: 啊，我甲你讲吼，那贵组的、大组的啦，我今仔载转来，即个大组的吼，拄啊好差不多。
1: 对，你来算讲是啊，看偌济啊，
0: 只要二十组啦，一箱240盒嘛，啊，咱十二盒嘛，对不对？来，所以咱等下吼，咱也袂爱电话金卡啊。我甲你讲，今仔日就是剩这二十组，恁买诶迄款的啊，若无剩的，就是有人要搁爱吼，有人要搁爱啊。我是讲啊，等下有去载啊，就做一遍。好来，咱过来欣赏一首歌哈，这个。陈一龙所唱的吼，酒场情话啦，好来。

0: 哎，这是单立龙甲一个叫做李佩佩所唱的啦。好，来有需要服务啊，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好，来最近啊，往闽南人拢日本的物件，我跟你讲，我顶回推出的好招啊，我无骗你的，上介绍啦，推出了后上介绍啦，要只要七八个，拢是即马咧做化疗的，拢食食，拢搁倒当阿咧套啦。伊讲哎，差足济呢！我讲本来就差足济，我会当甲你讲，我一百趴顺的呢。你当作阿峰食了物件食十几年，我自阿未开始做这个物做的，阿未捌着这個、有你迄款的，我就开始咧食。你当作迄款的，迄要卖伊的物件是足困难的，一百趴顺的。甲我讲安怎呢？迄其中有一个啊，大肠来咧做化疗。伊讲吼，较早若做化疗，当来强要死，当来听我咧讲的话。伊讲哦，顾性命较要紧啦。伊照三顿，拢饭后拢甲食四粒四粒，一工食十二粒的好走。我顶回推出咧，伊讲哦，即摆去做化疗，同阿那无做同款，人足轻松，拢足轻松。过来要追高啊，追高都无啊，哦，追高迄都无啊。你要食到这无可能啦。来，哦，所以咱这爸母啊，今仔日吼，今仔日要推出这长一工啊，今仔日这是我拄好去载，啊我。调理工材料啊，加加再伊我硬加加加凹一箱落来，哦，啊一箱内底安尼拄好，你若拢大像昨我是拢卖着大组的啦，无啥人卖着细组的吼，所以你若以大组的来讲，就是拄好二十组。咱来进一个广告啊，这是日本吼，哦，日本规已经拢练好啊，入来咱台湾了。阮只个用工厂，只个用铝箔类包。阮无用玻璃杆啊，是啦，因为玻璃杆啊，就亲像我上叫陈律师话咧讲，啊，你夹一支细藤丝啊，带好了话啊，五十克啊，只手那无几工啦，但是都感觉真麻烦啦，哦，足麻烦的，伊讲诶，哦，足麻烦的，啊，佫是佫贵，哦，佫贵。啊，阮为着要你方便，阮拢有甲试过啊，我用铝箔底。你甲你包起来，哦，包起来，一边就是食一包。我一包内底有十公克，哦，十公克，啊，一盒内底有十包，几公克啊？你知无？一百公克，一百公克，那，啊，台湾的可能你安尼计数，你嘛买袂到啦，哦，绝对买袂到。日本的南乌藤瑞莲呢，拄啊，干那制作，哦，制作，哦，所以伊一百公克。你若要去一般买了五十公斤的，你只爱开咧1800块左右，至2000啦，吼，哦，至2000，哦，我一盒，吼，哦，因为你话这個，来，你咱家家有哦，我会当甲你讲，你拢会使去问的哦啊，你要退掉拢会使去问啊，日本济州的南高梅，南高梅，好，哦，来，你会记哩吼，哦，咱的一盒卖你1280。好，哦，啊，每包内底十克、十公克，啊，每一盒内底有十包。吼，哦，我咧广告拢甲恁讲甲足详细，较袂含恁带买长带花哥哥。吼，哦，我是安那会安尼，你知？因为我一个有当时啊，吼，即话甲咱如甲咱会惊啦。你像后人，你甲我买着杏仁粉啦，我明咱咧广告讲迄一杏仁粉一罐都是200公克。有人甲我讲，啊，你讲300公克是安那来？我看了200公克，啊，我嘛唔代表安那开伊讲啦。啊，我的人我做无安尼啰里啰嗦。我讲你若认为讲我甲你骗，你就拢会剃刀等来还我，安尼就好啊。哦，我要喊你带只坐啊，人讲烧坐了，亏了正事都唔得。吼，哦，诶，我哩电台拢讲甲足详细，我无爱互你感觉买着我的物件。啊，你听，感觉买着我的物件是去互我骗你，迄种感觉安尼我都无爱啊。哦，我就无爱，我嘛会使伫电台才讲，咱台北有一个人客，甲我买物件，内底有食物件倒无着，我寄邮局予伊，讲伊无收着，甲我讲安怎呢？你拢骗人，白白擦擦，啊无寄，啊无影无食，我嘛无收着。我问阮小姐讲有啊，你看邮局哩，邮我寄邮局哩个只啊，伊无伊人去邮局送去，伊无。人无伫个是安怎？甲我讲迄落话，我当面甲讲一句话。我甲讲，如果你个心内认为讲阿峰是即个白白擦擦的人， 无假，甲你讲有假，吼，我嘛会使摕证明，吼，你看，吼，阿哥甲我讲一句，啊，你拢乌白讲啦，哦，听着安尼，我嘛袂后悔，对我当面甲讲，小，我当面讲，咱的生意做甲佳，以后你要甲我买物件，我绝对无卖你，我绝对无卖你。伊后壁伊若卡要来买，我谈电话，阮公司我电话甲冻掉，我讲这我绝对无爱卖，我无爱互看，甲咱的。甲咱人的人格看甲遐歹着啦，哦，我无咧做迄落工课，该当唔对，我会夹补你。哦，是你收无对，好，甲我讲甲足歹听，我当面我电话我讲小姐歹势，是阮公司唔对，啊，我甲你夹起，你无收着，真正有甲你夹，哦，真正有甲你夹，啊，拄啊甲我讲无，我介绍我住过来了，我怎啊无开始啊，拢无还没做甲无生理。哦，我无爱，互人看见咱人的人格啦。哦，咱无咧做了工课，你做良心来。所以咱只个长辈时代，你注意听啊。咱的青梅啊，精灵拢听好详细，卖收着这个含我多乌烟。好来，咱一盒内底有十包，每一包是十公克。安尼你听我，你等于你若讲阿峰啊，我无爱安尼规包安尼吃，惊会作声。哦，来，我跟你讲，你安尼，你会使用咱。玻璃杯啊，有无？咱的玻璃杯啊，咱一般咧啉茶，玻璃杯啊，哦，迄个杯啊，卖足大茶，可能超一百 CC 吧。你怎啊甲入咧杯啊底用温温的茶甲拉拉咧，怎啊啉落嘛无要紧。啊，我习惯性是加开我就食，哦，加开我就食。来，咱一盒优惠价1200，一边三盒1200，拄啊偌济，三盒3840。我优惠你3000块，哦，优惠你3000。啊，张因花园堂派人配置来讲，哦，因来做位置，我以我搁甲争取，甲争取或者争取两盒来送互恁。哦，所以你收到四组的是五盒的青梅啊精哦，啊，这一定爱食饭饱才食好嘿，食饭饱才食。哦，这日本人规世人你食梅啊，就是拢安尼食。来，五盒。优惠你3000块，来，啊！你也讲啊，我要爱大组的呢，哦，像足侪人昨你后买着，大家拢买大组的较侪，后来买两组，啊，我才知啊，你台湾人遮侪人，你食侪会用食侪，昨冇足侪人，啊，我较早阮都咧食，真正买啊真爱食，有咧食，唔捌咧用健保卡，有咧食，较袂生生遐有诶无诶，身体加足健康，来，我来讲下。五盒3000，十盒偌济？十盒6000啦、啊，哦，十盒6000。阮公司啊，阮当然阁加送两盒无你，安尼收到几盒？十二盒，优惠你6000块哦。我用十二盒吧，我无骗你啊！你去，你退掉了，你去全国所有的药房、药局、药妆局，你甲问讲，我要买日本的青梅啊精，哦，不管你挂啥物牌子。你买到十二盒拄啊偌济，拄啊1200公克，哦，1200公克，你甲问看爱买偌济，无上万你绝对买袂着。我以为你偌济，以为你6000块，啊，佫送你啥？因为我来讲哦，这个防蚊膏、防蚊啊，这几罐的这啊，伊我这摕这是足好的，因为这卫福部的认证的吼，敢若清洁的，这等于你就是。摕起來，你甲泡开，放在恁家的门口，较有蚊的所在，你甲放咧，伊个味会出来，蚊啊唔敢挖来。安尼你听无？足济阿嬷、妈妈带孙仔礼拜时啊去公园佚佗，拢扎出去吼，啊，甲开好开，囡仔坐大遐，免惊蚊啊挖来。哦，这叫做防蚊膏，细组的送一罐，大组的送两罐。0800-3100-9，来，我来讲，剩最后一天哦，予咱今仔做完，啊，就结束，因为我今仔去在这量就是这样呀，无啊，后壁人恁拢用直销的要爱啊，吼，咱人因包装拢包好啊，吼，啊来，所以咱这长辈时代买电话更加卡，伊是100公斤，100公斤的青梅。之后再练一公斤的这个梅啊精出来，吼、哦、梅啊精出来，啊，这等于我来讲绝对爱食。你长期我来讲，你都卖食，讲要安怎食？我来讲这三项了，解三毒啦，哦，解三毒，解什么毒？食物毒， 血液毒、药物毒，你有咧长期食药的人，阿峰甲你苦劝你一句话，真正爱食，一工甲食一包、一两包啊，拢无要紧啦。来，这个秀文姐啊，
1: 啊，你好，你好，啊、
0: 来，你要大做细做，
1: 要大做，
0: 好好，后日落你收下，
1: 好好好，
0: 好好，拜拜拜拜，来买电话金额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好、哦、来啊，我搁甲咱这爸母啊讲咧吼，咱咧就是安那，一包一盒内底有十包，一包是十公斤，吼、哦，一包十公斤啊。啊，小组的就是买三盒送两盒，拄好五盒又你三千块。大组的就是十二盒含送的，拄好十二盒又有你偌济，又你六千，有够优惠。你拢会使去比较的，绝对按我算你都有。啊，迄、那个网啊黄文高吼，小组的送一罐，大组的送两罐。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吼、哦，你着中昼啦，爱暗时饭后啦，你甲食一包，吼、哦，甲食一包哈、啊，啊，这算是算是一定会算啦，但是对身体真正足好个啦，吼、哦，来先付下，
2: 哎、欸，
0: 你要大做小做，
2: 你大做诶，
0: 好、哦、好，后日落你收下、啊，好好，拜拜拜拜，
2: 来，我可。
0: 你买遐侪啊？咁迄咁会使？我系讲，这泡茶你食呀？你唔免你看，以上广告哈，这你投你等下啊，你等下，你等下啊。来，楼卡甲接咧，楼卡甲接咧。诶，来，后来有需要电话，紧甲卡号去，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下，来。

0: 做。
1: 来，这吼、哦，我跟你讲吼、哦，咱这长辈时代，你若袂爱紧啊，你若袂爱紧，吼、哦，我跟你讲过啊，因为即摆安尼后手剩无几组，后手剩无几组，吼、哦，啊，你一工上侪食两包得啦，其实伊写讲会当照三顿安尼食嘛袂会使啦，但是我感觉唔免啦，哦，因为我来讲，这成分真正有够的啦。哦，成分真正有够的。好、哦、来，阿妹电话更加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好、哦、啊，有优惠无？这拢唔免坐，这有当探听行情的。好、哦，有当探听。好、哦、来，妹电话更加卡好去。啊，这做安尼真方便啦、啊。咱出外使查，对不对？啊，要去对，要去对，你甲查几包啊，处理倒啊，哦。随时拢会使，我你若讲，我都无爱直接安尼食，吼、哦，你会使甲拿茶，吼、哦，拿茶嘛会使，吼、哦，来啊有需要电话更加卡好去，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这是咱全国免付费服务电话哈、啊，我希望讲咱这爸母啊，大家身体够健康，吼、哦，因为这是改善咱人体质酸碱平衡上介好的物件，哦，带你。你若住伫咱台湾，你有你生产买个所在人，伊就知影即个物件无好啊。吼、哦、啊，我其实当时退过来，像我即个台湾人，敢有人咧食这個？因为我知影咱台湾有闹伫练，啊有闹无俗。吼、哦、啊，结果我昨推出了，我才知影安尼，有够侪人咧食，足侪人咧食，大家拢知影即个物件好。啊，即卖目前伫咱台湾的市面上，有诶拢是日本之外。拢是真正拢日本，因为日本人对这个是真正是对这个麦啊这方面的物件的产品啊是真正足注重的。咱家看平常时你食饭就知，你去日本料理店家吃，凊彩叫一个冻饭有无？一定一碗饭内底一定拢甲你加一粒青梅，青梅里啊，哦，青梅啊里啊，伊袂用烂梅啦，日本人拢用青梅，哦。真正，因為这方面真正足厉害。好、哦，所以咱这爸母啊，买电话起来，紧甲考去。我跟你讲，你一天甲食两包，好了改善你的体质，好你酸性的体质变碱性的。好、哦，咱人啊，身体若变碱性的，这個、体质若变碱性的吼，我跟你讲，你要带着这有诶无诶足困难。过来，一种人绝对爱食。哦，我今仔去查的时候，我迄日本的总监一直强调，伊你看啦，咱台湾人药啊食足重的，台湾人药啊食足重。我知啊，因为台湾人健保简单嘛，咱的健保好嘛，大家嘛咧食，大家拢了来去看，去食西药，伊讲对，哦，所以伊讲你一定爱食，甲你食落内底药啊都排掉，袂啊，袂啊是排第一名，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啊，这你若袂用摕，阿方嘛无啊多啊，因为我来讲吼，即回推出完了，后壁要阁有是较困难，爱阁等啦，吼爱阁等，吼、哦、来，咱即摆来准备到电台工商，啊工商的中间啊，咱这爸母啊，你若认为讲，哎，我要来甲身体顾好，啊你电话就紧甲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哦，啊，提无到，今仔日全部拢结束啊，全部拢结束。来，咱来到电台工商的中间，咱来听音乐啦，吼、哦，来听音乐，来。

关系会不如意，你就就会快乐，幸福才能欢喜，你即将完就意义。人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今日时势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来，这是咱高雄哈，高雄李大哥店的，讲要听七龙啊唱的，这个叫做司机大哥啦哈。来，有需要服务爱紧啊，后需要六组，后大组要六组，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来，我跟你讲，我今麦才知啊。哦，恁啊要。拄好一个阿姐讲，我嘛买足济，但是拢叫人骗，我先叫人骗，拢买着大料的。食落安尼煮安尼吼，阿娘到煮遐落安尼，敢那袂晓讲啦，敢那会甲你夹安尼啦，会甲你插安尼啦。伊讲你爱注意，我这有进口证明啊，而且我今仔去载的时阵，佫拄着因日本的迄个啥，原厂的总监来咱台湾买迄个做直销要演讲的啊。哦，所以我讲，我这你食落你就知啦。我家己本身有咧食，酸啦，酸是一定酸啦。但是咱有人这个乌糖，哦，你食，也阁算袂歹啦。
1: 其实这乌糖吼，对咱来讲身体嘛就好。
0: 都好诶。
1: 哎呀。
0: 伊咧讲吼，伊进前就是有敢买，啊，尔我阿咧买对，啊，就大料诶，买啊正知影大料诶，迄。甘类安尼一个字吼，敢那袂晓，伊讲袂晓讲，就敢那足擦安尼，你擦你的字安尼啦。啊，伊讲迄啰夭寿嘞，咱台湾足侪人进迄几摆，你袂讲啊，迄俗的贵，伊讲嘛无俗哦。因为迄你练无简单啦，吼、哦、你练无简单啦。啊，咱今仔去是安那，我阿你讲，这是大家算讲拄啊好有这个福气啦，吼、哦，碰到招碰福气，我去安尼吼，去你再会。啊，因拄啊，因这个直销公司哇哈，邀请因日本咧做这个原料的这个工厂啊，诶人诶总监过来，啊，因要开遐做啥？因遐做直销哇，要请伊去咧演讲，哦，啊，因演讲要甲恁讲因咧是安怎做，安怎用，啊，真正内底有啥物物件？哦，刷咱这长辈时代，你会记得哦嘿，爱赶紧的哦吼，我剩六组尔吼，啊是安那要染这个乌糖嘞，因为咱这个麦啊，食落虽然你体内是咸性的，但是因为伊较酸，对咱的肠啊较有刺激，啊过来麦啊伊偏寒较凉啊，较寒较冷啊，较凉啊，啊乌糖都是属于较温性的，哦较温性的。所以两项结合做伙，伊会温补润色啦。哦，对着胃较冷的人啦、啊，肠啊较歹的人，长辈来讲，较袂食食嘞，较袂有遐有诶无问题啦。安尼你听无？所以人因这吼、哦，你染这个物件拢有经过研究嘞啦吼。咱若啊，你若买电话更加卡好嘿，电话更加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我当讲了，这是咱的福气啦。咱讲实在，我较早是捌买咱台湾的哩食，因为咱就是胃歹，我迄阵啊就是胃，我有哩食是因为我的胃歹，啊，足侪人叫我爱食的。啊，咱迄阵的想法想，啊，身家呢，你胃到你歹，你食这個，结果人伊买啊，咱头啊唔办嘛，人甲你解释讲，伊讲这都是咸性的物件，所以你要食一定爱饭后才食啦。
1: 啊，你会甲你种下尾来，你的。
0: 伊讲你若胃歹的人吼，熬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的人，你绝对爱食啦。我甲问我这酸咖呢，胃袂歹，伊讲你食饭饱才食。伊讲你甲看吼。咱去日本料理店，你甲叫一碗饭来吃，饭边啊拢放一粒啥？放一粒青梅，
1: 放一个梅
0: 啊。伊袂放啥？伊袂放烂梅，爱球梅，一定是青梅较济。哦，迄就是因为青梅啊，诶，这个酸度较悬。哦，你食饭饱，你来吃，肉肚较袂安那，较袂胖，较袂干咧，
1: 安咧。较袂胖，
0: 胖胖胖胖，有人食。你我食了，巴肚就堵掉了，有无？
1: 对啊，
0: 较袂胀气啦，
1: 肾较袂消化，迄种诶。
0: 咱有咧食，人日本人就是因为研究讲，你有食饭饱，有食一粒啊，即个碱性的物件类吼，你就是会安怎？
1: 较袂胀气，
0: 较袂胀气，
1: 啊，较会帮助你消化。
0: 对， 啊，所以伊咧讲，这一定爱咧饭后食啦，哦，饭后食。啊，我看足济人吼，拄啊卡起足济人，我怎讲？啊，你弄你食有啊？有的人拢拉拉咧，对，像我咧讲安尼，用迄玻璃杯有无？啊，用茶，有哪那茶类？啊，类个拉拉，伊讲啊，用迄汤匙啊看哦，啊
1: 这。麻烦啦、
0: 啊，这高，你听无？
1: 对啊，
0: 哦啊，足麻烦的，
1: 哦 啊, 啊，所以曾经咱不可用过，不食过。
0: 不啦，咱就
1: 一罐那加三四罐那加，啊用啊开的安尼，
0: 啊这吼，阮就是看到这个问题，所以咱入来了，伫台湾，你做咱用规条礼布甲你包起来，足好势。
1: 你要刚摕一条来吃，
0: 两条啦，可能伊你讲是讲加两条，
1: 加两条啊，哦，
0: 迄、那个中昼顿加
1: 暗顿安尼，
0: 尤其我来讲吼。你若去红请，
1: 嗯，
0: 食足油，
1: 嗯，
0: 食足重咸的，哦啊，你最爱食遐甜的人、嗯，你本身有甜油、迄、那个糖尿的人，有尿酸的人，啊你啊，即讲那，诶，你咧讲，那宝贝的啦，对尿酸、甜粉的人，真正那宝贝的啦，哦，你长期你食西药的人，你一定爱食啦。哦，你一定爱食，你看咱这个专家来，你讲伊都唔知影这三项啊。迄是我下早去哩，因这个总监，你讲伊讲其实啊，这好处足济啦。啊，我大约甲你讲，但是这三项你一定爱记哩，你一定爱记哩。伊甲我讲哦，对三项你知唔知？咱逐工你食的食物几乎拢有毒啦。塑化剂嘛。
1: 哇，即马转药当兵，转药当紧
0: 张啊，对不对？啊，个啥物个呀？做苏丹红嘛。
1: 嗯、
0: 哦，你咧食的物件，要讲一句话，歹听的拢是钱的、卤的，食的有诶无诶。啊，尤其是罐头物件，即卖大家拢食足济嘛，甜诶食足济嘛，即叫做食物毒。食了食物毒，食了会去污染到咱诶血，血呐垃圾就会生成遐恶性诶肿瘤。哦，咱诶血内底就是垃圾。血液内底毛毒，哦，过来就是药啊，
1: 药啊毒。
0: 哦，啊，那咱台湾办，我唔敢讲啦。不管是安眠药、止疼剂、慢性病药啊，台湾人是世界食药啊是排第一名。嗯，咱的健保太好咧，太好咧啦，
1: 这
0: 世界各国。
1: 所以啦，你也去大金白药看，真正大家去拢去摕慢性病药，一概拢摕足大堆。
0: 世界各国。全世界遮侪国家，无一个国家对台湾会着的健保。
1: 对啊。
0: 药啊，无人对台湾食会着的健保，拢是健保来。所以药物的毒啊，一定爱排。药物毒绝对爱改，食这就无唔对啊。来，买电话警察卡，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爱紧哦嘿，爱紧哦。到时你若提无着，你甲我讲。阿翁啊，我当时要过来，因为我来讲，伊这是其实因人即间，伊华源堂因这入来最主要就是因较早有咧搞直销，最主要要直销卖呀，哦要直销卖呀。来咱家这是特别的，哦来咱家这是特别的，因为咱拢有咧经销，咱的物件几乎拢是经销华源堂的物件。哦，啊，咱做的工厂啊，咱这做的工厂绝对是拢那个ISO的工厂咧做的，咱绝对袂提俄罗斯这些物件来卖你啦。哦，来，所以咱这爸母啊，长辈时代买电话金卡卡，尤其年岁济人更加爱食。为人哦，你像拄啊一个阿姐讲，伊较早吼，你食这有诶无诶物件，安尼食吸收。拢无啥会吸收啦，哦啊，所以人刷痧毛病就多啦。伊讲伊较早就咧食，哦，今仔咱昨甲今仔来买，拢因已经拢有咧食，但是就是拢足贵。咱头第一遍破盘就对啦，破盘啦，真正破盘价啦，无人有法度像咱安尼做呀，哦，无法度像咱安尼做呀。所以你若买电话举起来，紧甲卡。电话加个金额卡，0800-318-009，
1: 0800-318-009。 少。
0: 不要紧哦嘿，啊无你到时你的你的你真正真正要过爱你，你要甲我讲阿公啊，我当时要过爱，无法度啊。这唔知当时怎我都过来推出，我家己嘛唔敢保证。哦啊，我咧感觉我有你食吼，感觉真正袂歹啦。
1: 袂歹啊。哦，
0: 你着中老长分饱。你甲食一包啊？
1: 其实啦，一般老一辈大家拢知影这个物件好处啦。
0: 哦，我今仔我昨这两天啊做落，我才知影讲安尼，这一人你食，好
1: 咱。你就较早你个知影要食嘞，佮
0: 讲讲。你看陈医师，拄啊听着咱咧讲个啊，伊讲阿公真，你甲讲真正爱食。啊，我问讲啊，我送去这你有食无？伊讲因缘柜内面一人偷一包甲食，因就知影讲这真正赞嘞。口感够好，伊讲伊毋捌食过口感遮好诶，吼、哦，啊，佮迄个酸度佮拄啊好，真正有赞。哦，我甲讲啊，你看你买诶迄口啊，这口，伊讲拢差不多啦，但是这最主要咱这口，咱较优惠啦，吼、哦，真正加足优惠啊。我甲讲，这真正是要照顾人诶啦，无即个介绍你绝对无当买啦。好来，买电话警察卡啊，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来听一下这项优雅的生命曲，啊，做日落西山啦，好来。

0: 即咱台中老大子吼店的，会讲一首袂歹听，啊，就是落雪山啦吼、哦。来，袂紧哦，袂紧哦嘿，因为咱全部几组，啊，我来讲吼，真正爱食啦。这我无骗你啦，咱拄啊，咱这个，这个也做啥？咱当时吼，当时一个牛大子啊，伊讲阿红，我来讲，伊本身就是种这类物件。伊讲我种作者，伊种个叫做胭脂梅啦吼。
1: 胭脂梅
0: 较细粒，伊讲这较细粒，啊，阮吼拢压未好啊，压未好之前，阮就较慢落来。买一挂落来，阮家己连买只，吼连买只，啊无伊是拢袂人做啥，做球卖啦。
1: 球卖。
0: 哎，那咱有人专门你收吼，收当个你做诶，啊因家己拢会买两三百斤吼，落来家己练，吼练练。
1: 吼，
0: 啊练只，伊讲练只足够工诶，有够麻烦诶啦。你要用瓦斯阁袂使，惊吊顶臭味大，啊也一定爱用咱这个茶类豆豆牛，啊，当多拉，我啊，迄做歹练嘛，伊讲好做歹练，啊，咱台湾吼，伊讲因较早咧练啦，买藤藤啦，拢藤沙藤较济啦。
1: 沙藤对身体较无啊好。
0: 哎啦，伊讲因拢藤沙藤较济啦，人嘛，他咪讲啊，因规内面拢有咧食，有咧种这人拢知影啦，真正做好个物件，吼，啊，这恁也袂晓买。袂晓买无啊多啊，吼、哦！买电话寄起来，紧甲卡来，咱来进一粒广告哈，吼、哦！恁拢听好详细，较袂讲因为咱买物件了之后，是安那买起讲啊，我啊你都讲偌济，吼、哦！恁拢爱听好详细啦，吼、哦！因为咱这节目大，拢有甲你拢会留咧，吼、哦！来，咱这青梅啊精，由着花园堂生物科技提供，吼、哦、提供的，吼、哦、来。伊这正一本济州啦，济州的六个梅啊，最主要要食啥？要食内底啊，做梅花啦，哦，梅花啦，哦，伊这讲爱用低温哦，豆豆啊，控袂使像咱个加速的遐强安尼吼，啊，内控要爱迄个精华呀，这足特殊的一种关键的成分，100公斤才当提出1公斤尔。哦，100公斤才能提出1公斤。啊，食落，我跟你讲吼，迄、那个要爱身材好，你嘛爱较食济啦，哦、真正爱食济啦。身体要好，更加爱食济啦。
1: 哦，更加爱食济。尤其你也要改变体质，食济嘛袂
0: 歹。哇，这真正无比这个较好个啊！我今仔去听到你讲，啊，佮咱迄个，我讲迄医生过来来你买。哦，医生过来你买啊，所以足济人我买落了，才啊，你啊，咱台湾人老一辈拢知影这类物件，哦，拢知影这类物件，
1: 对啊，老一辈拢知遐济啊。
0: 哦，甚至拄啊一个单大志大高雄的单大志，讲我拢叫人去日本买呢，啊，拢规罐，我知啊，阮本来伊这嘛规罐的啊，啊，阮无爱啊。哦，这边
1: 一罐，
0: 规罐的包还啦，
1: 系
0: 啦，哎，安尼开我嘛无爱，因为我较早捌买过，安尼开我感觉真迄款的吼，所以我用一包，我用一包，好，咱要出国，咱若要来出国佚佗嘛，使炸呢，炸创啥？我跟你讲，炸就亲像日本这个总监你讲安尼，炸嘞吼，一工甲食2包，解3毒，处理食物毒。食了物件，等下你袂爽快，紧下该用一包来食，对不对？吼、哦，所以你要炸出去，做方便。吼、哦，一包，咱一盒内底有10包、4包、10条就对啦。吼、哦，10条。吼、哦、啊，每一条内底10公克，所以你摕到这一盒内底梅啊精啊，青梅啊精，偌济？拄啊100公克。哦，啊，价值偌济，恁会使去问看卖啊咧啦，吼、哦，咱这真正实在是破盘啦，吼、哦，迄有当时啊来咱遮来上咱的节目的专业的吼、哦，来咱遮大家拢面悠悠啦，
1: 拢海淘，
0: 哎，来遮拢随在恁聊的，随在恁讲的
1: 啊，无多，
0: 因为我跟你讲，最主要阿峰甲阿华是互阮当的请，哦，啊，阮红请啊，人头家就讲恁薪水呐有通安尼啊。哦啊，这个
1: 啊，电台费
0: 纳未起，啊，费用规个拍会过， 安尼就好啊，伊无想要趁钱。
1: 哦，因为人伊
0: 另外工厂咧做别项嘞啦，哦，我来讲养生机、滤水器，我这是专业的啦。啊，这是讲要咱家己知影讲，即卖时代保养足重要，哦，保养足重要，保养预防胜于治疗啦。好、哦、来，咱注意听吼，一盒内底十包，每一包是十公克，优惠价一盒是1280元，一瓶三盒。三盒爱3840，阿峰优惠你3000元，佮加送两盒你。
1: 哇！
0: 佮加送两盒你，安尼就五盒万呢？五盒就几克啊？500公克，五盒就500公克啊！含咱台湾的都无怎做甲遮俗，吼、哦！正日本的制作美，吼、哦！你做你放心，来细组的就是5盒3000，吼、哦！5盒3000，阿、啊、送你一罐。迄、那个伊即有维生素二，唔是维生素，伊即都环境保护上面内底有迄个二号的即个防蚊膏嘛、防螨啊，你即送你一罐，哦，送你一罐啦、啊。因为我咧讲，蚊啊真正爱防啦，我无骗你啦，哦，真正爱防。啊，你甲泡开，迄一罐用个足久的，伊会豆豆迄个散发的味，蚊啊唔敢挖来，哦，安尼再无来。啊，你也讲阿峰啊。我听你讲，拄仔你叫拢大组的，后人买两组，后人买三组的。我讲你若要爱大组的，大组的5盒3000嘛，十盒是咪拄仔6000？
1: 对。
0: 阮公司，阮当的直接搁加送两盒互你哈，安尼几盒？
1: 安尼12盒啦。加足个号的。
0: 12盒，一盒剩偌济？
1: 对啊。
0: 500元，你要去对100公斤，敢买500元啦？你嘛讲我听看卖啊，昨迄个配题要等讲安怎啦？要是我甲算算个，只要存500，但咱台湾连的嘛无人啊接受。你甲看安尼有优惠无？真正破半价，这市场啊，无人有照安尼卖啦，吼、哦，无人有照安尼卖，因为咱是用规组，咱的量大，才有法度和人讲介绍啦。好、哦、来，所以咱这爸母啊，袂爱见到迄大组的送两罐红芒啊，迄个防蚊膏啊，可八。00318009，
1: 0800318009。
0: 你今仔有听到的？爱赶紧，咱今仔最后一天，
1: 这环节，
0: 这环节，
1: 这当个坑恁两年
0: 啊！坑两年，这拢现做诶。这我来讲哦，这环节一年广告无一遍啦，哦，广告无一遍，因为我今仔去听这你头家你讲就是讲。生锈去啊啦，咱讲用了生锈去啊。后、哦、来所以你若袂爱紧哦，爱紧哦嘿。哦，我跟你讲吼、哦，这每一个人都会使食，囡仔，你都你食。我来讲吼，只要你食油炒的，囡仔拢会使食，甲老伙仔拢会使食。啊，你也讲啊，我都无安尼食。阿峰甲你讲、哦，你会使拿大地来滴，拿来留啊，拿来油呀，啊，啉袂倒啊，哦，啉袂倒啊。啊！你若讲啊，我都无安尼。咱这离婆有一个切口，你当全甲撩开，啊，就爱规个入出来，带嘴内底直接就爱接落去。吼、嗯哦，直接接落去，安尼再无来改善着咱规身躯的消化系统，改善着咱规身躯的血液循环的，吼、哦，改调整着咱的体质，帮助咱的消化，过来天然杀菌，日本。诶，总监，今仔日讲的该三毒啦，食物毒、血液毒、药物毒，三项拢有在度甲你解。因为咱内底最主要，伊这最主要，你食到这有文明化，吼、哦，咱的伊这个制作酶，伊内底有一个足特殊的成分叫做文明化啦，吼、哦，这个100公斤才让提炼1公斤俩，这是。所谓青梅仔精，会用做青梅仔精的人，讲这叫做啥？叫超级的精华的物件，吼、哦！超级精华的物件是柠檬酸甲糖体结合出来特殊的物质，足少的少，吼、哦，足少的少。那买电话寄来，紧个卡，吼、哦，电话寄来，紧个卡，后手存无几组，吼、哦，存无几组，卖完就结束。来，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接起来，大家拢大组的，大组的，无怪你袂接近。最主要咱优惠啦，真正优惠啦，吼。
1: 这会当阁囥一两年咧。
0: 这拢现做的，这拢现做的，你当然能来。
1: 其实你也一天也吃两包嘛，
0: 无啦，安怎算你对号啦？真正安怎算你对号啦？来，买电话警察卡，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今日因为我这个黄文高上完都无够进啦吼，因为这人这伊这有二号，伊这有一款人拢

0: 我十二页大组的十二页，因为你六千送两罐的这个黄文膏，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电话金卡卡，电话金卡卡，电话那卡会通，不是讲你身体健康呀，规内面身体拢会健康。电话那卡会通，我来讲，你免惊毛病，十规大堆来找你。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以上广告哦，咱无广告时间啊，阿嘛存无几组
1: 哦。其实这样物件，除了大人以外，囡
0: 仔，囡仔买使照怪讲，有你食油炒就拢会使食啊。
1: 你有食油炒的囡仔，有开始有拢会使
0: 食。对，拢会食一啦。
1: 来，这无分什么种人。
0: 无啦，
1: 拢会使
0: 食嘛。啊，你过来，我讲你呐，体质真歹的人啦。
1: 嗯，
0: 哦，你会记哩啦。
1: 你一工啊，
0: 一工食两包，
1: 食两包，
0: 啊，拢饭后食啊。哦，我先甲你讲，因为伊这酸度哩，二加三，足酸诶，哦，足酸诶，所以你一定爱饭后食。食落你有在啦，甲咱诶体内，伊就是变咸诶，
1: 变碱性诶
0: ，哦。
1: 啊，你食一阵，你诶体质咧慢慢啊变
0: 结。我讲，即大家学落诶。
1: 哎，你诶体质来变碱性诶，帮下
0: 拍卡嘛，卡袂
1: 来给你变诶，
0: 卡唔敢换。咱来欣赏一首哈，詹雅雯唱诶《生死恋》啦，好来。

0: 尖阿文所唱的生死恋啦吼，作者即个爸母啊吼，你问讲阿公啊，你总内底有藏这乌糖啦吼，啊甲糖分呢？糖分呢？敢有要紧来？我即摆讲互你听吼，伊这啊，咱这是自入，你俩做迄个正工用血泪用起来乌糖，正日本的乌糖。哦，伊最主要要互你啉起来较好啉。啊，过来第二点，因为伊这是中医的论述，乌糖，伊是属于较温性的，哦，温性的，哦，但是因为青这个梅啊，伊足酸的酸，你甲看咱迄梅啊吼，你若是树丛吼，
1: 嗯，
0: 卖讲伊几粒青，你个黄的都无人去食啦。
1: 酸
0: 溜溜啊，酸溜溜，啊个苦，啊个涩，个带点啊苦味，
1: 苦嘿，酸涩拢有啦，
0: 有啦，哦，有够歹食，哦。虽然食落咱的体内了会变成碱性的，所以伊对着胃肠啊，伊会较刺激，较刺激，所以梅啊属于较寒凉的物件，哦。咱这个乌糖就是属于较温性的，哦，啊两项啊，咱做伙。伊属于呐温补润湿啦，哦，对着胃较寒的、胃肠较弱的，哦，我还讲你肠啊来生迄落恶性的肿瘤的人啊，你也较骨力食嘞，哦，而长辈时代来讲，哦，你啊肠啊较歹的人啊，做个生生内底生一粒，遐生一粒，哇，你看嘞，你爱我讲，加做好个啦，哦，加做好个。好来，所以伊这乌糖唔是要南无恁哩款嘞。过来，针对着啥物？咱南的这唔是一般的糖，伊是带有矿物质的乌糖，配上伊这日本的制作青梅。哦，所以伊哩讲吼，因这日本这个总感觉讲，只食一包，海洋外口食三包啦，一包等于第三。顶个比别人卡也佫较好啦。好来，所以咱若买，你爱紧哦嘿，爱紧。好，因为我后手还剩三组尔。哦，剩最后这三组，你若摕无到，爱等个明年，唔到摕佫推出无，我嘛唔敢甲你讲。但是我会当甲你讲，你食有到，你食有到，你莫讲一个大组的啦。你一个小组食完啦，我敢甲你保证，你的体质绝对也无同啦。你的体质绝对也无同。伊来讲，你食迄个碱性食有够，你的体质会综合过来，你会感觉讲，哎呦，人你感冒，咱未感冒；人你食有诶无，咱免惊。
1: 较无遐刷杀啦。
0: 对，过来我来讲，真正你的骨头嘛较未酸痛，哦，啊较会软溜。开能量，
1: 好，轻度开能量，
0: 好来，所以你若买，好买，剩最后这三个人客摕到是你福气，哦，这真正正日本的技术来做的，好来，你若买电话金卡卡，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好啊，我先甲你讲哦，因人这咱袂使为了趁钱，拢讲啊，你啥物时阵食拢无要紧，你注意听，唔是，因为这款物件一百公斤才练一公斤尔，
1: 嗯，
0: 足酸的酸，你一定爱饭后食食，饭后食食，哦，会记了的。啊，其实
1: 饭后食对你来讲，
0: 消化较好，
1: 啊嘛，
0: 啊较袂巴肚较袂胀气，好啊，食起来人身体较会。感觉较会温和，哦，啊，过来会润你的肠啊，哦，安尼你听无？爱紧食，一天中昼加暗顿，加食一包得。过来，喂，妈妈讲阿芳啊，啊，我有你食糖尿病啦，我有你食心脏病啦，我有你食这个慢性病药啊啦，咁多爱人，唔免人啊。唔免人啊，但是你唔好甲拿落地来，得提来配药啊哦，安尼袂使哦嘿。你食西药食完了，你随个食一包这无要紧，安尼你听无？啊，你会记哩，一定爱食饱才食。哦，这你去 我都跟你讲过，这足简单的原理。你看，嗯、你去日本料理店吃啦，你若甲叫一粒饭，叫一粒菜，伊边啊拢加一粒菜味，要让你吃，就是叫你吃饱吃一粒。你等下吃这，你免惊，因为咱咧吃吃油嘛，
1: 对啊，
0: 哦，啊吃这巴肚拢会堵嘛，啊堵人会艰苦嘛，巴肚若堵掉，人艰苦嘛。
1: 吃这
0: 嘛，
1: 加
0: 真好
1: 消化。
0: 哎啦，
1: 你吃物件，你吃对你来讲吃三顿嘞，真好消化。有的人吼，尤其咱年岁愈有的人，你胃肠蠕动足歹吧，对不？
0: 对。
1: 啊，尿尿啊，到闭结了了，膀胱巴掉啊，堵掉了啊，怕的人吼，有人口误啊，咁怕的，你来吃这個，伊对你来讲，伊是个拢这方面，就是拢无这个问题去啊。
0: 来，剩最后三个人去，扣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阿峰刚才当甲你讲一句话，退掉了后，吼、哦，你也讲啊，我有你买呢，我拢去西湖办买，你甲退去，你甲讲阿恁家你买，我迄、那个像安尼拄啊一百公斤爱偌济，你甲问看伊一百公斤买你偌济？一百公顷，你若无超你千百至两千，你买伊袂到啦。哦，我今仔才知呢，才知讲啊，你啊，咱敢卖到这个价钱，实在是无怪阮当的。你讲啊，你都乌白卖，拢着要无趁钱啊，无要紧啦。
1: 头家啊，卖
0: 头家卖了钱就好
1: 啦。你卖了钱就好
0: 啊。啊，要恁食到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物件啦。
1: 好、
0: 啊，要恁食到真正，让你有感觉的啦。你甲食一阵啊，一个细组食，我刚甲你讲，你的你啊。甲糖分会稳定，你就记得啦啦。好、哦，过来、嗯，你会感觉你加足规身躯，加足快活的啦。
1: 因为你这个筋络，
0: 足好的物件，
1: 筋络会翻嫩，翻较骨溜嘛，筋络翻嫩嘛。
0: 足好的
1: 物件啦。所以你若屈会爬起来，要弯按弯迄个啦，凹弯啦，加足轻松，足软
0: 所以咱就袂爱紧咯，嘿，袂爱紧。哦，剩最后三组尔，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来听歌，啊，做秋秀啦，哈。

0: 来，秋休，秋休，来，
1: 买
0: 电话金卡卡，啊，剩两个人客，剩两桌，好来，啊，袂爱紧啊，因为我讲这里绝对爱食的物件，我希望讲大家拢食，真正足好的物件，我因为老一辈拢知影。哦，老一辈拢知，哦，伊这类练无好练啦，练无好练啦，啊，这练起爱好食啦，哦，足济人甲我讲，啊，你啊用规罐的，因买着，即摆用汤匙啊开开，钱甲煮吼，过了煮啊，那像诶，那会加煮就对啦。伊讲太会安尼，我甲讲足济，大部分拢会安尼。哦，这是咱因这有练，会用练的练甲来，真正，互你感觉你食足温柔。足柔足好食，哦，啊一定会酸啦吼、哦，这甲无酸都无效啊，对不对？来有需要电话紧甲卡，哦，剩最后两组，两个人去，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原本今仔日是无做广告的啦，因为阮昨下都。张佩提来的时阵就卖甲拢无够啊嘛，吼啊！今仔这是我去载，吼去载，啊！这硬去共拗落来，无物件，吼、哦！伊这拢专门拢伫直销哩卖啦，吼、哦！拢直销，啊！直销恁就知，直销一定是贵甲袂往值啦，吼、哦！贵甲袂往值，来买电话金额卡哈，啊！你会记哩，饭后食，你有哩食西药、食慢性病药啊？你卖甲拿大碟摕来配药啊哈！啊，你袂使，你会使安怎？你会使哦，药啊食完，你随食一包无要紧，对后壁食无要紧。吼、哦，啊，你这一定爱饭后才食，因为伊这酸度哩二度、两度到三度是足酸的酸，吼、哦，足酸的酸，所以你一定爱食饭饱才食。啊，会解胃无？袂啦，吼、哦，你甲食饭饱甲食拢无要紧啦，吼、哦，拢无要紧。你甲食一阵啊，你会感觉讲。规个身躯真正拢总无同款啦，身躯莫叫这三种毒甲你拔掉嘞，啥物毒？食物毒、血液的毒、药物的毒，吼、哦！啊，你食物件感情也有毒，啊，你袂甲想对食物件无毒，食啊，即卖囡仔糖尿病遐济。
1: 哦，讲糖尿病，刚我看一个报纸，上紧讲几岁？九岁啊？咩岁？九岁？雄雄讲血糖加个五百几，你看阿扁拢是拢安那食，迄拢食死的嘛，对不？
0: 哦，来，
1: 啊、
0: 所以咱遮的长辈时代吼，买电话要紧个卡号去，电话要紧个卡，你有咧食，互你的身体卖伤酸，卖伤酸，紧食这个。
1: 食一阵嘛，会改变你的体质。
0: 哦，绝对改变。
1: 对啊。
0: 哦，绝对改变，因为这本来哩全世界来讲。这个麻药的物件，就是你改变咱人的体质嘞。
1: 这足够传来了，人一般真侪人拢知影这项物件好处。
0: 来啊，所以你若袂爱紧哦，嘿，剩最后一组，剩最后一组，哦，阿免阁考虑啊。因为这我来讲，这款的你食，就是含你食青梅同款，迄、那个青梅同款，但是青梅你爱食偌济，你敢知影？这一包你爱食。爱食差不多十公斤的青梅，才有材料像安尼一包啦。
1: 这伊甲你提炼的浓缩的。
0: 对，哦，所以咱这长辈时代买电话机个金额卡，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哦，啊，你若讲啊，我都足够食，啊，都安怎食都袂生肉，你嘛爱食这個。你嘛爱食这個，吼、哦！你食物件靠吸收，啊，较会好的物件，较会调大你的体内。
1: 哦，你胃肠会结足好诶，这样诶啊，胃肠内底菌会较无，歹菌会较
0: 无嘛。歹菌会较无。
1: 所以你，
0: 哦，你较袂，较袂生生遐
1: 有诶
0: 无？哦，来，哦，啊，会记了嘿，你着饭后加食。啊，囡仔会使食无？会啦，但是你会记了嘿，无你食油炒诶，囡仔卖好食哦。无你食油炒的囡仔慢些食，你若咧食油炒的囡仔，你拢会使老食无要紧，哦老食，哦迄
1: 就点啊回家，
0: 啊真正，
1: 小细汉咧应该是一 半包
0: 就行了，半包就行
1: 了，对啊，
0: 半包就行
1: 了，应该幼稚园以下嘛，吼，啊是一年。
0: 囡仔有你食三顿，有你食迄油油稠稠的物件就会
1: 生气啦。囡仔是嘿啦，但是就是半包啦。
0: 咱这的爸母啊，你注意听，阿芳甲你讲一下吼，咱的囡仔呐，不是手挂一罐水果杯嘿啊，你爱叫伊食。
1: 哦哦，对对，
0: 你爱叫伊吃，我无骗你，你莫连讲啊，敢会用吃，会用吃遐垃圾物件落体内，袂用要甲排出去，早晚糖分会去找着你啦。迄落钱的物件要吃济，你若唔知哪顾啊，早晚脂肪肝、血克血流、三酸甘油脂、胆固醇会去找着你啦。你拢爱叫伊吃济啦。一天叫他吃一包，你囡仔无你嘛叫，咱来少年家啊，爱食甜，爱食甜的，爱食油炸的物件。
1: 迄天电视，你看电视，一个医学医生伫迄落的伫讲，医生出来伫讲，讲即卖脂肪肝是啊真恐怖啦。
0: 咱台湾80%、83%，
1: 食食食啦，水果杯啦，甜的啦，肉的啦，
0: 所以来，剩最后一组哦，最后一组，空白。00318009 0800318009
1: 好
0: 啦，不然你紧卡住，因为我剩最后一个人客赢，后壁无啊，即马来爱到凡世爱几年，才有搁推出一届啦吼。因为这我若听伊你讲安尼，咱敢袂安尼，人伊无啥爱啦吼。啊，你若袂，
1: 想少用啦。
0: 你若袂爱紧啦，你若袂爱紧吼，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好，咱的节目来到时间尾，你家阿芳、
1: 阿华，
0: 祝咱家的爸母啊，长辈时代，大家身体健康、
1: 平安顺利。
0: 会记了嘿，明仔载讲这个时间，准开恁到来，你要收听，又着望你康盛和万金啊，阿芳、
1: 阿华
0: 为你服务，快乐。

高炸赞，大家好，我是吴三，感谢咱所有好朋友拢总时间到准时收听，每一工现场播出，春夏秋冬地足轻松，感恩广播网吴三俱乐部，现场的电话甲记录清楚，欢迎邀请大家上线，唔免立钱，唔免付费，手机啊拢总卡会通，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要开讲、要洽谈、要报道，拢总甲恁欢迎，拢总甲恁邀请吼。无所不至谈，无所不至讲，都有在收听电话做恁播，电话拢总做恁沟通。我是吴三吼，点歌两点甲三点半吼。啊，这个电话号码记起来，我就卖遐接报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

0: 谢谢，感谢，多谢，大家拢中到早吼。来，姐你好。
1: 你好，我三。
0: 哎呦，
1: 我起家咧等你啊！
0: 哦，谢谢谢谢，感谢。
1: 点我咧等你啊！
0: 哇，安尼好咯，我若听到安尼上欢喜。
1: 有啊。
0: 哎呦，啊有影，咱像安尼，吼，恁若电话记会起来，拢嘛记哩头啊底着无？
1: 有。
0: 啊有也记袂起来，逐工敲完嘛是阁袂记诶。
1: 我没有那个叫我弟的头壳啦，这都要记啊。
0: 啊，有的拢嘛讲吼，哎呦，你电话就较直播啊，有的讲，哎呦，你听你咧报电话报甲会砸死哦。
1: 我才七十五呢，七十，你给我给你十三岁呢。
0: 哦，安尼咱按定下岁安尼啦。
1: 啊，恁母啊，给我十三岁呢。恁母啊，姓好个呀。
0: 对，阮母啊，姓好对啦。
1: 有啊，我姓土啊。
0: 哦
1: 今年过一岁啊，
0: 阿
1: 咪十三岁，
0: 对，嘿呀，呀，真好真好。
1: 哎呦，你几个兄弟啊？
0: 我两个兄弟啊嘞。
1: 哦，啊你母在家里哦？
0: 嘿呀。
1: 哦。
0: 拢甲我大。
1: 啊，恁姐啊，恁搁有姐啊，小妹啊？
0: 我两个阿姐啊，我上岁。
1: 哦。
0: 阮家我上岁。
1: 安尼哦。
0: 嘿呀。
1: 哦。
0: 啊，阮阿母都拢。啊，甲我大，嘿啊！
1: 哦，
0: 安那，
1: 嘿
0: 啊！
1: 好啊，你较袂计较啊！
0: 无，还要计较啥？哎呦，阿母家己个也得搁计较。
1: 我家己，迄位拢来结婚嘞。
0: 哎呦，上公搁咧结婚，迄是阿母阿婆咱友好上好哦。
1: 哦，
0: 嘿咩？
1: 啊，
0: 迄阿母阿婆咱友好，咱都安尼吼，欢喜都袂顾了，要搁计较。
1: 啊，即卖老人拢家己啊啦。
0: 嗯，啊，袂要紧啦，都阮啦，甲阮做伴，阮若食啥，伊就食啥。
1: 对啦，我是讲阮即位呢啦。
0: 哦，
1: 这后跟咱这运的哦，我给你十三岁，我七十多岁啦，拢存家己不要去啊。
0: 对啦。
1: 两个啦，走一个，存一个，啊，我是我搁一人拣座位啦。
0: 哦，啊，无啦，阮。
1: 再带我落来咧啦。
0: 哦吼，啊，阮阿爸都原来较早做神啦。
1: 哦。
0: 嘿啊，伊都八十一岁做神的你。
1: 哦。
0: 哎呀！
1: 啊，因过我妈妈那一个九十人呢。
0: 哦，安尼真好哦。
1: 有啊，阿姨嘛无用看到。
0: 哦，安尼上好咯。
1: 哦，啊，我爸爸七十六，伊迄阵拢用掉，拢弄掉。
0: 哦，拢弄掉，就是惊恁了尔吼。
1: 七十六都。
0: 啊，咱就啊，像咱靠回来，就是惊啥？惊跌倒了尔啦。
1: 搁有人甲弄掉，倒歪啊！
0: 嘿。有
1: 啊。
0: 哎呀，我热噶吼。
1: 该热呢，我吹冷气咧热呢。
0: 对啦，嗯，啊，当然啊，热咱。嘛是有当时啊，一早时爱行者流一寡汗较好。
1: 是
0: 啊，
1: 我
0: 存
1: 二八度啦。
0: 系啊系啊。二八度，上爱存二六度啦。
1: 哦。
0: 爱存二六度。
1: 二六度袂伤冷
0: 呢。袂啦，因为二八度都无采工咧吹咯，系啊。
1: 啊，我佮教恁娘教甲目睭睭啊。
0: 哦，迄两批教咧偌爽
1: 快。教咧啊。
0: 系啊。
1: 你吹恁己爱教咧。
0: 嘿，啊，今年两批有。
1: 啊，无得骨头毛咧。
0: 今年两批有熟悉无？
1: 有啦有啦，
0: 有吼，大家嘛学了，谢谢啊嘿。
1: 哦，谢谢啊。
0: 来哦，拢总都安尼像安起来开讲吼，也免客气吼，做恁电话拨，做恁电话卡吼，拢总甲咱电话记好清楚吼。开放的电话，大家拢总会当上线的，不管你住倒位，拢总甲恁欢迎，拢总甲恁邀请吼。人吼，每一个人的生活当然乃当家己上好，卖为难别人吼。啊，别人的路呐较宽，啊，咱家己吼老的路，唔只系话呐好行平坦吼。那么人吼、哦、做人会使精，但是吼唔好阴险吼。啊，别人啊，伫咧吼啊无顺利的时阵对无吼，千千万万唔落井下石吼，啊要讲等啊站人后路吼。人生在世吼，无大家一帆风顺呢。有当时啊，咱落魄的时阵吼，嘛有别人伫咧吼。啊，搁再起来春风对你的时阵，啥物时阵拢会记吼，唔好等别人的后路吼，啊嘛无看袂起任何一个人吼，咱会记得讲吼，咱甲家己吼，脚底要行这条路吼，行好在，行好稳，安得在吼，这个真的吼，开嘴莫去批评别人，这是每一个人的修养吼，啊，咱拢总会记吼，你接受啥物吼，啥物就消失，你反对啥物，啥物就存在吼，如果啊无明白吼，敌人对象就是咱家己吼。啊，咱就把所有的时间、精力、精力吼，拢总用伫改变别人吼，到规尾啥物拢总无吼。每一工拢总是现场吼，甲大家伫咧做伴吼，啊都啊无啊都一一咧甲大家邀请，啊总是欢迎吼。恁拢总有伫咧收听吼，不用客气吼。啊，日常生活当中一挂信息， 笑开趣味台，点点滴滴的代志吼，拢总欢迎恁大家上山，大家来分享吼，唔免立钱，唔免付费，手机啊，拢总卡会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甲大家伫空中，大家来结缘吼，啊，唔是一天两天了吼，安尼中枢电台播音已经有30几档吼，啊，有听这朋友讲，哎，五三嘛，你卖安尼规个暗拢一日播电话，我讲吼，我嘛有考奖的啦吼，真侪咱的时代长辈较有回来吼，记忆力嘛较无好吼，遐安尼记起来有当时啊吼，记袂起来安尼吼，起新老名，大家叫啥？叫孙啊吼，啊，特意卡电话，这真多吼。啊，包括嘛有真多吼，啊，就安尼吼，啊，电话随卡随袂记吼，因为我三妈你安尼规暗拢无咧报电话，我讲吼，电话已经报告吼，咱听众咪听个会烦，听个会杂了吼，啊，无卡又搁讲，无讲又搁讲，无讲啊有讲吼，结果吼，有当时啊吼，啊接接卡有影吼，迄几个节目啊，这个节奏吼，啊，甲品质咧感觉讲安尼差侪吼，所以啊拢总袂要紧，反正只要都大家人欢喜，这上个重要吼。我是五三啦吼，啊，咱所有好朋友点歌就是2点到3点半嘿。你好，来坐。
1: 喂，你好，你好。
0: 我是五三嘿。
1: 我要点一条《文艺三年华》
0: 嘿。无，你爱有歌名，无我无法度不用。又歌内面歌一句来。
1: 歌名我特别记啊。
0: 啊，袂记，安尼无人，我都甲你摇出来啦。
1: 我无背中影就好啦。
0: 对。你敢若用了一句歌词，要倒去摇起？
1: 啊，我这是太平哦吼。我甲你讲，我迄个点光，我得去换煞无分啦。
0: 哦，好，你要哪甲你称呼？
1: 我蔡。
0: 哦，蔡大姐吼。
1: 哎啦，我早上去换好啊。
0: 哦好，谢谢哦嘿。
1: 喂。
0: 好，谢谢。喂，你好，来坐。电话通台出声啦。
2: 喂，
0: 你好，
2: 大茂老张，
0: 老张，
2: 好，恭喜哦，
0: 收音机啊，节目无声，
2: 我再讲五个啦，
0: 收音机啊，节目无声，
2: 我迄个有收到啊，
0: 有甲你送到位啦吼，
2: 有，啊，甲你恭喜的是，互个公主安尼，有礼貌，啊，佫安尼一表人才，
0: 哦，谢谢啦，谢谢啦，来学习啦，袂晓再看价吼，
2: 真好看价，安尼真好。
0: 爱忙恁到看家啦吼，
2: 无啦，我唔敢。
0: 谢谢啦，好，多谢我甲你送到你好吼。
2: 我看到谢仁杰啊，你看到就好。
0: 好，谢谢。
2: 他几岁啊？
0: 27咯。
2: 我27岁哦，你头灯咧红啦。
0: 啊，都爱学啦，爱学啦吼。
2: 哦，安尼叫你毛。
0: 谢谢。
2: 嘿，啊，今天两杯哦，特工的，加的今天哦。梦到是真舒服哦，
0: 进了两杯，真舒服。哎，进了两杯，大家都饿了。
2: 即摆吹冷气哦，啊，多加今天多好。
0: 对了。
2: 啊，多加了，多好。
0: 我阿公呀，大家咧饿了
2: 哦。大家都饿了哈。
0: 哎，吹到大家都饿了，哎呀。
2: 哎，好。
0: 好。
2: 谢谢啊。
0: 谢谢。
2: 嗯，拜拜，好。
0: 哦，进了两杯，今天大家都饿了哈，谢谢。我以后来接。
3: 老三，
0: 你好，来坐嘿。
3: 来坐，我要点歌。
0: 我、来请讲。
3: 追梦的身影。
0: 好，来坐好。
3: 啊，你做友好是大人，我有听到。
0: 我、当然啊，友好。
3: 啊，我来红友好。
0: 好咯，啊，今仔是谁要甲咱友好，就是咱的福报吼。
3: 非常欢喜。
0: 对，哈。
3: 哎，好。
0: 谢谢
3: 大家，拜拜。
0: 有好这唔免阁讲，啊是拄啊，大家有咧谈起吼，啊嘛爱感谢阿母啊，母咱安尼有好吼，啊吼，食较长岁寿的，互咱吼，啊愈安尼吼，有好这机会，这上介好吼，啊做人时岁，做人阁唔知好有好，安尼要哪讲做人吼，所以人爱知好孝顺有好，这足重要吼。谢谢吼，杜姐，你甲看卖，有摕到咱这领科技牌吼，啊这领两批，大家都饿了吼。啊，咱听众朋友，啊，恁若无咱送的，我来第一紧咯，嘿，数量剩无偌济，啊，买啥物送？买顾心脏的，啊，顾心脏的是大家拢有心脏，所以拢总爱知影好顾，好人得爱来甲保养听查吼。五三推荐介绍吼，咱的这个吼，啊，上安心要甲咱这个胖脯啊拢总顾好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 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有咧收听拢总邀请恁，有咧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无清楚拢总会记得问我清楚诶，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是住倒位，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啊，即个胸坎白白扎扎。啊，都真侪安尼吼，好朋友暗时咧困吼，常常咧听甲心浊，听甲醒起来吼，咱拢总会记哈。咱诶这个吼，啊上安心，紧甲买当食，紧甲买当过吼。要你俄罗斯得志，要你俄罗斯得志吼。要主文诶，拢总紧敲电话吼。啊，咱甲即个澎湖啊过好，毋免阁拜托人去日本买救心吼。五三推荐介绍，咱诶这个上。安心吼，这优待无等人，这优待无等人吼。要注文的紧把吼，电话做恁紧卡的。喂，你好来坐。后来电话那卡通你唔好挂断吼，电话那卡通你真正唔好挂断，啊无要甲你接的接袂赴吼，咱拢总会记吼。胸坎白白杂杂，前开倒袂着后开。上安心，这一罐就是90粒，一罐3000块，一罐3000块，你起码甲咱买。3罐9000块吼，买3罐9000块，咱就是要阁加送你一罐4罐9000块，还阁有，就是咱咧大家咧俄罗斯俩口气牌，百货公司这俩两批，咱就是要送互你，咱就是要送互你吼，恁会记哈，反复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无清楚拢总会记得问我清楚吼，0800-88-9953，一罐3000。3罐9000，买3罐9000，咱加送你一罐，所以4罐9000块。啊，咱要阁送你这领空气牌，这领两批吼，空气牌这领2.8要阁送予你吼。恁电话做恁拨，恁电话做恁卡吼，这吼150公分乘以200公分，空气牌这领2.8吼，拢总电话靠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这个那个咱买三加烟两组，是不是吼？啊，8罐，8罐18000块就已经足俗的，我阁加争取加一罐，所以9罐18000块，安尼算起来等于一罐存偌济？一罐等于存1000，啊，一罐等于存2000块，每一罐拢俗1000块，恁会记吼？电话拢总拨，电话拢总做恁卡的，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胸坎白白杂杂，前开倒袂着后开，敢若讲一个话安尼吼，安拢总讲袂清楚吼，都安尼戆戆都要定去吼，咱爱记个上重要即个澎湖啊，甲顾好，较早拢拜托人去日本买救心，即嘛毋免咯，咱个上安心上好用吼，你会记吼，啊，即领口语牌两批。得要结束了吼，得要结束了吼，咱要争取送予你的吼，您紧把握机会吼，0800-88-9953，0800-88-9953，唔好阁无注文咯、哦、嘿，谢谢。来坐你好。
4: 我三妹啊。
0: 啊，来坐哦。
4: 我三妹。
0: 你好啦。
4: 你好，也较好。
0: 哎、欸，较等下要报你的准国主二分咯、哦、
4: 嘿。啊乖哦。蒋雅琪。
0: 哎、欸，你好。
4: 我完了嘛？
0: 我知啦，你我唔知讲要甲你等下要报迄船过水无痕。
4: 潮啦！
0: 嘿、哦，等下甲你报迄。
4: 迄个都迄类树的，你等。
0: 蔡秋风啦，蔡秋风啦。
4: 啊。
0: 蔡秋风啦。
4: 潮，哎呀，做啥？
0: 蔡秋风。
4: 潮啦。
0: 哎呀，
4: 迄皮啊吼，我有收着，迄物件丢啦。
0: 丢吼。
4: 丢位的救生物吼。哎。较大粒丢啦，你一解哦。
0: 无啦，拢同款的啦。啊，我紧啊，真啊皮有水无？和你讲，我是讲真啊皮啊有水无啦？
4: 皮啊，我是无甲透过看啦。我左帮甲去掉啦。
0: 你甲望看卖？
4: 用手甲来看卖咧。
0: 对。
4: 球软软。
0: 晓咯。
4: 啊，我新妇，我第一新妇生了，即马今日拿一礼拜啊。生儿啦。
0: 嘿，哦，恭喜哦。
4: 哎呀，恭喜啊！都，我是讲这那皮啊下来，哎，软软啊，球球下来，哎呀，夹。
0: 好咯，上好咯。
4: 你那个软软骨骨袂搓搓嘛？
0: 哦，啊，这那迄新妇看到乌鲁噶哦。
4: 哎啦，我是讲这那个下来，哎呀，夹。
0: 好咯，好咯。
4: 我 地心上的什么你知道啊？
0: 有。
4: 我三个会跟你听电话。
0: 哎。
4: 这头嘛听足够，我的心上的什么你知道？
0: 哎。
4: 你跟吴千娘讲话。
0: 有。
4: 真友好。
0: 啊，那无啦，人吴千娘较够做啦。
4: 真友好是，你爱知影讲，你的生日就是你妈妈，你的友好妈妈。你的生日不是要做你，要做你妈妈。
0: 妈妈母难日，嘿。
4: 对，你的生日你哪一天生日，你要别靠我，你妈妈吃。
0: 每天我拢嘛要买上好的，阮老母吃。
4: 感恩一粒心，老母家你生出来开始这段。
0: 哦，我今嘛吼，拢嘛干那咧想讲啊，阮老母爱吃啥，爱买啥好吃的呢？
4: 对对对。你拿安尼，我就心想你安尼。
0: 这是本来做人的习俗，就是爱基
4: 本。分到六兄弟姊妹吼，四个查甫，两个查某，我一个阿姐。
0: 嗯。
4: 我的老爸一个一百岁。
0: 哦，赞赞赞。
4: 拢一切拢我的款。
0: 安尼不要紧，好咯，互咱友好啊。
4: 我过了，我过了是真好。
0: 是。
4: 但是。有一段期间是大人大家要破病，要用要死掉了，十九岁。我去管会受，未使我去管会受管起呢，我大家啊。去神做啊，管会受迄个茶毛增加，还佫用枕头啊灰，还佫点下水，点火时。
0: 哦，咱有心啦，嘿啦，嘿啦。
4: 啊，到尾我家己做啊，直直失败。你嘛伫失败，我家己含一条命都要无。
0: 哦，马紧，即马佫过倒顶来。
4: 我啊，人问我讲你安怎爬起来？我两年三百两万只小个做去只小工，我爬大海底，含命都要无，我做病做八几工呢。
0: 有。
4: 我三年，两年三百两万只第三年，我做病做八几工。我哪有跟同伴命求起来？我甲你讲话无破破。
0: 袂啦，袂啦，哦！
4: 我大家嘛讲，我足友好，天公加庇哦。
0: 对，天公。
4: 俺阿姊你是安怎爬起来？阮小哥讲你安含阮阿哥天公，你安怎爬起来？我手拢无。
0: 天公爬啊，拢咧甲咱保佑啦，吼、
4: 哦！我讲唔是，我爬海大海底哦，我唔是爬起来呢。我爬大海，我用个爬起来。
0: 有。
4: 用个爬。
0: 是。
4: 用个爬起来，我唔是爬起来。
0: 对，嘿。
4: 吃不起来，迄头骨吃不起来，大家拢讲我系骨挂哩。有扎了骨生存，我唔知安怎生活。
0: 有。
4: 哎，
0: 安尼嘛是经历过了吼。
4: 啊，我安尼真艰苦过了真侪年，但是目屎流唔那一面汤。
0: 有。
4: 啊，我今年即我到伫阮内底，我搬出来嘛吼，我家己有买厝。我家己买伫阮林，我即卖伫建民间内，我再一间，我同买三间厝。
0: 吼，安尼真好。
4: 我有甲人投资做生意，我有甲人投资做生意30万，有诶唔惊死诶，就我真正敢甲我做生意做啥做塑胶了啦。
0: 安尼吼，
4: 有去话翻起来。
0: 哦，安尼恭喜。
4: 哦，啊你我听到，我刚才听到你这个足友好的心，我都对我足甘心诶来对。
0: 每一个人吼，那做人佫唔知好友好吼。啊，这都甲精神、甲禽兽都同款。
4: 嗯，是，你要了解，嘿，老母害你十个月，嘿，怀胎，是你知影偌艰苦的过日子，
0: 是，
4: 对不？
0: 对。
4: 好、哦，啊，咱做爷仔，伊害咱十个月，咱的辛苦，伊的辛苦，咱今日去食到，就是咱爱回报给老母。
0: 当然，嘿。
4: 我、哦、爱回报。
0: 是啦，是。
4: 爱低温爱补。
0: 对。
4: 哦。安尼，我听你，这个结果我就听你，我爱听你个吴千人，
0: 謝
4: 謝我爱宽度。
0: 谢谢。
4: 你宽度真友好，啊，你后日嘛真好。
0: 咱爱学习啦，嘿啦。
4: 你后日也真好，你友好是大人，你就是真好。
0: 谢谢，多谢你，多谢。
4: 嘿，真正你友好真好。
0: 啊，等下我来播你要听的歌哦，嘿。
4: 对。这个我感恩我物件收到。
0: 好，谢谢。
4: 嘿，好，拜拜。
0: 今年啊，口一白，今年两皮，你看，咱安尼送出去吼，就是互人娱乐，互人笑脸，安尼唔叫这意义的。啊，咱听这朋友要买物件，对，就是啥，产品爱有效果的讲话吼，啊，要送你物件，就是吼，爱有大家会怀念的笑脸吼，好物件就是安尼吼，你看。 今仔日三四个起来，大家都学罗进来两批赞吼，啊，恁要爱就爱进去。喂，你好，来姐。
5: 我啥咧？老早。
0: 啊，你好，老早。
5: 我休息着。
0: 好，谢谢哦。
5: 来，我来点只模拟一听好嘛。
0: 好，好来坐嘿。
5: 好，好，谢谢。
0: 哎，换手啦，袂使定点这啦嘿。
5: 哎，热裤啊。
0: 好好好好好，谢谢。我来拢总会记吼。啊，这个咱每一个人先，我讲，和大家拢总，和咱尽量。可以把这两批拢总送会到，就是卖咱的这上安心。啊，这上安心，咱在时代中陪恁拢总真正会记吼，甲咱这个胖脯啊拢总顾好吼，胸坎白白扎扎，唔好搁剃光了。迄坐咧起来就喘平平吼，迄那咧讲话真正吼，用对要断开去吼，你唔好搁无要无紧吼，甲咱的这个胖脯啊心脏顾好，上安心，和咱安稳安心啊过。较早真正拢总在拜托人啦，去日本哦，还有某咪人家买只救心灯来吼，即嘛唔免吼。咱台湾生物科技的技术真进步吼，五三推荐介绍，上安心一盖你甲减三粒，固定暗时吼，暗时固定你就甲减三粒，啊随身带伫身躯顶吼，啊都吼，拿咧串咧菜吼。啊，胸坎白白杂杂，胸坎安尼亲像尖伫咧床，倒伫咧挂吼，拢总会记吼。咱的上安心，你甲买当食，迄大家食，大家称赞，大家食，大家都娱乐吼。恁会记吼，这吼一罐拢总啊3000块，这90粒针吼。恁买三罐，咱加送一罐。这吼四罐本来12000，即马9000块。这俩口气白两干白互咱送，这俩口气白两干白互咱送吼。啊，恁会记紧把握机会吼。反复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无清楚拢总会记问我清楚吼。0800-88-9953，喂，你好来者。
6: 我三。
0: 哎，高炸。
6: 高炸。我要伫，我就是大龙街。
0: 哦，大龙街台北市迄个大同区诶。
6: 哎，对。
0: 哎。
6: 啊，我姓庄。
0: 哦，庄大姐嘿。
6: 我要伫。
0: 上安心。
6: 上安心。
0: 哦，要。大组是9罐，小组是4罐。
6: 我要小组就好。
0: 安尼四组，安尼四罐9000，佮送2批嘿。
6: 哦。
0: 好，谢谢，再给你送过吼。
6: 好。
0: 好，谢谢。
6: 啊，拜托，我要佮点一首歌。
0: 好。好。
6: 那个，哎呀，掌声响起。
0: 好，掌声响起，好，无问题，好。
6: 好，谢谢你。
0: 喂，你好，来坐。喂，你好。
7: 老早。
0: 哎，苏大姐啊，你好。
7: 我来点歌。
0: 好。
7: 有几件事想怎啊讲？
0: 啊，只有这啥？什么歌名啊？
7: 我未记得啦。
0: 嗯，后人安尼，嗯。这我教教好，我来是我大概在想想想袂出来啦。
7: 嘿，我就是只想袂出来，同我甲讲的。
0: 好啦，来坐嘿。
7: 好，
0: 好，谢谢。好，来，谢谢吼。拢总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哎，谢谢。来，安排到这个吼，园林这个吼，山卡路吼，阿杨大姐，你来看卖。恁吼，伫咧吼讲的话，我拢总爱学起来吼。人爱友好吼，啊，这是做人的是基本吼。啊，谢谢吼，阿妈，啊，恭喜啦吼，咱这个吼，阿杨大姐吼，来安排这个吼，准备水无痕。

哇，今仔日吼点歌嘛多，著名的嘛多吼，拢总内行的讲，咱拢总会记吼。啊，今年吼，柯基牌今年两批，大家嘛咧讲啊，厝的有咯，批啊真多，但是吼，多都真多，你都无同款的吼。啊，咱拢总会记吼，柯基牌今年吼，啊两批即百五公分乘以两百公分的吼，五三要争取要送。这种种真多客到，大家欧陆甲称赞的吼，荷兰送吼，荷兰送，啊要买什么送？买这大家拢总爱顾顾这粒心脏，顾咱这粒胖脯啊吼，你拢总甲咱的胖脯啊顾好吼，讲话嘛呢吼，丹田有力，声音吼，红声吼，袂安尼吼，一口开戆戆都要断去吼，啊形看不三时，白白杂杂，暗时倒伫眠床咧困，你看卖，真多安尼吼，倒伫眠床困吼，啊就安尼吼，拢总安尼吼，袂输干那只当当的石头地条的。五三推荐介绍，咱上安心吼，你甲干三粒，互你好困好安眠吼。现场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恁要甲咱主文的拢总会记卡电话吼。啊，拄只苏大志迄是故乡啦吼，迄首歌叫故乡啦，你记好清楚啦。迄用歌词的吼，迄拄啊我知影啦，无要倒又去吼。谢谢。啊，上安心这个记吼，你倒三罐送一罐，四罐九千块。啊，你若甲咱买两组，是毋是八罐？万八块，我阁加一罐，所以九罐万八块上优待。啊，你若买九罐万八块，真正科技牌，真正吼，啊，百货公司专柜真正两批吼，咱就是要送你吼，啊，两领要送你两领吼，你来记得紧卡电话吼，0800-889953，0800-889953，台北市大同区遮吼，咱这個。啊，曾大姐啊，这无问题吼、哦，这拢总直接吼、哦，阮北部业务吼、哦，诶，专人专车队甲你送到位吼、哦。大桃园地区，包括伫咱啊宜兰吼、哦，啊包括啊包括伫咱啊嘉南吼、哦，啊新北市、台北市拢阮北。

0: 炸粒嘿。啊，未
1: 使配茶
0: 吼。无干的直接就因为细粒捌了尔吼。
1: 哎，
0: 对对，你甲干的吼，干的苦干啊，苦干啦嘿。
1: 哎，好好人会使食未？
0: 对咯，好人就爱顾咯，要搁等到安怎？
1: 我是叫唔得个，我是要。
0: 本来就好好人咧食的啦，本来就好好人咧食的吼。
1: 安尼哦。
0: 嘿啦吼。
1: 我食无。
0: 当然真好，
1: 食到。
0: 来，食到心脏会较用啦。
1: 安尼哦。
0: 食到心脏会较用，较袂喘啦。
1: 那。
0: 足好足好的吼。
1: 嗯。
0: 嘿，啊你知啦吼。好。
1: 那你现在配真好啦。
0: 现在配真正好吼。
1: 哎。
0: 嘿，大家都学落去啦。
1: 谢
0: 谢啦，谢谢啦。
1: 嗯，
0: 好，多谢你啊，嘿。
1: 啊，那谢谢啦，你。
0: 好好，好，谢谢，好。我来，拢总你甲看卖吼。当然，好好人在食，心中那定就再见咯。好好人那个过，这个心中自安尼，咱出世开始，突然一直咧叮当，一直咧跳，跳到今嘛，你甲看卖，有回来，当然卖较退化吼。啊，你会记得电话咧卡吼。你都看我咧讲话，你讲电话，你就要挂断，常常你嘛卡袂起来吼。你做如何量量断去，搁卡尔那也紧吼。来，背中影，谢谢。

啊，谢谢哈、哦，新生南路哈、哦，新生南路的徐妈妈哈、哦，台北市新生南路的徐妈妈，这无问题哈、哦，这拢从阮公司的林先生会去甲您送到位哈、哦，拢从电话

0: 拨拢总电话卡嘿，我是五三吼，开放式的节目，恁做恁吩咐，做恁交代吼，拢总会记吼，都暗时上重要，一届你就是一定爱甲干三粒吼，啊，平常时的时间吼，平常的时间吼，你拢总倒伫身躯边吼，拿咧喘。啊，就安尼吼，感觉吼，胸腔咧白白杂杂，你做你就甲减三粒，安就会使吼。做你就甲减三粒吼。咱会记得讲吼，所有咱跩时代长辈吼，会记得哈，紧买转去甲咱家己即个胖脯啊顾好吼。这规个身躯、身体五脏六腑上重要的即个心脏吼，心脏若听到再见了嘿，咱拢总会记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脑底收听，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现场电话隆重做您拨，现场电话隆重做您卡吼。咱的这个上安心吼，下对咱所有时代长辈隆重就甲顾吼，好好人就爱食咯，一天甲保持吼，暗时要困干一摆。咱的这个胖脯啊，才会愈来愈用吼。啊无吼，真侪好朋友坐咧，搁徛起来，都喘片片片片喘的，真侪吼。咱拢总会记吼，啊，拢总你啊看有互咱送到这领，科技牌这领凉皮，大家都学了吼。哎呦，阿孙呢又影出来，当然上好了。只安尼绵绵绵吼，拢总也袂刺激，啊，搁也免惊去伤着幼囡仔皮肤吼，凉安尼夹着偌舒服嘞吼。咱拢总会记吼，咱的这个吼科技牌这领吼。啊，两批拢总互咱送吼，啊，你会记吼，这本来就爱顾了吼，本来就拢总有伫咧顾吼，啊，你有食过咱的上安心吼，咱跩时代中辈你都食甲真好吼，啊，我来互恁吼，拜托恁起来做见证吼，大家拢总会记，甲咱赞声做一下见证，甲恁食过过程吼，拢总来讲互大家知吼，上安心这吼，台湾国宝牛樟菇吼，牛樟加上着。QH 的结合吼，要全部专门顾咱这个胖脯啊吼，拢装电话拨，拢装电话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有在收听，拢装欢迎恁，只要在收听，拢装邀请恁，只要在收听，电话拢装做恁拨，电话拢装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啊，咱会记吼，有听到的人真好过，啊，你嘛爱真好过吼。甲咱这个胖脯啊，拢总过好吼。台北市吼，新北市吼，包括伫咱大桃园地区。啊，新啊，咱这家人吼，这拢从阮北部的外部的去给恁送到位吼。要注文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在收听拢总欢迎恁，只要在收听拢总邀请恁，只要在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啊，要点歌，要开讲，要洽谈，拢总欢迎恁。电话号码甲记好清楚吼。我是五三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脑底收听，拢总欢迎恁。脑底收听，拢总邀请恁吼。啊，点歌就是按两点吼，啊，一直开放到三点半。恁要敲电话，就是爱有耐心、有耐性吼。啊，就是吼，我若甲人咧讲电话，恁唔讲，我要挂断，做你先量来等。啊，我若讲话讲煞了，我就紧马上随接你个吼。谢谢，来，这个啊，黄大姐即马带三顶包吼，啊，甲咱点播吼，讲吼，起来互走囝友好，这上盖好了吼。拢总谢谢吼。喂，你好来者。
1: 我三妹呀。
0: 啊，你好，妈妈搞咋？
1: 我要跟你讲哦。
0: 哎呦，你得爱水果加食一挂啦，你拢无咧行吼，路爱加减行啦嘿。嘿，那爱加减行啦，爱吼青菜水果爱加食一挂，茶嘛爱啉啦嘿。
1: 我茶啉
0: 茶。哎，加啉一挂吼。
1: 嗯，
0: 肠仔较歹咯，爱注意啦，嘿。
1: 啊，
0: 明早就好办了，明早就好办了哈。好，哦，过好嘿。
1: 啊，你怎么？
0: 1500同款哈，拢总同款，一盒拢1500啦。
1: 啊，你食过过心脏的那？
0: 那一罐3000。
1: 要别讲，我伊妈嘛买1500的。
0: 无。哇！你正人伫咧听我甲你讲，你安尼吼，正人伫咧听到无吼？
1: 啊、
0: 你会当互大家来讲啦吼？迄干咪是乌白啦？一罐就是3000吼。
1: 三五。
0: 对啦，对，正人伫咧听，唔是干那你咧听吼、啊？大家咧听，我一个对正人诶吼。
1: 我得1500。
0: 一罐3000啦吼，买3罐9000加送一罐，啊，佫送一领吼，酷奇牌凉皮嘿。啊！你若要来嘛，得爱尽量批，得要无咯嘿。
1: 啊，果冻高个用个题目。
0: 会啦。
1: 起来啊！
0: 会啦。
1: 我是要有啊，一公个买。
0: 好，一盒1500啦。
1: 1500。
0: 嘿啊！
1: 啊，无加提1500
0: 来啊。好，啊，上安心要爱无？
1: 面来要有嘞呢。
0: 啊，好，啊，再甲你送过嘿。
1: 送去。
0: 今仔日若无去了，明仔载嘿。阮囝会甲你送哦嘿。
1: 啊，点着挂咧。
0: 好来。
1: 18光年。
0: 好来坐吼。
1: 啊、
0: 哦，谢谢。
1: 谢谢。
0: 喂，你好来坐。喂，你好。
1: 哎
0: ，搞早。
1: 安心。
0: 上安心吼。3罐送一罐。
1: 哎呦。
0: 啊，那买9罐18000。无
1: 买。
0: 4罐9000，
1: 买3罐对。
0: 3罐加1罐，嘿，对，好。
1: 好。
0: 好。
1: 好，
0: 我叫阮后生才甲你送过吼。
1: 嗯。
0: 收水吼。
1: 啊，送来。
0: 收水对不？
1: 拜六啦。
0: 哦，好，谢谢，好。
1: 陈武阳啊。
0: 好，拜六，好。
1: 早早送来啊。
0: 好。
1: 拜拜。
0: 好，谢谢。好。我来拢总会记吼，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0800-88-9953吼。内行的也要紧欢呼，紧注文吼。啊，恁某咱优待就是紧把机会嘿。我是53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恁，隆重邀请恁吼。电话就是要紧拨，电话就是要紧卡吼。优待是无等人，优待无等人吼。某咱优惠的就是紧把机会吼。0800-88-9953，喂，你好，来者。
2: 我怎样？
0: 是你好。
2: 碰夫啊。
0: 哦，够碰夫啊，上安心啦，嘿。
2: 嗯。
0: 要大组是9罐啦，小组4罐啦。
2: 这小组好了。
0: 哦，安尼9000啦，嘿。
2: 哦好。
0: 啊，你倒位？
2: 油车。
0: 倒一辆油车。
2: 气动。
0: 哦，气动油车转吼。
2: 恁囝都到你来啊？
0: 迄、那个吴大哥啦，吼。
2: 嗯。
0: 哦，好，我再给你送过去。
2: 好。
0: 哦，安尼搁送一领凉皮去。
2: 哦。
0: 哦，迄、那个气动油车穿玻璃穿啦。
2: 嗯。
0: 哦，好，谢谢啊、哦，嘿。
2: 好。
0: 好，谢谢。

0: 谢谢吼，感谢大家拢总在踊跃着吼，啊，咱真真正正吼，启动吼，这同款拢阮后生会去送吼，分林关的吼，全部拢阮后生会去甲恁送到位吼，恁做恁吩咐，做恁交代吼，拢总会记的。每一个人上重要，我咧讲过，上安心买转去甲咱的心脏顾好吼，啊，尽量两批红五三送吼，啊，某恁娱乐，某恁娱乐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 0800-88-9953 0800-88-9953 吼，胸坎白白杂杂，前开倒袂着后开，拢总安尼平平喘喘平平吼。五三推荐介绍上安心吼，即台湾国宝牛掌加上 QH 吼，真真正正唔免安尼吼，心惊胆跳伫咧过日子吼。五三推荐介绍。咱这上安心，紧甲买转去食吼。诶，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反复拢总会记卡电话嘿。来坐你好。
1: 哦，大家好。
0: 诶、欸，来坐嘿。
1: 我知你啦。
0: 哎，我知啦，嘿啦。
1: 我来买肠胃路的啦。
0: 哦好，速通吼。
1: 买两罐啦。
0: 哦好好，两一罐两千吼。
1: 两千啊。
0: 两千，迄是较早的油袋啦。
1: 啊、
0: 本来一罐就两千咯。嘿，我甲你讲吼，迄自头至尾吼，自头至尾，咱咧卖这一罐，就是拢2000块啦。嘿，你进前买是有咧优待啦。

总爱阿个吼，清肺油、通肺路，就是食速通一罐2000块吼。恁进前买迄是优待吼，拢总会记吼。啊，咱拢总所以家己的身体家己爱顾吼，胸坎白白杂杂，前开倒袂着后开吼，咱拢总会记吼。啊，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上安心吼。一罐就是3000吼，啊！你甲咱买三罐加送你一罐吼，买三罐加送你一罐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无清楚拢总问我清楚。这领科技牌百货公司专柜的两批吼，都安尼吼送到咱都有面子吼，因为大家都甲咱侮辱，大家都甲咱称赞吼。啊，恁要互咱送的吼，就是金八吼，咱买三罐上安心，咱加送一罐以外。这领科技牌的两倍给送给您吼，拢总电话拨，拢总电话卡的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后点真久同款53伫遮甲大家做伴，做恁要找53的电话，做恁卡号通的，谢谢。

万贯家宅三顿饭，千厝万厝一顶床，好业唔达咧会食，好命唔达咧用惊，财富享受对健康重修，未有病良心道德。亲爱空中乡亲的各位朋友，食药用药，发挥咱的智慧常识，唔好钱开耽误病症，腹肚伫咧做药毒。凡事有因必有果，健康才是一个宝。预防中医做治疗，顾身体才是巧。我是吴三，感谢所有好朋友，大家拢总啊，时间到准时收听现场播出。春夏秋冬，地足轻松，感恩广播网吴三俱乐部开放的电话，甲记号清楚。欢迎恁，邀请恁大家来上线。无所不至谈，无所不至讲。不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不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恁。不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新朋友、旧朋友、老朋友，拢总会记吼。啊，点歌就是按啊，甲三点半以前吼，三点家的好朋友甲恁欢迎吼。啊，恁拢总甲咱的电话记起来，恁就拢总随时会当卡。这个电话除了这个时间卡以外，白天日时的时间恁买当拨，恁买当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有在收听，拢总甲恁欢迎邀请吼。啊，三点加入的好朋友吼，你会记吼。咱这个科技牌这领亮皮吼，百货公司专柜拢总看会到，买会到吼。啊，这有影啦，叫你去看吼，可能一领亮皮才多钱，你可能开袂落吼。啊，咱要送要送给你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只要在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也够有蒙人的一生吼，啊，够有咱这个吼故乡吼，这拢总会甲恁报告十八姑娘吼，这拢总恁爱听歌吼，拢总我来找找着，拢总会甲恁做安排嘿。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您；不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您；不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您拨，电话拢总做您卡吼。无清楚，拢总会记问哦清楚。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是住倒位，拢总欢迎您；不管你是住倒位，拢总邀请您；不管你是住倒位，电话做您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吼。这个苏大志甲咱所点播的吼，故乡吼，啊咱所有好朋友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拄只电话有接无到的吼，包括恁要听歌吼，要点歌，咱也阁有这个半点钟久吼，啊恁拢总会记得利用。啊，咱这个时间多卡多拨多利用吼，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住倒位，拢总电话拨吼。有几间厝用砖啊空吼，啊，这个是故乡嘿，谢谢。

0: 谢谢谢谢，哇！电脑伫咧播歌，电话搁较侪吼。咱听众朋友，恁来点歌，麻瓜要点歌啊，点歌，干咧是我要点歌，你也无讲歌名，我乃知你要听什么歌吼。啊，这是个电话礼貌啦吼。咱都甲恁讲，你住倒位姓啥，啊，讲歌名就会使吼。真单纯，干那甲恁讲，啊，你姓啥，住倒位，啊，这就足简单着吼。啊，直接讲你要听什么歌，只要伫时间内，你点播拢卖甲恁做安排，拄只。哇，这主文的真正啦，伫咧报挂电脑，伊讲啊，你卖甲报外带倒位出去，我讲买物件要顾身体，唔是歹代志，无要紧吼。这个钟妈妈吼，伫咱凤山的钟妈妈讲吼，我要大做吼高压，伊讲啊，大家讲我笑的买啊做，我讲吼笑的唔是你是别人，你查好顾身体，这才是上界正确的吼。恁要主文的，就是爱紧把握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来坐你好。
1: 你好，我是你好。
0: 收音机啊，金。
1: 我啊，就是李太太。
0: 哎，你好。
1: 我点小歌，感性就感冒。哎，阿杰大姐。
0: 哦，李太太哟、哦。哦好。
1: 啊哎、欸。
0: 好咯，当然嘛，好。像安尼上标准嘿。
1: 哦，阿你咧救心上好。
0: 救心上好
1: 哦。哎呀、啊。
0: 安怎有效？
1: 阿杰。
0: 你看
1: 好
0: 啊！啊，对，吃好，小补嘿。
1: 好啦，好啦。
0: 谢谢。你甲看卖吼，这吼，咱这上安心都真正大家都学咯。啊，恁要做文的，就是爱紧把握机会吼。恁的机吼，甲咱这个碰扑啊，拢装过好，胸坎白白杂杂，前开倒袂着后开。你紧甲买当去吃嘿，买你好来坐。
1: 我讲你好。
0: 你好。
1: 我做情况。
0: 谢谢、我安尼甲咱讲，咱就知影，啊，人去听着，咱咧讲吼，呼呼叫尔，人去电风也紧话走吼，这内行的吼，这内行的吼，哇，这歌真系有多吼，十八姑娘吼，梦人一生藏少年，同心行同路吼，啊，咱梦雾之恋拢总会记吼，谢谢。喂，你好，来坐。
2: 喂，我上。
0: 哎，是啊。
2: 刚下单啦。
0: 哎，你好。
2: 变情路声。
0: 哦，你好。
2: 哎，你好，啊，要听迄个本身哦，一条迄个，请你点点听。伊这条结句啊，
0: 请你点点听。
2: 黄水五唱的。
0: 你讲台东哦？
2: 对哇、啊，就建成路遮。
0: 我、啊、好来坐嘿。
2: 啊，麻烦你啦。
0: 谢谢好，我你好来坐。
3: 喂，你好。
0: 啊，你好。
3: 我要来点歌。Hello， 嘉庆阮又来玩。
0: 无啊，你唔着甲阮讲你住倒位？
3: 我住台，台里，台中关，台里乡。
0: 哦，我台里区啦，阿妈哪甲你称呼？
3: 哎。老
0: 好多条诶，无啦，要安怎甲你称呼啦？
3: 台湾。
0: 啊，要安怎甲你称呼？
3: 好、哦、好，谢谢啦。
0: 哦，安尼拢听无吼、哦，来，啊点歌好了嘿，卖阁点了嘿。嘉庆君游台湾，梦雾之缘，请你点点啊听。同心行同路，十八姑娘，梦人一生，报未完了吼、哦。好，点歌截止了吼、哦，谢谢吼、哦。哦，今日点歌真潮吼，啊，咱拢总会记啊。点歌潮有咧听节目，人拢食甲真好吼。拄只咱李太太吼，受罪吼。李太太讲，哎呦，穿甲咧坐也毋是，倒也毋是吼。好咧，家仔吼，啊，阮后生竟甲送去，安尼即马四时叮当吼，胸坎白白杂杂，前开倒袂着后开，平平喘喘平平吼，嘿安尼吼，敢若坐咧徛起着咧喘吼。暗时倒伫眠床，喘甲用滴要吼，拢总吼喘袂过吼。五三推荐介绍吼，咱的这个吼啊，上安心，上安心，你甲买汤食，你甲买汤顾下。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 9953吼，然后咧收听金巴吼，趁这优待吼，拢总会去啊，即马吼。点歌无落去，无个点落去。虽然咱是讲到三点半，但是吼，因为伤多，恁敢若淡仔淡淡无嘛，对恁歹势吼。后手也够六七条歌也无播咧吼。会记哈，胸坎880，这粒心脏甲够用吼。未输敢若加上点个莫打，无个讲咧欠钱，哎呦，一届买遮多，恁啊吼，身体勇健，好业有钱才有效。身体恁若未勇健。寄伫银行，寄金婆啊，钱拢数你吼，想要开你都无招开吼，爱想的开，想的长吼。五三推荐介绍，咱的上安心一届你甲干三粒吼，甲咱吼啊，即个碰扑啊，袂输干那降价上粒的莫打吼，要欢呼，要注文呢，拢总做恁拨，拢总做恁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只要在收听，隆重欢迎恁；只要在收听，隆重邀请恁；只要在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隆重做恁卡吼。唔管你住倒位，恁会记吼，要予咱优待，卡手就爱响，速度就爱紧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是住倒位，拢总欢迎您；不管是住倒位，拢总邀请您；不管是住倒位，恁会记吼，上安心一罐90粒，这吼一届甲减3粒吼，咱会记哈。即马一罐3000块，你买3罐，咱就是要加送你一罐吼，两批互咱送去。喂，你好来者？
4: 喂，
0: 牛仔。
4: 歌。
0: 点歌无咯，未报未落咯。
4: 未得咯。
0: 我拄只只咧讲个，因为吼，也佫。还有七条歌也没播的啦。
4: 你点我也不给你卡，不是给你点，
0: 要点我都欢迎，我刚才有说不是不爱给你点，你明仔较早来卡，我就两早给你播。
4: 哦，
0: 嘿，因为没啦，你如果点还给你播不到，是不是对你拍摄对吗？
4: 不要紧啦。
0: 你住哪里？
4: 北港。
0: 哦，北港，你做你明仔两点就听我来卡。
4: 哦，
0: 你若两早卡，我着两早紧甲你安排。哎，你吼，人头前点的真多吼，报袂着，你甲你答应，佮甲你无报着，安尼对你歹势啦。
4: 差一条尔，
0: 问题都报袂落，你干哪要差一条？后你淡仔尿尿蛋，安尼是毋是对你歹势？
4: 袂啦。
0: 明仔载再来点吼。这都毋是，那甲无都时间嘛也袂超过哩吼。才3:10尔，哎，你今日点歌确实太多哩吼。喂，你好，来坐。
5: 喂，
0: 哎，你好。
5: 今日我三先生哦。
0: 是，你搞啥嘿？
5: 我只代理。群众咯，乌日区。
0: 啊，迄、那个黄，你是乌日啦。
5: 乌日。
0: 啊，迄、那个黄太太啦。
5: 丢。
0: 哎，
5: 还要甲你买上安心。
0: 哦，啊，你内行啊，你这你都进前有咧食。
5: 有啊。我就是要有啊，才想讲，啊不来个未起扛啊。
0: 哦，对对，要4罐还是要9罐？
5: 4罐都。
0: 哦好，啊才叫。
5: 啊，我才有点罐，有七张，有单换三换第可分了。
0: 第可分5张就当换了。
5: 好啦，安尼你才第可分才换第来好无？
0: 啊，上安心食了会使无？
5: 会啦，哦，啊无拢困未起。
0: 嘿。
5: 哎，还要进入。
0: 啊，本来是安怎胸坎白白个？
5: 不是，拢困未起，啊拢安尼。困困的，安尼吓一个，吓一个，安尼啊！
0: 心中雄雄的吓一个，醒起来了。
5: 好啦，好啦，好啦！
0: 我、哦、这食了今晚呢，继续好困的吼。
5: 啊，我今晚买，甲顶家又台我甲你买遐有咧啊。
0: 对对，啊，今晚较俗甲买起，啊，佫真正可以摆两批送你。
5: 哦，谢谢哦，嘿。
0: 谢谢谢谢，好。
5: 好好，感恩。
0: 好，谢谢吼、哦，你甲看卖吼、哦，人拢知好买啊，你嘛得爱记好买吼、哦。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拢总会记来。18姑娘吼、哦。北港的这位阿姐也歹势，明仔载你较早来点的，谢谢。咱这李后妈妈点播吼，做伙欣赏收听的。

来，谢谢吼，哇，感谢吼。啊，当然恁听着就是爱紧，啊，我就是紧广告啊，紧曝光吼。啊，拄则咱哦，北港手也指啊吼，恁明早较早，明仔透早两点，你较早来点，啊，我尽量早就甲你报吼。啊，因为真正报袂完，啊，你若点落，啊，我逐别人拢有报，干那我无报。因为人先点，我会先报吼。啊，这拢总甲恁讲歹势吼。啊，无恁要来敲电话，我拢嘛足欢喜的。大家我拢嘛欢迎吼。啊，住倒位甲恁讲拢总嘛可以。啊，但是我拢讲过，是要顾身体还是要顾家伙？你家己去分辨，家己去判断吼。咱食到一百年纪来了吼，袂堪的讲吼，身体过样，袂堪的讲身体失家老去吼，咱拢总会记吼。啊，这吼拄则咱这个。啊！伫树林吼，啊，咱这葫芦鸡，咱这赖太太讲，啊，这平常时好人爱食，当然好人就爱食。你要等个安怎？古早人伫咧讲好天接火来牛吼，即马人咧讲究的啥？养生保健，预防中医做治疗吼。胸坎咧白白杂杂，你讲暗时你甲看，定定安尼菜，定定安尼吼，安尼吓吼，安尼吼吓甲无在困吼。啊，食咱的这个吼上安心，即马素食叮当吼，啊那无就雄雄吼，暗时咧困吼，安尼吓甲醒起来，心足疼甲病症肝吼。啊，胸坎不三时，白白杂杂，讲话安尼真开，倒袂着后开吼。咱甲咱即个胖脯啊拢总顾好吼，上安心这吼无俗，但是爱有效。较早用三托时间啊，拜托人去买救心，看得爱偌侪钱吼。啊，关你台吼欠人一个人情，即嘛唔免，咱家己甲买起，家己甲顾起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隆重欢迎恁。隆重邀请您吼，现场电话做您拨，现场电话做您卡吼。乌日的黄太太吼，伊讲食甲真好，当然啊，即马买骨一部好，咱就是尽量台湾啊百货公司专柜有咧卖这个吼，科技牌凉皮，互咱送，互咱送吼。要甲咱注文，电话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您；只要有在收听，隆重邀请您；只要有在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要注文呢，都拢我都讲过吼。恁有敲电话，我才知影恁倒位咧收听吼。啊，优待无等人，优待无等人吼。无咱优惠的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来。德山吼，啊阿姊啊，甲咱点播吼，好听的歌曲吼，所有咱的好朋友共同欣赏。望恁的一生嘿，

谢谢，感谢蒙林的一生吼，这德山咱这吼阿姊啊，汤头阿姊啊，点播吼，这无问题吼，拢总会记，啊恁会记吼，身体健康，大家拢知啊，真要紧，真重要，啊知好顾较要紧啦嘿。多位身体五脏六腑拢真重要，特别重要就是咱这个心脏吼，你会记吼，心脏若唔跳就再见了嘿，心脏若唔跳就到家就。拢总一季一世人，就到这为止吼。拢总会记得讲吼，恁要甲咱主文的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有咧收听拢总邀请恁，有咧收听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无清楚，无详细。拢总会记问好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唔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恁吼。胸坎八八十，咱所有时代长辈暗时咧困，定定安尼吼。兄家呢，醒起来吼，暗时咧困，定定心足吼，亲像占伫咧床，占伫咧位吼，人拢真好过，啊你妈也真好过，食好诶，起来，甲咱大声赞声做一下见证吼，拢总会记吼，啊现场电话做恁拨，上安心，都暗时要困，你甲干三粒，好困好安眠，好困好安眠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恁；只要有在收听，拢总邀请恁；只要有在收听，恁电话紧拨吼。即马特别争取优待吼，买一罐3000块，买三罐吼，9000块，佫加送你一罐，佫加送你一罐吼，4罐9000块。即马注文吼，除了讲4罐9000块优待以外，科技白包的公司。啊，专柜这领两批吼，咱阁送予你吼。这百货公司的品牌，啊，你若甲咱买2组8罐吼，买2组8罐吼，啊，就是吼，啊，阁加送一罐9罐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只要有在收听，拢总紧把握吼，家己爱啊，算家己爱啊，读吼。欠长呢，多少年咧病，食老即马就是有好身体，健康的身体才是咱上界大的财富吼。胸坎八八十吼，啊都坐咧起来就喘平平，站起来就喘平平，啊那咧平平，我咧行到安尼睁开倒袂着后开，甲咱这粒心脏吼，拢总甲加一粒莫打嘿，拢总会记哈，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住倒位，拢总欢迎您，拢总邀请您吼。产品繁复做您拨电话做您卡的，无清楚，拢总会记得问哦清楚吼。来，甲大家报一下今仔日的日课吼。国历6月24日拜三，旧历是5月初10了吼，日子袂歹吼。适合嫁娶彩衣出会，当土做灶入厝，安香。禁忌就是拿菜开吃，冲到上低的44岁煞当兵吼。今仔日吉时伫天光的卯时、午时、未时、点灯有时，喜神伫东北边，灾神伫正北边吼。互咱好朋友作为行事的参考。明仔6月25拜四，啊，明仔吼，旧历是5月11吼，啊，适合出行，其他拢总无下吼。那无重要，咱就吼。啊，咱就卖吼，啊，尽量甲跳过人过吼。啊，明仔载啊，冲到上市的43岁煞北平吼。明仔载吉时的丑时、辛时、喜时的在北平，灾时的正东平吼。啊，明仔载无适合去探病看医生吼。即先甲好朋友讲者吼，互咱好朋友作为行事的参考吼。我是53吼，0800-88-9953，0800-88-9953。人吼、哦，心保持哦少年吼、哦，啊人吼、哦、啊，拢总咱都会记讲吼、哦，咱人昏，但是咱无人老，心若安吼、哦、人轻松，心若想好开吼、哦、人自在吼、哦。
其实咱伫咧过就是啥心态呢？然后啊，你心吼心态呐正确，吼咱都吼生活都自在吼。一个人吼上界吼啊悠哉的这生活方式，唔是讲你外表缘投，外表水当当吼，我呢啊光彩吼，啊是咱的内心吼，拢总吼啊都安尼正面吼，啊咱人一生上界好的风水就是我。就是咱家己吼，啊，咱莫失去自我吼，咱所有好朋友吼，一定爱记先爱家己吼，爱你的人嘛，希望你吼，爱当活得自由自在吼。

0: 啊，反正日子拢总是爱过吼，心情若好吼，面上拢总有笑容吼，气色自然就好吼。人一世人拢总来一摆呢吼，一定爱记得对家己较好淡薄啊吼。谢谢，感谢，我是吴三。喂，你好，来姐。
1: 喂。
0: 哎，高炸。
1: 我说你好。
0: 啊，你好。
1: 我廖太太。
0: 啊，廖太太你好。
1: 你所讲的拢有理啊。
0: 有有有有。
1: 哎、欸，我听到这么有劲咩？
0: 谢谢谢谢。
1: 哎、欸。啊！你讲咧，食尊重
0: 咧，哦，上安心，上安心嘿。
1: 哎、欸，对啊，啊那听袂落啦，吼、哦，你也听袂落。
0: 嘿。
1: 哎、欸，叫心脏，我食已经食了几十年啊。
0: 哦，差不多哦。
1: 哎、
0: 嗯
1: 欸。嗯。我伫南京咯，我即摆来代理工。
0: 嘿。
1: 已经要十年啊。
0: 好好好好。
1: 啊、哦，我食愈老是那讲人愈无元气，啊，补血也慢慢爱食。
0: 啊，补气血嘿。
1: 拢爱食，阮两人拢无断的啦。
0: 上安心甲补气话拢无断的吼。
1: 唔捌断的。
0: 唔捌断吼。
1: 嘛，
0: 啊较巧嘛，要顾身体，想要顾家伙。
1: 啊，对啊，巧的同时啊，顾身体较要紧啊。
0: 对啦，对啦。
1: 哎呀，你所讲拢嘛有理，你讲条条有理哦。
0: 对，啊你上安心，我会叫东新今仔日甲你送。
1: 好啦，谢谢啦。
0: 哦哦，啊今仔日甲你送，啊上安心真正食好，厝边隔壁讲斗介绍的。
1: 哎
0: 呀！啊，即马咧，安尼本来是安怎？
1: 较早是那身体不足啊。
0: 嘿嘿嘿。
1: 系啊，头拢未晓，拢乌白食啊。
0: 嘿嘿嘿。
1: 后尾啊，那讲，听我昨昏滴讲啊，我是讲好啊，甲试看卖咧。
0: 尝尝甲试看卖。
1: 系啊，啊，食尾仲啊调咧啊。
0: 哦啊，即马咧，你跳嘛几正顺吼？
1: 我足顺咧，我即马那讲来从咧，那讲我早顺啊。哎，个我嘛去参加婚礼，我嘛是安尼，该出出力去。
0: 哦，安尼好咯。
1: 哎呀，啊，你都哪讲呢？啊，要困觉三了。
0: 哎。
1: 哎呀，那要出去都哪讲我干三了，规工嘛精神最好。
0: 安尼恭喜啦，恭喜啦。
1: 哎呀。
0: 啊，对啊，会啊想有诶，真欠啦。
1: 哎呀。
0: 啊，欠机会要创啥？
1: 对啊，欠诶人就只靠身体啊。
0: 对啦，对啦，谢谢啦。
1: 啊，我所谓听众朋友啊，听会落。
0: 对。
1: 我已经食过八十岁啊，我唔是算是个少岁。
0: 是。
1: 啊，讲体力是哪讲嘛？
0: 愈来是愈歹啦。
1: 对啊，啊像阿董你介绍啦，保养的啥我当嘛食。
0: 对，嘿。
1: 啊，我即摆食啊，家己拢会惊会走啊。
0: 哦，谢谢啦，谢谢啦。
1: 啊，像那要菜市啊，就做哪讲嘛，半点钟我都行去，行等。
0: 哦，安尼哦，面袂红，气袂喘吼。
1: 哎呀。
0: 赞。
1: 像即摆日头遮热呢，我都较早出门个啊。
0: 有。
1: 哎呀，啊来去要创啥物，家己自由啊。
0: 是。
1: 少年哦，顾家己啊，我老伙仔顾家己啊。
0: 安尼吼。
1: 哎呀，啊我今摆哦，哪讲个，补气力啦。
0: 顾身体较重要啦吼。
1: 哎。
0: 好啦，谢谢啊嘿。
1: 哎。温啦。
0: 好，谢谢。
1: 好，好。
0: 喂，你好来者。喂，你好。
2: 我啥物？
0: 哎，搞啥？
2: 我请头哩，我都听一句讲，明仔无这样通病。
0: 嘿。
2: 今日这个拜三，也是明仔，今日都已经正三点外。
0: 今嘛拜三袂要紧，明仔拜四较无下。
2: 哦，拜四无这样通病安尼
0: 下。哈，嘿。
2: 哦，好，谢谢。
0: 谢谢。好来，安排好听的歌曲吼，请你点点啊听吼。伴随我的歌曲，所有好朋友做伙欣赏收听，啊，人拢会晓注文，啊嘛，食好起来，甲咱见证咯。啊，恁若果唔知好过，安尼就无输赢吼。谢谢，不挂我来接电话，恁要注文的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

新讲的这吼、個、张大志也拍摄啦吼，伊讲甲你卡六七摆了，我讲恁都听着，我电话接袂停哦，拍摄啊明早较早来点的吼，点歌真正报袂落了啊我。甲你答应，结果无照报嘛是袂使吼。所有好朋友你会记哈，要甲咱主文的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这个上安心吼，恁会记吼。这即马咧优待，啊恁紧把握机会吼，拢总会记吼。甲咱即个碰铺啊，拢总顾好吼。咱胸坎白白杂杂，卖天气吼。暗时咧困定咧，兄甲醒起来。暗时咧困定定安尼吼，啊心足安尼吼，亲像倒伫咧挂针伫咧整吼，拢总安尼吼，胸坎白白杂杂吼。袂输干那只当当个石头地条吼，五三推荐介绍，咱呢上安心，甲咱即个碰铺啊拢装顾好吼。五三推荐介绍上安心嘿，有要注文的电话做恁拨，电话拢装做恁卡吼，无清楚无详细，拢装会解问哦清楚吼。上安心这一罐吼，拢装九十粒吼，一盖你甲含三粒，所有时大长辈拢装有伫咧听，想会开甲想袂开吼，家己的身体家己上明。明了家己上清楚吼，啊有要注文的，恁就是卡电话去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即马甲咱买三罐送一罐，咱这个吼百货公司专柜科技牌这样两批送给你吼，你甲咱买两组八罐。18000，两领两批，我特别阁加争取上安心，阁加一罐，所以是九罐吼。会啊，反腐会啊，进注文，藏钱吼无利息，啊，身体顾健康，咱游山玩水才自在，啊，食好甲咱健全个遮尔多，你妈会啊，紧买当去顾身体吼。代理包括啊，拄则咱乌日吼，啊，咱即黄太太啊，武峰，包括咱太平，拢总叫东新药房会甲恁送到位吼。要注文的紧卡电话吼，无清楚无详细，拢总会解问哦清楚。啊，家己的身体家己爱顾下，谢谢。同心行同路，我来接电话吼，不管我拢会接听电话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谢谢。

好啦，谢谢吼、哦。啊，咱也够有三首歌嘞吼、哦。这个吼、哦，蒙武之乱吼、哦。啊，咱新讲的谢太太吼，够、哦、有邝少年吼、哦，南投吼、哦。啊，这个陈大志啊吼，够有嘉庆君游台湾吼、哦。这拢总较等的，这点真久报未着，哎，后点真久，我唔再讲吼。点歌无法度去接受恁点歌，就是这个原因吼、哦。因为熊熊遮侪人点歌吼、哦，你看今仔我真认真伫咧报吼。啊，恁就早讲吼，咱都尽量吼，生意买买久久长长吼，啊，产品就是靠大家食好，口碑到修补吼，这吼、哦、做代志吼，咱卖物件做生意才会久久长长。啊，恁家己本身有听到吼，恁拢总诶，共我三吼，捧场一届看卖，互恁学罗界得志吼，拢总电话拨，拢总电话卡诶，我是我三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即马都选举的大家真好，啊，想要增加曝光率以外吼，在咱这一两礼拜当中吼，上届吼啊，侪人伫咧吼啊讨论探讨就是啥啊，最近你甲看卖吼，在咱啊个人我拢讲过，信用吼这是一种寄托吼，啊，在咱这个宗教界最近上热门的这话题就是吼。啊！伫台东有人讲吼，家己自称讲的是吼戒癫禅师啦吼，紫微圣人啦吼，啊，佮有萧灵天尊啦吼，啊，这其实当中啊，到底是真是假唔知啊吼，身躯穿的印有这個吼，啊，这個、外星人的这吼驾电的这個服装吼，啊，自称讲吼，有啊多加吼外星人会当沟通吼。啊，降价时阵，佫会唱歌，佫兼会跳舞。啊，降价佫有法度吼，表明吼伊吼政党的这吼啊倾向，包括伊的政治的立场吼，而且佫会贩卖着啥，一寡加持的技能吼。啊，这种吼我拢讲过吼，咱家己拢爱发挥咱的智慧啦吼，家己方做神的这种言论吼，其实吼根本吼无值得咱去评论吼。哎，咱平常时有当时啊，问神托佛吼，拢总有当时啊求者啊吼，啊寄托吼，啊人咧讲吼，啊卖讲家己讲吼，伊有天命吼，啊要来济世救人的神吼，神人吼，一般民众吼，有当时啊拢总听听就好啦吼，千千唔唔吼，未假吼，真正吼，拢总你甲看卖吼，这个代志你甲看，一寡关注吼，包括徊吼，啊对随的信徒吼。阿妈倒伊同款穿这种衫吼，啊，尤其是吼，啊，拢总得爱向伊跪咧吼，啊拜吼，啊，这已经超越着吼宗教信仰的这吼，啊，正常的常态吼，咱拢总会记吼，所以有当时啊吼，啊，每一个人吼，咱都信仰真好，但是唔啊，变作吼啊，个人崇拜一寡乱象吼，这吼有当时啊吼，咱拢总会记的，其实吼要讲的唔是这个吼，啊，其实是咱真侪咱跩啊，所有跩好朋友吼。啊，去信仰的跩信徒，真真正正吼，咱会记吼，唔好搁遮尼无知吼，爱家己我都分辨，这才是上介好吼。啊，信谁上准，信家己上准啦。信啥物人，信家己老爸，信家己老母上介正确啦吼。啊，有神无？咱拢总相信有神有鬼吼。但是吼，我定来讲过吼，有当时啊人吼，啊比鬼较可怕吼。我拢讲过，每一个人拢总共款，咱心中家己要有一支笑，这才是上介重要，这才是上介。太要紧的吼，听电台、听收音机嘛，同款吼。你奈我都去判断，为讲哦，我人个外俗都外俗，那无效的吼，你什么俗拢无效啦。上介贵的就是这吼，食无效果。啊，你若食有效果，甘愿加开淡薄啊吼。这才是上介重要，这才是上介正确的吼。我是五三吼，啊，咱争取这个吼。要甲咱即个胖虎啊，心脏顾好健康，好朋友，遮侪好朋友起来甲咱见证。啊，恁听到，若讲要搁欠，到时则开大条的吼，卖气讲嘿，卖搁气气咯嘿，胸坎八八十十，前开倒袂着后开吼，咱拢总会记吼，甲咱即个胖虎啊，拢总顾好吼，上安心吼。特别清楚的优待吼，恁要甲咱注文呢，紧把握机会，紧把握机会吼。一罐90粒，一罐就是3000块，一罐就是3000块吼。啊，买3罐吼，咱即马就是加送一罐，买3罐加送一罐，4罐9000块，啊，4罐9000块，要搁送你啥？要搁送你这个百货公司专柜的这领啊，科技牌两批要送给咱的好朋友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嘿，0800-889953。
0800-88-9953 0800-88-9953甲咱胸坎白白杂杂的情形改善，讲话安尼吼用对不吼？啊，喘气喘袂过吼，拢总会记哈。上安心，互咱安稳安心啊过吼。上安心的这个牛樟 QH 吼，是大长辈会记爱顾嘿。这口气若无吼，就再见了嘿。五三推荐介绍，上安心你甲买当食买当顾吼。谢谢感谢，祝文拢总会照恁的时间甲恁送到位吼。唔管你住倒位，就是爱卡电话。有登记较准算的0800-88-9953 0800-88-9953 0800-88-9953，脑底收听隆重欢迎您，脑底收听隆重邀请您，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要有大家紧把握机会，家己的身体家己顾好，是虽然更加难有效都无法度代替你的辛苦病痛，隆重的记哈，0800-88-9953，0800-88-9953，谢谢。啊，甲五点好朋友过一点真久，继续过甲咱锁定，继续过甲咱收听吼。有要找我啥物？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啊，同款吼，电话我会接到六点吼。要找我啥物？拢总卡电话，0800-88-9953，0800-88-9953吼，啊，两点到四点，好朋友跟您讲再见吼。要找我三个拢总电话做您拨通的，谢谢，感谢。

谢谢，感谢，多谢电话，大家起床起来了吼，拢总吼卡电话吼，不用客气，有听到拢总知影，家己的身体家己顾吼，要甲咱助文欢呼的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无清楚拢总会记得问哦，清楚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是住倒位，隆重欢迎恁，隆重邀请恁吼，开放式的节目，邀请大家隆重打电话。产品有咧听，想要注文了解，你就是电话做恁拨，电话隆重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脑底收听。隆重欢迎您，脑底收听，隆重邀请您吼，我是吴三吼，现场电话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吼，无清楚，隆重会加问哦，清楚的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您。只要在收听，隆重邀请您。只要在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吼，我来接电话吼。啊，咱这个吼，要甲咱这个胖胖啊，心脏够健康的，无然又带您紧卡电话来安排。邝少年，听众朋友点播，做伙欣赏收听。

谢谢，感谢哈，邝少年哈，啊，還有这个嘉庆君游台湾，梦舞之恋哈，哇，今仔日哈，都安尼吼，真久唔捌咱点歌才做着吼，啊，我呢一直无休困吼，我来要甲算哦，十外外首吼，啊嘛是尽量吼，五三就是减讲话吼，啊，恁有点播歌曲，我拢希望吼恁东江拢总听会着吼，谢谢，拢总感谢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在倒位拢总会记，但是吼，听节目归听节目，咱一寡吼，啊，大家吼平常时吼，所有一寡基本的常识咱拢了解，啊，身体家己的家己顾好健康，这才是上界重要吼，咱拢总会记吼，五三推荐介绍，顾咱这粒心脏吼，恁拢总有伫咧听节目，啊，人拢真好顾。啊！你嘛爱知好紧过去，要吩咐要注文呢？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有咧收听拢总邀请恁吼，胸坎八八十，前开倒袂着后开。拢总会记吼，常常暗时咧困吼，心足听歌呢吼，亲像占伫咧床，倒伫咧挂吼，常常听歌呢吼，拢总坐暗时倒暗时，常常暗时咧困，常常就醒甲醒起来吼，甲咱即个胖脯啊拢总顾好，五三推荐介绍上安心吼，你会记一届甲干三粒，要注文的紧卡电话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来嘉庆君游台湾，我伫咧吼报挂时阵，恁要找我啥物，我拢总会接听电话做恁卡嘿，谢谢。

来，谢谢哈、哦，这个武峰哈、哦，这当中叫东新有榜上，无唔对哈、哦。谢谢，多谢咱武峰蔡妈妈哈、哦。要爱大组就是哈、哦，八盒佫加一盒九盒，按两领无唔对。你买万八块就是九盒，按两领这吼、哦，科技牌的两批，这当中吼、哦，进前都摕一领来讲哦，实在有水吼、哦。平平啊，要顾身体，甲买起来吼，拢总会记的，拢总会记的哈。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无清楚，拢总紧问哦，清楚嘿。我是五三吼，0800-889953，0800-889953，胸坎八十，真侪时段长辈吼，暗时无早困，都常常都安尼吼，雄雄咧困醒，甲醒起来吼，心头痛甲安尼吼，艰苦一挂，拢总会记的。五三推荐介绍，甲咱这粒心脏碰扑啊够用吼，面袂红，气袂喘。五三推荐介绍，上安心，上安心吼。台湾广播五张加上 QH 的结合，有要注文呢？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迄真久吼，唔捌安尼吼，点歌遮多吼，咧播未完吼，啊，所有咱的好朋友咧拢总会记哈。都下摆若要点歌，咱两早吼，两点就是到三点半吼，啊，这吼就是希望，是安怎这时间的限制，像今日点歌，到三点十几分我就动起来了，因为点歌伤多吼，点歌伤多，所以恁会记哈，咱都吼。啊，游戏规则大家拢遵照规矩，安都无唔对吼。啊，产品要甲咱注文吼，要反复的。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脑底收听，隆重欢迎恁，隆重邀请恁吼，谢谢。来，梦舞之恋。拄只电话我有接无着，恁做恁拨做恁卡吼，这个沙丁堡吼，新北市吼，三重沙丁堡遮，即阮林先生就住伫沙丁堡，伊会甲你送到位吼，恁做恁烦恼，都唔管你住倒位吼，按摩阁优待吼，最后优待车房爱坐哦着吼，拢总予咱优惠嘿，谢谢，感谢。

谢谢迄个石头的小妈妈讲，哎呦，补骨精水有影好用啦吼，安尼会救救甲袂救救甲艰苦一寡吼，拄啊你个补骨精水真正吼，我安尼吼，数十叮当吼，溜溜啊着救，溜溜啊着救吼，即咱补骨精水除了讲救筋哩比哩重以外吼，骨头拢总甲你够用，迄行路安尼吼。规身躯的骨头比比白白吼，咱拢总会记哈。五三推荐介绍咱的这个吼，啊，盖好补骨精用啉的一包一包真方便吼，一包一包真利便吼，一盒三十包，一盒就是3000块吼。你到咧旧金的你甲吼，啊，啉落去吼，一包一包甲啉落去，你甲看卖，数十叮当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脑底收听拢总欢迎您，脑底收听拢总邀请您，脑底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拢总做您卡的，0800-88-9953，0800-88-9953吼。安尼歌若有甲恁报无着，爱甲我讲诶。哦，今日点歌就真正有做吼，安五三哪报哪欢喜，生理吼鼓鼓长长。啊！但是知影就是爱紧把握机会吼，无然优惠的吼，请恁会记得紧敲电话吼，无清楚拢总问好清楚吼。咱的这个优待拢总无等人吼，补骨精用恁的吼，这一盒就是30包3000块无唔对吼。啊，这个水当当538水亮霜，咱的水当当吼，较早吼化妆品吼。规组规套买转来，结果抹3摆2摆，我水妆台、化妆台放规堆吼，你甲看，拢总吼都安尼吼，甲过年清炖着阁淡淡掉。即马咱的这吼，538水亮霜唔免遐麻烦吼，唔免遐尼麻烦咯吼，拢总就是互咱吼，清水洗面洗哦清气了，即罐来甲抹吼。啊，有保湿有防晒吼，咱都吼热天吼拢总甲你保护吼，面部保护条，搁有一项就是啥，咱吼脚会斑斑点点，慢慢拢总互你个淡化去吼。五三介绍咱的这个吼，啊水当当538水亮霜，这一罐就是2000块，一罐就是2000块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有在收听，恁要注文拢总紧把握吼。现场电话甲记号清楚吼，胸坎八八十，前开倒袂着后开，常常坐咧起来就喘平平。安尼讲话吼，拢总吼安尼讲甲喘甲呢吼，用着要喘袂过去，拢总会记。五三推荐介绍吼，咱的这个吼，上安心袂当食袂当过去，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电话拢总爱拨，电话拢总爱卡起，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恁。只要有在收听，隆重邀请您。只要有在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吼。我是五三吼，河尾、新港、山西、秀水、花坛、大川，这拢总阮后生送。我今仔日训练的上侪人注文吼，拢总同款，阮后生的去甲您送到位吼。要注文，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

0: 谢谢，感谢吼，拢总会记吼。这个跟咱的牛奶粉无同咯，当然咯，迄阿西就搁讲吼，无大家拢总吼，食遐侪白煮食袂下，干那要食咱的康健益补、空间益补、养生牛奶粉吼。这一罐拢总就是900公克吼，这斤半重嘞吼，这一罐1000块，两罐2200，三罐3300，五罐5500吼，拢总会记吼，0800-88-99-53吼，要掺麦片、掺米糊、掺麻粉、掺咱的五谷粉，拢总 OK 吼。有要注文的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吼。不管你住倒位，恁就是卡电话，产品食法用法无清楚，拢总会记得问好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无清楚，拢总做恁问，问好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咱的这个吼。啊，上安心吼，这就是专门要甲咱这个胖脯啊顾好吼，啊，拢唔免阁拜托人去日本买救心咯。这罐随身炸就是咱的救命药吼，要吩咐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恁。隆重邀请您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您，有在收听隆重邀请您，有在收听电话隆重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吼，无清楚隆重问好清楚吼，0800-88-99-53。继续要来安排一首好听的歌曲，所有咱的好朋友要甲咱啊，助文产品要甲咱欢呼产品的，恁拢总会记吼。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无清楚，恁就是拢总会记问哦清楚。产品助文拢总会记卡电话来接搞炸。
1: 老张哈，
0: 啊是。
1: 啊，我咧听你节目，我听讲十九斤的。
0: 九斤的，就是包包括精水一盒30包。
1: 啊你啊啊自己食几包？
0: 你收音机爱禁掉啦，好不？啊无我无多甲你讲呢。
1: 啊，一天食几包？
0: 你收音机无禁掉，我无多甲你讲哦。
1: 禁掉啊！
0: 一天粗粗会当食2包。
1: 啊，有分平时平下无？
0: 拢袂要紧。
1: 拢冇紧。
0: 嘿。
1: 哦，我伫想讲遐贵着，爱甲。
0: 哦，安尼无你着囥喺哦旧金光嘿啊。
1: 哎
0: 呀，我那还在个卡嘿。食无效的上贵啦，拢无贵啦，吼。
1: 对啦，好。
0: 来，你好，你好。来坐。
1: 哎，你好，你好。我什么？
0: 啊是。
1: 哎，我这我来叫。
0: 上安心。
1: 哎，上安心好。我看
0: 两。三罐送一罐是9000啦，啊，若买8罐，佫加一罐9罐是18000啦。
1: 啊，无我买4罐好了。
0: 哦，4罐9000啦。
1: 哦，好。
0: 哦，啊，你住倒位？
1: 昆仑关。
0: 嘿。
1: 你来乡。
0: 嘿。
1: 上中村。
0: 什么村啦、
1: 啊？上中村。
0: 上中村哦。
1: 嘿，上中路。
0: 上中路。什么大名啊？你的名啦？
1: 黄秋莲啦、
0: 啊。哦，黄大姐吼。好，安尼再给你送过嘿。
1: 哦，好好。
0: 啊，佮送一领可以摆2批嘿。
1: 有，我较早有买过啊，我有送一领。
0: 哦，好好，赞赞赞，谢谢哦嘿。
1: 我真好嫁啦嘿。
0: 真好嫁，好啊，阮后生再给你送嘿。
1: 哦，好，伊捌送来啊。
0: 好好，谢谢谢谢，好。
1: 哦，好好，好谢谢。
0: 哦，这吼、哦，真贵吼、哦，恁啊。救金都咧救啊，艰苦一挂了吼，唔好嫌贵，什么上贵，无效的上贵吼。啊，恁会记得要甲咱注文吼， 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上安心吼，这一罐3000吼，90粒，啊，就敢那拄只咧讲个旧金的补骨精水一盒3000块30包，啊，你都要囥个旧甲艰苦一挂，迄旧甲暗时到早困，旧甲卡多零卡半结归完，咱就是会记得讲吼，食咱的上安心上盖叫到了吼，要注文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在收听，隆重欢迎您；只要在收听，隆重邀请您；只要在收听，电话做您拨吼，食爱食有效的啦，唔要开冤枉钱吼。迄个救救甲艰苦一挂，暗时咱常常救甲咧目屎流目屎滴吼，咱的补骨精用啉的，这大家都学了，大家都称赞吼。有要注文的吼？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您，有咧收听拢总邀请您吼。这个心中上重要嘿，心中若定一世人就到这为止了吼。咱拢总会记啊，五三推荐介绍，咱诶上安心买当食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谢谢。

0: 好，来谢谢屏东帮寮吼潘大姐啊吼啊，追拿咱这個黄大姐吼，包括伫咱这个吼啊刀郎吼刀郎咱这吼啊林妈妈吼啊，今仔日婚礼的过吼，今仔日婚礼的过吼，阮后生今仔日过生吼，恁电话做恁拨，恁电话做恁卡嘿，无清楚拢总会记问哦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甲恁欢迎，拢总甲恁邀请吼，无清楚拢总会记问哦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是住倒位，拢总欢迎恁。唔管你是住倒位，拢总邀请恁吼。兴康八八十十拢总敲电话吼。这个新生南路徐妈妈讲啊，无想想的吼，无买大组啦，九盒好啦，按两领两配吼，本来是买三盒送一盒。拄只都敲电话，即久啊，佫敲电话讲，安尼归去买大组九盒啦吼。谢谢吼，谢谢吼，拢总做恁交代吼。上大组就是吼，本来九盒你佮算嘛。一盒就要3000，一罐要3000，即马九罐18000，九罐18000，你甲看卖，安尼偌济，安尼一罐剩2000块呢吼，0800-8899530800-889953吼，紧欢呼，紧注文嘿，为你好来者。上安心哟。
1: 哎哎，
0: 啊你住倒位？
1: 我住。

0: 啊，
1: 在东区，
0: 在东区，
1: 回来里边要见了，在做
0: 啊，
1: 在做
0: 蔡大姐，你住址咧？
1: 在东区，
0: 哎，
1: 回来里边要见了。
0: 哦，惠安巷几号？好，我再给你送过去。好，啊，搁送一领凉皮去。
1: 好好好。
0: 好，谢谢，好好。
1: 一分多少
0: 嘿？哦，一分三加一就九千啦嘿。
1: 好。
0: 好，谢谢，好。我来拢总会啊，进欢呼，进注文吼。恁拢总会记无？咱优待卡手雄，速度就要紧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现场电话恁就是像安尼登记吼，啊，咱即马阁加啥？加咱这个吼，口气牌，百货公司专柜这领凉皮要送予恁吼，恁做恁电话卡号通的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隆重欢迎恁，隆重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您；唔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您；唔管你住倒位，电话拢总拨，电话拢总做您卡吼。这个上安心，唔好阁无注文了吼。无然又带恁就是卡手雄，速度就要紧些。我是五三吼，开放的电话，大家拢总会当拨，拢总会当卡吼。像安尼人拢知好卡电话。啊！你嘛爱记好卡电话吼，三罐送一罐，咱口气白尽量两批，拢总予咱送，拢总予咱送嘿。谢谢，感谢，来安排好听的歌曲，再会也更多。

谢谢大都的季妈妈，哇，老朋友了，真久无来敲电话讲，哇，这吼真正爱来顾吼，本来好好就爱顾了吼，最近有感觉讲较熬菜吼，啊，紧甲顾咧吼，胸坎白白杂杂，前开倒袂着后开吼，咱拢总会记吼，五三推荐介绍吼，上安心吼，人拢会啊紧注文紧欢呼吼，啊，恁要甲咱注文的，就是爱紧去0800-889953。0800-889953，这个武峰吼，哇，今仔代理武峰屋里的遮侪主文的吼，拢总叫东新药房给你送吼。啊，咱这个吼，阿弟大多的季妈妈吼，这才叫新辉药房吼，新辉药房给你送。伊讲较早都唔是，我即马吼大多两件，拢总叫新辉药房在咧送吼。胸坎白白杂杂吼，啊，咱包括伫。清水沙拉这种总叫信辉药房给你送到位吼，上安心你来个吃，上安心你来个吃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一罐就是90粒，一罐3000块，一罐3000块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在收听拢总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号通吼，无清楚拢总会记问哦清楚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到恁住倒位，真正五三唔知影，但是恁老卡电话交代，拢总照时间吼，家人伫咱这大武仑家吼。啊，拢总无问题吼，安乐区吼，这拢总阮林先生会过来送到位吼，只要恁有交代，拢总无问题。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嘿，无清楚，拢总做恁问，问好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咱的这个胖虎啊，心脏够健康嘿，啊，不然又带恁紧卡电话吼。三罐送一罐，四罐9000块。你若买两组八罐，就是阁加一罐9罐吼。啊，买两组就是科技牌这领吼，啊两批百货公司专柜这领两批，送你两领嘿，谢谢，感谢。

谢谢，这个新竹市吼，金国路接龙中会甲你用寄吼，今仔日就寄，明仔日就收到吼。啊，伫咱啊苗栗市头屋吼、头屋家吼，这同款拢总春兰柳棒的甲恁送吼，后里家嘛拢总春兰柳棒的送。我拢讲过，恁就是只要恁卡电话起来登记欢呼，你拢总免担心，反正都甲你送到位，寄到位。啊，回到这收钱吼，恁做恁交代，做恁欢呼吼。胸坎白白杂杂吼，唔好阁自讲，前开倒袂着，后开喘平平平平喘。五三推荐介绍，上安心上安心吼，即甲咱即粒心脏顾好吼，拢总会去台湾国宝牛掌加上 QH 吼，恁要注文的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即支电话你甲记起来吼。伫咱日时吼，白天你做你卡电话登记。欢呼安就可以吼，甲你个大名、住址拢总讲个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上安心，即拢总每一个时段长辈，大家拢总爱顾吼。出事开始，咱即个心脏唔捌休困的吼，啊心脏嘛袂使休困，休困就再见了你个吼。咱拢总甲顾好吼，平常时就好好甲顾健康个，互咱跳跳个顺吼，袂安尼念个紧念个慢吼。要注文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买三罐送一罐，买三罐送一罐吼。有要注文呢？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吼。时间大已经到站了吼。要找五三的，较等的五点过，我会阁接电话吼。啊，若电话甲恁接无着，要紧，我看到嘛，紧甲恁回电话吼。啊，因为五三我那伫咧讲电话当中，啊，袂要紧，你是你嘛会当拨。你是你买单卡吼，0800-88-99-53，时间到站了嘿，感谢我三伫遮祝福好朋友，大家身体健康，顺心如意吼，祝文欢乐拢会甲恁送到位去吼。刷啦清水，这拢总叫信辉药房的送，无唔对吼，谢谢，再见，拜拜。

0: 请继续收听由詹医师制作主持健康漫谈。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1: 健康漫谈，行医行善。詹进秀詹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医护同在。若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不能唔通过量。啊，若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许多人一定要友好。啊，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若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也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也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02。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修心保健这本书，内中有讲：有势唔通靠近，有福唔通享尽，贫穷不可欺尽。这个道理，咱来慢慢啊来体会，才体会会出。今仔日咱要讲的故事非常的好听，甲这两句话有连带关系，才有劝化的作用。故事的内容有命理、有地理、阁有天理，故事是真精彩。我即阵赶紧来讲故事，请大家赶紧报大家收听，共同达到劝善劝好的目的。故事的名叫做《雷公蒙困》，这个故事是真实的故事。在清朝嘉庆军的时阵，广东省顺德县洪城这个所在，有一个大好野人，伊的名叫做罗尚明。罗尚明伊是一个武举人，较早会当做个武举人，这原来不是普通的角色。可惜罗尚明伊靠着厝里有钱有势。伊就用钱买运动，伊用钱买官来做。人讲有钱真是使鬼下下无。罗尚明伊有钱，伊一个手就做到浙江省的道台。本来罗尚明伊就威服不仁啊，即声好做到道台，较早道台比县官较大，当地百姓即声凄惨啊。伊碰到官司，唔管百姓死活。一直在剥削民脂民膏，伊一直贪污，伊阁疏通上司欺压百姓。一任的浙江省的督台做了后，伊的财产是无数啊，拢是贪污所得来。伊浙江省伊唔敢大，伊惊若是无官好做的时阵，会予人报复，所以财产款款的就转去伊的故乡洪城县。好亲像一个大老爷同款，行路拢有风。正当是一个小人得志的形态，有时天公有来看病单，伊的囝阁做甲福建省一个县的县官，罗家爸仔囝拢靠着贪污欺压善良，煞变成真好野好野人。罗尚明因爸仔囝拢认为这是因祖先有灵性，是风水的地印，所以罗尚明伊就阁聘请真侪地理师，要找找好地理，因真顺利。真正伫灰姑娘所在，去有人找到一块真好的地理。这块地理穴来龄是真活，气势雄壮，做青龙又白虎， 案头阁正平方，阁正空阔，左边阁有枝，正边阁有果，面头前阁有剑有印，两水阁接一山，山水光柔平静，好一块山明水秀的好地理。这块地理局，那是得到的人子孙啊，会出王侯将相。这块地理经过十外地理师鉴定过，拢讲是真罕有的大地理局。罗尚明，伊有钱有势，伊半硬半软，将迄块地，敢若半买啊半霸占去。罗尚明因爸囝恐惊即块地理会反去，所以因随时动工来做望远。因为是会出王侯将相的好地理局，所以望远是做甲甲古代帝王的望远同款，所开的钱是有够多。天皇一百人只轻用，用一世人用未完。讲偌讨债就偌讨债，有钱未晓通好收，未晓来行善，为着一个梦嘛讲究气派甲享受，有福伊要甲享尽，啊有势伊要甲靠近，伊即款的行为连天都会不服，上届看我代志也搁伫后面。梦园做好第三天，就准备要请祖先的骨骸来葬伫即个梦园。唔知是对一个无良心的地理师说出的好主意，讲到爱东南东里来陪葬，讲安尼才会发，才会出王侯将相。罗家因爸仔心痛是真广大，因真是用钱去买一队的东南甲东里要来陪葬。稍等一下，咱再去继续讲下去。

只讲罗家因爸仔囝，为着要得到好地利，真是用钱去买一对东男东女要来陪葬，忙活是真大，好亲像即阵大楼的大地下室共款，内底的装饰都好亲像客厅，两边边啊点蜡烛、点油灯，真光。祖先的骨骸都甲放伫正中央，将两个东男东女活活甲放伫忙活内中。当然，若忙活内中无空气的时阵，这两个囡仔是温死无活。罗家因爸仔囝风水一个做好了后，是非常的欢喜。但是因这款无人性的行为，已经引起鬼神受气啊！因撞好了后，差不多三点外钟久，忽然间狂风大作，乌云密布，雷公四那是安尼，轻轻叫，乌天暗地，无张无地，但一声青雷，罗家的大风水。梦牌已经去予雷公给攻破去啊！非常的奇怪，这阵的大风大雨，雷公甲闪电大约五分钟久就过去啊！天一个清了后，月娘也出来啊！月娘的光线照入去梦窟的内中，梦内有两条的小生命，正在用要无空气，用要绝开的时阵，因看到月娘的光线，两个囡仔赶紧脱命用别。真正是救死一生，两个囡仔走出来了后，唔敢返去厝里。因走离开梦地了后，煞坐伫路边底哭。正拄好有一台马车对迄个所在经过，马车内中有坐两个人，这两个人拢唔是普通的角色。一个人伊的名叫做黄吉昌，一个叫做王树海，拢是朝廷的命官，正副两个钦差大人。即摆因两个人是打扮白身出巡。因两个人灵文灵武，黄吉昌甲王树海，因看到两个囡仔坐伫路边在哭，就赶紧将马车停咧，赶紧进前来问这两个囡仔是安怎样这么暗啊，还阁坐伫路边在哭。两个囡仔拢真乖巧，拢真聪明，看到有人在问因，因两个囡仔赶紧双脚跪咧讲阿伯，阮两个是救死一生，是对亡魂走出来，你来赶紧救我。那无，我来阁予人掠入去亡魂活台。两个孙仔大人听到安尼，拢惊一个。天是遐尼暗啊，因归去大声将囡仔带转去厝里，明日来才阁拍算。原来迄个查甫囡仔，伊个名叫做黄学贤。伊自细汉就无老爸老母啊，自从老爸老母死了后，就住伫阿叔个厝。但是伊个阿叔真爱跋筊，因为跋输筊想要阁平本。所以将黄学贤这个囡仔留罗上明做陪葬的东南，伊今年才九岁尔。迄个查某囡仔，伊的名叫做王秀兰。伊自出世就未予人做东洋色，因为罗上明伊有钱有势，伊的养爸养母看到罗家所出的银两是一百两银，伊的养爸养母看到钱，煞无顾着王秀兰的死活，自安尼佫甲未予罗家做东里。两个钦差大人听到这款的情形，拢真受气，但是伊嘛无办法。较早是帝制，真正人有那无自由，连人有那会使买卖。较早人讲好野人，听好买人拍佚佗，都是安尼。王吉昌甲王树海这两个孙案大人，伊拢想讲这两个囡仔福分有那真大，互人活在伫亡窟，不但死无去，天过会派雷公将亡牌甲因讲开去。因将来的前途一定真好，尤其黄吉昌，伊精通面相，伊看到黄学贤这个囡仔，相貌生得真端正，目眉长阁清秀，两眼阁有神，乌白分明，鼻阁真直，阁冠三金，这款的面相叫做一冠冲天，将来唔是普通的人物，只是伊的耳啊尖阁薄，莫怪伊细汉会较歹命。搁再甲看王鸾英迄个查某囡仔，五官不但真清秀，眼神有那真端正，身光内敛，秀外慧中，正正是一个夫人相。黄吉昌伊就甲王树海提议讲，这两个囡仔将来前途拢真好。迄、那个查某囡仔，伊个名叫做王鸾英，甲你共姓，你搁无查某囝，你归去甲伊收做儿女。迄、那个查甫囡仔，伊个名叫做黄学贤，甲我共姓。我无后生，
我把伊收做义子，咱尽量栽培因，将来咱会使结做亲家，你看安怎？王树海伊认为这个提议是真好，就安尼王吉昌收黄学贤做义子，王树海收王銮英做义女，一个人请养一个。时间得过是真紧，两个囡仔一日一日大汉，尤其黄学贤这个囡仔真聪明，伊读书是过目不忘。黄吉昌两个翁仔某是疼黄学贤这个囡仔是笑干阿宝嘞。黄学贤对着义父义母有那真友好，真会了解时代人的心，所以伊有那真认真在读书。果然伊不负所望，伊伫21岁时阵就考中探花。较早全国的会试，第一名是状元，第二名是探花，第三名是榜眼，其他是进士。黄吉昌两翁仔某收到这个义子，即阵考中探花，是欢喜甲无法度通去形容。因按照当年的约束，赶紧找王树海来讲亲情。王树海的儿女王銮英不但生作真水，伊今年也19岁啊。较早两个人拢互罗尚明爸仔要去做东南东里活台，好佳哉天救因，今仔日伊已经阳眉吐开啊，这是天赐的良缘。两个少年夫妻结婚了后，有那真恩爱，对着义父、义母、岳父、岳母拢真友好，因享尽天伦之乐。即马过来讲罗尚明因爸仔，自从孟括去予雷公毁掉去了后，因就开始衰微啊。因虽然是得到好地理，但是因做尽伤天害理的代志，莫怪地理局会犯气。罗尚明伊有那死得真凄惨。罗尚明伊有一天骑马出去，马摔来失阵地，就安尼跋一个人煞残废。不但是残废尔，伊阁破病半年才死去。伊的囝伫福建做县官，因为贪污煞被上司查办。不但所有的财产拢总充公，阁被判刑，边疆充军20年，到尾啊，因为水土未合，煞死伫边疆。即马过来讲黄学贤的阿叔，因为是爱跋筊，满身的债务，一生煞流离颠倒，到尾啊，因为爱钱，煞去做贼啦，去偷摕人的物件，去予人用棍啊棒断脚骨，予人拍到满身是伤，因为无钱通去医病。煞内伤发作来死去，人讲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俗语讲有势唔通靠近，有福唔通享尽，贫穷不可欺尽，就是安尼。

0: 进贡狗。
1: 咱的肝未使来拜，咱也未当来得到肝炎。咱的肝更加未使来恶化，咱的肝更加未使来变成肝癌。上解火的肝药，牛黄五宝丹，这也是强肝、固肝、治肝万无一失的好药。即阵伫咧市面上风评上解好，营养公司变价变有效果，通人拢学了。一盒400粒，3800块，指定药房拢买得到。请人民注册商标，减价七代牛黄五宝丹。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0: 各位乡亲来今天港乡服务。
1: 这个时阵，咱台湾人上容易得到的流行病就是肝病，因为肝病的传染，慢性肝炎会由母体遗传，新型肝炎可能会让人传染到。咱一个无小心、无注意，就会去予肝病来缠着。你看，有人饮酒过多会得到肝炎，咱时常失眠、困袂去、肝火大、嘴会干、嘴会苦、嘴会臭，唔管你，久来变成慢性的肝炎。咱人若是时常下气，伫咧日头下操劳伤多，特别是农民。因时常在咧喷农药，这得到肝炎的机会嘛真多。虽然平常时啊，青菜水果爱洗好清气，困眠一定爱有够。平常时啊，酒唔通啉过量。青年男女在咧交往，也唔通一个换过一个，安尼肝病才袂来互相传染。以上所讲的，大家拢做会到，都比较袂染到肝病、肝炎。如果不幸都染到肝炎啊，伫咧这个时阵要安怎呢？那是发觉家己肝都无好，或者是家己有肝病、肝炎，伫这个时阵都唔通拖，因为肝炎拖久就会变成肝硬化，最后严重变成肝癌，有人因此都无性命。无论是美肝、西肝，或者是脂肪肝，奉劝大家。中医中药都要加减吃，安尼就比较比较袂七少年、八少年都生命危险。咱的社会即卖有肝病的人袂少，你看有人七少年、八少年，伊因为肝炎都安尼神叨叨、软搞搞，伊添加唔敢做帮事，那亲像安尼实在是可怜也可悲。空中好朋友。咱的一生最好唔通去得到肝病，咱唔通让肝病戏剧一出一出演过一出。咱若是要强肝、固肝、减脂肝，你也是当来咱的安氏中医诊所，经过医师诊脉诊断了后，才开药方和大家来固肝。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今麦甲大家介绍一味常用的药啊，足药。足药有两种，一种是白足，啊一种是赤足。白足是偏于补，啊赤足是偏于泻。那是要用来补血，一定爱用白足。不但爱选用白足，佫爱用酒擦过。那是无用酒擦过，就较无效果。因为白足伊的药性是苦酸微寒。用酒过擦过，就破掉伊个寒性，补血才有功效。参像四物汤个内中所用个白术，一定爱用酒擦过，安尼才会当发挥出伊个药性。治病用药制法是上个要紧，千万唔通马马虎虎。若要马马虎虎，就会误大事。人讲失之毫厘，差之千里。不过若是要用来治疗肝炎，还是要用来破污秽的时阵，伫这个时阵，足药都要用青，上好是选用赤足，效果就比白足较好。治病用药千万唔通就死决，一定要活用，才会当得到相定的效果。足药伊的止疼力是真强，是重复的止疼剂，参像腹肚疼、腰子疼、疼经，拢会使用这味药啊。不过若是要用来治疗疼经，足药爱用醋过擦过，用醋擦过才会当引药入血分。足药若要用来治疗慢性的肠仔炎，会安尼放片片、放黏黏，腹肚会疼，会立即休中，肛门会安尼推推。这个时阵足药就免用擦，用青效果上介好。足药若是青用，是处于寒性，佮处于会当缓中止疼。咱治病用药。出药、选药、制法，一定要顶尖，安尼才袂腹肚做药毒，才会当达到药到病毒的药效。拄则咱讲足药药性甲选药方法，即摆咱过来讲足药伊的应用方法。用青白足

治疗痛经效果是真明显。分声要落活动，带在身体虚实、体质的需要。若是无正内行，请恁请教就近的中医师，我若会使来咱的服务处，我一定诚恳

今麦过来甲大家介绍一味养胃的圣药石斛。石斛有两种，一种生伫石壁顶，较短、较结实的叫做金体石斛，因为伊的骨好参像女人插头毛的金体，所以叫做金体石斛。一种是骨较长、中央空虚，这种叫做水斛。水斛的药力较薄，所以若要用石斛，一定要选用金体石斛。价钱虽然是有较贵，但是一分钱真正是一分货。选有效的药啊，比较是较要紧。石斛不但是

性药，就下过当壮筋骨、补肌顺，有抑制中阴的药效。过去有一个人，伊的身体是时间用要去有风飞去，伊的胃肠阁真烂，但是伊的体质我那真奇怪，平常食补药啊，就扑火，嘴都会破，咽喉都会痛。那是食冷药啊，伊就漏塞，啊筋骨都会酸痛。到尾啊，干那用三斤的酒喝来练歌，一次食一时啊，不但胃肠伊用起来，身体到尾我那加正用。那用酒喝桂花筋、干那筋、分工、佛手、黄泥、川七、白及、猪本花头、甘草，这几味药甲合作伙，用这药啊，来甲浓缩的药粉三顿来食，会当固胃肠、高胃壁，是养胃固胃肠的圣药。

有一种人，伊日时袂扫，但是睏到半暝的时阵，还是要天光的时阵，就一直在扫。这到底是什么原因？这就是细胞细管过头虚寒，细气退化。因为时时主皮毛，日时咱人有在振动，气血有在流通，抵抗力会加真好。日时是属阳，暗时是属阴。日时因为阳气盛，暗时因为阳气弱。就无抵抗力，睏到半暝的时阵，有时阁塌皮，寒气侵入皮肤，是主皮膜，寒气一定带先到细胞，细气弱，细气虚寒，伊就烧啊。那安尼是要安怎？即个带先过细气，增强抵抗力。冷来物件唔通食，温补物件加食一撮啦，参像蒜头、洋葱这两项食物，有杀菌预防感冒作用。在药物的方面，参像补中益气汤、人参养阴汤、多气丸，这些药方拢有益气、固气气的功效。若是有需要的时阵，会使摕到就近的中医师甲恁参考。

0: 进公狗。
1: 即阵咱的社会得到官兵人实在有够济，一个无细致或者是小夸失注意，都会染着官兵。虽然平常时啊是官勇勇、身体勇勇的时阵，咱同款来过关。咱经济上那是做会到的范围内，上佳好的官药牛黄、五宝丹也爱加减买来吃。咱吃牛黄、五宝丹，一天只要改吃六粒，咱就发到和肝真用。咱的肝脏会当改掉咱体内所累积的毒素，亲像青菜、水果所累积的农药毒，亲像咱饮酒过量所积的酒精毒。咱吃牛黄、五宝丹，体内霸毒都会当清甲清气流流，连三焦五毒血也会当改清好你。所以咱吃牛黄五宝丹，咱的肝会真勇。吃牛黄五宝丹，咱就较袂有肝病，就是有肝炎、肝病人，来当豆豆来好去。牛黄五宝丹也会当有这么好的功效，就是牛黄五宝丹的内中，咱所选的十二味的药材，拢是试验过试验，对着治肝、固肝，也用讲是上佳有功效的好药材。特别是牛黄、珍珠、绿豆黄这三味药材，自古以来就是强肝解毒、美容上佳有功效的好药，也按讲是中药、中医的三宝。即阵咱的社会有真侪人有肝炎，有的人因为肝硬化、肝癌来无命。虽然平常时啊一定爱用好药来固肝，更加需要使用上佳好用的肝药来治肝。上佳好的肝药就是减价七代牛黄五宝丹。有牛黄五宝丹伫咧咱的身躯边，保咱的肝用无代志。肝若是用，咱的事业就会真顺利；肝若是用，就会当互咱的家庭真美满，一家大事逐工拢笑眯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若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儿孙友好我，五斤同孝难相亲。羊儿跪乳而啼嚎，乌鸦反哺色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599外观区，请加02。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一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0: 请继续收听由詹医师制作主持《健康漫谈》。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1: 健康漫谈，行医行善，詹进秀詹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医护同在。若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荤酒不能唔通过量。啊，若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许多人一定要友好。啊，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若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小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小样的问题，我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99-2699-2599-2699，外观区请加02。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俗语讲，拆人的篱笆，都要做围墙啊，陪人。有真侪人，伊心术不正，贪花好色，规条头壳内拢是歪脑筋，拢想要占人的便宜。事实上，敢有占着便宜啊？有的是背了夫人又折兵，有的是爱做围墙啊，陪人。今仔日，咱就来讲一段贪花好色的报应。这段故事真有劝化的作用，有那真好听。请大家赶紧报，大家收听。今嘛，咱开始来讲这段好听的故事。在30年前，桃园这个所在有一个人，伊的名叫做洪强。洪强伊在16岁时阵，有对着一位道士学一挂邪术，所以洪强伊就以邪术在做职业。附近的人拢知影伊有护法啦，真灵，善良的人拢闪避伊。偏偏啊，有一挂贪花好色的不法之徒，用高价来底买伊的灵符，并啊看到佮意的水查某囡仔，就甲人放符啊。被侮辱的良家妇女，拢甘怒不甘言。洪强的某名叫做小玉，有那生做真水，是方圆的大美人之一。小玉伊来嫁予洪强为妻，并不是出自欢喜的内心来嫁伊的，是因为洪强在24岁时阵，伊用邪术护法所放来。迄个时阵，小玉才16岁尔，听候护法提起。小玉伊清醒的时阵，已经是青米煮成正饭啊。小玉伊不得不才嫁伊。即马大声来讲，小玉伊被放虎的经过。迄个时阵，小玉16岁，伊生做真秀气、真古锥、可爱。伊只初中毕业1年外尔，因为家境的关系，伊无法度阁继续升学来读高中。小玉有一位阿姨住伫桃园，在开理发店。因为较早理发店是纯理发，若要学理发的手艺，上起码爱3年4个月，才有正式出师。较巧的1-2年，就会晓正式甲人理发。小玉伊为着伊的将来，为着要学一手的好功夫，伊对方圆来到桃园，找伊的阿姨要学理发的功夫。谁知影因为小玉伊生做真水，煞引起洪强的注目。有一天，洪强摕一袖的树叶啊，给小玉，问小玉讲：“你敢捌看过这款的树叶啊？”小玉伊真好奇，伊接到迄袖的树叶啊了后，人煞感觉一直硬气。伊感觉对面的洪强非常的英俊，非常的缘投。 伊内心心理上说一直起变化。红雄讲，因暗下班了后，我伫某某所在等你，我请你食宵夜。小玉伊煞情不自禁，伫也未下班的时阵，伊就一直想要去见红雄啊。自迄个时阵开始，小玉伊就落入红雄的手中啊。听候一礼拜过去啊，青米已经煮成熟饭啊。小玉伊不得已，才来寄予红雄。听候小玉知影红雄是用符法啊，甲伊诱拐的。伊内心有一股怨恨，到即阵也未消毒。稍等一下，咱再阁继续讲下去。

只讲红熊的某小玉，是去由红熊用符法怪去的。红熊伊得到小玉了后，伊并无知足，伊便也是看到绝色的女性，无论是有红的也好，也未出嫁，伊嘛要爱。小玉伊是万幸伫心肝内。有一天红熊伊经过一个小乡村，伊伫溪仔边看到一位姑娘，迄位姑娘是生作真水，生作天主国色。面貌是安尼幼咪咪、白泡泡，何况迄位姑娘是在洗衫，红熊伊个起写了嘛？红熊伊个挽一叶树叶啊，临时念符啊，来写伫树叶啊哩。红熊伊手提树叶啊，讲姑娘，我是来伫挽药草的。你敢知影这个所在有这款的药草？迄位姑娘是朴实的乡村姑娘，唔知影人心的险恶。树叶啊，接来一个看，嗨啊，伊有哪硬气啊？伊无法度自拔，红熊讲：“姑娘，你即阵带我来去挽即种的药草好无？”迄、那个姑娘点头讲好，戆戆啊对红熊一直行。自从迄个时阵开始，红熊伊时常来溪仔边找迄位姑娘。四个月过去啊，迄位姑娘煞来有心，一个还未出嫁的姑娘有心，是大人一定是会逼问。何况迄位姑娘也已经有未婚夫啊，伊的未婚夫。名叫做吴明，是伫金门伫做兵，搁再半年就会当退伍啊。即阵姑娘来有心啊，妇女的经济是上界重要，将来是要安怎样对人交代呢？是大人再三的逼问，迄位姑娘伊煞见笑来自杀。讲起来，红熊的罪恶是罪大恶极，迫害妇女的经济，弃之于不顾，这罪上界重。即马搁来讲，迄位姑娘的未婚夫吴明。伊接到未婚妻自杀的消息了后，是非常的伤心。伊忍耐半年，退伍了后，伊开始调查。伊调查诱拐因未婚妻的人到底是啥物人？人讲鸡卵卡巴刀那有芳，有人讲红熊这个护法阿仙时常来伫溪仔边出入。有人捌看到吴明未婚妻对伫红熊的后面戆戆啊一直行。吴明伊接到线索了后，伊开始调查，伊要报复。伊袂使让这款人逍遥自在，搁再来害人。吴明伊厝里的家境是真好，伊找机会来甲红熊熟识。伊对红熊是真好，时常请红熊，讲要拜红熊为师。伊用金钱攻势，提钱给红熊开，带红熊去酒家，搁再带红熊去跋筊。赢的是红熊分一半，输是输吴明的。遐尼好的条件，红熊伊到尾也入袂啊。红熊伊跋筊，时常无转去困。有一天，吴明伊就甲红熊讲：“老师，我去爱着一个查某囡仔，但是迄个查某囡仔拢无爱插我。”红熊伊讲：“这真简单。”红熊伊凊彩就挽一个树叶啊，伊随时落个念符啊，将树叶啊来交予吴明。红熊伊讲：“你即阵将树叶啊交予你喜欢的人，啊，伊就是你的人啊。”吴明讲：“敢真正遐尼好用？偌久的期限？”才会来失效。红熊伊讲七天，七天若是过去就失效啊。这个时阵的吴明伊心中有数啊，原来伊的未婚妻就是安尼来失信的。吴明伊要报复，伊要用欺人之道反治欺人之心。吴明伊在想，你会诱拐我的未婚妻，我即阵就来去拐你的某。恁某是生做遐尼水。有一天吴明伊就摕500块给红熊。要红熊做跋筊本去跋筊，30年前的500块已经是真济啊！红熊500块砸嘞去筊场啊！即马过来讲吴明，伊树叶啊砸嘞，伊对红熊的厝来啊！这个时阵，红熊的某小玉，伊真无伴，伫厝里在听收音机。小玉伊看到吴明来，赶紧掠伊啊，赶紧捧地。吴明伊想讲，小玉都已经遐尼水啊！是安怎样？红熊要阁贪花好色来做失德的代志？吴明伊本来是要来报复的，但是伊看到小玉是遐尼善良，对人是遐尼亲切，伊良心发现，伊煞下不了手。小玉伊看到吴明心神不安，小玉伊讲吴明，莫非你有啥物代志要参详？吴明伊喘一个大气讲：小玉，本来我是要来伤害你的，但是我下不了手。小玉。你捌看过这款的树叶啊无？小玉看到树叶啊，伊笑笑讲：“吴明，好佳哉，你有善良的心。讲实在，
伫三年前，我就是去予红熊用树叶啊、棒斧啊怪来。你即阵用这套要来怪我，已经是怪袂惊。不过你讲要伤害我，一定是有原因。吴明讲小玉，我是想要报复，因为伫半年前，吴熊伊诱拐我的未婚妻，害我的未婚妻来自杀，我真伤心，所以我才想要报复。但是我看你遐尼水，遐尼善良，我说啊，唔敢对你乱来。小玉伊听听咧讲吴明，多谢你看我有气。讲实在，我到目前为止，还搁在怨恨红熊。伊一世界甲人放虎啊，爱受处罚的人是伊，唔是我。我看吴明，你来帮助我，和红熊伊自作自受，受到应得的处罚。小玉伊讲红熊，伊有一种取消符，符啊甲烧伫地林，啉着人就会取消。只要你摕3000块解买，然后才想办法用火啉，这叫做以其人之道，行伫其人之身。有一天吴明伊甲红熊讲，老师，听讲你有一种取消符，你一张卖我好无？阮厝边有一个恶霸，不时伫欺压善良，这款人爱甲伊教训一下。红熊伊讲取消符那是放落是真歹收，敢真正都要用取消符？吴明讲，这个人讲我恶疾就我恶疾，老师你代天行道，为一张符啊给我，我5000块给你。红熊听到5000块，心肝叮当啊！即时为一张取消符交予吴明。五天经过，吴明伊利用红熊在跋筊的时阵，就用迄张取消符甲烧伫茶内中，予红熊啉。红熊跋筊一个跋输，人煞掠狂。伊嘛想袂到吴明会用取消符来回食，伊跋输叫感觉身躯一直热起来，伊感觉真脆大，茶都一直啉。啉到半暝的时阵，红熊忽然间煞起笑啊！人讲自作自受就是安尼。平常时伊用符法害人，伊家己煞中着家己的符法啦。后来红熊时常规身躯白草烧啊，伫桃园的所在行来行去。嘴安尼乌白念，细细念，伊头无洗，面无洗，那是捌伊个人拢讲这是恶报。伊个某小玉，到尾啊来嫁予吴明，听讲来伫台北底做事业。人讲拆人个篱笆，都爱做围墙啊，陪人，都是即款个道理。这段故事流传伫民间，唔管是真呢还是假，咱做人爱行正路，唔通心术不正，要行歪路，害人。都会害到咱家己。

0: 进公狗。
1: 即阵有真侪人因为肝病在咧烦恼，讲唔知要食啥物肝药才医会好。好朋友，你做好心，一定爱甲补。上佳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即合是降肝、固肝、治肝万无一失的好药。药力真正是加真好，无论是啥物肝炎、肝硬化，牛黄五宝丹一定爱甲买转来食。咱中医中药上佳好用的肝药，就是牛黄、珍珠甲麝香。但是即阵麝香这味药啊已经禁用，虽然即马那是有得着肝病，也只好用上佳贵阁好用的牛黄。牛黄五宝丹以前有人讲是牛黄清心丸，也有人讲是牛黄丸。牛黄五宝丹会当清脑、醒脑、兼安神，对着焦虑症、失眠症，都会当使用牛黄五宝丹来治疗。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减价7袋。牛黄五宝丹。

今麦咱过来讲一段有关吴起的故事。这个故事是发生伫五六十年前，高雄基山这个所在。咱伫五六十年前，交通是真无方便，百姓的生活我那是吃歹。普通的家庭，搭三顿，那是有咸翅尖饭通好食，有咸通好配，都算是未歹。有时连青咸翅都无通好食，爱食咸翅签干。人讲一粒参梨煮九碗公汤，一粒咸鱼头配三公，差不多都是迄个时阵。所以伫迄个时阵的人，拢真勤真俭，甲即阵比起来是天差甲地。即嘛，咱来讲基山庄卡有一户农村人，即户农村人是非常的勤俭。较早农村拢是用大灶在煮饭，香茶香草烟，所以家家户户拢有烟筒。即户农村人的烟筒，除了三顿煮食出烟以外，伫半道半暗，有时拢会阁出烟。烟筒在出烟，就是表示在煮物件食。较早那是安尼，会予人讲讨债。即户农村人总共只五个人尔，两个翁仔某，三个囝。囡仔是安尼憨憨幼幼，毋捌代志。啊，翁婿七早八早都要出去做事，布稻啊、收草、种金蕉。附近人伫厝内底料理家事、顾囡仔。有一天差不多下晡时三点外，即户农村人的烟筒搁在出烟啊，表示即户搁在煮食。原来毋是伫煮食的物件，是即户的附近人伫烧烧水要洗头。但是因翁凶凶公公，非常的受气，都、就是田园拼回来，对因某的头毛都甲扭咧，沿路拍，搁沿路骂。骂讲娶你这款某，遐尼使食，不时都在煮点心食，可能是一时气起来，出力有较大，因某煞去互伊拍死去，连头壳皮、规领拢去互伊扭起来。伊有一个六岁囝，才讲妈妈毋是在煮物件食，是烧烧水在洗头。妈妈一日拢爱烧几落摆烧水来洗头，但是迄个负责人已经死去啊。因翁是非常的后悔。摸到因某尸体时，安尼放声大哭，哭了后看到因某头壳虽然流血，但是有真侪物件在震动，佮看一个针，他有遐尼侪毛气伫头壳里，到尾啊法医来验尸，才判断这个负责人可能伊在生的时阵有乌白啉葱膏仔水，葱膏仔水有毛气的卵，毛气的卵伫腹内生炭，随着血的循环来到脑部，愈炭是愈济。因为头壳会疼，所以才不时烧烧水在洗头，用烧水来烫头壳，头壳会加较轻松。因翁误会伊使食，才会发生这款的不幸。到尾啊，法官当前伊有三个囝，阁是失手杀人，才从轻改罚落，判罪判较轻。再阁讲，这个负责人脑部有遐尼侪怨气在宿血，阮也活无久啊。由这个小故事，我奉劝大家。那是要去旅行郊游，一定要扎地。山坑仔水绝对唔通乌白食。乌鳍讲外恐怖就有外恐怖，将一尾乌鳍解剁回脆脆脆，然后佮放伫牛屎里。明仔载你佮佮看，规牛屎拢是乌鳍。相信那是庄稼人出身的好朋友，大家拢会知影乌鳍专门伫树人的血。伫溪仔边伫游泳，伫田沟仔伫摸拉，伫田林收草。时常拢会去摸起树着花，摸起上界惊熏油。一尾摸起那是用熏油解滴伫身躯，一尾摸起都袂活。摸起虽然是真恐怖，但是摸起有那是一种特殊的好药材。人讲天生万物必有所用，都、就是安尼。即马咱来研究摸起的药性介个药效。摸起因为以树花为生。所以上界大的药效就是去污秽。咱金龟药六这本书有一个大黄蔗糖丸，大黄蔗糖丸内中有十三味药啊，其中都用着水蛭这味药啊，水蛭就是乌鳍。那是打针人一直乌打散，煞变成虚损病。伫这个时阵，都要大声去污秽，污秽去了后才来补。去污秽上较高端的药啊，都是大黄蔗糖丸。伤寒论这本书，也阁有一个方头叫做地冻汤。那是下焦血火，都爱大声用地冻汤来去
污秽，污秽去了后才来清。地冻汤有四味药啊，内中有闹水蛭这味药啊。伤寒论甲金匮要略这两本书，拢是汉朝医圣张仲景所著作的。大黄加汤丸甲地冻汤是其中的两个源头而已，拢是伫拼大镜头所用的。参像肝硬化、高涨、腹肚涨甲真大，也是腰子出血、膀胱出血，拢会使应用这两个源头。尤其是肝硬化、高涨，有诶宣布死刑无效啊！但是若死马来做活马医，有时有哪会当起死回生。不过这两个源头，若是无到不得已诶时阵，千万毋通胡白用。普通诶腰子出血，也是膀胱出血，毋免用着遮尔高端诶药啊！以上不过大家做参考。

真侪听众朋友来服务处找我讲占秘书啊，我唔知安怎样会感觉一直热起来，身躯是安一直烧起来，嘛有人讲我拢烧伫骨内，有的是烧伫脚的所在，有的是面一直发红烧。我相信有真侪人有这款的镜头，只是也未来找我而已。今仔日我就将听友所问的问题，讲予大家做参考，大家互相研究甲印证一下。身躯会感觉一直热起来，一直烧起来。咱中医的病名叫做调热，大部分拢是妇人人比较较会引起，因为妇人人女性的荷尔蒙分泌来失调，也是透支来过头，就会产生调热的症头。有的是节育拔起来，这嘛引起调热症；有的是卵巢甲子宫甲抢失调，这上较容易产生这款的问题。治疗的方法，爱促进女性荷尔蒙的分泌，也是补充女性荷尔蒙。即马过来讲，是安怎样骨内它会一直烧起来，骨内会一直烧起来，叫做骨青。大部分拢是身体虚，肾水来不足，安尼才会引起这款症头。有一种是人乌打散，骨年有来引起骨青，烧伫骨内。那是要治疗骨青的症头，爱以滋肾水为主，清火、凉火为辅。另外有一种是面一直发红烧，脚一直烧起来。这大部分是血压无平衡，有的是血压伤过高，啊，有的是血压伤过低，有的是欠血失元气。治疗方法是以清血、凉血为主，理气为辅，补血为减。以上报告大家做参考。

真侪人都在下小白个所在会悠悠啊疼，闷闷啊疼。这病因有哪有真侪款？上届判伊个就是肠啊无力过来退家，有真侪人唔知影，佮当作卵巢发炎、子宫发炎来伫治疗；有诶佮当作是腰椎病、膀胱发炎来伫打点。消炎药啊，愈食是愈严重，肠啊是愈无力愈退家。那是肠啊无力退家，这个时阵爱用温补的药啊，参像乌珠、川椒、干姜、白术、小茴这类的药来治疗，安尼就会当医好去。上好叫患者唔通食冷的物件，爱时常倒咧，脚甲贴悬，然后将肠啊甲塞好悬，用布啊对下肚甲缩咧，然后再食温补的药啊，参像用香砂、绿根子汤来加乌珠。这味效果真好，也是用藿香正气散来加小茴、干姜，拢真有功效。当然，若是无力来退家，西药即阵是无药通好治疗，有法都是开刀而已。若是时常肚尾疼的朋友，爱注意，爱检查好详细，安尼才有法都对症落药。以上报告大家做参考。

早的人，因唔敢当面骂皇帝，但是因真不满，因只好卡床后骂皇帝。即阵的人就无同款啦，即阵的人不但敢当面骂总统，嘛敢甲总统冰倒。时代真正是无同款啦，较早是专制，啊，即阵是民主。较早的官员是真好做，即阵的官员真正是无好做啊。较早的官员大部分拢真够贪污，即阵的官员那是要搁贪污，真紧就去予人检举。即阵的人若想要做官，都爱有拍算，都爱清廉，都爱为民服务。做官是一种的职业，薪水已经是真合理啊。若是做官，一味动脑筋要贪污，想要赚红包，有一天就会入去吃无钱饭。空中的好朋友，卡床后骂皇帝的时代已经是过去啊。那是有遇到委屈，有遇到冤情，拢会使直接向有关单位申诉。但是民主时代是重政治，要有相当的政治，就会使当面告皇帝。

0: 进公狗。
1: 人家讲万病是归脾土，脾胃那是害，万病都招来。所以胃肠的好歹，对着咱的身体是真重要。胃肠哪用，身体才会健康，无病痛。和咱平常时啊，伫咧顾胃肠，养脾健胃灵是上好用的胃肠药。平常时会做做、胀胀、痛痛，时常会腋下酸。消化不好，或者是胃肠虚寒、胃壁薄、时常漏屎、腹肚痛，在这个时阵，赶紧来吃养脾健胃灵，随吃会当随爽快，随吃是随快活。养脾健胃灵是用上盖新的科学包装，一大盒45包，大人一摆吃一包。啊，若是囡仔吃袂用、吃袂水，无爱吃麦饭。时常在咧感冒看医生，在咧这个时阵，赶紧的用养脾健胃灵，家囡仔顾胃肠、顾身体，物件食会落去，营养吸收会到，免偌久，囡仔的身体都会用。囡仔一摆食半包就好啊。养脾健胃灵，养脾顾胃肠上盖好，一大盒有45包，大人那是照三顿食。都好吃半个月，一大盒1200块，请入名注册商标，减价7台，养脾健胃灵，安尼就袂去买唔到。药房那是买无，请卡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多谢，谢谢。

0: 进攻狗。
1: 流行性的各种病毒会传染来传染去，这是真侪人得病的大因素。那是要预防流行病，就是咱本身爱有抗体。伫咧平常时啊，家庭卫生爱重视，密闭式的空间唔通去。咱的双手真个爱洗好清气清气，安尼就袂去得着传染病。家庭主妇煮菜尽量用葱啊、葱头去欠芳，蒜头尽量加放好当当当。姜丝汤三不五时啊爱加减啉，绿豆甘草汤也当煮来食点心。咱透早出门，最好加啉一杯啊蔗加七代冬虫灵芝精。过去咱的蔗加七代冬虫灵芝精是消真多。因为冬虫人参灵芝茶，咱的身体都较袂来出问题。有伫咧啉灵芝精的人，身体加真勇，每天拢元气百倍，精神爽。咱啉参芝精，唔那脚惊手惊，连有流行病伫咧流行，咱也较唔惊。咱的冬虫参芝精一大罐600cc， 2200块。一天加啉30cc， 对咱产生真大的元气。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蔗加七代冬虫。

若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儿孙有孝我，五斤同孝难相亲。羊儿跪乳儿啼孝，乌鸦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关市请加02。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每礼拜日到拜六，由着阿元、Coco 联合所主持的《快乐向前行》，咱的节目内容精彩丰富，各有各大病院的医生、护士、教授、药师、营养师来做健康知识的交流。咱节目中所介绍的产品，不管是吃的、用的、啉的，全部是由着咱 SGMP 大药厂以及通过美国 FDA 所认证的优良产品所给咱赞助提供的。欢迎大家按时收听，并且批评指教。现场服务电话：0800-288-066-0800-288-066。

0: 咱所有亲爱的国水的咱家的爸爸妈妈，咱家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再一次收听每天有到阿元
1: 可可
0: 联合所主持的
1: 快乐向前行，咱的专工的服务专线0800-288-066 0800-288-0660800-288-066 0800-288-066哦。
0: 好来，咱今日节目除了阿王甲可可以外，阁是咱这个咱的这个林志玲，
1: 大家
0: 一定吼。来，林志玲吼，来咱这摆吼，先来甲咱这个爸母吼，来教咱这个爸母啦吼。
1: 嗯。
0: 要怎麼来补咱吼，咱这个细胞补东西啊。
1: 其实我跟你讲一下哦，真的有点困难呢。
0: 哦，真困难哦。
1: 今麦吼来讲，大家人拢是挂口罩啦。
0: 嗯。
1: 但是我跟你讲，口罩。
0: 今麦我讲再讲哦，你讲到口罩啦。
1: 嗯。
0: 今麦你行街哦，只有无。
1: 无看人的口
0: 罩。迄当阵疫情的时阵，口罩是抢甲无够啦。
1: 对哦。
0: 迄当阵哦，大家惊甲要死，哎呦，已经传染死人哦。
1: 嗯。
0: 啊，但是疫情过了，迄当阵大家佫足遵守的啦。
1: 对哦。
0: 但是即马时间一过了，你看即马吼，
1: 即马
0: 差不多几乎吼，我讲真讲，挂口罩嘛是有啦，但是吼已经少之又少
1: 啊。
0: 我问你讲吼。
1: 嗯。
0: 一般咱挂这口罩，你想咧病，我看嘛拢卖啊，十块都两个啊啦。
1: 迄款吼，其实没有什么帮助性呐、啊。那个就是挂起来心安吼，可以让你的那个呼吸不要那么的，就是吸到那么多脏东西。
0: 直接去输掉啦。
1: 嘿，但是你真正要爱五号诶，要杜绝细菌的，
0: 嗯，
1: 那个要挂到 N95 啦。
0: N95。
1: 嘿，但是我讲
2: N95 跟它很难呼吸、欸，
1: 没错，
2: 你就已经要呼吸了，
1: 你都就吸袂啦，我就快喘气诶啦。所以讲吼，为虾米讲吼，其实吼，我心抗这个所在要保护伊就拍。保护你敢知影？因为讲吼，你达伊是达刚刚你用的一个所在，你伫穿裤的时阵，其实伊就伫安那，伊就伫做工过啊。但是吼，你都无想到讲要安那要让伊这歹物件，要让伊安尼排毒出去，很难。就很多人都想说啊，我是不是？要安那讲就简单的啦。我一个朋友常常跟我讲吼，哦，一动不动伊都要去抽痰、
0: 嗯。
1: 我问伊讲为虾米？伊讲吼，因为我迄痰吼，愈生愈侪，愈生愈侪。我讲啊奇怪啊，这敢食拢食无？伊讲吼，这都是拢食消炎的啦，吼、哦，食类固醇啦，食这物件啦。
2: 我讲
1: 对，伊讲吼，迄种敢那是阿一个尔。但是吼、哦，你最深层的痰、
2: 嗯，
1: 如果你没有真的把它排出去的情况之下，其实你的原病灶拢是伫迄个所在。
2: 所以讲，北部
1: 因为我伫遐时阵，其实一个会生出来，一个会生出来，
2: 一个痰。
1: 所以讲吼，你定定都是去抽痰，抽过来了吼，伊刷变啊，让你敢知？比如讲，伊
2: 现在伊是人好好去抽痰，吼。
1: 我有点烧啊，啊，直接咳。
2: 好好人嘛，
1: 吼。嘿，好好人啊，啊，袂讲破病安尼啊，啊，但是伊就定定就伊痰就多啊，逐礼拜拢去抽啦。我讲啊，迄是毋敢是医生敢做两公呢？伊讲唔是，伊讲哦，因为伊痰就深咩。抽不出来，就轻咩？
2: 啊，痰一般来讲嘛，较浓稠啊。
1: 对哦，所以讲，伊就讲，伊常常滴去安尼清迄个痰哦。伊讲，其实伊抽甲会惊啦，
2: 当然啦，
1: 因为迄插过来吼，伊还抽出来，总会加一点血水，你知道吗？好、嗯，哎、哦啊，我就甲公公，迄真正，
2: 咱家黏膜蛮受伤啊。
1: 结果伊真正，伊有去照迄所谓的断层扫描，伊较知影讲，原来讲吼，伊胸腔即个所在内底痰有够多。你刚刚他那个，甚至于那个 X 光片照出来之后哦，
2: 嗯。
1: 迄一块吼，你若健康的吼，拢是乌乌安尼有无？
2: 伊
1: 是
2: 规
1: 个拢白的，啊，伊白，佫是一大点，啊，有诶拢是安尼一片一片一片安尼啦。
2: 啊，伊是食薰吼啦。
1: 啊，伊是有食薰啦，但是已经滴钙啊，有滴钙啊，伊佫讲以前一缸就一包，即马到一缸啊，差不多十支。哦，伊讲规个拢要戒掉有困难呐，安尼啦。我讲无要紧啊，我讲我嘛是有讲哦，我甲讲哦，无你囤看买啊，你即款物件吼，你囤
2: 看买。你要食，你就要保，嘛是加减卖保养呐。
1: 对哦，你就要保养家己。
2: 卖哦，家己愈来愈害
1: 啊。嘿，啊，但是我即马刚刚讲，因为以前伫甲我讲话时阵吼，拢就细声，啊，有当下讲话逼切，所以讲伊伫讲话时阵，有当下听无声，有你敢知？嘿，所以讲吼，即款物件是你逐工伫用的物件，你拢无去甲保养，就算讲你讲哦，冷气你逐工在放，你刚刚讲伊放出来冷气凉。 凉啊，你刚刚讲一就清气吗？没呢，所以为什么我们都说我们那个冷气
2: 没有啊？
1: 对，每个月、
2: 每个礼拜、
1: 每年给它清一次。好，然后后来就是都讲，其实我不是讲爱到破病的时阵，才来去做保养。
2: 对啦，
1: 我们平常时啊都爱做保养啊啦，因为到你真正已经扫不出来，还是讲你配不出来的时阵，迄种已经伤万级啊啦，迄种已经爱哪，迄种爱给它绑掉，迄医生。那种很重大的机器了哦，抽痰机的、呼吸器的、哦、插管呐、气切啦。
0: 你若行到这步的时候，当时我讲真讲，你是足痛苦的啦。
1: 其实我讲真正，我爸爸迄样状真正足痛苦的，迄敢那哦，一个人戴一个大象的鼻子安尼。嘿哦，伊那迄真正了，你若讲吼，把伊迄呼吸器拔掉吼，人就走啊。啊，但是意思过足清楚的，所以讲吼，我们。好好啊，人的时阵你都要知讲爱保养，但是阮保养有分哦。有的人是讲哦，我感觉无爽快，我扫两个啊，我去医生逛看一下，我感觉食一止燥的啦，啊是讲食一粒迄抗生素啦，啊是讲食消炎的，第一个我就过啊。刚刚但是两三天了，就开始啊，啊，规刚刚开始，这个是一个警觉。好，我讲一个案例就好啊。我有一个朋友哈，跟我感情真正就好，他也是我们购物台的朋友。你敢知吼？他给我一回，一秀妹。好，你刚才有几年哈？我记得很清楚，就是七月份，那时候刚好 COVID-19 刚过的一年，头一年，哈，一直滴扫，你敢知？他那个咳嗽哈的那个模式哈，就是跟一般人不一样，他扫到一扫干那，你刚才也揪起来，他会整个胃这样子揪起来这样扫，啊会压着肚子扫啊那样
2: 哦，啊扫到上亲吗啦？
1: 啊搞我讲话时阵，讲袂几句，这样很严重哦，我甲讲你这一定唔对，你一定唔对。伊讲我也去看医生，你敢知道他连续去看三个诊所，我都甲公公吼，
2: 他这个应该要去大医院了。
1: 对，我跟他说你这样咳，你这种咳嗽就是不对劲。我说你看第一间诊所没有用，第二间诊所也没有用，第三间诊所也没有用，但是这三间诊所的医生都跟他讲说他是流感哦，都跟他说他是流感哦。结果你敢知啊，他肺腺癌哦。而且你刚才
2: 末期了吧？
1: 末期，你个厉害！你刚才他肺腺癌之后呢，他直接转脑癌之后转骨癌、
2: 哎，
1: 然后你知道吗？两年就离开了，两年。我恭喜在，其实哈，你不要觉得说，其实我最近看新闻哈，我有很大的感触，因为今嘛就主要是黑发人在送白发人，白发人在送黑发人，
2: 越来越年轻啊。
1: 对，所以讲就这，因为今嘛少年人诶吼，真的出去就主要，你看今嘛就这样骑 Uber 诶啊，哦，有人骑 Odobai 上班诶啊，哦，这个 PM2.5 你都平常没有去注意到它，但是其实伊那掉了你的。八卦家，还是讲你啊掉了你的气管，还是讲你啊讲你穿鬼无穿鬼，还是讲你伫扫的时阵你扫无清气，它的那个原病状的细菌就是永远藏在你的身体里面，
2: 对了，还是排出来了，
1: 对，你就滴滴生痰，生出来了，你又讲哦，你滴配出来的时阵，你讲今仔就配有清气啊。明仔又有啊，今仔又配清气啊，明仔又有。我跟你讲，迄人真正就阿杂。而且我跟你讲，少顾人的气、人的无元气。
2: 所以讲，少顾买听。
1: 对，所以讲吼，其实吼，我老公讲吼，元气气对我们来说是很重要的。所以你呼吸这件事情有多不无？啊，你这痰是讲吼，哈你卡掉无？这是最重要的一件代志。所以讲，为什么讲我伫日本看到这个物件的时阵，我其实就有感触。因为如果那个时候我爸爸他有接触到这个东西，他可以把他深层的这些脏东西排出来的话，他不需要靠抽痰机，他不需要去靠呼吸器，
2: 就等提早保养啊。
1: 对，
2: 提早做保养、
1: 就是。对，一家物件无开的时阵，其实伊滴讲话的时阵就清楚的呀、啊。哦，啊，其实伊滴喘气的时阵是足大白的呀、啊。哦，啊，其实伊滴安尼袂安讲，就是讲伊滴讲讲话的时阵，伊袂安尼烧声啊。其实有很多症状都在提醒你，但是重点是你有没有去真正的了解它。就是说你给自己一点点关心，因为这些症状都在提醒你说你可能已经开始要往严重的地方走了。
0: 对啦，其实咱人啊，要安怎，其实拢是一个竞争伫个啦。
1: 对，
0: 一直反应出来嘛。但是有当时有反应到你，你的时阵，你感觉讲这无要紧，这可能是安怎尔啦，这可能是感冒啦，这可能是安怎。但是吼、一天两天，第三天第四天，几礼拜几个月啊，我发现唔对时，就来不及了啦。
1: 我跟你讲，因为这个物件伊唔是药啊，所以囡仔买当家，你像那个国小。 小的学生，哦，还是讲国中、高中诶，你若讲有这个问题，你拢会当来互伊使用，哦，嗯，啊，你若讲你家己平常就是在这种恶劣的环境底下的，哈，哦，比如讲我拄仔讲诶，有人做白工诶，像我阿姑对做白工诶嘛，哦，伊就足需要诶，因为伊拢安尼。
2: 哦，素骨啊，
1: 嘿，素骨啊，啊，阿狗，你有滴假婚
2: 咧？聊得亲吗？
1: 哈，啊，阿是讲我们现在也有很多女生是有抽烟的啊，哈，阿狗就是讲你有骑奥多拜啊，哈，阿是讲就是讲你常常是在做那个油烟的，你滴做毒棒诶，这款你拢爱加，
0: 拢爱注意，
1: 嘿，拢爱注意，
0: 拢爱特别注意啦，哈，莫开玩笑
2: 啦，对啦，
0: 好不好？好啦，来咱这把握哈，咱这间都家里面哈，等你唔通离开哦。以咱今日吼，咱这今日这较好的物件吼，
2: 对啦，
0: 搁日本里来
2: 物件，万种的哦。
0: 我讲啦，你货量是无济哦，
2: 是啦，
0: 真的不多哦。嗯，所以，宝贝，咱这宝贝吼，一首歌的时间，咱吼林经理稍搁算一下，看这阶段好多，甲咱优待一下吧吼。来，先来听歌，关了了，再带咱这部。

0: 好，来来来，咱这爸母吼，来咱这有一个问题吼，咱嘛是赶快叫咱这个吼
1: 专业的来，
0: 专业的吼，来认真来回答了吼、嗯。好来，爸爸妈妈电话上赶紧记下二姐哦。来，咱的0800-200-088-0666。好来，咱赶紧来进一下广告吼。来，咱这林经理吼，咱今日所介绍这是日本进口的来，咱这个鱼的枪嘛吼。你讲一缸个吞一粒得啊吼，一粒都够啊。
1: 对，我跟你讲，一粒吼，它就可以吸足六座足球场大小的有害物。
0: 六座球卡球的迄个场地六座的哦。
1: 嘿，所以讲吼，你一缸的 PM2.5伊会甲你吸收起来。啊，你若讲你若食薰200G
0: 哦，
1: 它也可以帮你吸吸附起来。
0: 惊多人呢、欸。
1: 哦，你若讲有迄化学物质诶啊，猪菜有油烟诶啦，还是讲你去加一缸哦废弃物的，它都可以帮你吸出。
0: 伊内底你讲有即紫苏油，紫苏油敢若一个海绵啦。
1: 嗯。
0: 哦，家己物件吸起来嘛。
1: 吸脏污啦。
0: 吸起来了后，再对着咱诶身躯诶垃圾要放出来，再甲对甲放出来，伊就袂掉咱诶咱喘气即个所在啊嘛。
1: 对、哦。
0: 咱喘气就顺着袂安尼定来在那哦，跟不光能拔掉呢。
1: 你先和你讲啦，足侪人吼、喔，有啥物痰会配袂出来，你敢知影？因为痰这个物件吼，也愈痰愈侪，
0: 啊，
1: 愈来愈
2: 困啊，
1: 而且会越来越浓。好、喔，你也跟他讲，而且他会跑，他是会跑的。
2: 乱造嘛，
1: 也我别造。有当下吼，他掉下，有当下他掉家。好、喔，所以讲你有当下你有去医生馆，一定跟你抽痰的时阵，你讲啊，痰就伫家，我给你抽起来，但是你。把个所在嘛，够谈，所以它就会延伸出去，对哦。所以为什么就做人工吼？人工医生加低少。为虾米就是讲，就是
0: 讲，拍伊走来走去、啊。
1: 对啦，伊就跟他讲吼，你的厝顶的老虎的时阵，伊迄虎安尼游来游去啊，就伊唔知到底开始迄病灶啦。
0: 来，咱这保护行业，我咱台湾其实是吼，拢有拢家乡咧拜祖先的吼、
1: 啊。对对对。
0: 你若厝吼点香人，我来讲，你一工吼吞一粒啊吼。
2: 一粒保养啦。
0: 来，甲咱这
2: 创
0: 创过这所在，第一清净啊，甲保护啊好。
2: 对对。
0: 卖好伊垃圾卡掉的，我讲这咱的性命吼，讲啊，你也搞过啊好。
2: 对啦。
0: 那么你莫等到真正会花。阿袂富啊啦！
1: 我跟你讲，因为今仔的重点，阮这是伫甲你做保养的，伊毋是药啊。
2: 啊，咱全植物性哦，
1: 全植物性。
2: 我们是全植物性，小朋友都可以吃的。
1: 啊，我是日本的富士制药做的哦，哈，是大药厂的制作的。
0: 来，林经理来，啊，恁咱即卖是会当大制作的，买两盒送两盒，2200块的，安尼吼，会当咱贵州。
1: 因为今麦左手已经无啊啦吼，啊，拄好你家己搬遐调货吼，我上紧乎你20组啦，免等的是20组啦。
0: 四盒2200块，20组。
1: 20组啦。
0: 啊，那大组的八盒，佫加送两盒，10盒，3980块。
1: 这我给大家10组，这拢是今麦很货有诶。
0: 10组
1: 的啊。你若无抢到啦，你就要等啦哦，伊就要等货运过来啊。
0: 啊，
1: 第二批货。
0: 所以来，咱这爸爸来，我来讲，你常常脑无爽快，常常卡痰的人，常常喘气袂顺的人，常常你这个歹空气。所在上班的人，拢会当赶紧来感染这个吼，咱吞咱这个吼，气也清啊！来哦，细组的买两盒、送两盒、四盒，只要2200块；大组是10盒，只要3980块。你若买来，电话赶紧0800-200-088-066-0800-288-066。以上广告，感谢，谢谢。来，咱我相信咱这爸母吼，常常拢吼，有当时甲咱讲一讲着咧，讲电话，你想咱多接电话哦，
1: 嗯，
0: 足侪人第一卡个嘛，是安尼，哦，啊，等下客，爸爸妈妈问您吼，您感觉你电话咧客，敢正常？
1: 嗯，
0: 绝对是无正常诶嘛，无你无别人未客，你哪会客啊？
2: 对啦，
0: 哦，这绝对是第一个，可能气更无好嘛，过来就是有过敏嘛，过来就是有垃圾，无就是有
2: 痰。卡伫遐，
0: 再客无咱。
2: 你若厝内底无你装迄个清洁诶那空气滤净器，
0: 那
2: 这就像一台空气滤净器一样哦。
1: 对哦，我跟你讲，而且哈，我跟你讲，这是日本的富士制药做的一些大油枪的
0: 油，哎，
1: 所以光他放的都是植物性的东西，跟那人买当家，你俩就搞贵宾。 敏的人，你是过敏体质，还是你足够防去感染到的？还是讲你有滴结婚？
0: 复制制药厂，我相信爸爸妈妈恁无清啦哈。
1: 嘿，那大药厂啦哈。所以我甲大家讲，你一天就是一粒，好你家己吼，佮变作较轻松一丝啊。你妈咧感觉讲吼，你大家要扫安尼扫袂出来，要呸呸袂出来，足艰苦的。你若讲今嘛有遮的竞争，还是讲你唔知要安那食的，还是讲你有三高，还是讲你有糖分，还是讲你今嘛有食别个药啊，会当到顶吃无？你有联系问题，你有当打电话起来，因为我今仔日本人伫个现场。头一个我会当教恁安那食，吼，第二个我会甲恁讲安那食对恁会较有帮助的。卖想拄啊有一个阿姨甲我问哦，伊讲吼，伊真正逐工拢安尼扫，但逐工咧扫，真正人就无爽快，扫到拢感觉讲规个人就压杂个。我甲你讲，因为扫久了，你人会虚，虚去了吼，你变作你的骨肿瘤、腹拢肿安那，拢会衰落去。所以讲哦，真正爱甲阮这个八卦拍开，互阮的气喘的力的时阵，你把那个原病灶的脏东西里面排出去之后，你才会感觉讲你整个人就轻松诶。我跟大家讲，加落去了，你有感觉说哇，我整个人变得好轻松、好清新哦，好像是你去大自然呼吸那个感觉，
0: 嗅到新鲜空气啊呢，难
1: 呀。对哦，真正，所以讲吼，真正你卖讲忽略它，因为你忽略它，当你已经感觉讲有问题的时阵，头一个。伊是你的所在，遐已经出侪白点嘛。
0: 嗯。
1: 第二个是已经纤维化。
0: 对。
1: 第三个较严重的这款已经是慢性肺阻塞啊。
0: 是。
1: 慢性肺阻塞，你就是一直爱哪啦？你得爱靠氧气啊、嗯。你就是一直爱倒氧气，你无倒氧气，你就是无法度
0: 讲。冻袂掉啊。
1: 冻嘿，无讲空喘气啊。所以这个物件，今嘛其实高度的被日本人重视，为虾米？这嘛变成是他们的医疗上面一大的缺失。因为你阿公吼，你阿袂喘气。
2: 所以日本人特工唔是拢甲这炸喺身躯
1: 边。对，你也看。哦，因有当下哦，
2: 感觉无爽快就该吞一粒，无爽快
0: 吞
2: 一粒咩？
1: 是吼，我听你讲的时阵吼，看因我感觉真好笑，你敢知？因若混食食的吼，因就吞一粒，混食食就吞一粒，弥补一粒。嘿，因若混干完了啊，伊就吞一粒。
2: 保护自己呀、
0: 啊！我刚才林静，你一讲，
2: 你改不掉，你就只好保护自己、啊。
0: 因为我刚才你讲食荤人，你讲叫戒荤，伊
2: 当时讲，很难呐、啊，我当时戒荤难的。
0: 戒荤有人叫戒未起来。
2: 嘿啦，
0: 戒未起来。啊，你紧的好，无紧，你无想，你戒未起来嘛，无紧。你至少你家己身躯照顾好，你莫我讲真，你莫开始发生病痛，病来找你的时阵，你让恁家的人帮你招肿。
1: 嗯，
0: 我讲你这是罪过，是罪人哦。我讲你，你想看卖、
2: 欸？我感觉女性朋友真正爱食这呢，因为恁翁的素荤，你拢在边一直素，你素的比恁翁食的荤更加重
1: 啊。我跟你讲，那个第二次的更可怕哦。而且我跟你讲吼，阮这都是要让你喘气较顺呢。吼、哦，再起起来的时阵，脑后眉个个只大，吼、哦，卖让你扫的时阵，卖安尼讲咳袂出来。吼、哦，因为这咳袂出来吼，到尾来的时阵吼，你会衍生到很多东西。你爱想看卖哦，你遐有困。那个细菌会感染，它有可能会感染到你五脏六腑别的器官哦，别的地方哦，别的部位哦。所以你唔好少看这个痰。我跟你讲，这个痰都跟他讲，人讲医生惊地少，人迄掠水塞惊老，迄感官艺术。啊，这物件你啊，迄病某你无去甲处理起来的时阵，伊就是一而再，再而三，一直反复发生。所以讲为什么吼，就主要在讲，我跟你讲，日本吼有一个黄色的药粉。就嘴上滴加哎，但现在来的东西禁药，温吉亚来的隆重全部都是植物的，
2: 全植物性，
1: 全植物性，
2: 小朋友都可以吃，
1: 你那弄会当加，你那个动作油啊，你那刚刚讲吼都
2: 全部，啊，恁这嘛不是油啊啦，
1: 嘿，你那讲。像多阿姨伫讲诶，同款，我啊刚刚是怪无爽快，你就甲吞一滴落去。
2: 啊、哦，其实
1: 你一天
2: 清清
1: 一到两颗，你就刚刚讲你该省就济啊，你也袂刚刚
2: 讲。你家己身体，甲你讲你好伫个倒位。
1: 嘿，你就刚刚讲哦，我整个人好轻松哦、嗯，整个人哦，原来呼吸就大
2: 白个时阵。喘气你就差真济啊啦。
1: 嘿，原来迄喘气只大白个时阵吼，那个空气的清新度是安尼只清气啊，呼吸啊。哎、欸，有时候会提神醒脑哦。
2: 嗯、对, 对, 对，
1: 你也跟他讲哦，我刚刚跟他，你跟他讲，我头无叫你晕，因为你以前
2: 你这一点比较凉凉啊。
1: 嘿，你以前有当下哎，刚刚讲，因为你喘气都不会大白，所以你迄气无够，你也脑气嘛，你的脑缺氧嘛。
2: 嗯、哦，
1: 但是
2: 记忆力也会越变越差。
1: 对，所以说这个的关联性是很多的。但是我跟他你主题是要跟你讲讲，要跟你这样拍咪啊，先清出来，让你脉少，让你吸附之后，它能够代谢出去。
0: 嗯，
1: 哦，能够排除出去，嘿，卡点。 重要，因为你的爸母无给你治疗好的时阵，你就是安那，你就是一直产生这个问题啦。
0: 嗯，好啦，所以人家爸母哦，我讲真，你也吞入去，你也感觉足神奇哦，神奇在倒位哦？一吞入去，竟然你也感觉讲开始凉凉一点，为咱这个吼，咱的食道家有无哈？
1: 到安尼
0: 开始，到你开始凉起来哦，啊凉起来吼，为你的嘴，为你的脑要开始松快哦。你看我因为喉咙开始舒服，啊，后来为你的嘴开始有凉凉的味道造出来，
1: 会到那个鼻腔那边，
0: 到鼻腔哦。
1: 你就刚刚讲，规个人就轻松的就对了。
0: 伊就是慢慢啊用，慢慢啊用，在你的胃内底慢慢啊用起来，啊，伊个吼，伊个薄荷啦，佮加上伊个紫苏，开始在做伊康会，你听意思吼？所以咱这保护吼，你吞的你就知讲吼，啊，我讲你有食薰的人吼，你就食薰薰，无你紧吞一粒嘛嘛，好不好？
1: 然后日本人起码是就重视这个问题哦，因为日本人是什么老龄化的社会，
0: 对啦，
1: 所以吼，因这个八卦这个所在无来的来就多吼，所以讲需要很多人来辅助来帮助他的人很多，真的不要到抽痰的地步，
0: 对啦，
1: 或者是说吼，你要每天都在那边吐痰呸痰的那个地步哦，还是讲你已经发炎嘛，有白点嘛，有纤维化，还是已经阻塞啊，你可不可以来治疗？嘿，真正是上班啊，
0: 太晚了啦。
1: 嘿，我们这个叫做保养呐，
2: 保养做前面呐、
0: 好啦，来，咱这保护哈，来买爱关键容易数量越来越少啊、哦，你看咱都要电话滴滴来哦。
1: 应该是这个富士制药做的哈、
0: 哦，富士制药厂哦，
1: 大药厂的做。
0: 日本富士制药厂，我相信咱这保护你那么听过了哈，伊、做过足侪药啊，哈、嗯，一间足大间诶。
2: 啊，咱这保健是
0: 品、哦。啊，你看因内底所有人，大家拢炸掉诶。
2: 系啊。
0: 落地
2: 啊，
0: 头前。
2: 保护家己啦。
0: 落地头前就一排啦。
2: 对、
0: 啊，一排咧。
2: 保护足重要诶呢，会用讲保护，简单要真正爱保护，就真正要来顾家己啦。
0: 系、啊。
1: 对哦。所以讲人讲吼，为虾米讲吼，你一定爱家。给照顾好、你把自己照顾好，就等于是让什么全家人都能够轻松。
0: 像
1: 迄个中午爸爸呢，都搁在抽痰，都搁在想讲讲啊，伊的血氧有够还是无够？你逐天在烦恼伊，啊，就是爱挂呼吸器。哦，我跟你讲，迄足侪代志发生诶，所以讲。来，今仔日上简单嘞，
0: 来
1: 吞一粒就好，
0: 对，吞下去就好啊，足简单嘞吼，爱细细粒我做吞嘞哦。好嘞，爸爸妈妈吼，咱细组就是买两盒，咱特别搁送两盒。安尼四盒只要2200块，啊，若大组的呢，十盒3980块，
1: 无够400块一盒，
0: 那你好，
1: 就划算呢。
0: 我来收来哦，所以爸爸要来关心哦，0800-288-066-0800-288-066哈，你好。
3: 阿姨，
0: 阿姨，来，稍等一下哦，唔当挂掉哈。

0: 好来，咱这爸爸妈妈吼，来现场服务电话0800-000-288-066-0800-000-688-066-0800-000-688-066。好来，咱赶紧来进一下广告吼。来，咱这林经理吼，都啊听众朋友讲，啊，咱这是药啊，吼，咱这不是，
1: 这是食品，这不是药啊，
0: 这不是药啊哦。
1: 家以来的拢是植物萃取的，拢是植物哈、嗯。我说的这个胡椒薄荷哈，也安那也搞阮降发炎。

0: 蟹摕出来洗，
1: 对啊，
0: 你这些八卦网蟹敢唔免洗？无洗来固来安那，固来来得伊赶
1: 快来搭，
0: 它一样啊，因为你啊，空气滤净器，你无摕出来洗也安那，它会有那个毛屑啊，嗯、会有那些有没有一些有诶无诶物件？啊，你啊循环嘛，你诶嫌你诶嫌看唔起来，网蟹无洗，无安尼伊会一点一点一点开遐，卡固来迄一点一点变安那，变一大大，
2: 对啦，
0: 一大大了就变安那，变规个纤维化，规个安那，规个阻塞在那边。所以你伫穿，你伫穿开的时候，你就刚刚讲，哦，我伫穿开足困难呢。
2: 是啊。
0: 啊，开始就刚刚讲，哦，我穿开困难，就开始伊有遐毒素开始变啊变大。
2: 愈侪，愈来愈侪啦。
0: 嘿，啊，愈来愈高，愈来愈愈、嗯，你高来你就歹配啊嘛。
2: 对啦，对啦吼、哦。所以咱这保护吼，咱今日咱这吼、個，咱这个鱼的清吼，主要就是第一点吼，你吸入去垃圾的物件，你也有法度，唔是带出来尔哦。过会当把遐垃圾个清清的，甲清好清去，再小个带出来。唔、是讲个带出来，带你带无出来，垃圾不带无出来无效啊。
1: 愈卡愈清，
2: 所以咱这保护吼，咱今日你这一工你个吞一个，人无你感觉人脑无爽快，喘气无爽快，你就赶紧吞一个安尼就好，足简单嘞，好不好？
0: 你会感觉贵人足轻松诶，
1: 对，
0: 真
1: 的
2: 所以来买来赶紧哦，伊数量越愈少哦。咱今日细组就是买两盒、三两盒、四盒，只要2200块。
1: 啊，
2: 那大组的呢？
1: 国家优待，
2: 十盒只要3980块。
0: 重点是日本富士制药制造的哦，
2: 来
0: 你还有唱哦。
2: 你那边来，赶紧来，0800-288-066，0800-288-066，以上。

0: 我来咱这爸爸妈妈，你个想看卖哦？日本制药厂大间的制药厂吼，伊会来去发明这个物件，但是虽然是制药厂，但是伊是用制药的规格，
1: 嘿，来做这个食品，
0: 来做这个物件。
1: 食品，
0: 你想看卖哦？一个细细点卖物件，既然当吸六座足球场哦，
1: 脏污哦，脏空气、
0: 哦。爸爸妈妈，你有咧看踢卡球哦？嗯，那球那个场地，
2: 哇、欸、
0: 大，
2: 大，超大的，
0: 六个哦，
1: 六
0: 个
1: 哦，嗯，
0: 啊，过来一当一吸两百
1: 支，几分？
0: 分两百支，哎、欸，二十支就最严重啊，
1: 两百支分，安尼应该算是安那几条啊？
0: 十包，十包，
1: 十包吼，
0: 十包
1: 一条分呐、啊，
0: 惊死人啦、
1: 啊！哦，啊，你若讲你有 UN 呢？妈妈，你有 UN 呢？你有刚刚讲，大刚你炒菜，你 UN 呢？还就恐怖的呢？嘿，你都没有在照顾自己，还是唔对的哦。
2: 对啊对啊、
1: 哦，所以讲为什么今年年现在在上升的是肺腺癌越多的是查某囡呐，是查某的。嘿，啊，我跟你讲吼，
2: 我感觉查某人真无辜的呢。
0: 我其实可能要爸母跟咱讲一下吼，其实吼、哦，咱咧穿过这个所在吼，你后伊负担嘛愈来愈多。
2: 对啦。
0: 你就是以后就是给你破病，你免怀疑的啦。伊你这个操嘛，一开就操，你好，一开就喘袂起来。你讲硬要甲出空气，你爱用足济力的，用足济力是怎？你超过伊负担嘛？
1: 对哦。
0: 你负担超过伊，绝对以后绝对抗议，你免怀疑的啦。
1: 啊，直接我跟你讲，伊慢慢老化之后吼，他代谢的速度会变慢。
0: 嗯。
1: 所以讲厉害，痰腺啊，讲配位出来，因为你的代谢在慢的时阵吼，他不会自己想要笑脸的，安尼讲，哎，一配就出来啊。
0: 嗯。
1: 你也刚好愈来愈轻，愈来愈轻。啊，哪这个痰愈来愈轻的时阵，我跟你讲，你都要烦恼啊哦。因为他会跑的，他跑来跑去哦、喔，所以你有时候找不到他的病灶的时候哦，有当下给他的黑啊，我当下给他的黑啊，会造成你有时候呼吸上面很困难。慢慢的，就是讲吼，你规个这个八卦的所在，规个拢安那病色，
0: 对啦，
1: 病白啦，吼，安那有的一点有断点的，一点一点的啦。啊，慢慢你喘气的时阵，你刚刚讲哦，我你喘气的时阵，刚刚就艰苦的啦，吼，还是讲你的刚才咳咳咳，你也刚刚讲哦，你有就袂顺的，还是讲再起起来的时阵，又讲脑都就呆。我跟你讲这些。全部通通都是已经是症状了。你若讲有这个竞争，你阁无去甲伊重视，我甲你讲，你慢慢来，伊就破病，你就会找上你。吼、哦，所以讲吼、哦，你若有讲，还是讲你会夜咳的，还是讲你喘气喘袂大白的，吼、哦，还是讲你常常讲有食薰，还是有当时早起起来时阵，你感觉讲头晕晕，迄气根本都无滴到你的脑筋内底，你拢会当感觉了落去。你感觉了，你会感觉讲，哦，迄规个迄。心看怕鬼的那个感觉，原来是那么清新的感觉。原来那个气那么巴低的时候，你整个人的精神是这么好。
0: 人有当时你也感觉讲，人最容易疲劳爱困呐，吼、嗯。啊，无就是吼，他脑筋不好，其实爸爸妈妈。迄第一就是你空气氧气不足嘛，
1: 对啦。
0: 你氧气不足，为什么氧气不足？你数开数比方，比如咱，比如啦吼，咱数一届200cc 的。

0: 这个空气啦，哈、嗯。但是你这穿过你的细胞内底拢卡垃圾啦。
1: 嗯。
0: 你刚刚数到一百呢，我问你敢有够？
2: 无够嘛。
0: 但是咱爸爸，咱呼跟吸，呼就是要呼新鲜的空气，吸啦、啊，吸要吸新鲜空气，要呼就是要呼不好的东西。
2: 对哦。
0: 但是你这样吸你的不好空气没有吸进去嘛？
1: 啊，坏空气又没有吐出来。
0: 啊对啊，
1: 哦，所以规个垃圾拢安那拢掉一点
0: 出来的。愈济啦。
1: 嘿，所以讲吼，这个物件吼，以后就是好，日本人就巧诶。
0: 嗯。
1: 以前啊讲吼，这个盲塞这个物件，尤其是我们健康这个盲塞，就拍治疗诶，就拍提出来去做清洗、嗯。所以他们会发明这种东西，就是讲我先用薄荷去让它抗发炎。
0: 嗯。
1: 吼、哦，慢好这毒素，好愈团愈济。完了之后，它这个痰诶松动了之后，它开始在用紫苏油加强去帮它排除。
0: 吸起来呢？
1: 对，底下移动是。
0: 干嘛害你个吸起来呢？吼，个创造安尼。
1: 吼，今麦我跟你讲吼，市面上滴卖这款物件是足少诶，只有富士药厂制药才在做。
0: 对，
1: 这真正是无少啦。恭喜仔。
0: 我咧讲啊，大药厂咧做物件袂当凊彩啦。
1: 哦，
0: 尤其日本人吼足认真诶。
1: 嗯。
0: 好啦，所以咱这爸爸妈妈吼，我咧讲数量愈来愈少啊。
1: 对。
0: 赶紧来。赶紧给咱穿过这个所在，甲顾下好。咱脑头这个顾下好，
1: 嗯、
0: 啊穿过要穿了会顺，穿了会大白，好不好？卖电来，等下客啊，等下擦破擦死人，啊电人等下要困着只扫出干
2: 块。你若一年讲吼，你会感觉脑头尿尿上上客客啊，还好。但是你若长期间拢安尼，就是不对的、
0: 哦。
2: 他一直在打警讯了，你袂使搁拖啊。
0: 好啦，咱这爸母要赶紧哦，咱今日细组就是四盒吼，2200块。
1: 真正就优惠的。
0: 啊，那大组的吼，八盒搁加送两盒。
1: 对。
0: 十盒3980块。
2: 你好早，现在够好安尼。
0: 来，要来赶紧来，0800-288-066，0800-288-066。

0: 好来，现场我电话0800-288-066-0800-288-066。好来，咱赶紧来进只广告好了，咱这林经理哈，
1: 是，
0: 来咱这一缸吼，咱这个鱼的清蒸吼，一缸会当吞个几粒？
1: 其实伊无限制，因为伊拢是植物性的，它没有伤害，它是食品哈，不是油啊，所以讲吼，其实你要人无爽快的时阵，你甲塞一粒入去。
0: 他们掏公公啦，穿鬼未顺啦，这奇怪，你一看来看去啦。
1: 来，我
0: 甲
1: 你讲啦吼，你啊爽讲早起起来吼，你会感觉讲脑大大的啦，
0: 更可以吞一粒啊。
1: 嘿，还是讲你常常感觉讲吼，你有痰咧，配袂清气。
0: 赶紧去吞一粒。
1: 还是讲你伫这个冷气房内底吼，住足久的了啊，你也感觉讲哦，淡薄胃寒啊，然后会觉得会有点闷闷的这样子的啦吼、哦，还是说你很容易喜欢清喉咙的，就是安尼咳起来咳起来这样子的吼、哦，还是讲你有夜咳的，还是讲你真正就是讲吼，你平常时啊都已经扫，寻物妈妈是安尼哦，已经扫较习惯了，无扫感觉怪怪哦啊，这个都是警讯，
0: 扫来扫就注意了。
1: 对啊，因为这吼、哦，因为我真正是有带妈妈去看医生的吼，嘿、哦，医生拢讲这都已经在很危险的边缘了、嗯、哦，这个都已经肺都变。白色的了，
0: 你好。
1: 啊，我今天真想，唔是油啊，吼、哦，所以
0: 说所以你一刚要食一粒、两粒、三粒、四粒，其实都没有关系。
1: 拢会晒，它可以阻绝你的空污，阻绝你的二手烟，嗯，哦、油烟。
0: 有当时啊，空气吼，老实讲，今日跟空气跟明仔空气是无同款的吼。
1: 对哦。
0: 因为有当时啊，你爱看伊空气，今日车偌济啊、嗯，对不对？啊，吼、哦，那边。空气品质安怎啊？工厂还排放偌济废气，咱唔知啊、嗯。所以你逐工你只要若感觉无爽快，你就赶紧吞落去，吞一粒，紧吞落去了，伊会为咱的腹肚开始凉起来，凉到咱的脑后，凉到咱的鼻啊、嗯。啊，你个鼻啊，你个竖入去了吼，你会感觉你头壳哦，足舒服，足清澈啊。
1: 你会感觉讲你喘气足顺的啦，
0: 吼
1: 啊，身体变较足轻松的啦。啊，你会感觉讲你的痰袂较黏，袂安尼卡掉的安尼。
0: 主要配会出来啦，
1: 对，
0: 这才是重点。
1: 啊吼。你的病母那个所在，那个菌，真正让你根深蒂固的拔除，
0: 哦，甲卖互伊掉伊面顶嘛。
1: 对，因为你的这个病母，你若无甲处理，一直直甲你生痰，甲你生痰，你一世人都配袂完
0: 啦。对啦，哈、哦，好啦，所以爸爸妈妈吼，来，你若要爱赶紧哦，伊吼，数量真正存无几组，阿文哥在讲的吼，啊，这空气哦，咱无多去改变伊。哦，环境无落去改变，就是哦，咱至少甲咱身躯保啊好，哦，甲咱空气甲过滤一下啊，啊，甲咱这个喘气这个所在甲吼，甲伊强化一下啊，啊，咱的滤网吼，甲清清的，哦，竖起再大白啦吼，好嘞，今日四组哟，就是买两盒送两盒，安尼四盒只要2200块，啊，若大组的吼，八盒，咱林经理佫加送两盒给你，安尼只要10盒。
1: 搜索今天无啊，
0: 只要3980块。
1: 嗯，
0: 你若要来，电话赶紧利用0800-288-066-0800-288-066。以上广告感谢，谢谢。
1: 谢谢。
0: 我来，咱这林经理哈。咱这个，咱今日所介绍这嘛吼，这拢是为日本进口的来嘛吼。
1: 这是富士制药吼，是大药厂做的。
0: 咱这个伊，咱的量吼，老实讲，伊这全世界需求拢卖嘛。
1: 对。
0: 日本人不是讲干那好咱好恁俩恁在做代理的嘛。
1: 嗯。
0: 但是我讲代理有一个量，无可能讲随时供应啦。
1: 其实我跟你讲啦，这个物件我伫药房是卖了真正足好诶。
0: 嗯。
1: 好，因为足侪人吼。第扫的时阵吼，第一个都说，哎来，我咳嗽呢，我咳嗽，我是不是感冒？吼、哦，我是不是安娜？其实黑龙唔是。
0: 嗯。
1: 你感冒完了之后，你哪个有这竞争？就是安娜，就是讲你的病母的迄个所在源头的地方根本就没有完全的拔除掉。
0: 无无个处理啦。
1: 嘿、欸，所以讲吼，其实吼，这物件的药房伊卖了现在就好诶、
0: 嗯。
1: 所以说，我们每一次在药房的价格一盒2180吼，恭喜在，我们弄卖2000块啦，180块减掉。但是我跟你讲，就侪人吃完了的反馈。吼，拢足好诶，就讲、啊，我规人吼、喔，变作足轻松诶呢。我即马讲话足大声，足大白诶呢，吼。啊是诶，讲着讲讲，哦，我今马较袂骚啊呢。啊，我即马吼，规个人感觉讲足轻松诶，安尼，我就感觉讲，哎，这个东西真的是有效。
0: 好来，林静，你要给他催你吼，来来来来，你个接者吼。好来，咱这把握你个情况卖吼，咱那个算算吼，边滚一粒吼。差不多吼，你拿一岁做一粒，超18块啦。
1: 系啊。
0: 我问你啦，你一个口罩啦吼？伊讲我都甲你清理内底物件，
1: 它只是挡脏空气而已。
0: 对，
1: 但是你还是会吸进去。
0: 对啊，但是咱今日十八块会当帮帮你做第一吼，来强化着咱村规这个所在。
1: 对对对。
0: 哦，做一防护罩嘛吼。
1: 清
0: 清清。那垃圾爱干那清清起来嘛吼，爱个底下掉嘛。你要是十八块。
1: 那树就爱清啦。
0: 会好无？最好。尤其我强调恁这爸母吼。恁厝闹咧点香拜拜的人，
1: 有咧煮食的人，
0: 有咧煮食的人，
1: 阿囝有咧素荤的人啊。
0: 我讲这种足
1: 恐怖。妈妈，你爱食？
0: 因为这荤油吼，我
1: 足恐怖的，迄日去袂出诶，
0: 绝
1: 对袂出。
0: 你我相信
1: 吼，吸进去是出不来的。
0: 那过年大变扫的时阵有无？恁有去请迄个人讲迄个公妈听有无？迄个油烟，你敢咧清的时候恐怖哦，迄规个壁拢变黄的啦，
1: 迄
0: 清洁剂啊，怎咧拢安尼流来哇？吼，你足恐怖的啊！来你啊，
1: 喂你好。
0: 所以咱这爸母吼，我讲啊吼，咱人我咧讲啊，咱人活在世间上，你无可能无喘气，但是你阁无得去改变的环境，你怎么办？我咧讲啊，只好只好保护咱家己，你莫互你真真正正你。真正你掉掉的时阵，倒在病床的时阵，我跟你讲，厝的人吼，有当吼，我讲你无多接受啦。我讲这样讲，因为吼，你若掉掉，互你去掉掉吼，嘿吼，有第一个开钱啦，折磨啦，
1: 对啦对啦，
0: 嘿足艰苦的啦，嘿不是人咧过来生活，过来厝的囡仔随时啦，医生卡来啦，哦，半夜电话卡来啦，危险的哦，紧急通知的哦，咱就安那暗下拢困未起啦，啊不一时啊讲啦，什么发烧，发到规拢未退啦，我讲嘿拢足严重的，你看咱这个吼，足侪人吼，最后拢是啥，拢得着肺炎、肺炎啦。吼、哦，感染啦、啊，拢是肺炎嘛吼、哦啊，所以我讲啊，你今日咱这个喘气这个所在，你等下搞照顾也好，
1: 对啦，
0: 吼、哦、保护也好，哦，啊，家己吼，家己防御罩做好，
1: 对啦，
0: 卖互伊来催咱啦，好不好？好嘞，爸爸。
1: 咱今麦细组存一组，大组嘛存一组，
0: 来买来赶紧
1: 哦。因为甲我讲啊，限租。
0: 对来，来买来赶紧，细组是四盒2200块，大组是十盒3900。
1: 80块，
0: 来最后存一组一组。
1: 嘿，
0: 你若买来，电话赶紧0800-288-066-0800-288-066-0800-288-066-0800-288-066-0800-288-066-0800-288-066-0800-288-066-0800-288-066-0800-288-066-0800-288-066-0800-288-066-0800-288-066-0800-288-066-0800-288-066-0800-288-066-0800-288-066-0800-288-066-0800-288-066-0800-288-066-0800-288-066-0800-288-066-0800-288-066-0800-288-066-0800-288-066-0800-288-066-0800-288-066-0800-288-066-0800-288-066-0800-288-066-0800-288-066-0800-288-066-0800-288-066-0800-288-066-0800-288-066-0800-288-066-0800-288-066-0800-288-066-0800-288-066-0800-288-066-0800-288-066-0800-288-066-0800-288-066-0800-288-066-0800-288-066-0800-288-066-0800-288-066-0800-288-066-0800-288-066-0800-288-066-0800-288-066-0800-288-066-0800-288-066-0800-288-066-0800-288-066-0800-288-066

0: 中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MHz。
1: 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爱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3: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2: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3: 真不错耶。
2: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搁侪，今仔日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啊。
6: 啊，是毋是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
5: 哎，你哪会知？
6: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5: 哈，这严重哦。
6: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7: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0: 咱空中所有最敬爱的长辈时代，即个爸母啊，啊，大哥大姐，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快乐哦。
1: 大家好哦。
0: 现场有缘有到汉万的龙家子弟小弟我家宏，
1: 小安
0: 啊，要来空中甲长辈时代做陪伴啊，两点钟百二分钟的时间，啊，咱现场嘛提供一线真大心，而且拢总免立钱的，你我感情的联络线嘛，恁家的电话啊嘛，阮家的电话啊，恁家就是阮家啦吼。啊，全家就是我家啊，所以讲恁兜嘛是阮兜，
1: 全家也是你们大家。
0: 是恁兜，因为你对阮的疼惜啊，拢甲阮当作后生仔仔，当作小弟小妹安尼咧看待啊，所以讲咱的电话就互恁卡免钱的吼，啊，这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
1: 零八零零零八一零。八一，还记住哦，咱的空白页卡两届开通哦。
0: 啊，伫一首台湾加油片头曲响起，啊，嘉宏个人。